0: 韩国的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大约15个小时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而双方今天将会继续谈判。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的晚间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
1: 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有关普京本次访华以及中俄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惠惠。喂，早。
3: 二位早上好。
0: 好，喂，目前你人在哪边？今天的中俄元首会谈会谈哪一些重要的议题呢？
3: 是的，我们刚刚新闻片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在昨天晚间已经抵达了北京，展开国事访问。我们回看，在过去，也就是去年12月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展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包括除了中国之外，包括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都是陆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正式访问。这在半年时间当中，在北京举行一系列的会谈，这在世界的外交史当中也是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也凸显出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剧烈变化当中，各方所需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信息。我们回看过去几年，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当中都会发表联合声明，是关于世界局势变化的。据俄罗斯方面吹风，这一次中俄两国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之后将会发表一份关于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也是向世界发出中俄稳定的声音。这是关于国际局势方面，确实我们通过普京的这次访华也能看到。回到普京这次对中国进行访问、国事访问的中俄元首外交的相关情况来看，稍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将会展开一系列的会谈会晤，这已经是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第43次会晤了。我们常常会问，这次会晤的重点焦点到底是什么？但是对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俄官方之间的对话来说的话，应该用一个全面来形容，因为中俄现在是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涉及的领域是方方面面的。尤其在其中，今天的一轮会谈当中将会涉及到是中俄双边的政府间各合作委员会的双方主席将会做汇报工作。汇报的第一方面是过去一年，也就是在去年中俄元首会晤当时双方所推进的工作的落实情况，以及展望未来一段时间中俄双边合作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新的规划。其中涉及的包括能源、投资、贸易以及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人文、国际合作等等几个合作委员会做相关的报告和说明，做出一个对表工作。这其实对表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中俄双边交流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要对各项工作进行一个对表，确定日程，这是中俄双边合作相互稳定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推动落实务实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接下来在多轮的会谈之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还会与普京进行会晤，相关情况我们都会带来实时的报道。稍后我们将会转到人民大会堂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相应。
0: 好，谢谢伟伟的最新连线。
1: 而这次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他还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
0: 另一方面，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9号表示，俄中正计划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供应。
4: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2: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茶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外交部在19号就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也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的深入民心。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5: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有关普京访华，俄罗斯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俄罗斯舆论也指出，此次普京访华的焦点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7: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俄方还宣布，普京此次访华将以一场非正式的茶会结束，俄方正在为此做准备。所有需要闭门、友好、坦诚、信任的讨论的内容都将在晚宴后的茶会中进行，而俄罗斯民众也就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给出了期待。
8: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9: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7: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10: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8: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санкций, наверное, я не особо,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а в политике, но дума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т каких-т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ие-то, видимо, там торг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7: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视尹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0: 那么就在美伊局势持续的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伊朗正在祈求达成协议，但同时警告，如果谈判失败的话，美国未来几天内仍然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另外，美国媒体称，美国参议院在周二推进了一项旨在迫使特朗普从伊朗战争撤军的法案。一名共和党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倒戈投下了关键一票，使得法案得以推进。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祈求达成协议，但同时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几天内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

0: It would have been happening right now.
1: 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应海湾地区领导人的请求，他将原定于19日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美媒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最终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那么这种一再推迟军事行动的做法，反而可能增强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换句话说，特朗普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努力避免战争、推动达成协议的一方，同时将局势升级的责任归咎于伊朗。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仍然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重新爆发战争。但这种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就召开记者会，表示在伊朗的问题上，现在只有两个选项：第一就是继续谈判，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第二呢，就是将美国重新展开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简报室召开记者会，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成为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第二位代班的内阁成员。在伊朗问题上，万斯表示现在有两条路。
4: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sked us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ve done. So we're in a pretty good spot here, but there's an option B.And the option B is that we could restart the military campaign to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se, to continue to try to achieve America's objectives.
3: 万斯认为，美国现在有机会重塑美伊关系，但这需要伊朗的配合。直接参与了美伊谈判的万斯认为，目前伊朗政府内部沟通存在障碍，领导层也难以达成统一。
4: We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I think, to reset the relationship that has exist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47 years.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But it takes two to tango.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 deal that allows the Iranians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 as the president just told me,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 don't want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but the presiden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if we have to.
3: 特朗普称，在中东多国的请求之下，他叫停了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但特朗普仍然在18号晚间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特朗普称，伊朗的最后期限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周时间。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5: 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引述熟悉谈判条款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谈判立场与此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质疑谈判能否取得进展。还有中东地区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袭击，最早可能在下周发动攻击。美国媒体称，美军是星期一的晚上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和伊朗有关联的运油轮。
2: 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也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于伊朗进一步的极限施压。而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呼吁美伊双方避免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行动，恪守停火安排。
6: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彭博社在19号引述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报道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另有4位外交界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多个国家对北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反对或持犹豫态度。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目前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任务制定任何计划，且若要执行此类任务，必须先做出政治决策。
7: So there's a number of impacts here, 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right now. I think that's all up for discussion at the political level as to what do those trip and when would we politically decide to move forward. Thanks.
6: 伊朗副外长加尼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尼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

0: 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十九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1: كما قال خامة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اتصالات جاءت من القادة الخليجيين ومن حضرة صاحب السمو أمير البلاد المفدى وأشقائه في المنطقة لضمان أن تعطى فرصة أخرى للدبلوماسية وتستمر الاتصالات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لن نعلق على طبيعة هذه أو طبيعة هذا التمديد أو إذا شئتي ولكن ما أقوله هو أن الاتصالات جار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صحاب السمو والجلالة والفخامة في منطقتنا على حالة اتصال دائمة بينهم كما رأيتم طبعا خلال الاتصالات التي سردتها قبل قليل ومع الشركاء الدوليين لضمان عدم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تصعي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九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相关会议时，呼吁各国加入美方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强调唯有切断资金来源，才能真正削弱伊朗。
3: 在巴黎举行的拒绝资助恐怖主义国际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各国协助美国打击伊朗背后的金融网络。
4: As the United States targets the financial networks that enemy actors use to perpetrate terror, we trust that your participation here today reflects a readiness to stand with us in full.
3: 贝森特先表示，伊朗长期透过石油收入、地下金融系统与代理人网络，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甚至利用空壳公司、地下银行网络以及加密货币系统规避国际金融监管。他直言，若要真正削弱伊朗，就必须先切断支撑其行动的金流。
4: That will require, for example, our European partners to jo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king action against Iran by designated financiers and unmasking its shell and front companies.Shuttering its bank branches and dismantling its proxies. It will require those of you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to root out Iran's shadow banking networks and networks of ship transportation obfuscation.
3: 其实美国近年已经透过一系列金融与经济手段大幅削弱伊朗的石油收入、武器计划以及对外支持的代理人组织。贝森特并形容美国目前推动的制裁架构是一套现代化经济战工具，更强调美国正重新检视过去过时的制裁名单，希望让金融机构能更精准锁定对象。不过欧洲国家是否愿意全面跟进美国立场仍存在变数，部分欧洲政府担忧若制裁进一步升级，可能冲击全球能源供应与金融市场稳定，同时也可能让中东局势更加失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财长指不急于与中国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路透社引述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和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稳定，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月已经享有较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因此会再同中方接触。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贝森特称他会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磋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而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
0: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在19号发布消息确认，两艘中国军舰当天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太平洋。
2: 微信公众号人民海军1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同时指出，此次演训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指，从海军方面发布的消息可看出，此次训练并不针对特定目标，但航母编队自身具备防空反导、对海突击和对陆打击能力，且在不断提升，将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震慑，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海军此次罕见的在演训伊始就公开辽宁舰的相关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充分展现开放与透明，可以有效挤压日方及某些国家意图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炒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9日发布消息指，海上自卫队18日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方向约520公里的海域，确认到两艘向南航行的中国海军军舰，分别是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方报告并指，海上自卫队19日确认两艘中国军舰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的前夕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而根据菲律宾的多家媒体19号的报道，马克思向日媒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也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是不会插手涉台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菲方始终将台海的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也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消弭地区紧张局势。马克思也表示，菲中两国已经提升双边沟通层级，两国的外长商定建立定期会晤的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的会面预计将会在一个月内就会举行。而根据日媒的报道，马克思受邀在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而期间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
0: 俄乌战事方面，俄罗斯军队继续在全线发起进攻。目前战斗强度最高的地区是利曼和多布罗皮利亚、古利亚伊波列、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四个方向。
3: 此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西部军区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攻占堡垒带侧翼的利曼城85%。俄军事专家对此解读为，俄军对此方向的战斗决心需要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补给线进行施压，这些补给线主要集中在洛佐瓦亚、伊久姆、博罗瓦亚三角的地带。专家认为，俄军近期的任务是要占领奥斯科尔水库以东的大型居民点，以影响所有这些乌军的补给线。专家指出，今年夏秋季战役， 俄军需要将乌军从15%的顿涅茨克行政区内驱逐。

0: 要实现这一想定并不容易。目前乌军在前线约有50余万兵力，其中有20余万兵力期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借助西方先进的装备，能够对进攻的俄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消耗。我们现在位于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前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俄军三零摩步团第9连。当然了，目前特别是在这库尔斯克方向呢，第9连目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这种战斗的任务。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在顿巴斯各县的军事的态势。目前斯洛维扬斯克以东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的战斗仅仅是战术层面。从地图上看，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都市圈一直延伸到纽约定居点，全长不足60余公里，而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的最南端的基础点，这也是复杂地形的工业中心之一。这里有25家以上的化工和皮革生产企业。俄军事专家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是俄军首先必夺之地，从其侧翼也从其后方能够逼近切断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等要塞区的通道。目前如何评价扎波罗热方向战斗的态势？根据当前前线的战报解读，乌军已将约40%的突击部队和无人机系统部队机动到这个方向进行反击。今年初，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方向取得了局部性的反击成功，并形成了一个前进的突出部。本台记者在前线观察，实际上乌军目前占据的这些区域也属无险可守的草原地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北约军事委员会19号是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防参谋长级的会议，来自北约32个成员国的高级军事官员围绕着俄乌冲突、联盟防务能力的建设以及北约还有欧盟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布鲁塞尔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进入第5年，战争依然残酷，并持续对欧洲安全构成直接影响。
3: Since we last met in this format in January, new crises arose. Existing crises have deepened, an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has become even more demanding. Russia war against Ukraine is now fully into its 5th year. I was in Ukraine 3 weeks ago, and I can confirm this war remains brutal, consequential.And directly relevant to our security.
2: 他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正变得更加复杂严峻。除俄乌冲突外，北约南部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也在持续加剧，全球贸易航线与能源供应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北约还警告称，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破坏、信息操纵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恶意利用，正使混合威胁持续上升。
3: At the same time,Instability and violence persist across NATO's southern neighborhood. Trade routes remain under pressure. Energy flows remain exposed. Hybrid threats continue, with cyber attacks, sabotage, disinformation, and malicious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So this is a moment of clarity, discipline, and action.
2: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紧张以及全球能源与贸易安全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北约正进一步强化集体防务与战略协调，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安全挑战。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下集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广西应急管理厅向柳州镇区调拨救灾物资，稍后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5.2级地震，救灾工作还在持续。广西应急管理厅19号已经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应急照明灯、家用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柳州市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物资保障等工作，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而在镇中央附近的上等村，由于大部分是自建房，且年代较久，抗震能力弱，震后多栋房屋损毁严重，当局已经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加紧开展震后房屋安全应急排查，标记危险建筑。同时，专家也正在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香港医务卫生局的局长卢宠茂就率团前往了瑞士日内瓦，并且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身份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0: 针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香港防控，卢宠茂强调，当局会密切监察，口岸也已经加强健康筛查以及应对措施。
2: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日前率团抵达瑞士日内瓦，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宠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也陪同出席。卢宠茂在日内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香港团队以中国代表团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传染病预防、全民健康保障、抗生素抗药性等议题。被问及香港团队的行程，他透露，除了与世卫官员会面，探讨包括非传染病防控、精神健康以至人工智能在医疗应用和智慧医院等，团队也会与多国及地区的官员会面。
3: 例如今次我哋就会同巴西嘅卫生部长咧，系去讨论，特别系关于一啲呢个非传染病嘅疾病嘅防控啊，同埋以至喺个药械监管嗰度，因为巴西喺呢方面咧，佢哋做得相当唔错，我哋希望咧同佢哋多啲合作，亦都考虑到我哋好快会推出我哋建立我哋嘅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中心啦，以至到第一层嘅药物器械审批啊咁样。
2: 近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出现了埃博拉疫情，世卫已列为全球关注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卢宠茂表示，本次行程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评估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的疫情风险。他重申，当前对香港的即时影响低，但当局会密切观察，随时准备提升应变级别。
3: 咁首先當然啦，我哋同世界衞生組織啦，以至到非洲嘅疫情防控中心啦，同埋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咧，我哋都同佢哋攞更加多嘅進一步嘅資料啦。而我哋喺好多方面都開始咗一個戒備嘅工作噶啦。嗱，例如我哋喺口岸咧，就已經開始去做一啲健康嘅篩查工作啦。咁我哋咧已經開展咗啦，對於由非洲嚟嘅旅客啦，喺個口岸嗰度咧。我哋會派專人，我哋嘅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會去到個閘口度啦，為呢啲旅客咧做一個健康嘅篩查。
2: 盧寵茂指會密切監察疫情會否擴散至非洲以外的地區，又呼籲市民避免前往病毒爆發的地方，外遊要小心個人衛生。他強調，傳染病無國界，全球合作至關重要，並以遊輪上漢坦病毒個案為例，說明世衛的協調角色不可或缺。卢宠茂又表示，香港以国家代表团身份在世卫大会发挥中国香港力量，将继续配合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瑞士日内瓦报道。
1: 第16个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19号的晚间在广州启动，现场宣布了第二艘的国产大游轮爱达花城号将会在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
4: 广东明月演奏赛龙夺景，非遗创新舞蹈莺歌琴，还有醒狮、越剧等岭南元素，结合无人机以及城市灯光秀。19号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的启动仪式在广州地标广州塔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 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层出不穷。
5: 中国游、中国购建成海外民众的新时尚。我们举办中国旅游系列活动，就是要集中展示中国旅游业新气象，研究谋划行业发展新举措，把519打造成为全国旅游工作者和广大游客的共同节日。
4: 作为主会场城市，广州将在入境游、乡村文旅、美食品鉴、文体赛事等多个板块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广东省省长孟凡丽就说，要把广东建设成为世界各地民众都憧憬的旅游目的地。
6: 岭南风物最宜人，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都有很多的体会，这么好的地方一定要充分地展现给大家，广东人民享受，全国人民、全世界的人们都有必要来分享。
4: 当晚还在现场宣布了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
7: 中国邮轮产业正在以需求牵引拓展消费新空间，以改革攻坚激活市场新动能，以科技赋能引领服务新范式，以开放合作打造出海新通道，为海洋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8: 大型邮轮的部署对港口城市的经济拉动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比如说在港口运营、在旅客接驳、在酒店、餐饮、住宿以及供应链等等方面呢，可以说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4: 他也介绍，开售的首航季航线共推出6个国际邮轮航次，从3晚4天的香港跨年主题，再到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游，短中长线路相结合，持续到27年的1月份。凤凰卫视陈文熙、吴之成，广州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国三星劳资谈判15小时没有达成协议，今天将会继续谈判，稍后见。
9: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股在周二全线走低，市场对于美伊谈判前景保持审慎。油价虽然有回落，但通胀忧虑升温，加上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了将近19年的新高，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道指一度下挫超过400点。
1: 科技股现在普遍受压，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而芯片股则呈现个别发展。详细情况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解读。
2: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令科技股承压，也是令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录得收盘下跌。那么此前多项数据是显示，在伊朗战争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美国通胀重新抬头，那么债券市场也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三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盘中一度升破5.19%，创下了近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一度升至4.687%，创下了自2025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此前呢，上周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则是表明美国通胀可能重新升温，也是推动市场重新调整利率预期。那么随着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市场担忧高利率环境之下，更高的信用卡以及房贷利率将会抑制消费者支出，同时拖累长期经济增长，也是暴露了一些芯片股估值过高的问题。那么联合国周二则是表示，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全球经济将会迎来本世纪以来最疲弱的增长阶段之一。市场也担心，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油价继续上涨并进一步推高通胀。不过油价则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缓攻击伊朗之后回落，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111.28美元附近。尽管如此，布伦特原油在过去一个月仍然累计上涨超过20%。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芯片股承压之后，没有见到明显的反弹，投资者开始担心芯片板块估值过高以及数据中心支出的可持续性，因此呢，市场也是格外期待英伟达周三盘后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作为风向标。那么市场也在关注 SpaceX 未来几天可能提交的招股书，而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称，高盛预计将会被指定为 SpaceX IPO 的主承销银行。周二收盘时，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32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8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要看到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19号就劳资问题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谈判，但最后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双方同意20号的上午10点会恢复谈判。双方在19号的谈判原定在晚间的7点就会结束，谈判最后持续了将近15个小时，在20号的凌晨12点半正式结束。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表示，虽然管理层和工会在一项的关键问题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整体正朝着积极的方向来推进，以避免工会计划从21号起展开为期18天的破坏性罢工。而由于说工会需要就任何初步协议进行成员投票，20号的谈判预计将会在上午就会结束，而工会的领袖更是在谈判的现场过夜，要确保能够及时的参与后续协商。
0: 最后一起来关注娱乐快递。
3: 由韩国女歌手 IU 与宾佑熙合演的韩剧自开播以来收视高起，不过当中的剧情被质疑涉及历史理智错误和文化考据疏漏，引发韩国观众不满。两位主角在争议声下先后做出道歉，其中男主角宾佑熙在社交平台发表手写信，表示自己除了要专注演技外，未来会努力成为一名以更加谨慎深入的态度来对待作品的演员。至于女主角 IU 也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并表示会永远铭记大家给予的宝贵批评与意见。另外， IU 在上周六的生日活动上也主动提及相关争议，并一度哽咽及鞠躬道歉。香港乐坛天后林忆莲完成一连两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时隔9年再踏香港舞台的她吸引了钟楚红、陈慧琳、杨千嬅、丁子高夫妇与蔡依智等前来捧场。有别于其他巡回演唱会，林忆莲特地为香港站准备全广东歌单，而视香港为家的她高呼终于回家了。
4: 终于回家了，虽然生活里面可能会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每日都可以过得很顺畅，或者每日都觉得很如意，我们每每都会有脆弱的时间，有需要这个时间，我希望大家会在需要

0: 力量嘅時候，我已經今晚我哋一齊分享過嘅愛同埋感動。
1: 香港歌手兼艺人玉美为电视台节目录影，她透露与交往八年的男朋友林作暂时没有生育计划，但就计划与她推出合唱歌曲。
2: 如果我真的想咁短时间再出，我就系唯有出就系同佢嘅合唱，但我就谂紧，因为我想可能我揾、因为佢中意唱国语嘛，我就要揾台湾团队做嘅。
3: 哦，
2: 系啦，我就想咁做嘅，咁所以我就系啊，都 arrange 紧呢件事。
3: 但系会唔会都倾下，即系有想下一代有小朋友啊？咁啊，有冇呢样计划咁啊？
2: 唔想，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呢啲都系其实随缘。如果真系唔小心有咗，要生嘅吓，唔会落咗去嘅。但系你话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5: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Raya.
5: Akletino, Kof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4: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5: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6月，不被定义。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方表示，中俄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深入民心。而据报，特朗普政府加大接触格陵兰，寻求强化在北极战略地位。早安，我是翔毅，头条带您跟进到的是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的晚间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一次也是普京第25次访华，而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更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观众朋友，普京即将要开始今天的访华行程，最新动态先连线到北京现场的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早。
2: 翔毅早上好。
0: 我现在目前你人就在普京下榻的酒店外哦。今天在普京的行程上有哪些特别的安排？还有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俄方代表团，你的观察有哪些亮点？

0: 好的，那的确呢，这一次普京带来的访问团啊，虽然人数不是最多，但是规格肯定是相当高的。那就包括了5位的副总理以及8位部长呢，其中就包括了外交部长、农业部长、文化部长、交通部长、经济发展部长、财政部长、建设部长、教育以及科学部长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能源、工业还有金融的巨头啊。有评论就是说，这一次呢，俄罗斯是把半个国家的内阁以及经济班底搬到了北京。当然，在普京访华之前呢，俄方也是透露啊，这一次经贸议题会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聚焦。那他们会聚焦在哪些具体的议题呢？我觉得也可以从这一份访华团的名单当中啊来获取一二。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名字是俄气的首脑。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1季度呢，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是增长了超过1/3。那这主要是受到了中东战事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这一次双方除了要加强石油供应稳定方面的一些沟通，还会涉及到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一个讨论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的议题呢，是在2015年提出的，到2025年中俄蒙3国才签订了合作的备忘录，可以说推进是比较的缓慢的。而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呢，这一次关于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推进能否有新的进展，当然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名单，比如说国家原子能机构、还有航天军工集团以及北极航道等等的负责人啊。那所以可以说，这一次中俄不仅仅是要加强这种油气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个全产业链的贸易结构的升级。那更希望来为中俄的经贸关系啊，能提高一些附加值和高科技的含量。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这些经贸的议题如何的来结算，其实也是涉及到了金融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一次在访问团当中呢，也包括了像央行的行长、国家开发银行、联邦储蓄银行还有外贸银行的负责人啊。我们知道当前呢，中俄的贸易啊是实现了99%以上的本币结算，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双方是希望能够优化贸易结构，来进一步的升级全产业链，所以这非常需要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还会有一些大学校长的出席啊。去年呢，双方是实现了中俄的互免签证啊。那目前是有大约8万的中俄的留学生在彼此的国家来进行学习和交流。而今年呢，中俄元首也将会共同的来见证中俄教育年的一个开启，所以也相信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双方在人文交流以及民心相通方面的一些合作和交流，能够进一步的为中俄的经贸合作提供一些助推的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祥怡。
1: 好，谢伟健，不同层面都要谈，而且谈的也会又广又深。待会呢，中方也会举行欢迎仪式，要欢迎普京访华，而中俄元首也即将要进行会晤。我们要立刻连线另一路的北京记者周嘉欣来了解。就嘉欣早。
2: 祥怡早上好。
1: 好，嘉欣人你现在在哪边？而且普京今天的行程有哪一些的细节安排？总体上有哪一些亮点呢？
2: 是，我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的附近。那在今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来举行欢迎仪式。那之后呢，就是最重头戏的中俄的元首峰会。而在稍晚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还将会共同出席的是中俄教育年活动的开幕式。在稍晚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将会见普京。那作为普京访华的最后一站，两国元首还将会举行非正式的茶叙。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普京的访华呢，其实是中俄元首外交常态化、机制化的一次具体的体现。那可以看到普京访华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也可以看到双方要谈的核心的议题呢，是紧紧围绕着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那我们看到俄方早前呢，官方也是透露，中俄两国元首呢将会围绕着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以及一些敏感的议题来进行讨论，同时呢，也将会围绕着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来进行讨论。那毫无疑问，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 关闭，给全球的能源供应带来冲击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能源领域的安全供应是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个焦点。那毫无疑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样的项目的合作推进就是一个外界的关注焦点。那这一个项目呢，我们看到在2025年9月，中蒙俄三国元首已经是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合作备忘录，说明这个政治层面的共识已经落地，而在之后呢，技术方面的协议也已经基本具备。所以说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要来推进商业合同的签订。这次俄方代表团当中，我们也看到就包括有俄企集团的负责人，所以说这一方面的沟通协调我们是值得去期待的。而另一方面，这一次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也比较关键，可以看到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另外呢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我们看到中俄其实一直延续着每2年就会举行一轮这个国家级的主题年活动，包括是2022年的体育交流年、2024年的中俄文化年以及今年的中俄教育年。人文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俄之间的这个软实力的一个纽带。那特别是在2025年9月和12月，中俄之间先后是互相对对方开启了这个试行免签的政策，而在之后呢也是带动了双方围绕着人文啊、教育啊还有文化领域的这样的交流。俄方的数据也显示呢，俄罗斯是有200万人到访中国，而中国呢也有100万人到访俄罗斯，这些都是在双向免签之后的数据。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普京总统在访华前夕对中国民众发表视频致辞时，也专门提到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在人文、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成就，也期待两国的民众能够在这一些软实力的领域能够更加的紧密。所以说在今天下午的中俄教育年的启动活动上，我们也可以期待双方会在这一领域来进一步的加深合作。那么今天全天我们都会在现场来给大家带来有关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相宜。
1: 好，谢谢嘉欣。也的确哦，这个是硬实力的交接还有软实力的配合，要怎么样去落实呢？其实从这一条片也可以来探一探端倪，因为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他就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的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他也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要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副总理诺瓦克19号表示，俄中正计划要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供应。
3: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其实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就超过了40次，而习近平主席11次的出访俄罗斯，而普京总统也是3次的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是出席活动。而近年来，中俄元首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4: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0: 赞赏普京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三次重要会晤。五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七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十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九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茶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也指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3: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日就加大了对于格陵兰的接触力度，而美国官员正在寻求强化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
2: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白宫发言人称，白宫特使兰德瑞正在格陵兰参加未来格陵兰会议，这是进一步加强美俄关系并与当地领导人接触努力的一部分。报道称，特使与格陵兰总理及外交部长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确认了高级别工作小组的重要性。美国方面乐观地认为，当下正朝着解决美国在格陵兰国家安全利益问题上的正确方向前进，并加强美国与格陵兰民众之间的联系。报道指，特朗普政府重新加强对格陵兰的外交接触之际，白宫正越来越将北极视为与中国展开更广泛竞争的战略前线。美国官员认为，格陵兰的地理位置、矿产储备及军事意义对于遏制北京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据悉，特朗普此前曾拒绝排除使用军事力量获取格陵兰的可能性，并将控制这一地区描述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特朗普据报正寻求获得否决权，以阻止格陵兰未来批准来自中国涉及矿产资源的开发投资项目。白宫方面称，与格陵兰的谈判进展良好。据悉，中国在2018年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北极战略。据路透社的报道，当特朗普公开讨论获取格陵兰时，丹麦自治领地的领导人也明确画下红线，强调格陵兰专注于寻找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不应出现吞并、接管或购买格陵兰及格陵兰人民的威胁。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众议院的前议长佩洛西自从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之后，选区的继任者的人选备受关注，而佩洛西日前正式的宣布背书现任的旧金山市议员陈思敏竞选国会议员。
3: I know and love this district. I know the Congress and I know Connie. I'm proud to endorse Democrat Connie Chan and ask you to join me in electing her to Congress.Thank you.
2: 据 CNN 的报道，佩洛西所在的加州旧金山国会选区将在2周之后进行初选，选民会在众多候选当中选出前2名进入11月的决选。而佩洛西的背书在这场选战中分量极重，她在国会代表旧金山地区近40年，不仅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也被视为自由派政治象征。此外，她还是民主党最成功的筹款人物之一。而陈思敏预计也将受益于佩洛西庞大的筹款网络。佩洛西在视频中还表示，她和大家一样一直关注这场选举，对他而言，其中有一位候选人明显高出其他人一筹，他就是陈思敏，是目前最有准备能够在美国国会继续为旧金山而战的领导者。旧金山标准报表示，这项早在政界人士预料之中的消息或将重塑这场。

0: 竞争激烈的国会议员选战，佩洛西的公开背书无疑为陈世民打了一针强心剂。现年47岁的陈世民出生于香港，他的职业生涯初期从事社区组织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旧金山市议会议员的立法助理，之后也曾在哈里斯担任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期间与其共事。陈世民自2021年起担任旧金山市议员，同时担任旧金山市预算委员会主席。凤凰卫视杨普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巴基斯坦的资讯广播部19号的晚间在首都伊斯兰堡中巴友谊中心举办了盛大的中巴文化交流活动，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深化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2: 在此次交流活动上，中巴两国政府、媒体代表、华侨华人和各界友好人士数百人出席了活动。巴基斯坦信息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巴方正在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他表示，巴中友谊代代相传，历久弥坚，两国情谊不仅触动人心，也经受住了考验。
3: As we begin the celebrations of 75-year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For me, personally, Pak-China friendship is something that I feel has been passed on to us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It is something we hold very dear,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something which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2: 出席活动的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长伊克巴尔在活动上发言时称，75年的巴中关系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更是建立在信任、尊重、价值观共识的基础之上。相信巴中友谊必将继续牢固和繁荣下去，而两国的合作也必将因世代友谊走得更深更实。
3: 75 years,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a journey defined not by convenience but by deep conviction.A partnership built not merely on shared interests, but on shared values, on mutual respect, on ironclad trust, and on a friendship that has only grown stronger, stronger with each passing decade. And I always say that the unique dimens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is.That in 75 years, Pakistan-China friendship has never seen a moment of autumn. This friendship has flourished for 75 years and shall always flourish in the season of spring by blossoming new flowers of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every passing year.
2: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施远强在活动上发言时指出，中巴建交75周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这不仅意味着中巴75年来互相支持的深厚情谊，也标志着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3: This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A milestone year that will leave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It carries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of our two peoples who have stood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for 75 year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signifies thatChina, Pakistan, always a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2: 在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上，来自中巴两国的学生和青年通过丰富多彩的舞蹈和歌曲展示了中巴两国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表达和歌颂了中巴两国间深厚的情谊和铁杆友谊，并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民众对中巴传统文化的理解。凤凰卫视记者张尼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欧洲议会19号是在布鲁塞尔首次颁发欧洲公绩勋章，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成为了首批的获奖者。
4: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领奖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许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确定性正在被打破，而欧盟最核心的承诺之一和平也再次面临挑战。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表明，欧洲和平并非牢不可破。同时，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也让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安全与防务问题。
5: Diese Idee deshalb so gut war, weil wir ja gerade in Zeiten leben, in denen sich alles zu ändern scheint, in denen Gewissheiten zerbrechen und in denen es vielleicht gut ist, sich daran zu erinnern, dass trotz aller wechselnden Zeiten es Konstanten gibt in der Arbeit für dies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für mich sind das drei Versprechen an die Menschen in unseren Mitgliedstaaten. Das erste Versprechen war von Anfang an das Friedensversprechen.Und dieses Versprechen war am Anfang eine großartige Sache und alles andere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4: 欧洲功绩勋章是欧洲议会首次设立的荣誉奖项，旨在表彰推动欧洲团结、民主与共同价值的人士。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欧盟希望借此进一步强化欧洲共同身份与战略自主理念。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拜导，待会见。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微半导体 AMD 董事会主席，表示欢迎跨国公司把握中国机遇，而 AMD 的负责人表示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通胀的担忧推高了全球债息，中国再减持美债到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在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之下，沃什将会在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新任的主席。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的是沃什上任之后该怎么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微半导体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那苏姿峰则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的成果，表示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那18号下午，苏姿峰在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的交谈当中也谈到，算力已经成为了 AMD 开展业务的关键，十分有幸能够和中国各大合作伙伴在这一领域保持稳固合作的关系。再次啊，说中国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另外 AMD 今天举行了AI 开发者日，那苏姿峰在活动上也表示 AMD 在中国已经深耕了超过30年，那相信中国已经成为推动战略布局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布局则涵盖了芯片、人工智能软件还有平台工程等相关领域，而且高度认可中国的生态系统。那据看到的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8号在北京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李强表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的迭代升级，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的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那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那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15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那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建成全国一张网。也看几个行业的数据，那包括来自于 OpenRoute 最新的数据测算，说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了美国。在过去一周当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7.693万亿图肯，这个已经是达到美国的1.8倍，这是连续3周实现反超，并且稳居全球首位。那么另外，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论坛上全球经济走向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也成为了焦点。在论坛当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就指出，全球经济步入高实际利率、高政府负债和低增长的格局，而他认为中国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之一，预测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的制造国。好，胡天博士啊，专家刚看到这一组信息，其中又包括了一些来自业界啊，来自一些政策的解读，怎么来看目前中国 AI 在世界的水平？
1: AI 肯定就是和美国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从全球来看就是中美两家，当然就是美国人认为他们对中国还是有领先优势，主要他是认为在 AI 最高端的芯片方面他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他是呢不想把这个最高端的卖给我们，但是要把后两代的卖给中国，这样就遏制中国国产化的整个进程。 所以这次黄仁勋他最后一刻登上总统的专机，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特朗普和他两个人合起来做戏的成分，就是告诉这个中国这边，你看我终于买，但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要买这个 H200 的芯片。为什么现在单个的芯片不是那么重要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大家用的都是集群，都是用超节点的方式，不是一颗芯片，而是呢几十颗、几百颗。那么中国华为最新的 ATX3-50 是8192颗，这个升腾950的 PR 芯片，所以呢它是几百个放在一块作为一台计算机这么来运用，所以呢单颗的作用已经不是那么大。那么这个集群背后肯定就是电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美国这边电力供应越来越紧张。那中国这边呢，由于在顶层设计方面，就是中国的算力提供者和电力公司，还有呢和下游的这个云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分工的。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次的调研就非常清晰，这个算力这一块是中国几大电信公司在布局，同时呢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就是和一些电力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一个有机的合作，比如说内蒙。那么用的比较多的，像在合肥的这个超算中心，它就可以和北边像绿电比较丰富的地方进行直接的合作。我们也以前一直有个概念叫做东数在西边来进行算，就是在西边因为有电力嘛，所以就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现在在算电一体化方面做到了全国一盘棋。而美国做到是多少呢？最近这个光纤为什么价格涨那么快，就是由于它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或者是算力中心，它没有办法足够用足够的电，它把它拆成几个小的，那不同的小的这个算力中心之间，它就需要用光缆、用光纤来进行连接，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光纤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光纤价格上涨，它其实又影响又非常大，比如说在俄乌前线，那个无人机很多是用光纤的，现在那个好像也不够用了，因为美国那边抢，全世界都在抢。所以呢，算电一体化能够真正说起来很容易，做到的很难的。
0: 这个是中美目前是两套自己的游戏规则哈。那另外刚刚朱先生谈到这个电力是能够支撑目前中国的这个芯片的一个集群，我们来看芯片一个企业要在 A 股冲 IPO， 指的就是全球第四大的国产存储巨头长鑫科技要冲刺 A 股的 IPO。 那目前呢，在科创板 IPO 的状态已经变成了以问询，这意味着 A 股上市程序是再进一步了。这个招股说明书显示啊，在2023年到2025年这三年间净利润呢分别都是亏损的情况，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强劲，长鑫科技收入508亿元，按年增长了719.13%，净利润330.12亿元。那简单计算的话，相当于一天就赚了近4亿元。那同时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目前长鑫科技正逐步的进入到主要厂商的阵营，按照去年第四季度数据计算的话，长鑫科技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7.67%。那目前呢，它的产品尤其是 DDR5 技术上已经是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啊，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每秒80亿次数据的传输啊，和海力士的和三星的产品已经是并列国际第一梯队。那同时长鑫也在积极去投资扩产，目标是要增加产能到每月80万片芯元啊晶圆。那如果说成功的话，将会收窄和三巨头的技术差距，而且可能会实现一个对外的出口，那可能会将全球的这个也就是 HBM高宽带存储器的价格可能会打合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么另外各方也期待着可能大陆国产的 DDR5 记忆体正在加速下游模组厂商啊实现规模化量产和商业落地。当然长鑫科技的上市也是十年磨一剑的过程，正好呢是十年之前2016年成立于安徽的合肥啊，几乎是过去十年都是一个亏损的，直到去年的下半年才首次扭亏为盈，全年获利了18.8亿元。 那由于长新的冲刺 A 股，同时首季的一个业绩造好，也带动着港股相关的概念股逆势造好。其中呢，股东之一的兆易创新在昨天最多升了近15%，今天呢是继续上涨。

2.38%。那昨天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中国第一季度相关的数据啊，数据呢是稳中有进。那有一些数据呢，可能它的增幅是回落的情况。那瑞银分析师认为啊，其实相关数据放缓只是一个暂时性，那当局在必要时会推出政策。那全年经济增长是有望维持首季度的强劲表现。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于瑞银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他表示，那今年四月份中国零售按年增长放缓到0.2%，以及今年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降到了-1.8%，说这种放缓的情况-1.6%，这种放缓的情况不会在整个第二季度持续，放缓只是一个短暂的性质，而且呢经济数据在季度更替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波动的，那相信中国今年全年的增长会如同第一季度一般强劲，那全年增长会达到5%到6%。那同时也强调人民币稳定升值是有利于经济的一个复苏的。我们来看人民币情况，是收在了在岸6.8039，下跌了60个点子。而股市今天 A 股股市内地股市是走势分化，直接来看收盘的情况。那沪指呢是收报4169点，涨了38点；深成指收报15569点，涨了39点；创业板指跌了0.16%。香港股市今天大致是传闻，那恒指收盘报25797点，上升了122点。那日本股市呢今天下跌了0.44%。那经济好过预期，刺激了大盘在初段的时候是明显上升，并且重上了61000点关口，但是科技股跟随美股走弱，脱离大盘也倒跌作收。韩国股市今天也是大跌了3.25%。那台�湾股市下挫了1.75%，主要是台积电引领电子股跟随着美股回调，脱离大盘是明显的下跌。再来看汇市，美汇是在99.18附近，日元159.07左右。刚谈到日本经济呢，在今年开年表现强劲，那第一季度 GDP 年化增速达到2.1%，出口呢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但是经济学家则预计好景难以为继，因为第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并没有真正的反映出中东战争的冲击，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确定性的上升正在为日本后续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预计呢第三季度 GDP 增长将会陷入到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另外根据日本央行后续的相关消息呢，有分析师认为超预期的 GDP 将会使得日本央行六月份的加息预期走强。那路透社的调查显示，65%的经济学家预计日银将会在下月将利率上调至1%。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我们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局势不明朗，那这种不确定性还在增加。所以说，那各界都预计的是主要央行会维持一个较高的利率，这也让债券承压。我们来看一下美国3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昨天呢曾经高见5.16厘，这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美国10年期国债的孳息率也是高见4.63厘。而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的美国2年期国债孳息率，昨天呢则是升穿4.1厘，两者都是超过一年的高位。再来看在日本方面，那日本30年期的这个债息也是飙升了18个基点，达到4.214厘，再创1999年面世以来的新高。那日本10年期的债息跳升了10个基点，达到2.807厘，是199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由于通胀的担忧在加剧，所以债券的抛售在延续。那美国财政部在周一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美债规模较上月是减少了1384亿美元，很大部分原因是在于资产估值的缩水。那日本财政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七国集团并没有考虑针对债券抛售采取协调行动，每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市场形势来做出回应。那中国则是连续2个月减持了美国国债，那持债的规模是跌到了超过17年的低位。根据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在3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呢是9.348万亿美元，那比2月份是减少了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而期内中国所持有的美债规模则是降到了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份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了410亿美元。当然，中国目前依然是美国的第三大债主，而持仓从去年初以来已经累计减少了1/4。而关于黄金的后市情况，那高盛就预计各地央行将会加码购买黄金，有助于金价在今年底前会复苏，维持年底的目标价为每盎司5400美元，只低于这个金价在1月底所创下的5600美元的一个纪录新高。那摩根大通也认为，目前黄金上涨的趋势是一个暂停，而并不是转向。那在6月份，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金价是有望冲击4900到5100美元，年底目标则直指6000美元。而白银的命运则是不同的，由于目前随着这个太阳能、白银用量的需求量降低等等，它和黄金的逻辑正好是走上了两条路啊。胡念博士，首先是目前这个看到美国、看到日本这个债市情况，对于全球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呢，美国国债的孳息率升高，又到了2023年，那个时候就通胀非常高的时候的水平。还有呢，日本现在也上来了，加上了德国那边其实也上来了，那就意味着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家认为这一轮波斯湾地区紧张局势引发的油气通胀，它可能会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然后呢，一旦通胀它形成全面的成本推动，就不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所说的是一个短期冲击，它会变成一个成本推动型的，然后呢就变成这个预期之后，有了这个通胀的心理预期，就会形成一个现实的通胀和心理预期轮番推动的螺旋式的上涨。那现在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在2021年那次通胀，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些，比如说联储啊，他们包括拜登政府也认为这是一个短期冲击，是个供应链的冲击，说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下，其实它没有下去，所以才出现了连续在联储那边就大幅度的提高利率。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金融市场已经非常的敏感，非常担心，那么压力其实就在特朗普那一边。
0: 其实这个特朗普面临的压力还来自于国内物价的一个飙涨，因为目前呢有数据显示，自从特朗普对于伊朗发动战争之后，那美国人民所额外花费的能源的费用呢是达到了400亿美元，而这笔钱呢足以让美国来修复全国的桥梁网络，或者来全面改造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那同时还有观察研究显示，如果对伊朗的冲突还在持续的话，美国民众在今年夏天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物价的上涨，因为夏天是一个旅行季的一个来临， 可能在出行的成本上、生活的成本上会更高，燃油费用啊会整体推高出行，也就是造成夏季出行成本的一个上升。那同时，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家庭的财务状况恶化。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调查。
2: 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个人财务前景的担忧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升温。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并对现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让他们的财务状况恶化，仅有14%的人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自身经济情况，另有29%认为几乎没有影响。分析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美伊冲突是当前美国民众经济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目前双方已进入停火阶段，但作为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至今仍处于事实上的关闭状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日，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51美元，较一年前约3.19美元的水平大幅上涨。随着油价攀升，美国政界对经济压力的担忧也正在加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7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当前面临的持续经济困境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直接关联。约翰逊指出，高油价不仅增加民众出行成本，也进一步推高了商品运输与食品供应价格。分析指出，过去6年来，美国杂货价格持续上涨，背后受到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消费者正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被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将会于5月22号正式的宣誓就任美联储的主席。那稍早之前，在13号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正式的一个这个就是提名的结果。那沃什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是4年。那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呢，已经在15号结束了，现在开始担任的是美联储的临时主席，一直到沃什的上任。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呢将会在22号会主持沃什的联储局主席的就职宣誓仪式。那沃什今年是56岁啊，他将会成为现代联储局第11任的主席。那根据资料披露，他将会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的联储局主席。那为了迎合这个规定，他必须要出售投资组合当中的大部分资产。那关于他的一套政策议程，他主张的是双管齐下降息，同时也缩减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但是目前的情况恐怕让这两大目标都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因为过去2个月的通胀抬头令人担忧这也让美联储决策者们没有办法像特朗普所期望的那样能够降息。那同时也看到就业市场出现了企稳的迹象，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放松政策的理由。那外界的观测是怎么样呢？像新债王的行政总裁甘拉克就公布认为美国下次公布的这个 CPI 按年升幅将会以4字开头是4.几%，并指出美联储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减息的。那还有华尔街知名的经济学家亚德尼就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抑制通胀和债市的恐慌，那么最快在7月份就可能被迫要加息。好，胡天博士、朱先生，22号沃什就会走马上任了情况怎么让他去施展拳脚呢？
1: 特朗普是非常看重沃什的，他说他要亲自来主持这个宣誓就职的仪式。当然现在沃什是要上任了，如特朗普所愿，不过呢，他的政策可能和特朗普期望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呢，就关键是一个4字。为什么是四呢？就是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上到4以下。特朗普他刚上台的时候，他吹说我上台的时候呢，这个汽油短短时间就把它弄到3以下，就是2.几美元一加仑，现在变4.5美元一加仑了。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家庭 还有呢相关的这个企业它在这个燃料方面的支出，刚才统计就超过400亿美元，415亿美元。所以这个415亿美元大家就可以做文章了，拿来做这个做那个什么都可以做完了，其实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呢，就是每个家庭确确实实要支出的。一个家庭平均要多支出315美元。另外一个4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胀率 CPI 是不是很快就会到4？4月份是3.8%，那5月份呢？5月份照这个价是，一旦它形成一个全面的通胀，它就很快就会到4。到4的时候，你这个联储的主席就非常难了。就肯定得加息，所以现在，那么不一定能等到7月份才加息。在这个时候，沃什他一上台就接这么一个很烫手的一个任务啊。当然对特朗普来说最简单怎么办？赶快停止和伊朗的这场停火，把它真正变为战争的结束的一个协议。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伊朗不愿和特朗普谈。而不是特朗普反反复复的威胁，我今天又要轰炸，明天又要怎么样？对，当然在波斯湾这边，确实有人有国家是想继续打下去的，比如说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那现在就咱们昨天说的，像阿联酋也可能有这种冲动，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他又在谋划，让阿联酋来出兵去争夺，他和伊朗的这个岛屿。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个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所以呢，这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它是连带的。就美国虽然这个油气集团从这个战争中挣很多钱，但是呢，美国的民众他受到这个冲击很大，这也迫使特朗普在做其他决策的时候呢要三思而后行。
0: 所以这钥匙并不在沃什手上，而是在目前这场中东战争的利益相关方手上。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再会。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收看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我是林秀琴。在当下全球地缘局势跌宕起伏之际，一场极具分量的中俄元首外交即将在北京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这一次的访华行程，这是他第25次访华，也恰逢中俄关系发展的多个重要节点。这一次中俄元首会晤会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怎样的新起点？老朋友在举手，如何使得中俄关系好上再好？中俄元首外交将为哪些领域的合作来定调掌舵？中俄始终坚守不结盟、不针对、不对抗第三方的相处之道，在当前国际秩序下又树立怎样的大国交往新标杆？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驻北京的记者会缤纷多路，从多个关键点位。

0: 大家不断来更新这次访华的最新动态，同时我们邀请到有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俄幼亚所研究员林永惠女士，会为我们共同来关注普京访华的最新焦点。而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也会和我们全程参与，带来他最新的解读和观察。 好，头条现在聚焦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号晚间乘专机抵达的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所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 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 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有关普京今天访华行程的最新动态，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北京现场守候采访的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率先掌握。伟健，早安。
1: 秀琴，上午好。
0: 普京即将就要开启今天的行程，就你在普京所下榻的酒店外头带来你的最新观察。
1: 好的，秀琴啊，那现在我的位置呢，就是这一次普京及其随行团队下榻的地点啊，也就是距离我大约100米左右的钓鱼台国宾馆。那今天上午11点左右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那预计在10点半左右的时间呢，普京的车队啊就要驶离钓鱼台国宾馆，前往到人民大会堂。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钓鱼台国宾馆啊，普京。 今年呢是普京第25次访华，而过去几乎每一次访华呢，普京都选择入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他一贯选择入住的这个楼宇呢，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当中啊规格最高、安保最为森严的楼宇之一，那被称为是总统楼啊。同时我们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今天凌晨普京车队抵达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呢，中方也是派出了有几十辆的国宾摩托车队来为他开道。 道护航啊，可以说，当时的场景是非常的壮观。那在正式行程还没有开始之前，中方的这种高规格的接待啊，可以说已经落实到了各处的细节当中。而在稍后的这个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中俄元首就会正式的来举行会晤。那元首会晤之后，还会有一场大范围的会谈。那当时届时呢，参加这个这一场会谈的，就包括了这次普京所率领的一支庞 大的访问团，在会谈结束之后呢，那中俄双方还会共同的来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当然也会涵盖了像工业、能源、科技，还有教育等等，这个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也是希望能够来拓展中俄贸易的一种多元化。除此之外呢，双方还将会来共同的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希望能够在国际关系当中来发挥更重要的。 重要的稳定作用。在今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将会同普京举行会谈，来进一步的就经贸合作的议题啊深入的交换意见。而整个普京的访华行程将会以元首的茶叙来结束。所以总的来看，普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是24个小时，整个的行程满满当当，聚焦的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包括了有中俄之间的战略沟通。 经贸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等等的议题，那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和观察。秀琴，
0: 稍后就可以看到普京的车队即将要离开左。

0: 到他的酒店，非常谢谢伟健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掌握。特朗普访华结束才不到一周，普京就率领极具代表性的随行代表团来华访问，此举释放出了哪些的信号呢？接下来为您请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先生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怎么看到普京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访华的深意？你认为此举又释放出怎样的一种积极讯息呢？
1: 普京的这次访华，他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完全有一个安排的，并不是因为说特朗普访华而普京来访华。这个在很久之前，包括今年的其他的三次访华，一共今年四次的普京访华，在很早之前。 克里姆林宫已经有详细的安排和确认，包括这次的我们这个普京的访华，其实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在其实5月18号的时候，他的总统的助理乌沙科夫就把详细的行程以一种高调的方式向媒体进行了发布，包括所有的行程的细节，要做哪些事情，重要的参会人员，包括要签什么40份重要的。 文件都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安排。这次的访华是中俄两国之间机制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不是因为由于美国的因素或者说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情况而做的一个应急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机制性的安排，并且中俄之间这种。 元首性的会晤一直以来都是机制化的，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下，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有效的一种高规格的外交，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可靠的。
0: 这一次是普京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相信将会开启中俄关系的新篇章。非常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快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就说，俄罗斯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还有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还透露指俄中两国计划20号会宣布三项的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9号表示，俄中正在计划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
3: 使用供应。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 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 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高调在预告访华行程，还带着如此庞大、具有代表性的访华团到访，这当中又释放出怎样一个讯息呢？相关话题为您请出的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研究员李永坤女士来参与点评。李女士，早安。早安。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俄经贸是连续3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就您的观察，你认为这一次的中俄元首峰会会促进中俄双方在哪些方面呢？哪些领域能够达成进一步的合作？
2: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呢，我想在这个双边关系的议题上将会充分的进行探讨，和制定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就经贸关系而言呢，我想，首先呢是要继续的来巩固和加深中俄在传统领域的合作项目，比如像能源呀，包括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就是核能，还有就航空航天这样的传统项目。那么还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进一步的来发展一些新型领域的合作，像数字经济啊、数字化的这个跨境贸易啊，还有这个绿色能源啊、高科技啊等等。现在的合作，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我们都非常的注意，就是在这个全产业链的这种合作，或者是产业相融的这样的合作。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实际上充分的发挥了中俄贸易合作当中的这个互补性，同时呢，也在一些新兴领域进一步的扩大合作、加深合作。我想，这个趋势呢，就是贸易的提质升级的这个趋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下去。那么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带了这么超大型的、豪华的这个政府官员和这个企业的老总，那么我想在中俄务实经济合作方面呢，将会有一个更深入的探讨，也可能会有更新的目标。
0: 这一次，中俄双方预计要签署的合作文件就多达40多份，预计也会扩大各方领域的交流合作。非常谢谢李女士的参与和点评，下节回来继续带你探讨。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的深入民心。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1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10: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访。

0: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普京在访华前夕发表的视频讲话，表示俄中战略组合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好，就去问请出政治与新生来为大家点评观察。首先，你认为这一次中俄会晤的核心沟通将会主要围绕在哪些议题展开呢？我认为这次的沟通从已经拿到的相关的信息来看，我们大概会从这么五个方面进行吧。第一个是，首先双方的会进行一些。 重要的敏感的问题的直接的沟通，这将是一层高层次的信任度的对话。第二是，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大家一直关心并且是非常有困惑的西伯利亚二号这个管道的问题进行一些协商。虽然这次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关注，但没有解决，但这次肯定还会谈一下。另外，这次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将会签署。 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这个联合宣言，这将是整，这有可能，这也应该是这次访问最标志性的一个成果。此外，第四点，我们将会探讨一些国际地区性的问题，包括中东的冲突的进展呀，乌克兰问题啊，包括台海相关的议题。此外，就是中俄之间的文化教育的这方面问题，因为。 中俄文化联嘛，马上就要开幕，以及相关的免签这个机制的扩展，这五个方面是这次双方会谈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内容吧。其中我还是再说一下，就是关于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这个联合宣言将是重中之重。
1: 好，相信呢，透过在不同方面的一个沟通，将会呢来深化中俄的战略组合。非常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更多有关于普京今天访华行程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我们另外一路在人民大会堂在守候的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来掌握。伟伟你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场的一些媒体同业已经在等候采访，就你在前方最近看到的是，目前欢迎仪式的准备状况如何，以示过程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呢？
3: 是的，谢谢，在我身后，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媒体记者是在陆续抵达。我们刚刚也是抢占了有利的位置，刚刚跑进来。在现场，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我们请摄影师把镜头摇出去，可以看一下现场的准备情况。今天早上稍后的11点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为普京。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在现场我们看到，各项准备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们在进入现场之前，可以看到，包括三军仪仗队已经军乐团以及欢迎的小朋友都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合练之后，现在已经是到人民大会堂内进行休息了。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各方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井井有序的进行之中，包括到现场的俄罗斯媒体，这次也是非常多的。据我们了解，这次到大会堂采访一系列活动的。 俄罗斯媒体是有70多人，这个规模还是非常大的。而在这个现场的话，大概会有40人左右的一个俄罗斯记者团会在现场进行采访。大家现在都在做着报道准备工作。谈到今天的一系列日程来说的话，这次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重点的日程当然就在这一天时间当中。稍后的11点开始的是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将举行小范围会谈。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进行一个扩大范围的会谈。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扩大范围会谈当中。 俄罗斯方面特别强调介绍，这一次俄罗斯方面是带来了5位副总理、8位部长级等等，是有30人左右的官方的代表团要参与到这一次的大范围会谈当中。而大范围会谈会主要谈什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是我们昨天一直在讲的。 当前的中俄关系的定位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这两字是非常重点，那协调对表的将会是方方面面，在扩大范围的会谈。

0: 当中将会由中俄政府间各委员会的双方主席来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未来一年的工作规划，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投资、贸易、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人文以及国际合作等等的这些领域的进展情况都是如何，要进行一个对表的工作。在结束了小范围会谈和大范围会谈之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将会出席签字仪式。俄罗斯方面是透露，这次签字仪式签的协议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具体是怎样我们稍后来关注，因为这些协议还有很多是有变动性的，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据了解还会有共建记者，我们前方都会持续的关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秀琴。
1: 好，稍后普京车队就会抵达人民大会堂，准备出席欢迎仪式。非常谢谢伟伟在前方带来的最新介绍。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之下，普京这次访华的各种细节又传递出哪些的深意呢？继续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郑浩先生，早安。
2: 早安，早安，秀姐。
1: 我们特别观察到呢，普京在过去要出访之前，他有个习惯，希望用书面的致信或是简短的一个声明的方式呢，向要到访国的民众提前打招呼。而这一次访华之前，我们注意到他首次是以视频讲话的方式向中国致以了问候。你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一个细节变化？
2: 首先呢，就是普京呢在来华访问之前呢，发表了一个视频的一个讲话。那么这个讲话呢，也是，中国观众啊都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所讲的一些内容啊。我之所以要提这个视频呢，就是因为，过去呢他是通常是发表文章或是发表谈话，但是呢这次是采用了这种视频这个讲话的一个方式。首先呢，他就表现出或者是体现了啊，普京总统对这次啊访华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啊，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一种情谊。而且呢，他在讲话当中也提到了将要啊和习近平主席啊进行讨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议题，那么最主要的是啊，普京又来了，那么他是为什么而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我们知道啊，中国两国呢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啊伙伴关系，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其实呢已经是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定位了啊，但是说法呢是不一样，就是全面战略协作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在30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那么同时呢，今年呢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签署25周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啊，特别是又面对着变乱交织的啊风云变幻的世界啊和地区形势，那么作为两个大国邻国啊，又是联合国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普京总统这次到中国来，这个时间点那是非常的重要。我也特别对乌沙科夫，就是普京的特别助理啊，那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这个俄罗斯记者的时候，他透露了普京啊要和这个习近平会谈的一些细节。同时呢，他说到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啊，这次的访问，两国元首啊将就一些中俄及世界地区的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注意啊，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重大问题，毫无疑问，中俄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重大问题，更不要说在全球范围内、地区范围内还有一些正在发生的演变的一些事情。那么敏感问题啊，这个是什么呢？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啊，当然呢，西方有西方的一些解读啊，我们呢，我觉得就是敏感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如何来进一步的深化中俄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之下，能够把中俄已经达成的或将未来达成的一些协议落实到实处，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到两国重大利益，关系到世界利益的一些问题上，敏感议题上，中俄如何相互的来配合协调合作，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一个重启的问题，也不存在稳定的问题，那么存在的是如何来拓展强化推进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普京总统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那么两国元首会就哪些重大和敏感的议题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而最后发表的这个联合宣言又会涉及到哪些方面，中俄面对着当前双边关系世界局势又会发出怎样的共同的看法声音。秀琴，
1: 所以呢，普京先透过视频向老朋友打招呼，这透露出对此访的高度善意和期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参与。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摇向目前住在北京现场的驻北京记者倪晓雯，来掌握一些细节。晓雯，你好。
3: 秀琴你好。
1: 普京这一次的随行访华团可以说是相当的阵容庞大，并且具有代表性。你掌握到呢这次随行人员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
3: 好的，秀琴啊，确实如你所说呢，这一次随普京一同访华的这个代表团的阵容啊，规格非常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么据俄方此前的披露啊，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里面呢，是包含了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数十位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而且是涵盖了能源、金融、交通、农业等等领域啊。那可以说这样的安排啊，几乎是俄罗斯政府的半壁江山和主要关键经济命脉的这种掌门人，也是释放出中俄全方位合作的这种强烈信号。那么从具体的人员名单来看啊，这5位副总理啊都是出席了，而且呢他们也是分管啊像中俄之间的油气啊贸易，那么以及交通、农业和教育等领域的这一些领域。那么我们在俄方发布的消息当中啊，也看到在今天随后即将会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当中呢，这5位副总理也将会分别发言，也会介绍他们各自掌管的中俄相关领域合作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和进展。那当然企业方面的看点啊更加值得外界关注呢，特别是这次能源领域，俄气的总裁和俄油的总裁都到了。我们知道能源呢本身就是中俄合作的一个重点，而且这次呢一个特殊的看点在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建设。那这条途经蒙古国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其实在去年的双方就已经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那相关的工作也是一直在推进当中呢。目前的一个难点呢就是价格合同的谈判，那所以双方也都是希望能在这次的元首会晤当中，这次大范围会谈当中能够就这个问题取得突破，也是啊在中俄能源合作领域啊增添新的动力。而另一个看点啊就在金融领域，我们看到这次随行人员当中也包括了俄罗斯的央行行长、财长，还有主要银行的负责人。那其实现在中俄之间的贸易呢大部分已经是采用了人民币和卢布结算，那么在此基础上啊，相信两个金融部门负责人的交流、金融部门的合作啊，相信会继续聚焦于扩大这个本币结算以及便利跨境支付等领域，来避免这个美元霸权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啊，这次的政府部门也包括这个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规格是非常的高，我想一方面是反映出中俄这个全方位合作、全链条合作的这种特点，那另一方面当然也反映出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对于中国、对于对华交往、对华政策的这种高度重视和最优先的定位。秀琴，
1: 所以有5位的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重磅企业代表，通通都来到了北京。非常谢谢小文在前方的最新观察。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上抵达北京，开启了访华行程。俄罗斯民众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就说，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舆论也指，这一次普京访华焦点在于能源安全和关键的国际议题。
4: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俄方还宣布，普京此次访华将以一场非正式的茶会结束，俄方正在为此做准备。所有需要闭门、友好、坦诚、信任的讨论的内容都将在晚宴后的茶会中进行，而俄罗斯民众也就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给出了期待。
5: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6: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4: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7: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5: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санкций, наверное, я не особо,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а в политике, но дума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т каких-т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ие-то, видимо, там торг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4: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士、尹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1: 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会面就超过有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而普京总统也是多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者是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着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8: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三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 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 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 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俄方早前表示，中俄元首这一次会就热点包括敏感问题要进行讨论，就是请出郑瑞敏先生来点评分析。陈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始终在秉持着不结盟不对抗，还有不针对第三方这样一个相处原则之下，你认为这一次的中俄元首峰会，双方会就哪些的敏感或是重要问题，以及国际地区热点话题来交换意见？
9: 关于中俄之间这个。 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因为今年正好是25周年嘛。因为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双方关注对方的核心利益，使得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基础，有一种机制化的基础。我们无论是对于双方之间关系，还是对世界的一个态度，都是强调我们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个一个是基本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关注。 双边的问题、地区性的问题以及国际安全性的问题，从我们中国视角来说，我们始终最关注的就是安全与发展。对我们来说，当前的国际充满了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和主要的国家进行合作，通过外交政治解决的方式，促进世界的和平，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不是促进对抗。 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地区敏感性的问题，肯定会涉及相关中东的伊朗性的问题呀，以及俄罗斯最关心的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包括 中国最关心的台海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两国元首都会有深入的探讨，但是一切的基础的基还是基于我们之间有的这种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深化，使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成为一个当前世界大国负责任的一个典范。
1: 没错，相信这三不原则也树立了大国交往的合作典范。非常谢谢郑先生的参与和观察。好，更多有关于普京访华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就在现场等候采访的记者孙伟坚。伟坚你好。
10: 秀琴你好。
1: 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普京随时都会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开启今天的访华行程，带来你的最新观察。
10: 好的，那现在在我身后100米的位置呢，就是这一次普京及其团队下榻的地点，也就是钓鱼台国宾馆啊。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警方呢，已经随时做好了临时管控的一个准备啊。那在车队稍后离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几分钟的临时管控。而且我们也关注到现场呢，有不少的民众是聚集在这里啊，也是希望稍后普京车队啊出来的时候能够一睹啊这个车队的风采。那在稍后的11点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双方就会举行会晤。那对于今天的一个行程可以说是满满当当，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双方可能会达成的一些成果。那中俄双方呢预计将会来签署40份左右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啊，那就涵盖了工业、能源还有人文等多个领域，也是希望来推动中俄贸易的一种多元化。那同时双方还会共同的来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这个目的是要让中俄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更重要的稳定作用。那其实呢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越是复杂的国际形势啊，那中俄包括全球的这种经贸关系就越要稳住基本盘。基本盘是什么？当然就是能源的合作了。我们也知道啊，在普京访华之前呢，俄方也是透露这一次能源合作或者说碳氢化合物的合作啊，将会是一个首要关切的议题。那什么叫碳氢化合物呢？其实就是油气资源，这也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当中的一个硬通货啊。我们知道当今年的一季度呢，俄罗斯对华的石油供应是增长超过了1/3，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中东战事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冲击啊，所以这一次呢，双方也相信会就油气进一步的合作来进一步的来交换意见，共同的应对对外部的一些制裁以及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风险。当然不得不提的一个话题就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这个管道是2015年提出的，在2025年的9月份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蒙俄3国的领导人才签署了关于管道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说推进是比较的缓慢的。但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那这一次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能否有进一步的进展，其实外界非常的关注。那还有一个焦点呢，就是在北极的航道上，我们也关注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也是给全球的能源安全都是带来了冲击。所以这一次呢，近期我们也看到俄方是向中方提出了一个建议啊，就是双方共同的来打造中俄北极的运输走廊的计划，希望能够共同的来应对或者对冲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一个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双方在人文领域这一次也会有一些新的动作。我们看到中俄元首呢在今天稍晚一些时候将会共同的来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那这每2年呢，双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国家性的这种合作的机制，今年是教育，那2024年是文化啊，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也关注到去年的12月呢，双方是共同的这个实现了互免签证啊。那现在彼此是有8万的留学生在中俄两国进行交流和学习，所以相信这一次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一些交换意见，也会助推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合作。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今天行程方面的观察。
1: 好，非常谢谢伟介在前方的最新介绍。接下来再连线我们另外一路也在等候采访的记者倪小文。小文你好。
3: 秀琴你好。
1: 我们正在等待呢，普京的车队离开他，下他的酒店要前往到。

0: 人民大会堂去出席欢迎仪式。那么这大概需要多久的车程呢？
1: 好的，秀琴啊，那我们现在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长安街。那么普京的车队预计很快就会从他下达的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啊，乘专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那么一路的车程呢，预计是在15分钟左右。所以根据此前呢俄方发表的这个计划呢，预计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啊，专车会抵达人民大会堂。那么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普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再展开正式的会谈。那么这次普京访华啊，那虽然双方是保持着这个高频度的高层交流，但是今年的年份也是特别的特殊。那今年也正值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以及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所以对双边关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节点。所以我想今天的会谈当中，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在双边关系层面，那么双方会对于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以及务实合作领域做出哪一些新的规划，那么在联合声明当中又会有哪些新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另外呢，当前啊国际冲突频发，热点联动，那么中俄作为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对于这些国际地区的热点问题，那特别是仍然在持续的伊朗战事以及俄乌目前的局势啊，以及还有美国因素，又会有哪些讨论是值得关注的。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普京访华也正值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所以俄罗斯官员此前也说，这次来华呢也是希望了解到这次美国访华的第一手的消息。那么当然对于中俄两个高水平互信的国家来说，交流有关两国关系当中的美国因素也是非常自然的交流，当然对于全国的这种大国的战略稳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另外最后一个看点啊，就在于两国的这个务实合作。那从这个经贸额来看啊，其实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了，而且这已经是提前实现了两国元首之前提出的目标了。而就在前两天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也表示啊，两国之间在2030年之前实现3000亿美元的贸易额是可以实现的任务。而且呢，这次我们也了解到，在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呢，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呢，双方还将会签署数十份啊，有近40份的这个合作协议。那相信也会为两国的务实合作来注入进一步的动力。好，那么稍后我们还会在现场啊，在等待普京车队的驶过，在前往人民大会堂。稍后也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
0: 没错，稍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普京车队会驶过你这个连线的一个站位。非常谢谢小文在长安街现场的最新观察。好，更多有关于普京访华的最新动态，在连线另外一路是在人民大会堂外头在守候采访的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你好。
2: 秀琴好，
0: 稍后我们就看到呢，普京车队驶离他所下榻的酒店，要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为他准备的欢迎仪式，而中俄元首也会先进行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再来你的最新观察。
2: 是秀琴，那正如你所说呢，稍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就将驶离钓鱼台国宾馆，来抵达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为他举行欢迎仪式。那之后呢，就是外界最瞩目的这个重头戏，也就是中俄元首的双边会谈了。而之后呢，我们了解到下午两国元首还将会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一个活动的开幕式。那在稍晚的时候呢，两国元首还将会进行非正式的茶叙。那可以看出，其实今天普京整个的行程当中呢，中俄元首峰会呢，这个是最受瞩目的了。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普京访华呢，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这其实也延续了中俄元首外交呢，在这个常态化、机制化的这个交流之下的一次具体的实践。而中国外交部早前也表示呢，希望以这一次访华为契机，来推动中俄的关系能够向更高层次、更深的水平去发展。我们也看到，通过这一次双方要谈的议题啊，可以看出聚焦的就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形势。那包括俄方此前透露呢，将会聚焦的包括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为敏感的议题，那当然也包括他所提到的碳氢化合物的合作领域。那这个指的当然就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了。这个项目呢，是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出发，经由蒙古国一直输送到中国的，年输气量达到500亿立方的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合作项目。那在去年的9月呢，中蒙俄三国元首已经是签署了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这个合作备忘录。所以说呢，后续的这个政治啊、技术层面的协议已经落地，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商业合同的签署了。这一次俄方庞大的代表团当中呢，当然也包括俄企集团的负责人，所以说中俄双方一定会就这一。

0: 领域展开密集的沟通协商。而另一个焦点呢，我想就是人文领域。我们看到今年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那中俄一直延续的是每两年就会有一轮国家级主题的交流活动，包括我们看到2022年的体育交流年、24年的中俄文化年，以及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所以可以看出呢，这样的传统也是一直延续下来。那包括从去年9月和12月中俄互相对对方试行免签制度以来呢，也看到一组数据啊，就是俄罗斯前往中国的人数呢达到200万人，而中国前往俄罗斯的人数也有100万人。所以说双方在文化交流、包括旅游还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是在蓬勃发展的。那这一次的中俄教育年的启动，相信也会延续这样的势头。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启程访华前，也在对中国民众发表的视频致辞当中就表示，俄罗斯是非常尊重中国在这个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希望两国民众能够在这些领域有更加紧密的沟通交流。那我们稍后呢，将会一直持续的在人民大会堂来守候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行程，也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好，透过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在人民大会堂的现场，小朋友都已经在就位了，要等候普京的到访。非常谢谢嘉欣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观察。这一次普京的对华国事访问也是他第六次、25次到访中国。在请出的是李永慧女士来为我们点评观察。女士认为呢，普京这么高频次在访问中国，这体现出了中俄双边关系具备怎样的一些特殊性呢？
2: 刚才正如您讲到，普京总统已经是第25次来华访问，我觉得这个充分的体现出来元首外交对于中国关系、中俄关系的引领的作用。两国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经过30年的战略协作伙伴，然后同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样的一个法律基础的之上呢，发展到今天呢，能够看到肯定会是行稳致远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是离不开高层的顶层设计。这么多年来，实际上两国元首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牢固的政治互信，还有密切的这种工作的友谊。我想呢，元首外交呢，不仅在关键节点上为这个两国关系指明航向，同时呢，也是能够在这样的关键节点，能够为两国关系呢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30年的发展，通过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内涵，也通过这个签署25年来的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两国的这个发展的关系的相处之道，比如说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呀，或者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样的，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我觉得两国元首这次的相见呢，肯定会分析总结我们这30年的经验，同时呢，也会对30年的发展进行一个高度的肯定，因为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最好的历史最好的水平，那么未来呢，肯定也会为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指明一个战略的方向。
1: 没错呢，高频次的访华也凸显了中俄世代友好的最佳表现。非常谢谢林女士的一个点评观察。那么今年是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25周年，围绕这样一个节点，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有哪些的新变化和新趋势？继续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观察。郑浩先生，你怎么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展开了中俄元首会晤，会为接下来的中俄关系发展有哪些标志性意义？
3: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一个是30年，一个是25周年。那么面对着当前的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坐下来，重新的来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合作的议题啊，确实呢，它历史意义呢非常重大啊，也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这么说吧，这次普京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它是一个里程碑。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稍后会在这个联合宣言当中会看到，那么中俄两国对当前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全球问题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那发出共同来发出中俄两国的这个声音那么并且呢，要明确未来无论是两国双边的合作，还是未来面对着应对这个全球性的一些问题、难题、挑战怎么样进行应对。 中国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是盟国。那1950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一个叫《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啊，简称的就是《中苏同盟条约》。那么在当时呢，中苏两国是盟国啊，这个呢也符合当时的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以及呢两国之间的这种力量的对比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啊，苏联呢是老大哥啊，我们需要苏联的无私的援助啊，也确实苏联呢当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啊，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啊这个援助啊，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特别是工业、农业啊、科技这些方面，当然后面呢还有国防。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呢中苏的关系啊，因为各种的原因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变化啊，那么这个条约到1979年啊就应该说是暂停了啊，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条约了啊，或者叫一个盟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在90年代初，苏联瓦解了啊，世界呢又发生了重大的地缘战略格局的变化。那么作为苏联的主体，俄罗斯啊，如何来和中国，或者叫中国如何来和解体后的啊作为苏联的主体国家俄罗斯来进行交往啊？我们知道呢，中苏有42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啊，作为这样一个好这个邻居啊，又是曾经是盟国关系，虽然这个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啊，俄罗斯的这个意识形态各方面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这个邻居他是搬不走的。那么中国如何来和俄罗斯进行打交道啊，进行合作？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当时，在21世纪啊之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它成为中俄两国啊要面临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的协商引领之下得到了一个顺利的解决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中俄的这样一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虽然它不是一个同盟的条约啊，但是呢它确定了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的政治基础啊。那么25年了啊，再加上这个中俄全面协作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年了啊，中俄关系一直是持续稳定健康的向前发展。但是有一点，就是中俄两个国家啊，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的利益啊，两国在地区、全球范围的这个事务上也都有这个相互重叠的地方啊。那么有重叠的地方，有利益重叠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摩擦，也有一些分歧。那么两国在合作这个领域方面啊，恐怕呢也有一些问题呢，亟待要解决，否则的话，它可能有可能成为阻碍中俄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些障碍。比方说能源合作人工智能的合作，比方说在面对着当前的地区的一些冲突问题上，特别是两场冲突和中国都有相关，而和俄罗斯又有极大的关联的情况下，那么如何来跨过一些过去曾经碰触过但是又没有完全解决的敏感问题，那么就成为这次中国两国元首会谈的一个焦点了。我们也非常期待通过这次的会晤两国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议题上能够能够看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并且呢在未来的行动方面能够看到这些方案、这些设想这些设计能够得到落实。秀琴，
1: 我们也快期待呢这次的中俄元首峰会将会为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一个新定位。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访华，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19号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强调了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在高水平发展。
4: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普京总统访华与中俄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擘画蓝图，长期以来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ε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务实合作覆盖多领域，合作韧性与活力凸显。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向留学规模扩大，厚植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张汉辉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发展保障， 也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未来中俄关系将持续乘风破浪，续写华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了访华行程。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在18号对本台表示，普京总统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希望这次访问能够为缓解当前的紧张国际局势做出贡献。
0: 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5: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0: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5: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0: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2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
1: 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普京车队很快就会离开下榻酒店，要前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欢迎仪式。好，更多的访华最新动态，立刻连线前方记者李小文来掌握。小文你好。
6: 秀琴你好。
1: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普京还有随行的代表团要离开下榻酒店，请带来你的最新观察。
6: 好的，秀琴啊，确实，据我们了解到呢，普京的车队很快就要离开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么稍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会在大会堂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长安街，那附近已经可以看到安保力量是明显加强，那也是逐步开始相关道路的管控啊。我们也是在随时等候车队啊，很快就要出发了。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行程来看啊，在抵达人民大会堂之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呢，双方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已经看到普京的车队是已经出发驶过长安街了。好，在国宾护卫队的护送下，我们看到普京的专车紧随其后已经驶过长安街。那从这里的位置呢，到人民大会堂预计是有10多分钟的车程，很快就会抵达人民大会堂的现场。那么在欢迎仪式举办完之后呢，双方的元首会举行小范围的会谈，那预计会包括主要的政府官员，俄方还会有几位大型企业的负责人。那么随后会举行的是大范围的会谈，那俄方表示啊，大范围的会谈呢，俄方参与的会有39人，那包括这次一同出席的5位副总理，那么以及数十位的这个能源和金融的巨头，一共是有39人。好，稍后我们也会在大会堂的现场继续带大家来追踪普京访华最新消息，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普京的车队已经离开了下榻酒店，驶过了长安街，准备要抵达人民大会堂。现在这个画面带您看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最新现场情况。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呢，所有的人员已经就位，正在等候迎接普京总统的到访。 好，更多的话题和分析，继续请出李永慧先生、李永慧女士要为我们点评和分析。李女士，我们注意到这次俄乌战事延宕到现在呢，中俄元首会晤也可能会谈到这样一个话题。据您的观察，你认为这一次的中俄元首会晤会对于俄乌局势，还有包括呢欧洲多国以及对于俄乌态势一些态度，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2: 我想作为大国哈，同是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呢，都有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那在当前的这个地区和全球热点当中呢，俄乌冲突呢也是一个比较，已经延宕五年，将近五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这个冲突。那目前为止，我想中国一直呢是采取着一个中立的立场，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中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是呢，中国强调的就是应该尽快的利用这个政治手段来和平解决这个冲突。那我想呢，这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时候呢，也应该谈到这样的地区的热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双方之间呢，能够就一些认识呢达成共识，同时呢，能够相向而行，在这个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呢，都能够发挥作用。
1: 好，这个现场画面带您看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最新现场。现在普京的车队即将就要抵达人民大会堂，要出席中方为他准备的欢迎仪式。谢谢李永慧女士的点评和观察。更多的话题分析，就去请出郑浩先生来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可以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头，已经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四位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先后在访华。据您的一个分析，你认为这个态势正反映出了当下中国在全球外交格局当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3: 对啊，法国、英国、美国，包括这次的俄罗斯的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啊，先后的到这个中国来进行访问。他们到中国来访问，可能有各自的议题，但是呢，到中国来，首先呢，他们都认为啊，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之一了啊，有必要和中国加强全面的一个沟通，那么有必要和中国加强全面的合作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四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认为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这个作用啊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啊，影响力呢也在稳步的上升，所以呢和中国进行战略沟通啊，成为了一种首选啊，而且成为了一种必做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次普京总统啊到这个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啊，我们看到这个规格是最高的啊，给予最高的一个礼遇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现场啊进行隆重的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礼炮也会鸣21响礼炮啊。另外呢，就是所有的啊国事访问的这个接待的规格啊都能够看到。重点是这样啊，就是普京来啊，那么谈什么？怎么谈啊？未来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怎么样进一步的深入的务实的展开？这个呢是一直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焦点，因为毕竟两国的关系呢非常的稳定。我刚才也说过，两国关系不存在一个重启的问题。那么稳定的关系啊，已经不是说啊要谈啊我们如何来保证中俄两国关系来稳定啊，而我们是要看就是如何来使中俄两国的关系合作面进一步的扩大。啊，走实、走深、走稳，啊，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是啊，面对着影响到目前中国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怎么样去探讨解决的办法？好了，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普京的车队马上就要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把现场交给秀琴。
1: 好，画面带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最新现场情况。你看到的是普京车队即将就要抵达人民大会堂。这是继上周特朗普访华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再有外国元首来华访问，也是普京第25次来到中国。而普京是在昨天抵达北京，预计会在华展开2天的国事访问。这一次普京是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涵盖有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多方领域，也包括有5位的俄罗斯副总理、8位的部长，还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来随行访华。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呢，普京车队会经由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路进入到人民大会堂的 东门外广场。好，现在普京的车队正在驶入人民大会堂当中，

好，现场你可以看到呢，中方官员代表已经在现场等候迎接普京总统的到访。好，你看到现在普京的座驾已经停妥在东门外广场。

0: 在看，现在看到的是中俄元首正在会晤的现场，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欢迎仪式的现场画面。现在普京总统正在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致意。
1: 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部长、工信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商务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使、国家能源局局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
0: 普京总统访华呢，可以说是阵容非常的庞大啊，包括俄方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多位政府部门、俄罗斯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现在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主席正在同陪同普京总统访问的俄方官员一一握手致意。
2: 高等教育科学部部长。
0: 那么普京总统一行呢，是在昨天的凌晨抵达了北京。现在两国元首正在走向检阅台，即将举行的是欢迎仪式和检阅。那么普京总统本次访华呢，是应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啊，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临行前他就表示将共同努力深化中国关系。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兵，请您检阅。

前是真的。

现在看到的是两国元首正在回到检阅台。那么本次普京总统访华呢，意义非凡。中俄关系走过三十载风雨历程，早已穿越传统大国关系的博弈范式，走出了一条新时代的新型大国相处之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俄元首正在检阅仪仗队的分列式。那么本次普京访华呢，是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于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本次访问呢，也恰逢中俄两国的三个重要节点，包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有就是今年是中俄教育年的正式启动年。此访华期间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俄方对于本次访华是抱有非常认真的。

那么普京本次访华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密集，在今晚中国双方将会举行正式的宴会，宴会前呢两个元首会先共同参观历史图片展，宴会之后呢两个元首将于今晚共同出席中国交易年的开幕式并进行茶话会。现在金乐团正在吹奏的是歌唱统

们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那么今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经贸合作预计会是本次普京总统访华的重点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元首正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即将进行双边会晤。

0: 好，刚刚我们全程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欢迎仪式，而两人还一同检阅了仪仗队。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俄元首双方的互动是非常的轻松自在，这也凸显出双方的友谊还有好交情。稍后中俄元首峰会就会登场，按照俄方早前介绍，两国元首会重点讨论两国双边关系当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的问题。更多的观察就是请出张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张浩先生怎么看？我们刚刚看到了习近平为普京举行的欢迎式，而双方的互动是非常的轻松自在，还不时的边走边谈。那么现在呢，双方就会进入到人民大会堂，展开一个小范围的中俄元首峰会。你怎么看？会谈到什么议题呢？
1: 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呢，其实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它体现了中国两国之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个人之间这种关系啊是非常亲密的，非常紧密啊。那么在现场我们也看到啊，中国的军乐团也奏起了喀秋莎啊这样的一个苏联二战时期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名曲啊。这个呢，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下，普京的表情也非常的开心。喀秋莎这个曲子呢，它并不只代表啊，它是一个名曲，它是在二战产生的一个前苏联的歌曲，它反映出了就是中俄当时是苏联，就是中苏两国在面对着侵略者、面对着法西斯的那场浴血奋战当中，就已经开始相互的支持啊，共同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啊，战胜了法西斯。那么因此呢，中苏、中俄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血肉的关系啊，是一个战斗的情谊。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普京。

0: 和习近平啊，在走上台阶啊，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边走边谈。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并不是一个两人的一个轻松的一个啊现场的一个相互的问候啊，或者是谈感想。实际上，两个人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其实已经开始在谈啊。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谈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个人已经开始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就是欢迎仪式之后，两个人边走边谈，其实呢，他已经开启了啊一种工作的啊一种交流的一种状态，而现在啊已经开始的这种小范围的会谈啊，那立刻呢就触及到啊这次普京总统对中国国事访问他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因为在小范围的会谈当中啊最能够啊。开诚布公的来谈彼此的一些看法，来就双边关系、区域问题、全球问题啊，来交换意见啊。这个小范围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他尽可能的让两人来发表各自的看法，进行深度的磋商啊，然后看看有没有共同点啊，有哪些问题是有共识的啊，然后呢，再到大范围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商榷。那么再谈到俄罗斯这个庞大的这个代表团啊，其实呢，它不光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五位副总理、八位部长、十多位这个高管啊，俄罗斯最大的企业的高管，还有多位的地区的负责人。那么这个代表团它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到中国来和普京一起来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啊，你看能源啊、工业啊、文化建设、交通这些部长。他来干嘛？他就是来和中国的相应的这个对口的部门负责人来进行密切的一个磋商，来看一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有哪些问题我们真的是要解决了，而不是说再签更多的文件、再签更多的协议。过去的文件已经签了很多，去年这个普京总统来的时候，九月份来的时候20多份文件，2000多亿美元，但是这些东西签的越多，并不见得就是越好。问题是签的越多啊，它说明我们两国的这个合作是非常的紧密的，但是如何来落实，如何见成果啊，如何让中俄两国的关系有更实在的一些务实的成果，惠及两国人民，惠及世界，这个呢恐怕是核心的问题。什么叫庞大？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俄罗斯副总理一共就10位啊，来了5位，俄罗斯内阁部长，就是政府联邦政府的部长，一共21位，来了8位，啊，还有中央银行的行长。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紧急救援部部长啊，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部长没来以外，其他的部长都来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些部长代表团。副总理部长代表团到中国来就是来办公来了，利用24小时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来把当前中俄之间要合作要解决的问题尽可能大的、尽可能深入的来探讨来解决啊，这就是他们这次来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啊，首先是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然后呢再把这一个共识啊扩大到这个大范围的会谈，就是一锤定音这样的一个效果。秀琴，
1: 中俄元首峰会马上就要登场，那么双方会讨论到哪些议题，我们继续的拭目以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那么更多的细节观察在连线呢，目前是在人民大会堂外头等候采访的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你好。
2: 秀琴好。
1: 我们刚刚也全程关注到了中方举行的欢迎式，欢迎普京访华，那么接下来中俄元首还会有哪些的行程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呢？
2: 是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稍后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了。那在这一个行程之后呢，我们了解到下午两国元首还将会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一个启动活动的开幕式。而在稍晚的时候呢，作为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行程的收尾，两国元首还将会举行的是一个非正式的茶叙。所以看出呢，全天在24小时比较有限的访华行程当中呢，中俄元首是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去进行密集的沟通和协调。 调。那其实呢，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呢，也是反映出了中俄元首外交的一个常态化和机制化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这已经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而在2013年以来呢，两国元首已经进行了超过40次的会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普京访华的核心目标也非常明确。从双方要谈的议题当中可以看出，都是聚焦的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那包括我们看到，预计这一次访华呢，中俄就将会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以及还将会通过关于构建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所以说外界期待要谈的议题有很多。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个大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来导致全球能源危机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所以说能源问题被摆在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而此前的俄罗斯官方也公布说，两国元首将会聚焦的就是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以及敏感的议题，当然也包括了非常重核心的合作，那就是碳氢化合物，也就是天然气、石油等领域的合作。的确，石油呢确实是中俄贸易当中的一个火车头的作用。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供应的石油量已经增长超过了1/3，而与此同时呢，在天然气的合作方面，我们看到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一定会是出现在这一次中俄元首峰会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焦点。这一项目在去年的9月已经是由中蒙俄三国元首签署了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而在此之后呢，相关的政治落地之后呢，技术协议也已经初步具备。所以说接下来最重头的就是商业协定合同的签署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俄罗斯非常庞大的经贸团当中呢，也包括俄企集团的负责人，所以说预计中俄双方会在这一领域来进行合作。那特别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呢，它承载着是从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经由蒙古输送到中国，每年能够承载500亿立方的天然气的输送量，所以说这一领域是非常值得关注。而另一个方面就是人文了，人文呢是中俄的一个彼此交流的一个软实力的一个纽带。我们看到在去年的9月和12月，双方是互相对对方开启了试行这样的免签政策，而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的确是双方的这个文化、教育、民生还有包括文旅这样的领域沟通更加的频繁。那一组数据就可以体现，在免签实行之后呢，俄罗斯有大约200万人到访到中国，而中国也有100万人到访俄罗斯。那所以说这一次中俄教育年活动的启动呢，也被视为是延续了此前蓬勃发展的民生这样的领域的一个继续的延续。而包括呢，这一次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华前也特别就表示，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在科技、人文、教育、艺术等领域取得的一些成就，也希望两国民众能够在这些领域关系更加的紧密。而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中俄一直以来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互动都非常的频繁，我们也期待在这一领域能够看到一些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那么今天全天我们都会在大会堂来带大家了解到有关于中俄元首外交最新的一些观察动向。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 非常谢谢嘉欣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观察。能源合作长期占据的中俄务实合作的一个核心地位，继续请教的是李永慧女士来点评分析。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双方如何在这样一个领域实现互补互利？那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一个
4: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25-лети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достигли нынешнего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и это стало возможным благодаря
5: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画面，中俄两国元首正在举行小范围会晤的现场。我们看到本次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俄方阵容非常的庞大，包括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方的副总理格里科娃、诺瓦克、特鲁特涅夫等人。本次陪同普京访华的还有俄方的8位部长，包括俄方的外长、农业部长、文化部长等重要的俄方领导人。
4: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стоянных членов Совбеза ООН и важных мировых держав
3: 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中国和俄罗斯，我们双边两国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相近，同时我们都一直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原则的宗旨。我们也希望未来在两国关系以及国际舞台上进一步有所发展。谢谢。尊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亲爱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这一次又一次在春天来到中国，也非常高兴和您再次相见。
6: 而与此同时，
3: 我们也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日之后，我们同时也对这一纪念日进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而现在我们双边关系在多方面进行有着强有力的发展，两国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我们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我们这一次访华也带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包括俄罗斯政府和企业的负责人。在我们这一次的会晤当中我们将会就经济贸易等问题进行讨论，也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尽管我们考虑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不利因素，我们双边的关系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双边的贸易额也翻了数倍，也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俄中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俄罗斯也不断地向中国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而在企业和农业、交通和物流领域，我们也有着相应的项目正在展开。在人文领域，包括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我们也进行了数次的双边文化年、包括教育年等活动的开展。而与此同时，我们双边的免签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人文领域民间交往的发展。俄中在政治方面的交往，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中国的朋友们一起，我们维护多边主义以及以公平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展，同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等平台上，在上合组织，我们双边的关系发展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我们也将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而今年在深圳即将于11月举行的 APEC 峰会上，我们将会再一次见面。而与此同时，我也邀请您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谢谢。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中俄元首峰会已经在进行当中，在进入到正式会谈之前，在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和普京先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那么像是习近平先提到的是，他说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他也期待呢中俄要继续深化彼此的合作发展。而普京在随后的发言当中，他表示这次带着庞大的代表团访华，而且中俄关系也始终保持着稳定发展，还提到了俄中贸易额不断在实现新突破，他也期待和中国在国际安全议题峰会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更多的话题分析，继续请出郑浩先生来点评和关注。张先，我们看到现在呢，中俄元首峰会正在进行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当中，在刚刚呢，双方也进行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带来您的观察。
0: 刚才我们听到普京总统的开场白的比较多一点啊，那习近平主席的开场白呢，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补充啊。那么我先就普京刚刚发表的这个简短的开场白呢，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他核心的议题呢，就是谈到了中俄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啊，非常的紧密啊，全方位非常紧密。那么同时呢，两国啊又作为联合国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地区全球的稳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原则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也谈到了啊，就是俄罗斯啊和中国的这种合作啊，无论是在能源、农业、工业，这个文化啊。各方面啊都在进一步的推进啊，他也提到了啊，就是连续三年，中俄的双边贸易额都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啊。虽然呢去年啊比2024年呢是稍微有些回落，去年是2217亿啊，那么前年2024呢是2440多亿啊。但是呢这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原因，稍后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分析，那么都表明就是中俄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它是全方位的啊，是务实的，是在进一步的深化当中的。那么既然如此啊，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啊？我多次强调，就是在面临着当前啊国际形势变论交织啊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俄作为两个大国啊，又是两个邻国啊，那么如何来看待世界局势的发展啊，如何来看待重新的来审视中俄两国双边关系啊，进入一个更加务实、更加有成效的一个合作阶段啊，是当前两个大国所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比方说，在能源合作方面，这个呢一直呢是支撑着两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也包括有农业啊，也包括有国防科技呀 等等。但是毫无疑问，能源的合作啊是中国两国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一个合作。但是呢，能源的合作也不是说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价格的问题，比方说管道的行走的路线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西伯利亚啊力量二号啊，在2006年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一直拖到现在啊。虽然去年是签署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合作备忘录啊，但是呢，具体的合作的合同仍然还没有签订。这就反映出啊，在价格的谈判路线现在已经定了啊，经过这个第三国就是蒙古啊，但是呢，这里边的一些细节啊，确实呢是反复的纠缠。啊，反复的讨论。那么在当前这个地区形势又非常敏感啊，各种冲突不断情况下，一方面中国需要能源啊，无论是从中东，从这个传统的能源大国俄罗斯，但另一方面呢，中国也要考虑自己自身的利益啊。比方说去年的贸易额下降里边，可能就包括了有中国对俄罗斯能源需求的啊减少，也可能啊也包括有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一个减少。那么这个呢都反映出因为有另外的西方美国的因素啊，对中国采取了所谓的二级制裁，也不得不使中国在考虑的国家自身利益、企业自身利益、我们自己的发展利益的同时，那么要考虑周全啊，要审慎的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双边的贸易和投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个人认为也是完全合理的。比方说，俄罗斯的一些舆论就认为，既然啊中俄两国是全天候的啊，新时代全天候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两国的关系如此之紧密，不封顶啊，没有局限的这样一个合作，为什么在一些啊事关俄罗斯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中国就显得有些却步或过于的谨慎啊？ 那么这个是俄罗斯舆论啊普遍存在的一个看法，我相信普京本人啊恐怕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不要紧，这些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相关的议题时候啊会这样去做，而俄罗斯应该调整对中国的啊一些做法的看法啊，取得互相的一个谅解，达到一个相互的认同，再啊拟定一个相互下一步的行动。

0: 方案。这个呢，就是本着务实的一个精神来探讨解决中俄两国之间在发展稳定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形势啊，它是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啊，特别是俄乌的形势啊，是由俄罗斯方面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参与者啊，中国并不是俄乌冲突的啊一方啊，但是这场冲突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一个冲击，对中俄关系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个呢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如何来理清相互的责任啊，相互应该承担的义务，本着共同来维护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待俄乌冲突啊，中国一早在这个2022年啊爆发这个俄乌冲突之后啊，外交部第一时间啊就这个公布了啊乌克兰政治问题啊中方啊解决立场8项主张。习近平主席在和普京总统通话，在和其他的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的时候，一再的来声明中国在俄乌冲突方面的中国的立场啊始终没有改变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俄罗斯作为俄乌冲突的一方，应该首先承担起尽快的停战啊止战和谈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让俄乌问题能够顺利的政治解决啊，而不是用啊军事的行动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解决啊，这个呢才符合俄罗斯，符合欧洲啊，符合全球的啊政治战略经济利益啊。所以呢，未来那我相信呢，在接下来这个啊小范围大范围的这个会谈当中，有很多议题它是绕不开的，那也是重大议题，也是敏感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中俄两国的元首如何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共同审视这些问题，共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合适的方案。秀琴，
1: 现在中俄元首峰会呢正在进行当中，而双方都表明要深化中俄合作。那么这一次会谈将会促成哪些方面的合作成果？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参与。现在中俄元首正在进行一个小范围会谈，那么更多的细节观察，继续来请教我们前方的记者林晓文来掌握。晓文你好。
2: 秀琴你好。
1: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的中俄元首会谈，你在前方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消息呢？
2: 好的，秀琴，那我们看到在稍早之前呢，中俄之间的一个小范围的会晤呢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那么在刚才面对媒体的开场白的环节，我们也听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是分别发表了对于双边关系的看法。那包括习近平也特别提到，那全面的深化中俄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有助于各自国家的战略发展和振兴的。那么从这个国事访问的安排来看啊，当然在这样的场合双方要沟通的话题是非常多，预计会涉及到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那也会就当前的一些国际地区的热点问题来进行战略的协作。那么特别是从战略沟通的方向上来说呢，因为在上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啊，中俄之间对于双方关系当中的美国因素会有哪些讨论，那以及美国目前对于俄乌局势的看法，对于其他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相信也是俄方需要知道的信息，那也是中俄之间作为两个高水平的战略互信的伙伴之间啊进行沟通的这个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另外重要看点啊，那从双边关系来讲，就是具体的务实合作。其实从随行访华的阵容当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这次是派出了非常高级别的访华阵容，也包括了5位副总理，刚我们也提到有8位部长，还有数十位的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而且呢他们也是分别掌管到像金融、能源、交通、农业、教育等等这些领域啊。所以从务实合作上来看啊，那现在外界最为关注的还是能源领域，能源也是中俄之间的传统的合作领域那么此前呢也是一直是中俄合作的基石特别是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中俄是签署了有关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的一个合作谅解备忘录，那相关的工作一直是在推进当中啊，但是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难题，那特别是在价格合同的谈判上啊，目前还面临挑战，所以这次呢双方其实也是期待能不能在这一次的一个国事访问的进程 程当中能就这些问题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啊，就中俄的能源合作在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因为特别对于俄罗斯的来说，当然面临这个西方的压力，进一步的出口能源有助于稳定国内的经济。而对于中国来说呢，在当前伊朗战事仍然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封闭的情况下，那么建立一条陆上的这个天然气的管道，当然也是有助于中国的能源的稳定的供应和能源安全。那另一个看点呢，是在金融方面，我们在随行人员当中也看出，这次俄罗斯也是派出了央行行长、财长，还有几个主要银行的负责人，预计主要是讨论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因为面临西方的制裁，我们看到现在呢，中俄之间其实它的大部分的贸易结算都是采用人民币和。
1: 好，非常谢谢小文在前方的最新连线报道。现在中俄元首峰会正在进行当中，双方也可能会重点关注到是能源合作这样一个话题，继续请出李永慧女士为大家来点评观察。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怎么看啊？这一次的中俄元首峰会可能会触及到能源安全，包括能源出口多元化的这些战略当中，你认为这次会谈是否会触及到这样一个讨论，而认为人员合作这扮演怎样一个压舱石的角色呢？
3: 的确是在中俄的经贸合作当中，能源合作是船艇领域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合作。正如您说的，它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它也是我们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个当前的形势下，刚才也谈到，中东地缘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呢，能源的价格呢高居不下，还有就是能源安全的供应是否能够做到等等问题吧。那么现在有俄罗斯的能源呢，我觉得以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呢，是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态势。那么俄罗斯能源如果从陆上运到中国来呢，能够保障中国的这个现代化建设的能源的需求。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也中国的大市场也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市场。所以说能源的合作呢，实际上是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安全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是两国的共同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在能源合作之外呢，我们还看到的就是还有这个交通的互联互通。交通的互联互通其实也包括了这个能源管道的互联互通。这些设施的随着这些设施的实施和落地啊等等，都能够有效的来保障中俄两国的经济的发展。
1: 好，非常谢谢林永慧女士的一个点评和分析。我们也期待呢，这一次中俄元首峰会是否会就能源领域合作达成新的合作共识。现在中俄元首峰会持续在进行当中，更多细节观察，立刻连线前方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你好。
4: 谢谢，好。
1: 就目前正在进行的会谈，你有哪些的最新掌握？
4: 是，那我们看到呢，目前中俄两国元首正在举行的是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的双边的会谈。那除了刚刚你提到的双方在开场白当中提到的一些重点，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次普京访华其实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首先呢，就是今年是中俄建设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那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我们知道这个条约呢，其实它确实是在中俄各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当中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压舱石的作用。而这一次在普京访华期间继续延期这样的条约，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契合当前比较变乱交织的国际的大环境，中俄之间确实需要在更多的符合双边发展关系需要以及契合国际形势变化的这些议题上来去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去凝聚共识，进一步加强彼此的战略沟通。所以说条约的延期也是比较正当其时。而另外呢，这一次普京访华也正如你提到，能源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也正在冲击着全球的能源安全，所以说确保能源安全的保障是这一次普京访华的关键议题。我们也看到俄罗斯代表团当中呢，就包括有俄企集团的负责人，所以说外界也预期这一次中俄是否会在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上有所突破。那其实这一项目呢，在去年的9月，中俄三国元首已经是签署了具备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合作的备忘录， 而在之后呢，相关的政治层面包括技术层面的协议都已经落地，那更关键的就是要看商业合同的签署了。所以说我们也会接下来重点关注能源领域的合作。秀琴，
1: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5月20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就是因为我。

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毅力，不断在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落患飞渡能从容的勇气来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于战略的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好，这个时间点呢，中俄元首峰会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更多动态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古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普京访华，并举行小范围会谈。
1: 特朗普称希望迅速结束伊朗战争，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全境，造成至少19人死亡。
1: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民心。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上午11点左右，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抵达后，双方握手寒暄。习近平向普京逐一介绍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官员，普京同他们握手，并向习近平介绍随行的俄方官员。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的少年儿童手持花束和中俄两国国旗欢呼致意。随后，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方此前宣布，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

0: 关心的国际地区间问题交换意见。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
0: 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1: 那么普京访华行程进行当中，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来进一步了解。
0: 晓文，中午好。
2: 陈子和轩，中午好。
0: 有关此次的中俄元首会晤，你有哪些掌握？那么另外此次随普京一同访华的阵容有哪些看点，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贺轩，那刚才呢，在几十分钟之前呢，中俄元首的小范围的会晤已经是正式开始了。那我们也看到呢，在刚才面对媒体的开场白环节呢，两位元首呢也都是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了表态。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两国元首也是在小范围的会晤上一致同意中俄的全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的延期。那么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呢，是在2001年签署的，在2021年20周年的时候呢，也是迎来了第一次的延期。那么这次2026年是25周年的节点啊，双方也是决定再次的延期。那也是再次确认，从顶层关系的角度，以法律化、长期化的方式，也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定位，就是要长期的睦邻友好和全面的战略协作。而且呢，当中睦邻友好条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呢，也就是两国关系的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所以在这样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我呢想也是释放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的一种非常稳定的预期。那么在小范围的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啊，双方还将会开启大范围的会谈，大范围会谈参加的人数将会更多。那俄方也表示啊，俄方参加的人数会达到39人，那包括这次一同来访华的俄罗斯的5位副总理，还有的几位部长，那么另外也包括几十位的能源以及金融等领域的企业的代表的负责人。那么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双方也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的双边的合作文件，那预计会签署40份左右的政府间以及其他的机构间、企业间的合作协议。那么当然在这其中啊，那外界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能源和金融领域，那特别是目前呢，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管道啊，也是这次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那能否就这个价格合同的问题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取得更多的突破性的进展，我想今天也是包括我们在内啊，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好，稍后我们会继续聚焦会谈的现场，带大家了解会谈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0: 好的，再次感谢晓文带来的最新报道。
1: 普京在19号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19号晚上。

0: 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他还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那么，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号表示，俄中正计划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供应。
2: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而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0: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 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俄罗斯舆论也指出，此次普京访华焦点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4: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3: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5: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не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4: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санкций, наверное, я не особо,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а в политике, но дума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т каких-т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ие-то, видимо, там, торг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3: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视尹丽、基马、莫斯科报道。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再度访华。从能源合作突破到全球治理战略协调，双边经贸文化合作不断深化。
1: 当世界格局加速重构，中俄如何协调立场，以战略互信为支点，为世界政经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将播出习普会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那么稍后回来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两艘载有400万桶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一会儿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促和作出贡献。
1: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此外，还有中东地区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袭击，最早可能在下周发动攻击。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 彭博社在19号引述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报道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另有4位外交界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多个国家对北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反对或持犹豫态度。
3: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目前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任务制定任何计划，且若要执行此类任务，必须先做出政治决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4: كما قال خامنئي الرئيس الامريكي اتصالات جاءت من القاده الخليجيين ومن حضره صاحب السمو امير البلاد المفدى واشقائه في المنطقه لضمان ان تعطى فرصه اخرى للدبلوماسيه وتستمر الاتصالات في هذا الاطار، لن اعلق على طبيعه هذه او طبيعه هذا التمديد او اذا شئت، ولكن ما اقوله هو ان الاتصالات جاريه في المنطقه واصحا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军19号对外宣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封锁行动，至今迫使89艘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指美军继续全面执行对伊朗的封锁，阻止货物进出伊朗港口。至今有89艘的商船需要改变航道。在美军发布的视频当中，显示多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到了美国军用直升机拦截，美国海军在海上监视。 路透社根据视频当中的船体等结构，指出当中的一艘商船是斯特拉马里斯邮轮。美国海军分别于4月20号和22号在印度洋拦截并登上了2艘从伊朗运输石油的邮轮。
1: 根据航运数据显示，两艘分别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政府区旗的中国超级邮轮，总共载有400万桶中东原油，在海湾地区滞留2个多月之后，20号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将于6月4号和5号抵达广东茂名和福建泉州卸货。
2: 特朗普持续的鞭打边谈，威胁过几天将会再次打击伊朗。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5: 陈子你好。美方现在最新表示说，对伊朗还有
1: B
5: 计划。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和措施呢？嗯，好的。现在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是这样啊，有伊朗方面的回应还是比较强硬的。首先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叫库斯里，他就说，其实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情报并不准确。 因为伊朗都是自己制造的无人机和导弹，所以呢，还有一些武器装备呢，伊朗没有使出来。如果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美国就会感到后悔。第二个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昨天在 X 上发文称，伊朗在和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也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所以呢，这一次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话，那么伊朗就会给美国更多的惊喜。另外，就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在 X 上发文称，说有的美国政客说，美国在和伊朗47年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受到伊朗的欺骗。 和恐怖袭击。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叙事。其实，伊朗在和美国73年的交往过程中，美国经常用自己的错误行为和失信行为损害伊朗。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朗官方的回应都还是比较强硬的，并没有表现出要在谈判中做出大幅度让步的一种迹象。所以，这个伊核谈判到底，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到底前途如何，现在还不能够预测。至于第二个问题，伊朗现在所做的准备呢，在伊朗方面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但是我刚才看到《纽约时报》分析了一下，如果发动军事打击的话，伊朗可能会做哪些准备？他说，伊朗可能会有4个方面的反制措施。第一个就是说，伊朗会用廉价的无人机、小快艇，还有中程导弹，把美国拖入消耗战。第二个就是说，会把那个会警告周边国家，如果允许美国战机使用他们的领空，会把这些国家作为打击的目标。第三个就是说，除了封锁现在的霍姆兹海峡之外呢，还会把红海和曼德海峡作为骚扰和风控的目标。这样的话，如果这两条非常重要的贸易航道遭到了封锁和干扰的话，那么世界的这种贸易链和能源安全链就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干扰。最后一个就是会打击周边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石油设施。这是《纽约时报》对伊朗反制措施的一个分析。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信息和现场观察，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介绍。
2: 再来关注伊朗战事持续，美国除了军事施压，也在同步扩大金融战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9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相关会议时，呼吁各国加入美方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强调唯有切断资金来源，才能真正削弱伊朗。
0: 在巴黎举行的拒绝资助恐怖主义国际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要求各国协助美国打击伊朗背后的金融网络。
6: As the United States targets the financial networks that enemy actors use to perpetrate terror, we trust that your participation here today reflects a readiness to stand with us in full.
0: 贝森特先表示，伊朗长期透过石油收入、地下金融系统与代理人网络，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甚至利用空壳公司、地下银行网络以及加密货币系统规避国际金融监管。他直言，若要真正削弱伊朗，就必须先切断支撑其行动的金流。
6: That will require, for example, our European partners to jo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aking action against Iran by designated financiers and unmasking its shell and front companies. Shuttering its bank branches and dismantling its proxies. It will require those of you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to root out Iran's shadow banking networks and networks of ship transportation obfuscation.
0: 其实，美国近年已经透过一系列金融与经济手段，大幅削弱伊朗的石油收入、武器计划以及对外支持的代理人组织。贝森特并形容，美国目前推动的制裁架构是一套现代化经济战工具，更强调美国正重新检视过去过时的制裁名单，希望让金融机构能更精准锁定对象。不过，欧洲国家是否愿意全面跟进美国立场仍存在变数。部分欧洲政府担忧，若制裁进一步升级，可能冲击全球能源供应与金融市场稳定，同时也可能让中东局势更加失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反映共和党内部对于美伊战争的立场出现分歧。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在一次程序性投票当中，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利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要获得国会批准。4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一起倒戈，投票支持这一项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使其得以进入最终的投票阶段。而这是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卡西迪首次支持这项决议。不过，即便这一项决议最终在参议院投票获得通过，还必须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并且在参众两院都获得2/3的多数票，才能够避过特朗普行使否决权。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民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带您关注财经方面，亚太股市今天延续回调态势，日韩股市跌超过1%，日经平均指数失守了60000点，但首尔综合指数仍站稳7000点的关口。台湾股市相对抗跌，那加权指数在40000点上方展现出防御性。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则是低开震荡，不过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逆势爆发，带动了创业板指数午间成功翻红，科创50指数涨了超过2%，再创历史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150点，跌18点，跌幅是0.45%，半日成交886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512点，跌57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1020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也是跟随外围走弱，大型科网股多数下跌，芯片股走高。恒指在中午报25656点，跌141点，跌幅是0.55%，半日成交1407亿港元。
0: 路透社引述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和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能会在今年的稍后会谈时续签。贝森特在接受访时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稳定，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经享有较低的税率。我们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出，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因此会再同中方接触。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国事访问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会面，贝森特称他会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磋商。
1: 台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号表示，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
0: 朱凤莲指出，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1: 另一方面，台湾立法院针对首批对美军购约2950亿的台币进行审查，外传美方将会暂缓第二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面对国民党立委质询这项问题一度语塞，而台湾军方则表示，目前仍然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台湾立法院审查首批对美军购发价书。预算金额为2949.9098万台币。在野阵营关注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暂缓第二波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3: 我们努力确保台湾目前这种现状不改变。
4: 不知道对不对？
3: 你也不知道、
4: 啊。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啊！我知道，我问你干嘛？
3: 我们有掌握各种。
4: 我知道的话，我问你干嘛？我就是不知道，你是行政院长，你才会知道。现在川普还在骂我们是晶片小偷，所以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140亿的军购，他们要求要交换晶片产业的先进制程，我们会同意吗？
3: 台湾的制造能力跟领先地位跟全球的产量不会停下来等其
4: 他。不是，是我们会同意吗？你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2: 国民党立委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言辞交锋，而台湾军方则声称目前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对于立法院通过的7800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与赖政府提出的超万亿条例版本有4700亿台币差额，赖政府将提出因应方案。
5: 没有通过的这个部分，有可能是特别条例，也有可能追加预算，也有可能排入年度的预算里面。
6: 如果你一定要特别条例，我绝对反对，除非你做一个东西叫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
2: 行政院将于20号将首批特别预算送交立法院，预料下周将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广西柳州5.2级地震救灾工作持续，广西应急管理厅19号已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的居住条件。 柳州市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物资保障等工作，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的物资准备充分。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而在镇中央附近的上等村，由于部分为自建房且年代较久，抗震能力弱，震后多栋房屋损毁严重，当局已经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加紧开展震后房屋安全应急排查，标记危险建筑，同时专家也正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消息，自17号的7点以来，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总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5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0: 换个焦点，我们来关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巴黎的访问行程，当地时间19号出席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就加强全球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筹资等议题进行交流。
7: 在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工资部长级会议上，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与超8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成员进行深入交流。陈茂波指，恐怖分子筹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借助数字资产匿名和快捷的特质跨境转移资金。中国香港一直支持并落实反洗钱及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境机构协作推进相关工作。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针对数字资产平台和稳定币发行人实施发牌制度，其中就包括了保护投资者和防范洗黑钱的规定，并指国际间都应深化跨境和跨机构合作，加强信息和情报交流，加快拦截和冻结非法资金。此外，陈茂波还到访经合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也与当地银行及金融业界共进午餐，向他们介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情况以及整体经济发展机遇。巴黎时间5月20日，陈茂波将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向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肯定香港的控烟工作成果。这也是继2011年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月获颁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奖，以及2019年卫生署获颁世界无烟日奖之后，香港再度获得世卫在控烟领域的嘉许。卢宠茂表示，世卫的肯定对局方是极大的鼓舞，认为控烟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全赖社会各界长期以来携手努力。他说，在制定与实施各项控烟措施的过程中，各持份者特别是立法会积极提供宝贵意见，帮助政府完善措施。他认为这种紧密互动和协作是推动香港迈向无烟城市的重要动力。根据政府统计处的初步调查数据，本地15岁或以上人口每天吸烟率从1980年代的23%下跌到去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卢宠茂强调，控烟工作不进则退，政府会继续与立法会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推动控烟进程，杜绝烟草制品对社会的祸害，保障市民健康，迈向无烟香港。
0: 下节带您关注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
1: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19号发布消息确认，两艘中国军舰当天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太平洋。
2: 微信公众号人民海军1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同时指出，此次演训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指，从海军方面发布的消息可看出，此次训练并不针对特定目标，但航母编队自身具备防空反导、对海突击和对陆打击能力，且在不断提升，将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震慑，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海军此次罕见的在演训伊始就公开辽宁舰的相关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充分展现开放与透明，可以有效挤压日方及某些国家意图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炒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9日发布消息指，海上自卫队18日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方向约520公里的海域，确认到两艘向南航行的中国海军军舰，分别是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方报告并指，海上自卫队19日确认两艘中国军舰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美国支持的以黎停火协议已经延长，但以色列军方19号对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黎方指出，袭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中包括4名妇女和3名儿童。黎巴嫩的南部多处冒出滚滚浓烟。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19号对黎南多个地点发动了一系列的新的空袭，导致广泛且严重的破坏，很多建筑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军方阿拉伯语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指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对其采取行动，并且在袭击前警告10几个黎巴嫩城镇的居民要尽快撤离。真主党则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使用大量的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处集结的士兵和车辆。根据黎巴嫩卫生部18号发布的最新伤亡统计，自3月2号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000人在黎巴嫩丧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华盛顿表示，古巴是个失败的国家，需要美国帮助。他相信美方能够和古巴达成外交协议，并且称自己非常倾向于帮助古巴裔美国人，同时表示不一定要更迭古巴政权。
3: Cuba is calling us. They need help. Look, Cuba is a failed nation. Cuba needs help, and we'll do that. Well, I don't know about changing the regime. I could do that. Whether you change the regime or not, you know, it's been a rough regime. They've killed a lot of people, but it's a country that really needs help. It has nothing. They can't turn on the lights. They can't eat. 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0: 特朗普19号带领媒体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施工现场，并吹嘘该建筑所具备的强化安保和地下防御功能。
1: 尽管特朗普坚称这项耗资4亿美元的工程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但是工程目前仍然面临国会预算争议以及历史保护组织的法律挑战。
4: 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当天在施工现场表示，正在新建中的白宫东翼宴会厅将作为送给国家的一份礼物。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任总统及国家活动使用。此外，特朗普还特别强调该建筑的安全功能，表示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同时也是一座强化安保设施，包括可抵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设计，以及深埋地下6层的防御工事。 并称其几乎可以阻止一切。在回应有关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时，特朗普重申，这项总造价约4亿美元的工程将由他本人、部分成功企业家以及爱国人士共同出资，并强调绝不会由纳税人买单。
3: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4: 不过，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正努力将一项最高10亿美元白宫安保升级费用纳入预算协调法案之中。然而，参议院议事顾问麦克唐纳日前裁定，该项目资金违反参议院伯德规则，因此无法仅以简单多数票在参议院通过，这也令共和党的推进计划受挫。与此同时，这项工程目前还面临来自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诉讼。该组织认为，特朗普政府无权拆除白宫东翼建筑，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令项目未来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9号就乌克兰局势召开会议，有联合国官员在会上表示，俄罗斯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导致上月成为自去年7月份以来乌平民伤亡最多的月份。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则指出，俄方情报显示，乌克兰正计划利用拉脱维亚等国对俄发动无人机袭击。
5: 在19号的安理会会议上，有联合国官员表示，俄方近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导致乌境内平民伤亡与日俱增。联合国方面对此深感担忧。
6: Last month alone, at least 238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1,404 injured in Ukraine. This represents the highest monthly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recorded since July 2025.
5: 另有负责人道事务的联合国官员在会上报告，多起上周发生在乌境内的针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车辆的无人机袭击，并对此类袭击表示谴责。
7: These brazen incidents are not isolated. In the same week, other humanitarian missions were hit, injuring humanitarian workers and damaging humanitarian assets.
5: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在会上表示，俄罗斯情报显示，乌克兰已在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军用无人机，并计划从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涅边贾警告拉脱维亚等国不要参与乌方对俄袭击，称这些国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并不能使其免遭俄方的报复。而针对有声音指应让持强硬反俄立场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担任俄乌调解人角色，叶边贾表示，卡拉斯对外交一无所知，让其担任调解员是在开玩笑。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过去一个月，俄乌战局已开始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转变。泽连斯基特别指出，乌方对俄本土的远程打击效果显著，他已批准乌军下月采取更多此类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军队继续在全线发起进攻。目前战斗强度最高的地区发生在利曼和多布罗皮利亚、古利亚伊波列、康斯坦丁诺夫卡四个方向。
8: 此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军西部军区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攻占堡垒带侧翼的利曼城85%。俄军事专家对此解读为，俄军对此方向的战斗决心需要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补给线进行施压，这些补给线主要集中在洛佐瓦亚、伊久姆、博罗瓦亚三角的地带。目前乌军在前线约有50余万兵力，其中有20余万兵力期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
1: 我们画面上看到一个最新的现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
9: 下面我们进行大范围会谈。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10: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уважаемые господа.
11: 谢谢您。
10: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друзья.
11: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尊敬的各位同事们。非常感谢中国朋友们。

0: 对我们的热情欢迎，
1: 以及款待。
0: 我们双方的关系，我们刚才也就双边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而根据传统，我们也将会听取各部长、副总理他们的报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双边关系当中的典范，这是基于我们双方互信以及互相尊重，我们的友谊以及长期的睦邻友好。
2: 的，我们是不针对任何国家，
0: 也汇集了两国和两国人民，
2: 保障人民福祉繁荣。我们已经多次经得起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25年来，我们的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进联合项目和倡议。我们也希望继续本着这个精神联合开展双边合作，也包括在国际平台上携手协作。我们两国组合也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谢。

0: 今天我们还是按惯例，这个六个方面。
1: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俄元首会晤的最新画面。那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俄双方各项合作不断推进，民心相通，双方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么普京也感谢了中国朋友对他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2: 好，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的相关消息我们也会带您持续的跟进。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 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最近中东部强降雨来袭，像北京多地就在17号的时候迎来了大到暴雨。这场雨彰显了夏天降雨狂躁的一面，也是名副其实的夏雨。因为当天呢，北京官宣5月10号正式入夏。而同样刚入夏的湖北、湖南等地呢，更是迎来了5月历史上的最强降雨。像在湖北荆州城区，瞬间就变成了一片汪洋，市民在水中艰难前行。一位女士骑电动车涉水的时候，不慎被下水道口吸住，还好有路过的外卖小哥帮忙把她拉了出来。可以说，随着夏天的到来，这雨水是越来越强了。今天南方的降雨短暂向南退缩，很快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同时呢还有冷涡从蒙古国下来，冷暖交汇之下呢，中东部又将会再次迎来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预计21号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将会迎来小到中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而在南方雨势更大，像江汉的南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迎来降雨的集中期，环流形势呢是有一点像6月下旬的梅雨季。那连续强降雨将会带来各种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夏季强降雨来袭的时候，为了把看海模式切换成速干模式，眼下很多城市呢都对易涝路段的排水口进行了体检，该掏的掏，该扩的扩。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极端降雨或者外河水位迅速上涨的情况下，排涝口也可能被淹没。就像前几天湖北荆州局地两小时内水位上涨了2米，就导致排涝口完全被淹没。排涝口不仅可能被淹没，而且是关键的风险点，需要持续的监测。现在呢，江苏南京的智慧监测系统已经能够识别排口状态，当地呢将排口的状态分为了这三类，并且实时预警。要知道，被淹没的排涝口需要依靠泵站强排才能缓解积水，那么对于像这样的危险路段，大家一定要记得绕行，如果可以强降雨时段最好就是减少外出。未来南北方都有强降雨，其中呢华北黄淮雨中呢是体感清凉，像刚刚入夏的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3度。而南方呢，因为暖湿气流强盛，气温大多偏高。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最高气温就将逐渐上升到34度，而未来几天这里的降雨还很频繁，不乏有大雨的身影。与热同行的夏天，大家一定要多一份小心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晚上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这一节我们聚焦的是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乘专车同步抵达广场，随后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图曼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烈士回忆，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殿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普京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来看最新画面。
3: 进行大范围会谈。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 人类美好未来。
4: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друзья и всех китайских друзей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за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за оказанное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о. Только что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м и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м ключе провел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узком формате. Сейчас вот 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традиции с докладами о работе 5 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комиссий выступят их сопредседатели, вице-премьеры, наши министры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асскажут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5: Мы的副总理以及各位部长，我们也将会听取他们的报告。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新时代我们也将会继续互相支持而这种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惠利两国和两国人民
6: 保障人民福祉繁荣
5: 俄中双边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3: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6: контакты.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联合开展双边合作，也包括在国际平台上携手协作。我们两国组合也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谢。
2: 刚我们看到的是中俄元首大范围会谈的最新画面，那有关于大范围会谈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人在人民大会堂的本台记者霍伟伟。伟伟，中午好。
7: 中午好，王峰。
2: 我们介绍一下中俄两国元首刚刚的会谈都谈到了哪些内容，有哪些重点关注的议题。
7: 是的，王峰，我们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为普京举行的是正式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

0: 会谈现场确实是比较少见到的。大范围会谈刚刚双方也都强调，按照惯例要进行一系列的对表。什么是对表呢？就是中俄之间政府部门合作之间是有五个委员会，将有五个委员会的双方主席分别介绍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双方的一些规划是怎样的。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大范围会谈开场白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对于当前的局势来发展来说的话，对于中俄关系他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中俄可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同时希望的是建立一个中俄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这样一个关系对于中俄的发展都是相互有利的。他同时强调的是双方已经达成共识，要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再延期，所以说在这种新的机遇之下，希望双方能够相互的增进互信，来让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友谊之路也是越走越宽，进一步的推动中俄关系的新的一个发展。这次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全面，不仅仅是一部分领域，其实在各方面的领域都要进行进一步的扩大交流和发展，这是目前双方都迫切需求的，双方都有相互需求的部分。所以说在全面发展方面，重点接下来的合作委员会主要包括的是投资、贸易以及能源，还有包括地方合作、人文，这五个合作委员会之间相互要进行对表，同时还有两国外长要介绍目前的进展情况。这是这次大范围会谈所要进行的。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从开始小范围会谈之后，双方谈的都是非常精细，时间都会比原计划要长一些，可以说要讨论的议题是非常之多的。我们现在在等候的位置，人民大会堂内，还稍后结束了大范围会谈之后，将会举行的是签约仪式和共建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之后，将会向记者发表联合记者会。所以说，我们稍后在记者会上也会做实时的跟进。王峰，
1: 好，谢谢伟伟从人民大会堂带来最新的观察报道。那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追踪这个事件。再来看一下，稍早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更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那今天上午，习近平为普京还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随后呢，双方举行小范围以及大范围的会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大范围会谈。那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北京现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了解更多。伟健，中午好。
2: 王峰，中午好。
1: 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几个小时中俄两国元首的互动啊，有哪些的重点和亮点，你在前方有哪些观察？
2: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啊。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的。那普京总统在抵达人民大会堂下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他的嘴角是露出藏不住的笑容，然后非常快步的走向习近平主席啊，两位老朋友再一次聚首，是进行了很多轻松和愉快的这种交流的互动。而且我也观察到，在整个的欢迎仪式全过程当中呢，普京这种笑容是一直 保持着，特别是他看到欢迎人群当中的小朋友的时候啊，是笑得更加的开心，也展现出了一种硬汉的柔情啊。那在接下来的中俄元首的小范围会晤过程当中呢，习近平在这个开场白当中啊，也是引用了三句中国古代的诗词。

0: 他就指出啊，当前中俄关系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原因就在于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定的毅力来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来拓展各领域的合作，以乱云飞渡，更从容的勇气来捍卫国际公平道义。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普京在他的开场白当中呢，也是反映出了这三方面的意涵。那也可以看出。 中俄元首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上呢，也是立场相近、理念相合。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也是呼吁中俄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来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那同时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习近平就特别提到了中东的局势，他就指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 重要，可以说在对于这一场地区局势外溢的一个背景之下，要发出中国的声音。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两国元首也是一致的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延期啊，这也是这份条约第二次延期。我们也知道这份条约已经是走过了25年啊，那可以说双方的战略关系也是经历了这种时间的考验以及动荡国际局势的一个冲击，依然能够保持住这种稳定向上的。 一个发展势头，那习近平就表示啊，中俄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在两国元首这样的一个。 重要共识的战略引领之下呢，在接下来的大范围会谈当中啊，也相信，俄方带来的一个庞大的访问团啊，相信将会和中方来进一步的就经贸等等的一些议题更加深入的交换意见，来敲定合作的文件。而且据我们的了解呢，在会谈之后，双方会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那可以说也是要把这一份的元首共识来落到实处。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王峰。
1: 好，谢习主席从北京现场带来的观察报道。那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了40次，其中包括习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和普京总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者出席活动。那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2: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 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 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 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 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元首密集频繁的高层交往如何为两国关系掌舵定调，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点评分析。雷先生你好。林女士你好。刚我们新闻片已经介绍啊，中俄两国元首在十多年来已经是会晤了超过40次，您觉得这一系列的会晤将会如何去对于啊两国关系高水平运作提供怎样的制度保障，对于这一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将会发挥什么样的元首引领独特战略作用？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王峰。
1: 其实刚刚我们前方记者介绍了这次呢普京访华带来了包括多位副总理、关键经济部门部长还有数十家大型企业负责人在内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啊，几乎是整个政府部门的经济团队倾巢而出。您觉得这种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政治和外交的讯号？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次普京总统到北京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时间很短啊，那么满打满算也就是24小时，那么带领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政府代表团，5位总理8位部长，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些负责人，包括中央银行行长，那么他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来解决问题啊，就是拓展合作，解决问题，让中俄经贸关系能够更往前推进一步。我注意到就是习近平主席呢在刚才的这个大范围的会谈开始之前开场白呢，其中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其实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庞大政府代表团来华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比方说习近平主席就说要中国两国要着眼于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那这里面呢战略长远还有一个就是更高质量这些都是关键词。那么从这个代表团来看，他是要来解决问题包括各个职能部门你比方说有建设部交通部财政部这个文化部等等还有能源部那么他们来呢就是要回顾过去中俄两国之间在这些领域，当然还有其他领域，就是在合作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的探讨加以解决，克服困难以更高的质量来推动中俄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一个全面的发展。那么更具有战略的这种长远也就是说当前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恐怕呢也要解决。那一些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呢，比方说这个能源的合作、高科技的合作等等这些，那么怎么样来解决站在一个更长远的战略利益上来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恐怕呢就要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这个部长要去进行这个协商来讨论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在全面的达成共识之下来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一次俄罗斯这个庞大的这个政府代表团到北京进行24小时的办公那实际上呢我个人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就是他们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再把中俄两国的关系朝前更实质性的来推进一步那么至于说非常具体的问题，包括能源包括这个其他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合作那只有在稍后公布这个合作的成果，以及呢在联合声明当中我们就看得更多。王峰。
1: 也就是说是中俄元首战略引领职能部门具体落实谢谢。好，谢谢我们评论员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雷女士你好。林女士
4: 可以吗？
1: 好，现在可以听到刚刚我们谈到我们新闻片中介绍说中俄两国元首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已经会晤了超过40次，那您如何去评价中俄这种频繁的高层交往机制对于两国关系高水平运作提供的一个制度保障？另外对于这一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会如何进一步去发挥元首引领的独特战略作用呢？
4: 当然元首外交呢就是有定锚的作用，同时它无论是在最高层的定锚，而且底下的这个实际执行层的引领呢都是非常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把它跟特朗普的访问来对照的话呢，跟美国的关系是要建立一个新的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就是要成立新的在大国中间的护栏关系。可是跟

0: 普京的访问中间呢，其实是把一个已经高度的制度化、系统化的国际战略协调机制做一个现状的整理跟检讨。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大国的关系中间呢，对于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来讲，中俄已经有两个在战略上面的协作点。第一个就是海陆两权的双备援，就是无论是地缘政治或是地缘经济，也就是无论是我们用军事外交来考虑，或者是用经济、能源、金融来考虑呢，都是一样背靠背的这种海陆双备援，也可以解决很多现在包含了海峡的争端跟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去美元系统依赖这个部分，因为俄国是一个被高度限制管制的国家，而在两国中间的本币结算的比例呢，现在已经高达了95%到99%，中俄的贸易额快速的增加，而且两边的工业跟经济的互补性非常的高，所以可以有一个去美元依赖的体系。这中间呢，也同时反过来反衬了地缘政治的安全需求，同时因为这个新的体系作为核心，那就可能对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有所注意。因此我认为习近平主席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现在这个局势。那在这个局势里面呢，这种背靠背不但是地缘政治跟军事上面的背靠背，能够产生一种不同于像是北约这种像铁索连舟的这种结盟关系，而是基于各自的需要、长期的友好关系的互相支援的体系，有点像是连横体系的这种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定锚以外，对于经济、金融跟全球南方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开启。因此中俄这次的讨论除了它的实质性非常强以外呢，我认为它对于两国共同去在未来的世界秩序、未来的世界的制度，甚至呢话语权的叙事上面呢，都会有一定的突破。
1: 好，谢谢。就是说不只是对于中俄两国来说有着一个定锚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秩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林女士的观察和点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聚焦的是特别报道，稍后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俄两国元首的外交活动还在继续。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外的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了解更多。嘉欣你好。
7: 王峰下午好，
6: 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中俄元首双方正在举行什么活动，那后续还有哪些行程安排，在现场也还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7: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中俄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呢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是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外等待。而通过刚刚目前双方会谈的已经有一些成果和消息来看呢，其实有很多的焦点都值得关注，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呢。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呢有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那包括呢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这一条约呢在25年前中俄双方共同签署这。

0: 一个具有法律效应的条约呢，就是旨在要确认中俄双方来长期实现睦邻友好，并且全面战略协作，奠定一个法律上的制度基础。而自此之后呢，中俄也开始实现跨越式的双边关系发展。那么在当前呢，我们看到面临这个国际局势比较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一系列的单边霸凌这样的挑战等等外部环境的挑战，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双方进一步的实现这一条约的延期。 那可以说是正当其时。而第二个焦点呢，我们看到在刚刚的会谈开场白当中呢，其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梳理了过去一段时间中俄关系一直实现发展所必要的几个因素啊。那首先呢，就是双方一直以来的战略互信；而第二个呢，就是在各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而第三个就是双方在国际的多边舞台上能够一直保持国际的公平正义。他同时呢，也特别指出的是，面对当前的 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双方更是要以更高质量的这个全面战略协作来去推动各自的发展振兴，同时呢，来去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所以说，这也是应对了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外部挑战来去做出的一种判断。那第三个焦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也特别提到了中东局势，这也是双方元首会晤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习近平就特别指出呢，当前战事平息 是非常的必要，来去减少战争对当前的能源供应还有包括这个产供链的稳定以及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干扰，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说呢，其实能源也是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话题。我们也看到，在随行的访华团当中呢，就包括有能源的一些代表，就其中也有俄企集团的负责人。而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也就是2025年的9月份，中蒙俄三国元首 已经是就希伯利亚力量2号这一个关键的天然气管道达成了一些共识，也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合作备忘录。所以说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下一步在政治层面和技术层面已经具备协议的基础之后，双方去进一步的落实合同以及商业层面的签署，那相信会有进一步的进展。而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石油方面的合作，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供应石油的量也 是增长了超过三分之一，所以说能源其实也确实名副其实的正在成为中俄经贸领域的一个发挥着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的这样一个领域。而另外你也提到接下来值得关注的行程焦点，我们看到在下午呢结束了会谈之后，在稍晚的时候，中俄两国元首还将会共同出席的就是中俄教育年启动活动的一个开幕式。那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呢，中俄双方一直保持着每两年就会举行国家级主题交流年这样的 传统。那包括呢，在2022年的体育交流年、2024年的中俄文化年，以及今年的中俄教育年，人文领域一直是双方软实力的一个纽带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桥梁。而普京总统呢，在访华前也特别在视频致辞中就说，俄罗斯是非常尊重中国在人文、艺术、民生、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还有包括科技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就希望两国的民众呢能够进一步的有更紧密的联系。
1: 所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的，在软实力方面，双方还会有哪一些进一步的合作？那接下来我们也会一直带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今天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2: 好，谢谢贾欣。从前方带来的观察，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时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3: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普京总统访华与中俄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破画蓝图。长期以来，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2: 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务实合作覆盖多领域，合作韧性与活力凸显。张汉辉表示，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向留学规模扩大，厚植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张汉辉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发展保障，也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
3: 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未来中俄关系将持续乘风破浪，续写华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关系发展对于世界会有哪些影响呢？相关话题。

0: 我们继续邀请雷倩女士点评分析。雷女士，刚刚您谈到啊，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它和西方的军事政治同盟是不同的，您觉得这种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因为西方呢，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在做阵营对抗，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冷战的概念。因为在雅尔达密约里面，就是说两个不同的制度体系可以在全球大范围之内做制度体系的竞争，并且可以在特定的地区或国家做直接的对抗，所以我们会有东西德的分裂、南北韩的分裂等等。那么，这种阵营对抗的概念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北约跟华沙公约组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在华沙公约组织已经消失之后呢，北约继续存在，它一直是要找到一个新的目标。所以，这种冷战遗留的军事同盟是西方概念里面的阵营对抗中间最重要的。所以，他们现在把中俄的关系，甚至把中俄伊朝四个不同的国家把它打成一种新的轴心，也就是在西方的这种战略想象里面。可是事实上，无论是这一次您听到中方或者是俄国呢，也是反复的说，这并不是一种对第三方、第三国的一种军事同盟的关系，更像是各自在各自的比较重要的关键利益上面的协作关系。那这种背靠背的协作关系，跟中国成语里面的"唇亡齿寒"是非常相近的，也跟春秋战国时代的这种战略连横是很类似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的话，北约呢是一个硬性的军事同盟，它有集体防卫，我们都知道的第五条，它有共同指挥，它有共同的基地，共同的以海权为主的安全体系。而中俄虽然在海上，尤其是在亚洲，时常有在海上的联合军演，而且它军演中间的协作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甚至两军呢可以共同的混合编队。混合的自由对海面或海下或者是空中的目标做打击，那这种非常高度的协作，并不是在于一种有一种强烈的必须集体防御的硬性规定里面，而是在战略上面有互相支持的需要，并不是统一的指挥、单一的指挥。那因为北约或者是在朝鲜半岛呢，都是以美国为主的指挥。而中俄双方呢，其实是协作的关系，所以这种保留战略自主的协作型关系，其实是西方目前称这个中俄，尤其是中俄伊朝为轴心国的时候所忽略的。所以今天我相信两边所提供的呢，是更深的在战略上面包含了能源、粮食跟金融上面的互相保障以外，对于未来的北极航线，对于所有的海上咽喉点以及军工产业、欧亚大陆的这个联合，也就是大陆桥的联合、大的世界岛核心的联合呢，中方跟俄方都各自有角色，所以并不是谁保护谁，而是共同合作可以增加彼此的战略回旋的空间。也因此呢，习近平先生他就一直说是逐渐的更上一层楼的，并且是他说的是在乱云风度的时候呢，还能够非常坚定的往前走。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世界的局势非常的混乱，如果美国用一种单边的霸权来处理世界局势的话，那其他的弱小国家其实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中俄现在的合作，在一种互相符合和平共处五原则的这种精神底下的合作呢，其实不光是中俄两国，是对全球南方跟其他的没有军事实力的国家，并且在大国博弈中间时常被视为棋子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制度性的替代选择，也是一种稳定的因子。
0: 刚您谈到这种关系当中，它既包括了协作，也包括了一个自主性啊。那另外，我们知道近些年其实美欧对于中俄同时实施了一些全方位的遏制战略。您觉得中俄两国领导人如何透过一些战略和策略对表，在全球和区域热点问题上形成更加协调的一个反制和制衡措施？刚刚您也谈到了全球南方，那您觉得目前的趋势来看，全球南方和传统西方作为中心的秩序，这种权力的平衡是否在发生动摇和改变？
1: 全球南方呢，其实是其他的亚非国家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梦想。可是当时没有一个巨大的经济板块，也没有经济跟科技前沿的实力，所以在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在西方所控制的这种经济分配体系里面寻找到它的位置，得到它的订单的情况之下呢，全球南方就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当时的梦想，今天看来，因为有了非常强大的中国经济体，再加上呢，有像 RCEP 或是 BRICS 啊 BRICS，像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繁复的区域组织，也包含了海湾的组织，当然现在他们比较困难一点，包含了中南美的组织呢，你可以看到各个的区域组织，还有非洲的组织，都在试图的去寻找，如果我们能够连接起来，可不可以不完全受到西方原来殖民体系的宰制？那这话当然是讲得很重，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全球的所谓的咽喉点。难道不是西方传统的 G7 来下单，那其他的国家提供原材料去制作工业的制造，再运往西方的一种海权力量的扩张以及的殖民体系的体现嘛？所以现在我认为是一个全球南方真正有机会发展自己各自梦想的时候。那么中间最重要的三点，一个是你的金融，那么在 BRICS 在金砖里面呢，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构想，甚至有一种紧急救援的机制。你的科技发展，那么现在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是在前沿、在领先中，并且在数字平台跟新能源方面呢，能够非常有效地提供给其他的国家。那最后就是你的基本工业，那基本工业有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并且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发展的，也还是中国大陆包含了基础建设。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当中俄连在一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去美元体系依赖。啊，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体系，无论是在交易或者是在清算结算里面呢，虽然表面上讲的是美元，其实就是一个由美元控制的一个体系，要去这个依赖呢，才可能有全球南方真正独立自主、发展自己梦想的机会。那现在这一次的高峰会，希望能够也有一些具体的拓展。
0: 好，谢谢林倩女士从台湾带来的观察解读。那刚刚呢，林女士也谈到了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来，相关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郑好先生点评分析。这件事，我们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深度演进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和时代背景之下，来去观察中俄两国共同所倡议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怎么去解读这种模式？
2: 中国和俄罗斯呢？都曾经经历过啊结盟的时代，当时呢是苏联啊。那么在50年代，就是1950年2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中苏曾经有过一个中苏互助同盟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一直到1979年那么就瓦解了。那么瓦解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当然，当时的这个和苏联的这个关系呢，也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出现过非常紧张，甚至爆发局部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啊，一种情况。所以呢，这个条约啊，它就是这种盟约，它已经是瓦解不存在了。但是呢，面对着当前的这个国际形势，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随着苏联集团的这个瓦解，那么中俄啊，因为俄罗斯呢是前苏联的主要主体。那么中俄之间如何来发展新型的一个关系啊？面向21世纪的啊，应对各种挑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摆在了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面前啊。于是乎，我们看到在26年前啊，中俄又签订了一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啊。这个条约呢，它不是一个盟约啊，但是呢，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啊。为什么具有法律约束力呢？这是因为这个条约都是经过两国的最高。啊，这个立法机关，俄罗斯呢是联邦议会，那中国呢是全国人大，经过审批，然后呢由两国的元首签字之后来生效的，因此呢它具有法律的这个约束力，是两国非常重要的啊两国关系的政治文件啊，也是法律文件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两国呢是背靠背啊，但是呢又不是结盟更不是针对第三方来加强这个合作。那么，中俄两国合作，刚才习近平主席呢，他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在60年代的一个七绝里面的一句话啊，乱云飞渡仍从容啊。那么，无论世界是怎么样的个变化啊，无论世界格局啊是如何的来改变，但是中俄两国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这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政治互信的基础啊，来加强合作啊，经受住了各种的风雨的考验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已经走到了今天。那么，其实呢， 毛主席的诗呢，弃绝这首诗呢，他前面还有一句啊，暮色苍茫看尽松，那看的是什么？

0: 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中俄关系放在全球的一个视野来看待的话，就像来一个劲松一样啊，中俄两国的战略稳定性为世界也带来了战略稳定啊。你比方说，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平台上，两国加强合作啊，形成了基本上啊共同相似的一个立场，在。啊，西方霸权、美国的霸权非常猖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中俄肩并肩啊，来应对很多的一些挑战，对国际上出现的不合理啊、单边的霸权主义的啊一些做法予以否定。那这个呢，就是为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当然啊，毛主席的诗呢，他后面还有一句叫“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两国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啊，夯实政治基础，夯实战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同时呢，把中国双边的合作注入更多的实质的啊，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就是让成色越来越足啊，来充实两边的合作，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啊更加坚定的、从容的啊来应对各种的挑战。西方国家啊一直在破坏。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其实呢，他们的这种图谋啊，他们的这种尝试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俄两国之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捆绑的关系，而是有战略的、政治的啊各方面的一个战略考量啊，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几乎来讲是坚不可摧的啊。无论未来俄罗斯啊政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那么其实啊，由于有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样一个政治基础啊，再加上两国高层的频繁的一个互动，再加上啊两国各领域的务实的合作啊，已经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我们必须还要面对一个现实的，就是中俄已经解决了一个共生的问题，啊一个共存的问题。但是如何来解决，或者叫更好的解决共生的问题，也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一个课题。王峰。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解读。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聚焦的是中俄元首会晤特别报道。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的前景。他还透露，俄中两国计划在20号要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那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9号表示，俄中正计划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供应。
4: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那俄罗斯舆论也指出，这次普京访华的焦点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5: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俄方还宣布，普京此次访华将以一场非正式的茶会结束，俄方正在为此做准备。所有需要闭门、友好、坦诚、信任的讨论的内容都将在晚宴后的茶会中进行，而俄罗斯民众也就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给出了期待。
6: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7: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5: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8: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6: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0: освещение,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1: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视尹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2: 关于中国元首外交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李晓文了解更多。晓文，根据你前方的了解，今天上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可能在哪些领域会达成成果，签署文件？
3: 好的，王峰。那我们看到呢，今天上午是在11点多开始啊，两国元首十分别进行了这个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谈啊。那么对于媒体开放的这个开场白的环节呢，我们也看到也是释放出了明确的信息。那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两国更高质量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呢，是更加的有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繁荣的。而在上午已经进行的会谈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也关注到一项重大的进展了，就是中俄已经宣布要延期。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这份条约呢是在2001年正式的签署，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20周年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的延期。那么今年正值25周年的节点啊，双方也是决定继续来延期。其实这份条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两国之间的长期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协作的性质，而且呢也是点明了两国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种核心逻辑。那么在当前的 这种国际形势下啊，中俄再次宣布延期条约，那可以说是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的自然的延伸的同时，也是在当前的动荡的国际局势当中呢，也是对外释放出中俄关系保持稳定的一种明确的信号。那在稍后啊，那两国元首还会出席签字仪式。那据我们了解到，包括俄方此前发布了消息，今天还会发表的另一份重要的联合声明呢，就是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一份 声明啊，类似的声明并不是第一次发出，在过去几十年间，中俄曾经多次发表了类似的文件。那么最早呢，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呢，中俄之间是第一次发布了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新型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那当时呢，也是正值冷战结束后不久啊，那双方也是首次提出反对单极霸权，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而在2005年的时候呢，中俄双方也发表了另一份关于建立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那当时除了重申推动世界多极化之外呢，也强调要以联合国为核心来共同解决国际社会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所以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呢，可以说是中俄在世界观上的一次延伸，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文件。那当然，在当前的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当中啊，也是反映出中俄对于当前国际秩序的这种共同主张发出了共同声音。好，稍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继续来看到会谈以及签字仪式的现场来关注 更多的具体成果，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王峰。
1: 好，谢谢小文从前方带来观察。那除了几份重要的声音之外，我们也关注几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了能源领域，两国如何良性发展。先话题，我们继续邀请雷倩女士点评分析。雷女士，各方预计的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呢，是这次普京访华讨论的一个核心焦点之一了。您觉得这个项目它对于中俄两国的能源安全和供应链有多大意义？另外，它如果建成投产的话，会如何重塑亚洲乃至全球的能源市场格局？
4: 都知道呢，西伯利亚二号已经讨论了一段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现在的新格局，也就是从世界岛的陆权、海权双保险双倍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西伯利亚二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备援，因为无论是从中东过来的能源，或者是石油天然气，或者是从中亚过来的石油天然气呢，它都需要一个比较大而稳定的核心。 那么跟俄国的这个关系呢，当然就是这个大而稳定的核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中方目前啊，每一年看到的西伯利亚二号呢，看起来它是可以供500亿立方米。那么同时它会连接了俄国、蒙古跟中国。那那个中俄盟的联合开发其实是已经签了，从青岛签署到目前为止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有了西伯利亚二号的话，会把这个关系弄得更为稳固、更为强固。
5: 同时呢，对于整个华北的能源供应啊，整个管道跟这个压缩站等等的配套，都会有一些备援的保险作用，并且如果有。

0: 有了西伯利亚二号以及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话，对于中亚其他的国家跟中国大陆联气的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和它的用途，当然是让中国已经有相当准备的能源安全的部分呢，有一个更好的风险结构。因为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或者是这个美元的制裁，都很可能对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呢，产生了某一种的挑战。那么目前的马六甲海峡看起来已经有几个备案。也就是说，当美国开始去跟印尼去做更好的或更紧密的军事协作的时候呢，那么无论是泰国的克拉地峡，或者是从前面从其他的另外两个陆上的港口往中国去延续的呢，都可以是它的弊案。但无论如何，这个备援和多重的备援，海上跟陆上的备援，应该是现在的大国在预备可能会有大家都不想见，但是仍旧是可能的军事冲突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事情。同时，它也会具体的帮助了，包括了像蒙古等等这些东北亚这一系列、西伯利亚这一系列的开发，也会直接间接的帮助了中亚这些陆丰国家的开发。所以无论是从地缘战略上面，或者地缘政治的角度，或者是从地缘经济建立"一带一路"共同协作、共同分享发展机遇的角度来看呢，它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好，谢谢雷倩女士从多角度来解读这个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在能源之外，经贸议题也是中俄双方合作的重点。那未来还有哪些合作空间呢？我们继续邀请评论员郑好先生听评分析。这也是我们知道，在国际贸易体系当中，支付是非常重要的。那2026年中俄本币结算比例呢是达到99%啊。中俄金融基础设施这种脱美元化，它对全球的贸易体系释放出怎样的讯号？
2: 而我们注意到呢，俄罗斯的中央银行行长这次也随普京呢，到中国来访问啊。中俄两国之间的金融方面的合作啊，最近呢，坦率地说，是确实是遇到了一定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呢，并不是说两国的贸易啊，使用卢布或者是这个人民币来结算啊，这个比例呢，已经是非常大啊，而且呢是非常稳固的，而在于呢，由于美国、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啊，对中国采取了所谓的二级制裁。那么，因此呢，如果用美元来结算的话，那就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呢，无论是中国银行、中信银行，这个中国投资银行啊，其实呢，在俄罗斯的这个金融开展金融的业务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甚至于我们发行的啊一些结算的信用卡啊，在俄罗斯也不能够使用。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存在呢，并不是中俄两国合作出现的问题，而是由于第三方啊干扰破坏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那么这次来，我相信呢，两国的金融部门的负责人也会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通过避险啊，通过这个金融方面采取必要的一些补救措施来绕过或者是避开更多的西方的在金融领域方面对中俄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制裁。俄罗斯现在是受到全面的一个打压啊，特别是俄罗斯已经被排除在这个国际美元结算系统啊。这个呢是因为从2022年开始啊，俄乌冲突之后，西方国家美国啊这个主导的一个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是一个非常辛辣的一个做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中俄全面合作当中的金融领域的合作啊，也面临着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那么除了金融领域的合作之外呢，其实呢，我还想要补充的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评论呢都说中俄啊这次元首会晤那是战略对表啊，没错没错啊，这是对表，是完全是对的。但是除了对表，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对接。我觉得呢，对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恐怕对未来让中俄关系走稳，走强啊，让这个合作更具有成色，是不可或缺的。对接的意思呢，就是俄罗斯它有俄罗斯自己的发展的规划，中国15刚刚开始，中国也有自己的发展的规划，两国啊，如何在发展规划方面能够进一步的来衔接对接啊？其实呢，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实质的合作，是相当的重要。我们也看到啊， 特鲁特涅夫就是这次随团来的这个副总理啊，他也是主管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啊这个总统的特别代表。那么他在前不久啊，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时候，因为5月17号到19号啊，中俄贸易博览会在哈尔滨举行，他呢作为远东地区的负责人啊，又是总统的特别代表，他特别关注就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如何和这个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合作。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震撼。他说啊，当他看到在这个中俄贸易博览会上，俄罗斯所展出的都是些蜂蜜啊、奶酪啊、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之外，而看到的中国参展的更多的是人工智能的产品，啊，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产品，他非常的感触。他说，我在2009年就曾经向总统提议过，要注重和中国发展高科技，发展未来产业、数字产业，啊，但是呢，显然俄罗斯呢是落后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正在极力的啊，要赶上这样的一个步伐，因为全球的这种AI 化啊，数字化是已经这个大潮已经来临。俄罗斯呢不可能，避过这个大潮。俄罗斯要发展自己的数字经济，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人工智能。那么在这方面，恐怕呢就面临着一个和中国如何来对接。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领域，中俄如何来对接人工智能的发展？西方国家，美国成天就盯着这一点。任何的军民两用的物资产品都不能够输往到俄罗斯，这个呢就是一个实际的挑战，一个实际的障碍。但是啊，即便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压力，存在着诸多的围堵，中俄还要拓展这个领域，还要在这个领域实现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一个突破。那么怎么突破啊？手段是什么？道路方法又是什么？恐怕呢这次的中俄的啊这种高啊，阶层的高领域高这个高质量的合作啊，就会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王峰，
1: 就是既要战略对表，又要战略对接。刚才也谈到了，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其实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还是取得了一些很大的发展，包括过去三年是连续三年都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的一个关口哈。如何来看待这种中俄经贸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未来如果要冲刺3000亿美元大关，主要的动力，当然还有潜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哪里？
2: 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三年中俄的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的这个大关，但是呢，在去年2025年是有所收缩的啊。那么2025年是2210亿，比2024年啊，那么收缩了169亿。收缩的原因是很多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啊西方的制裁，西方的二次这个制裁啊等等啊，影响了中国，出口啊自己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俄罗斯它调整自己内部的产业结构啊，比方说，中国的这个能源汽车啊，新型能源汽车大量的进口到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呢就发现，如果说满街跑的90%以上的都是中国的新型这个能源汽车的话，那么未来自己的民族工业啊，就是自己生产的电动车啊，就会受到冲击。于是乎呢，他开始调整，利用关税的方式来调整进口啊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呢，这个措施呢其实是有利于，我个人认为是有利于中国在电动汽车生产方面的未来的发展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仍然鼓励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生产商到俄罗斯投资，只不过要本地化，要和俄罗斯啊国内的相同的行业啊实行这个战略上的对接，在本地生产啊，并且呢要雇佣本地的这个劳动者啊，这样的话呢来解决一个更长远的俄罗斯本地生产电动车、能源车的这样的一个前景，这个是对的啊。那么但是呢，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比方说能源啊，就是石油啊，因为美国的制裁，又是美国的制裁，那么中国呢减少了啊，适当的减少了啊，对这个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当然这个价格的大幅的下滑，也使得啊中俄能源的这种进出口有所萎缩。但是不管怎么样，2024年底，俄罗斯仍然向中国输出了超过了1亿吨的这个原油啊，因此呢，这个基础它是仍然是在的，只不过受到外面的因素的一个影响，上下可能会有些调整，有些波动，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那 重点是就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对接，如何来解决当前在合作当中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俄罗斯内部啊，其实呢，俄罗斯的这个舆论环境和我们国内有些不同啊，它仍然允许出现一些反对的、批评政府的一些声音。那么他们认为不能够让中国把俄罗斯当作一个石油的银行啊，那么按照他们的需求来任意的提取啊，要把这个石油当作一个平衡中俄关系或者俄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个是错误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走向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对抗。当然，这种声音的出现啊，也反映出了当前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的一些困境，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大量的进口俄罗斯能源，俄罗斯也需要美元啊，需要这个人民币，但是呢，也要解决一个单靠能源来支撑整个中俄合作的一个瓶颈性的啊困局啊，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中国在总体的综合能力啊，这个制造力啊、制造能力啊，各方面综合国力都是走在了俄罗斯，远远走在了俄罗斯前面啊。2000多亿实在是太少啊，作为两个大国，能源大国、发展中的大国，2000多亿才太少了啊。中美都5000多亿啊，那么中欧也是超过6000亿啊，连中韩都有4000多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两国的合作的潜力就非常的重要。这个潜力如何来去发掘，数字经济啊、新兴产业啊，也包括人文交流啊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的发展的。要避开西方的制裁，来探索新型的啊一个中国两国合作的战略模式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就说两国在经贸领域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空间和潜力可挖的哈。早在2017年7月份，中国就提出了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拓冰上丝绸之路。那北极合作如何为中

0: 本身也有很多的资源，包含了天然气呀等等。那第二呢，就是去管理北极航道，包含了像破冰船、港口、航运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科研跟卫星的合作，卫星导航的合作呢，都是中俄可以发展的。所以从资源、军事的战略意义，跟整个基本的物流供应链的航运，以及未来的科研研究呢，这四大方向都会是两国可以具体合作的。所以掌握北极航线，就会掌握未来的欧亚捷径，也会掌握呢未来的在科研上面的发展前沿。
1: 那另外，林女士就说，关于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刚刚你也谈到了像西伯利亚二号等重点项目。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将会增加经过那哈萨克斯坦对于中国的相关合作。就是说，未来比较理想的中俄能源合作的格局和愿景是怎么样的？
0: 当然，如果你去看到这些斯坦国家呢，他们过去长期在一个陆封的情况之下，对于自己的发展，事实上几乎都没有办法自主。所以，如果从能源以外，还有因为能源的基础建设管线而带来的其他的基础工业的建设，开始有地方的这种消费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快速对外发展，让他们取得世界的话语权呢？当然，对于这些斯坦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中俄两个大国再加上，如果我们把现在美方这个非常痛恨的伊朗也加在一起，这整个大的陆块上面，其实每一个国家就像当年唐朝时候的一带一路一样了，那都能够有自己的发展机会。这当然就是中俄两个国家除了自己本身的彼此的双边需要以外，为全球南方跟其他后发展国家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了。
1: 就说是中俄能源合作，其实也是惠及到了这些这个管道或者说设施所途径的国家哈。那刚您谈到，比如说像中俄的能源合作，或者说中俄在北极航道的合作，会不会尤其是北极航道，会让美欧等国觉得又引发一些新一轮的摩擦？
0: 北极航道呢，其实在北极航道的两边，大家都很紧张。一边是在亚洲这里的日本，另外一边呢，当然就是美国对于进入欧洲的这个北极通道，非常希望能够借着掌控格陵兰，能够设下一个新的关卡。那这种想法都是传统的海权国家那种咽喉点的想法。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看的话，我们现在所熟见的咽喉点，都是先把它定为一个战略物流所必经之地，同时呢，也加上了军事的保护或者是军事的掌控，使得这些咽喉点能够为我所用，然后能够阻挡对方啊，或是他的敌方。那所以北极航道其实现在给人们的是一个承诺，一个 promise，一个对未来的可行。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北极的物流其实可以大量的减少将近1/3，跟传统苏伊士运河这样的物流啊，就是从这个西方的 G7 国家到其他国家中间的所有的这些运转呢，可以将近减少1/3，所以中东跟红海的国家，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另外的发展，但是北极航道所带来的是对全球福祉的一种增加。当然，我们的必要点就是不能让它变成一个军事对抗跟军事竞争的地方。大家可能都记得，俄国是最早有这个鹦鹉螺潜艇，有那种在冰帽底下的航行的核潜艇的。那如果整个的北极和北冰洋又变成了一个战争之海的话，那所有在北极航道能够带给人民的福祉呢，就只能化为乌有了。所以，中俄积极的去在北极的航道，无论是在物流、破冰、港口、卫星导航、科技研究这些地方呢，都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跟新的基础建设，其实是刻不容缓的。
1: 那另外，林女士，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尤其是陆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多也是和俄罗斯有关系，要经过俄罗斯，包括中欧班列。你怎么来看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一些成果的取得？
0: 当然，这个"一带一路"里面呢，北方的路径会跟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其实那个中间的途径呢，也跟俄罗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已经积极的拓展"一带一路"超过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俄罗斯的角色其实。
1: 好，现在我们看到中英画面是中国元首。

0: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两国还将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Влади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Путина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была также принята совмест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становлени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ого типа.
0: 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
1: А также подписано 20 документов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сферах торговл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аук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порта и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0: 签字仪式到此结束。
1: Церемония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завершена.
0: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活动现在开始。
1: Сейчас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и Цзиньпин выступят с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для прессы.
0: 首先，请习近平主席致辞。
1: Проси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выступить.
2: 尊敬的普京总统，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同普京总统一道和大家见面。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对普京总统和各位俄罗斯同事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各位朋友， 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一，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第二，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元美元。在当前复杂外部形势下，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殊为不易。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能源资源、互联互通等合作压舱石作用，加紧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合作新动能，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第三，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双方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交流合作如火如荼，中俄友好的青年民意支撑更加坚实。

0: 心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新民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稍后我们将共同出席教育年开幕式。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第四，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繁义之道，与时偕行。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习近平主席。下面请普京总统致辞。
2: Спасиб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 Далее приглашае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Владими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а Путина выступить с обращением к прессе.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首先我想诚挚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所有的中国同仁们为俄罗斯代表团所提供的热情的款待。本次正式访问是在两国关系周年纪念之年而进行的。25年前，我们签署了基础性的条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而打下了全面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已达成了空前的高水平，并持续在平等互助、相互支持和睦邻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且他们是具有自身价值，不受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的任何的发展，成为邻国的关系的一个典范。至于今天我们所举行的伙伴，是在一贯的热情气氛中举行的，而且是建设性的。我们讨论了双边合作的方方面面，签署了联合声明，拟定了未来合作的主要的方向，签署了大批政府间、企业间和部门间的文件，大概是40份，大部分都是旨在加强 经济里面的合作。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也包括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额。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的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也继续积极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我国是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和煤炭的供应国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向中国市场稳定供应这些燃料。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也顺利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包括田湾核电站、徐德浦核电站继续建设。俄罗斯设计的反应堆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我们也认为相关的合作将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和家庭提供廉价清洁的能源。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合作的前景广阔的，包括可以联合推进低碳发电的合作。另外呢，我们也达成了一个电力绿色证书的合作共识，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我们将要继续在关键矿产，也就是绿色经济所需要的这些矿产和金属发展合作。我们继续发展产能合作，不断地构建新的这个附加值链条，在莫斯科和一系列其他的地区共同生产中国的汽车。
4: 这个项目也包括药品制造、外控探索和其他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的发展。两国共同发展跨欧亚运输物流走廊，成果也是很大，不止质量高，而且客货运输越来越快，吞吐量边境口岸的吞吐量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的口岸全天候运作，建立新的物流中心。俄罗斯在东方方向更新铁路走廊，这包括西伯利亚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跨北极运输走廊越来越大，其中包括北极航道运行很好。中俄合作民心相通，人文交流越来越深，中俄两国人民对历史、艺术、道德和美德有很大的兴趣，文化科学七年交流越来越大，双向旅游客流越来越深。习近平主席所推出的世信免签证政策，我们支持了这个政策，而且通过政策我们发展了游客数量。俄罗斯游客超过了200万人，而且中国的游客2025年这个数量超过了100万人。合作年、教育年，我们今天要一起启动，和习近平主席要一起参加正式开幕仪式。合作年项目包括数百场活动，其中有各种会议、研讨会、音乐会、展览会、大师班、奥林匹克竞赛和决赛、狮神 从中国和俄罗斯

0: 来自学生和老师们都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中国和俄罗斯积极在体育方面合作。第十届夏季加林格勒的运动会也是这个合作的亮点。我们俄罗斯和中国的有天赋的运动员也可以在这里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且媒体合作也致力于加强友谊、信任和互相理解。在2026年，我们隆重庆祝塔斯社和新华社的70周年。在北京，我们也举办了摄影展，介绍中俄历史。我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交流，就国际问题深入交流，通过了共同宣言，证明我们的立场是相同的。主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采取密切的战略协调行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也共同呼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上合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和其他的国际组织，我们有效的合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来解决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俄罗斯大力支持中国在金合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的各个方向和建议。我们希望在深圳的峰会慢慢收获，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我们的会晤内容非常丰富。我和习近平主席要举办一些新的活动。我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和各位中国同仁，感谢热情接待、出色组织今天的会晤。希望我们这次访问对中俄友好合作做新的贡献，谢谢。
1: 谢谢普京总统。
2: Спасибо, президент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1: 中俄两国元首共建记者活动到此结束，谢谢习近平主席，谢谢普京总统，谢谢大家。
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для прессы закончено. Благодари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3: 好，感谢收看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
4: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 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力大观。
5: Yeah, my little one, the marriage little. My hoodie, no?
6: Oh, but not we would know.
7: The Metovart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ri Medagon, who looked at it again. The Gun Tarp.
8: Man, that's a little like it's a sign again.
9: In Busatal Chod.
10: Machine blew my lady Lepanjo.
11: Can't go on.
4: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我是林秀琪。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了任内第25次访华，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教育年也正式启动，多重的关键节点叠加，中俄元首会晤也受到大家的高度瞩目。在百年变局之下，这次会晤为中俄关系定下怎样的一个新基调？双方会落地哪些的务实合作成果？而中俄协作又将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什么样的稳定力量？在今天节目现场，本台驻北京记者会缤纷嘟嘟为大家从多个关键的点位不断更新最新动态，同时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先生，会为我们共同关注普京访华的一些最新焦点。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也会全程参与，带来他最新的解读和分析。好，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

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伍，日本兵，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更多普京访华的最新动态，立刻连线就在北京现场等候采访的记者惠伟伟。伟伟你好。
3: 下午好，秀琴。
2: 我们注意到刚刚中俄两国元首完成的签字仪式，那么接下来普京访华行程还有哪些更多的具体安排，带来你在前方的最新观察。
3: 好的，秀琴，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在五分钟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刚刚结束了共建记者活动。现在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仪式。刚刚我们在现场看到，从今天早上的十一点开始，我们芯片看到了中俄两国领导人是共同出席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是一系列的会谈，从小范围会谈到大范围会谈，一系列会谈推进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4个小时的时间。习近平在共建记者的时候开场讲话，就是说他与普京总统这一次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效的，就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确实我们在成果当中也能够看到这一次对话沟通的一个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在现场我们是看着两位领导人见证之下，双方的合作各部门是签署了20份的合作文件，但是双方都宣布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双方是达成了40份的合作文件。这20份合作文件需要具体看一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特征。第一个，关于经贸问题的合作文件是比较多的，双方对于贸易反垄断以及通关等等这些便利贸易的物流的一些合作协议是比较多的。同时第二个特征比较明显的是关于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文件是比较多的，不仅学校之间签署了联合办学、联合研究、共建学院等等这样一些联和教育领域的一个相关的文件之外，同时刚刚讲到了今年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式，所以说对于教育领域这一次的关注度和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的。从2006年开始，中俄每两年都会主办的是一个主题年活动。从过去这几年文化年到教育年一系列的主题活动，能够增进的，习近平强调就是要增进的民间的交流的基础，加深民间之间的相互友好，这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而同时要关注的是两个部分，那就是两份联合声明。第一份联合声明是关于中俄双边关系的，今年我们都讲到的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中俄签署贸易友好条约的25周年，这一次发表的中俄双边的联合声明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关系，来深化睦邻友好的联合声明。同时还会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是关于国际局势的，那就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其实也是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所提出的呼吁，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的，在近期也在多次的包括中方以及俄方的评论文章以及官员的署名文章当中都看到，中俄双方强调的中俄建立的是相互尊重的有新型的大国关系，而与过去的传统的所谓政治军事同盟是不同的。中俄所建立起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就强调这是给世界提供的一个稳定的衡量。关于普京总统接下来的访华行

0: 我们稍后会持续的跟进做报道。以上是我们目前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现场掌握的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秀琴。
1: 所以稍后我们就会看到的是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仪式。非常谢谢伟伟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观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俄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下面我们进行大范围会谈。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中关系是新时代国家间的关系典范，愿继续保持这种势头，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друзь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озвольте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ас и всех китайских друзей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за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за оказанное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о. Только что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м и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м ключе провел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узком формате. Сейчас вот 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 поговорим.

0: 会重点深化双边的一个全面伙伴关系，包括要加强战略合作。刚刚呢，也是向也宣布中俄会共同发表一个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还有新型国际关系这样一个联合声明。所以，认为这当中有哪些看点？
1: 我想这一次签署的这个关于倡导多极化，包括新型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个联合的声明啊，体现出中俄两国目前呢确实在整个国际的战略舞台上保持了良好的战略协作。 而且这种战略协作是近年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种中俄协作的这样一种姿态啊，我想呢，对这个世界的稳定和这个发展啊，可能主要有四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呢，中俄两国啊，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两国是结伴不结盟。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别于啊某些国家推行的这种阵营化的这样一种趋势。 甚至呢，有一些国家试图把中俄两国正常的这种交往啊污名化为一种阵营的这个对抗的这种态势。那么中俄两国实际上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那么有力的回击了这样的一种说法。第二个呢，中俄两国啊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的力量。那么中俄两国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啊，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并且是全球南方的这个大国啊，应该说。 这些年以来一直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跟某些国家推行单极霸权、霸权主义的这种行为，有着鲜明的这个差别。那么中俄推进多极化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不断的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话语权啊。第三个呢，中俄两国实际上这些年啊，也一直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机制啊，比如说联合国的安理会啊，比如说。
0: 金砖国家啊，比如说上合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当中啊，发挥共同的作用啊。那么共同协作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话语权啊。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啊，实际上是全面的支持啊，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的安全倡议啊。那么俄方的这个支持啊，也为中方。 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这些倡议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的这个支撑啊，那么也有助于这些倡议的落地生根，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朝着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啊，其实中俄两国这些年我们这个发展的这个成绩啊，也说明中俄的关系确实。
2: 好，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一个最新现场画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步出人民大会堂，准备前往坐车。 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从人民大会堂走出，已经登上了他的专属座驾。今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行程还是安排的比较充实的，在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和他举行会谈。 那目前俄方代表团的车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准备从人民大会堂的东广场出发。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 好，目前我们看到车队已经出发了。作为这一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安排，在今天稍晚的时候，中俄两国元首还将会举行非正式的茶叙。好，现在车队已经离开人民大会堂。 是不是说了一句东广场？
3: 好，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在

0: 人民大会堂的最新现场情况。现在普京车队已经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准备前往到下一站。更多的角度分析，就去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点评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休息。
0: 刚刚呢，陈宇先生也提到了说，中俄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将会为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那么，就你看来，认为普京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访华，这突出怎样一个战略考量？又会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怎样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呢？
1: 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啊，北京的会晤呢，其实呢，向世界发出了很多的声音啊，也展示了中俄两国作为新时代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牢不可破啊。刚才我们也看到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还有两个宣言啊，其实两个声明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反映出来中俄双边的关系啊，经过这次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又有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提升。那么如果说对世界发出的这个积极的讯号呢，首先呢，它是为世界啊，释出了更为重要的或者是更为清晰的一个信息，就是要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那么现在呢，世界呢形势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变乱交织，甚至于说呢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混乱。一些地方还在有战争或者是冲突啊。那么西方国家还在美国还在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来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一个国际秩序这些呢都是违反了，既违反了联合国的一些声明的规定，同时呢也是按照他们的形式行使这种所谓的丛林法则我们也看到呢，习近平主席在刚才在这个会见记者的这个开场白当中也有比较多的一个叙述那么我觉得呢，这次两人的这个交流呢，或者是两个人的会晤呢，其实呢，更多的是放在了要把未来中俄关系如何向更高质量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一个探讨。习近平主席呢，在刚才会见记者的时候呢，在他的开场白当中呢，有四个就是他提到了四点。其实呢，这四点对我来讲呢，我更认为他是为中俄未来关系发展提出的要求。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如何更高质量。
0: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分析。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普京车队驶离现场的一个最新实时现场画面。
2: 我们刚刚看到的实时画面呢，就是普京乘坐的专车呢和他的车队是驶经了长安街返回下榻酒店。那今天上午呢是从11点多开始到下午的3点多结束，持续了4个多小时的一系列的国事访问活动。那双方呢是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谈，并且在会后共同见证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那么在返回下榻酒店之后，下午稍晚一些时间，普京也将会继续前往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并在晚间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晚宴。好，时间交还给您。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普京的车队呢刚刚驶过的长安街，准备前往到下榻的酒店。那么稍后就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我要继续请教郑浩先生，现在有观点认为呢，人文交流不过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真正合作动能还是来自于利益。所以怎么看待中俄双方扩大这些教育文化软实力的一些交流和合作呢？
1: 首先呢，我还是要继续的来讲刚才就是你问的问题两国元首的这次会晤为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哪些信号。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刚才也在他的这个就是见记者的时候开场白当中也提到了，那么中俄两国实际上是世界的衡量那么关键衡量所谓的关键衡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稳定性。中俄两国关系稳定了在各种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那么当然也就为世界注入了稳定的这样一个衡量。那么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就是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呢，其实呢还要往前更高的进行推进，而他提出了四个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简单来说，概括来说，这就是筑牢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 啊，推进更高质量的民心相通啊，开展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这四个更高质量啊，为未来中俄关系的稳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高质量说明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现有的中俄啊这种紧密的合作之下，那么面对着新的形势，面对着中俄双边关系啊出现的一些啊亟待解决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加强合作，以更高的质量啊全方位的来推动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那么只有这样的话，中俄关系稳定了啊，也会为世界带来更恒久的。
3: 中俄教育年隆重开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果明显。两国双向留学规模稳步扩大，校际合作持续拓展，科研平台、联盟机制协作紧密，共育的优秀人才和协同产出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朋友们、老师们、同学们，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协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圆满成功，两国教育合作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谢谢大家。

0: 经和技术发展方面也有着相应的合作。在科技领域，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中心，也与此同时推动人文历史合作项目。俄中两国的科学院也建立的大型的关于二战的历史研究项目，针对抗击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德国的这段历史。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关注到俄中两国的青年教育，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 发掘其中的合作机会，也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相应的成果。我们将共同携手在传统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深化。我们也将会进一步推动俄中之间急剧。极具前景的项目，这也是全方位的，没有限制的这种合作。谢谢大家。
1: 感谢普京总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请揭幕。

0: 好，我们刚刚为大家插播看到的最新画面是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启动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在刚刚，习近平和普京先后发表了最新讲话，而两国元首也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下节回来继续为您关注。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的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好，更多的细节观察就是请出陈宇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陈先生怎么看啊？这一次呢，普京访华的一个重要行程之一就是和习近平要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而中俄此前已经先后办过像是旅游年、文化年这些系列的人文交流活动，为什么像这一次是选择以教育作为一个主题呢？这对于两国的发展会发挥怎样一个作用？

0: 观察？
1: 确实是这样。应该说这些年啊，中俄之间办了很多的相互的这个国家年，那么大部分呢都是人文交流方面的。那么这一次呢选择做这个教育年啊，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教育本身啊，它这个交流就是人文交流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啊。那我们看到教育年之后呢，我想中俄双方啊它的大中学校啊，甚至包括小学之间的师生啊，都会进行一定的交流。那么它这个涵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啊。那么它这种交流啊，是有助于中俄两国广大的各个领域的这个民众啊，那么互通有无，对对方更加的了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这种教育的交流和合作呢，是有助于培养啊，那么了解对方国家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语言的啊这样一些人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俄两国啊，这个全方位的战略这个协作啊，包括务实合作等等，那么涉及的领域是非常的宽广啊，既包括政治方面的这个合作，也包括科技经贸能源等等各个方面的合作。那么通过这种教育年的这个交流合作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培养啊两国之间啊互相了解对方国情，了解对方语言文化啊，那么又拥有专业知识的啊这样一些人才，是有助于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这个开展。第三个呢，我想这个教育合作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推进中俄两国啊高科技合作的这样一个助推器。因为我们现在呢，中国和俄罗斯啊正在逐步的啊来推进中俄这个经贸的贸易结构的这样一个不断的优化换挡升级。那么过去呢，主要是以能源以及其他的资源大宗商品贸易为主，但是这些年呢，确实我们还是搞了一些中俄之间的高新技术的合作。那么通过教育的这种交流呢，是有助于双方的高等院校啊，包括相应的这种科研院所，那么之间互通有无，进行科技方面的合作，那么是有利于促进中俄这种务实合作啊不断的这个深化和升级。最后呢，我觉得这个教育合作啊，它也是世界上各国之间文明互鉴啊，那么人文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式。教育中俄之间这种教育合作啊，本身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大国啊开展类似的啊这种人文交流合作啊提供一个样板。
0: 是以教育促民心来促进的彼此的人文交流，听起来是意义重大的。非常谢谢陈先生带来的点评观察，谢谢你。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大务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你好。
2: 秀琴你好，
0: 替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2: 好的，我们还是来关注中俄元首外交。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是刚刚宣布，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水平呢，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呢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交流访问以及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啊。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中俄关系是持续的保持着高水平的运行。那中方也愿意同俄方共同的来努力啊，持续的来推动两国人员往来的一个便利化的水平，为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动力。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今天上午呢，中俄两国元首也是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来进行了战略的沟通。那双方是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呢，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啊，同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份联合声明。那在今天上午的会谈当中，我们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特别提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一个国际形势之下呢，中俄是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 础上来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那同时呢，习近平也指出，中俄关系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他就表示，中俄将会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来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携手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外交部的一个观察，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先带来中外交部的最新消息，谢谢你。更多角度的分析，继续请出张晓先生为大家来做点评。张晓先生怎么看啊？现在西方在对俄制裁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客观上呢是加速了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东转。这种因为外部压力催生出来的合作深化，您如何来评估其稳固的程度？未来会有新的增长点吗？
3: 确实啊，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呢，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那么像中国啊，更多的输出能源啊，其实呢这也是俄罗斯整体啊面向东方的一个整体的战略之一。而且呢，因为这个外部世界的这种各种因素的进一步的演进和变化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战略需求啊，或者是俄罗斯政府对推动更多的向中国进行合作呢，变得这个速度质量越来越快啊，越来越高。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态势呢，它也反映出来本身啊，中俄两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啊，就是在能源合作方面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它并不是反映在简单的一个出口啊，一个进口啊，你买我卖啊，这样的一种简单的贸易合作上，而是更多的反映在在诸多的俄罗斯合作的层面里面，以能源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基石，它是越来越牢固，而且这个面它也是越来越广阔。比方说这次啊，就签署了有关能源的合作的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文本，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它的具体的内容，但是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啊，就表明中俄两国已经开始在能源上的进一步的合作啊，有了新的一个方向，新的一种计划啊，这个呢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中俄两国之间在能源合作方面啊，其实呢一方面加强合作，但是呢一方面呢在推进合作的进程当中，它也出现了新的一些课题啊，比方说清洁能源的利用啊，那么对老能源啊传统能源的这个应用呢，它可能就会提出来一些相应的解释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比方说中国现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啊，那么对传统能源啊可能会适当的来进行调整，而且价格的这种变化包括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对能源线路的这种安全保障啊，还有对能源线路的这种环境的评估、环境的保护等等，这一系列那都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课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看到这次两国又签署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协议啊。总而言之吧，就是高质量来发展，我觉得是这次普京总统和这个习近平主席北京会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提法，就是全方位的要高质量的进行合作和发展。那么在原来的基础之上，高质量的发展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要更高的标准、更广阔的前景、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所以我觉得更高质量是这一次两位元首合作的释放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信号。
0: 没错，接下来就会推动了中俄在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非常谢谢张晓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从能源合作突破到了全球治理的战略协调，双边的经贸文化合作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两国元首也就地区和全球的热点议题深入的对表。当世界格局加速在重构，中俄如何来协调立场，以战略互信作为支点，为世界政经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呢？访问是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间8点会为您播出的是习普会特别节目，敬请要留意收看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中俄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下一节新闻会带来更多最新消息，会持续为大家来跟进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

0: 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4: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这里问你，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0: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Наша цель –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и процвет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Эти незыблемые основы позволили наши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не один раз успешно пройти испытания на прочность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1: 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双方官员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贸易和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媒体合作协议等20份双边合作文件，共涵盖贸易、反垄断、农业、运输、教育、影视等多个领域。 仪式上宣布，中俄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当日早些时候，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表示，在他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尊敬的普京总统，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同普京总统一道和大家见面。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对普京总统和各位俄罗斯同事朋友表示。 热烈欢迎！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 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一条、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各位朋友，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一，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 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 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第二，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元美元。在当前复杂外部形势下，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殊为不易。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能源资源、互联互通等合作压舱石作用， 加紧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合作新动能，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第三，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 后置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双方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交流合作如火如荼，中俄友好的青年民意支撑更加坚实，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稍后我们将共同出席教育年开幕式。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 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 深化

0: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繁义之道，与时偕行。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中俄两国元首的外交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人民大会堂外的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了解一下。嘉欣你好。
2: 雅倩下午好。
1: 好，嘉欣，中俄元首外交仍在持续进行中，目前您所掌握到有哪些最新的情况？
2: 是，那我们看到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3点，俄两国元首呢先后是举行了欢迎仪式、小范围的会谈、大范围的会谈，之后是签字仪式，还有共建记者，最后是中俄教育年的一个启动仪式。那在这短短的4个小时当中呢，其实双方是进行了非常密集而且深入，并且覆盖了多领域的沟通。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成果是出炉。那首先呢，我们就注意到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的延期。而这份条约呢，是25年前中俄所共同签署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呢，它是作为双方去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以及长期睦邻友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而在此后呢，双方也一直秉持着这一条约当中所说的不结盟、不对抗和不支持第三不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原则来去发展中俄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也一直托举着两国的关系实现更加深入和跨越式的发展。而我们也看到呢，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面临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有很多的地区热点问题仍然是带来一系列的外部挑战，这样的背景之下，将这一条约来进一步的延期可以说是正当其时。那中俄双方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去进行更好的战略对表，去进行立场的协调，凝聚更多的共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呢，在人文交流领域的一项成果，那就是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进一步的延长到2027年12月。那其实呢，双方的免签呢，我们看到要追溯到2025年9月和12月，中俄双方是对对方互相试行了免签政策。自此之后呢，双方两国的公民可以说是终于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俄罗斯是有200万的公民来到了中国，那中国呢有100万人去访问俄罗斯，双方的人文教育包括还有文化艺术等等领域的合作都更加的紧密。而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项成果之外，其实双方一共是签署了40份的合作文件，那当中也涵盖了经贸、科技、农业、传媒等等非常多的领域，这些都是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所产生的务实的成果。而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两国元首还将会签署、还将会发表2份的联合声明，那相信这也会在普京总统临近结束访华时更多的细节可以有所公布。而接下来在下午的议程呢，主要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而除此之外呢，在普京总统结束访华行程前，两国元首还将会举行非正式的茶叙，所以说我们也会今天全天一直给大家带来有关于这一次普京访华的最新的成果和进展。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雅倩。
1: 好的，谢谢。

0: 嘉欣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俄元首外交亮点分成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1: 姚先生你好。
0: 好，郑先生，关于中俄两国元首在今天下午共同会见记者，你观察到双方有哪些重要的表述呢？
1: 重要的表述呢，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之前啊，开场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呢，他所反映的信息量呢是非常大的。那我个人认为呢，他是一个对今天和普京总统啊两人会晤的一个总结啊。那么在其中呢，他特别提到的一点呢，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个呢就是目前就是当前啊，中俄两国的关系呢，已经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那么这个新的起点呢，我可以认为呢，就是通过这次的会晤以及呢签署的一系列的关键性重要的啊这种合作的文件，把两国的关系啊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又进一步的推进。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呢，就是两国将会按照元首的啊这种制定啊元首的共识啊来进一步的加深拓宽啊，那么让中俄两国的关系啊更加的务实，更加的行稳致远。那么但同时呢，就是这个新的起点啊，只是理解为要把这些协议啊落实好，还不足以说明啊两国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这个高度呢，就是习近平主席他所提出来的要更高质量来发展中俄关系。那么他也提到了四个更高质量，我要简单的来重复一下，那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呢他特别提到，第一呢就是要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第二呢就是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第三一个呢就是推进更高质量啊民心相通，第四一个就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这四个更高质量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今天啊两国元首会晤之后，未来中俄两国啊要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更高质量啊，它所包含的含义啊，真的是非常的广泛，非常的丰富。简单来说呢，就是过去中俄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是中国外交对外啊关系当中的双边关系的最高级别了，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享有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位啊。那么这个定位定下来以后，过去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经济、贸易、投资、安全、文化、人文交流、高科技，都有很多的一些合作啊，这些合作还会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在新的起点上，恐怕呢要更高质量的向前推进，而不是简单的啊要扩大这个扩大那个啊，而是要让这些合作方方面面的合作要更高质量的往前走。那么，所以呢，面对的这样一个更高质量啊，实际上这个我个人理解，他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啊，如何来用更高质量来检视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啊？我觉得呢，就会是一个新的一个关注点。要完成好更高质量啊，真的是不是很容易啊？因为中俄双方的国内的发展情况，啊，双方对一些啊双边的问题啊、地区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很正常。那么问题是如何来凝聚共识啊？那么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这个共识来向前推进啊，用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质量啊，做出一份啊，让中俄两国人民、让全世界啊都能够更满意的一份答卷。雅倩，
0: 确实如您所说，就是如何凝聚共识、更高质量的来继续的发展，也成为大家所关注的接下来的一个重点。那么，继续也想请教您，关于中俄签署联合声明中，我这双方达成40项合作文件这当中呢，您如何来解读更多这方面的一些关于成果也好，又或者是说在签字仪式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来进一步讨论呢？
1: 我注意到呢，在下午的签字仪式上啊，两国元首也在场啊，共同见证签字仪式。那么马昭旭副外长呢是主持啊。那么在他的这个主持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签署啊，他并没有40份全部签署啊，20份文本协议啊，其中呢也就是签署了大概10个啊，我没有仔细数，但是呢我看的并不是40个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 这些文件的签署啊，它从方方面面也包括在过去我们和俄罗斯传统合作的领域方面，你比方说交通啊、建设啊、文化啊、新闻啊、知识产权呢、影视啊这些呢都有过合作啊。但是这些文件的进一步的这个签署呢，也有新的一些亮点。你比方说有一项呢就是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这个呢还是第一次。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的话，那只是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中俄双边的经贸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有行业垄断的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俄罗斯也好，或者是在俄罗斯的中俄合作企业也好啊，或者是在俄罗斯投资的中方企业也好，那么可能呢都会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行业垄断啊，或者是这种竞争的内卷啊，那种竞争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曾经提到，就是，在中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平衡，而在很多的行业，中国遥遥领先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新的时代啊，在新的时期，中国对俄罗斯的一些投资合作，甚至于出口的一些商品，确实呢已经是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本国所能够生产或者是品质达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竞争，利益上的这种覆盖啊，就有所发生，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关键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行业的垄断、产品的垄断，对未来两国经济啊，特别是两国贸易的平衡发展，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呢，要在问题发展到严重的之前啊，严重地步之前，就成立一个反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为两国经贸健康、持久、稳定的发展来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那么当然了其他的一些合作包括贸易和科技合作协议，这个科技合作协议其实以前呢是有过的。过去我们讲中俄贸易的三大支柱，航天航空军事还有呢就是能源。那么航天航空其实呢也涵盖了部分的一个科技领域，但是这一次的提到的科技合作呢，我相信它是一个按照新的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更多的呢是 AI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这两个方面来向前进一步的往前开拓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呢是比俄罗斯要发展的更快一点当然俄罗斯也有它的优势但是呢在高科技的领域的发展，包括数字经济，包括 AI 的这个开发中国方面占有一定的一个优势。那当然俄罗斯是我们的老朋友，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关键的时候来拉兄弟一把帮助这个俄罗斯呢来更好的发展，更完善，更好的来发展高科技人工智能，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个责任吧，一个义务意思呢，在这方面的一个合作，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有很多的亮点的。贾先，
0: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而在下节当中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表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经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签署，俄罗斯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长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会在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结束之后宣布。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人工智能、物流基础设施领域具有合作前景。他还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9日表示，俄中正在计划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供应。
1: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上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俄罗斯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俄罗斯舆论也指出，此次普京访华焦点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2: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俄方还宣布，普京此次访华将以一场非正式的茶会结束，俄方正在为此做准备。所有需要闭门、友好、坦诚、信任的讨论的内容都将在晚宴后的茶会中进行，而俄罗斯民众也就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给出了期待。
3: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в части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4: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оже будет обсуждаться, да.
2: 西方长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百姓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民众们就表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5: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они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3: Ну, я думаю, там, с учетом всех санкций, наверное, я не особо,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а в политике, но думаю,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т каких-то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ие-то, видимо, там торгов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какие-то электроносите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се э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олее в плотн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Китаем тогда.
2: 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普京此次访华会谈的核心呢，将主要是关键的国际问题和在能源安全上协调立场。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呢，可以在应对外部动荡时呢，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次。方卫视尹力基马莫斯科报道。
0: 普京访华行程进行中，而最新情况我们立刻也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小文。小文你好，
6: 廖先生下午好。
0: 小文，关于普京此次访华进程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以及可不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截至目前的一些关键节点？
6: 好的，雅倩。那么今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行程已经过半了。那么最重磅的就是在今天白天11点钟开始的中俄的元首峰会啊。那我们看到啊，为大家来梳理啊，是11点左右呢，习近平首先是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么随后呢，双方元首也是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共建记者，并在随后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的活动。那么今天 一个上午的活动啊，包括持续到下午到3点一刻左右，大概是4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截至目前为止，和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其实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非常丰富的成果。那为大家梳理啊，三个值得关注的重点。那么首先，在中俄的双边关系的层面，那么这次呢，双方是决定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这份条约是在2001年首次签署，2021年的时候得到第一次延期。那么今年正值25周年，又得到了再一次的延期。 而条约的核心内容呢，就是明确了双方要保持长期的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协作，并且呢，也是点明了双方关系当中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一个主要特点。那么在当前的国际形势还仍然在非常动荡的局势之下呢，这次中俄决定延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自然是双方高水平战略互信的一个延伸。那同时呢，也向对外释放出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稳定运行的一个明确信号。 那第二看点就在务实合作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在午间，那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双方各部门各政府之间呢是签署了有40份的这个合作协议，而在现场签署的20份合作协议当中呢，我们看到有涉及到科技的、贸易的，有关于反垄断、人才培养的，还有关于媒体的、新闻社、通讯社以及电影等等领域的合作非常广泛，而没有在现场签署的另外20份合作协议当中呢，据中方透露呢，也 包括了能源创新等领域，而对于此前外界非常关注的有关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有没有取得进展？我想目前我们还在等待双方发布更加进一步的具体的消息。那最后一个看点啊，就是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在今天白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呢，双方是共同出席了教育年的开幕的活动，并且分别发表了致辞。那双方元首也表示，希望通过教育年的契机来进一步提升双方人文交流合作以及 教育合作的水平，也希望为两国来共同培养战略人才。而在今年的这个框架之下呢，两国未来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包括师生互访和联合科研的活动。而就在今天下午呢，中国外交部也是同步宣布呢，中国将会延长对俄免签政策。原本是今年9月份到期，将会延长到2027年明年的年底，来进一步促进中俄之间的人文交流和往来。好，以上是我们今天上午和白天要带大家关注到的信息。那在接下来的行程 当中，那普京是即将会从他下榻的酒店钓鱼台国宾馆再次出发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将会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那预计主要聚焦的是双边的具体的合作和经贸议题。而在今天晚间呢，普京还将会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晚宴。而在晚宴之后，两位领导人还将会进行最后一项行程，进行小范围的茶叙。好，我们会在北京的现场继续来带大家关注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好的，谢谢小文带给我们来自于今天一整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最新观察和报道。关于中俄教育年将会推动中俄教育合作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为双方深化人文交流注入强劲动力。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继续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与分析。所以这些声明如何来解读这个人文外交、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在中俄两国外交格局当中的价值与意义呢？
7: 人文交流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进行这个交流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根本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呢，就是

0: 如何来延续中俄传统的友好关系啊？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中俄睦邻友好关系，那么培养人才啊，因为后继有人啊，才能够使得中俄两国的关系呢一直能够健康稳步啊走下去。说到教育交流啊，其实呢我有比较大的一个感慨啊，因为中俄包括中苏之间的这种教育的交流啊，历史非常悠久，不要说现在啊，那在历史上，中苏之间的这种人才交流，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50年代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一切啊要向苏联看齐，苏联是老大哥，所以呢，各行各业啊，当时呢，中国政府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取经啊，各行各业，我说的这各行各业，就是你能够想到的行业，基本上都有留学生潜赴这个苏联在各个大学、专科学校进行学习。那么当时的苏联政府也为中国的留学生能够到苏联来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一个方便。那么再往前就是我们父辈啊，这是我们父辈了，就是我们父辈的父辈。那实际上呢，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1949年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其实呢，当时中苏之间的人才的交流啊，也是非常紧密的啊，一声炮响啊，这个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呢，中国也秘密地派遣了很多的留苏的一些学生啊，到这个苏联来取经，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经验。其实呢，你看啊，就是从历史上，我们的父辈，我们父辈的父辈，一直呢是在跟苏联保持这种人文的交流啊，学术啊，这个科技的这种交流。那么到现在了，现在是我们回到现在新的时代啊，21世纪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啊。那么因此呢，在这方面的话，加强两国之间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啊，学者之间的交流，显得非常重要。当然，要从小要培育中俄两国的这个未来传统友好，根续这种传统友好合作为他们培养这个接班人，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学习的内容啊，包括很多了啊，有相互学习语言啦历史啊文化呀。这个艺术经济各个方面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军事一些理论。我据我所知呢，就是中国每年都向俄罗斯派遣大批的年轻军官到苏联的各军事院校，专门去学习指挥艺术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等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是从军事层面，那更多的是我们的留学生。在目前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呢，大概是5万多人，不算多5万多人。那么在华的俄罗斯的留学生呢，也大概也就是7、8万左右，不到8万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呢双方留学生的交换这种前景是非常非常广阔的我还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近几年我们看到呢，就是在留学生的交流这方面呢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一些问题，那包括俄罗斯方面提供签证住宿学习条件这方面还有改进的一个空间。在这方面的话呢，俄罗斯呢其实呢他对中国的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呢总体上是非常热情的也非常支持两国之间的这种教育留学生的这种往来。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我们说魔鬼就在细节里面，在细节问题上，我们也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看到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反映出在俄学习期间生活期间还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这个呢，恐怕是未来两国之间要通过今天签订的这个新的协议要克服的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趋势上，中国的教育方面的这种交流十分的频密也非常的深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更希望就是中俄之间的这种教育相互的这种交往能够有更广阔的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前景，也是要更高质量的向前发展。雅倩。
1: 是，刚刚听到您谈到很多包括这个教育呢，其实从上一代开始呢，透过这个文化交流也好，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进步的发展等等其实这个教育是非常全面多元化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教育年为中俄两国发展注入了哪些独特动力，尤其是对于中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呢？
0: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我刚才不断强调，就是习近平主席他已经谈到中俄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

0: 的起点上啊，更高质量的要全面的向前推进。那中俄之间的教育的这种发展也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以什么为标志呢？一方面呢是就是交流的这种范围内容在不断的深化扩展，特别是当今AI 技术啊、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的领域啊，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正在不断的每天日新月异的来改变人们的一些生活、生产的方式、生活的方式等等。还有啊，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其实确实对全世界来讲，对每一个国家来讲啊，都构成了一定的一个挑战啊。面对的新的环境、新兴的科技啊、创新科技，还有新材料啊、新物质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切啊，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啊，两国啊都要通过互派留学生相互的来交流学习。在这方面，我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啊，因为整体国力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要比俄罗斯在某些方面啊，确实进步的非常的快。从人才培养这个质量啊、科研基础啊各方面呢，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在基础教育方面啊，它仍然是非常非常扎实的啊。所以呢，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那么通过中俄两国之间人才的交流、留学生的到对方来进行学习，那么可以能够更快、更好的掌握啊新时代啊，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生产这些内在外在的因素的一些变化，来掌握这些新兴的科技、新兴的一些理论，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通过学习，我们知道啊，留学生到对方的国家，他并不是一天到晚坐在课堂上去授课或者是听课啊，他还有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有步入社会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文、艺术各个方面。那么因此呢，通过留学生的这种交流，也可以让留学生在所在国能够更深的啊、更丰富、更全面、更客观的来体会啊所在国家的文化、历史啊、这个人文啊各个方面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在这个国家，他不可能只是学习啊，还会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留学生呢，他会有思考啊，他会看到这两个国家的优势，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差异，也看到这两个国家未来合作的啊重要的方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学习交流啊，通过在对方国家的这个生活那了解的更多啊，这个呢是通过事项是没办法解决的，必须要亲自的到所在国去体验啊，去交流，然后呢能够感觉到中俄两国在未来合作方面啊，继续的一些啊合作的这个方面啊、内容啊、相互的这个补长取短啊，就是相互的辅助啊，来能够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雅倩，
1: 所以听起来，这对于中俄人民来说，教育年的一个发展呢，那么对于两边的人民，其实都是一个更高质量的一种学习哦。
0: 是的。
1: 好，感谢郑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6: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7: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6: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7: 都可以咁講。
8: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联合国安理会19号就乌克兰局势召开会议，有联合国官员在会上表示，俄罗斯持续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导致上月成为了自去年7月以来乌平民伤亡最多的月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则指，俄方情报显示，乌克兰正计划利用拉脱维亚等国对俄发动无人机袭击。
9: 在19号的安理会会议上，有联合国官员表示，俄方近期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导致乌境内平民伤亡与日俱增。联合国方面对此深感担忧。
10: Last month alone, at least 238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1,404 injured in Ukraine. This represents the highest monthly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recorded since July 2025.
9: 另有负责人道事务的联合国官员在会上报告，多起上周发生在乌境内的针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车辆的无人机袭击，并对此类袭击表示谴责。
11: These brazen incidents are not isolated. In the same week, other humanitarian missions were hit, injuring humanitarian workers and damaging humanitarian assets.
9: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在会上表示，俄罗情报显示，乌克兰已在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军用无人机，并计划从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涅边贾警告拉脱维亚等国不要参与乌方对俄袭击，称这些国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并不能使其免遭俄方的报复。而针对有声音指应让持强硬反俄立场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担任俄乌调解人角色，叶边贾表示，卡拉斯对外交一无所知，让其担任调解员是在开玩笑。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过去一个月，俄乌战局已开始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转变。泽连斯基特别指出，乌方对俄本土的远程打击效果显著，他已批准乌军下月采取更多此类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逼近缴票，在当地的中资深水港与油气管道等重大项目安全备受关注。尽管局势紧张，当局仍强调将会全力的维持项目运作与区域稳定。
12: 近期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升级，并逼近中资核心缴票镇，当地不仅设有马代岛中缅油气管道起点，也涵盖深水港与经济特区等重大项目。若开邦新任首席部长日前前往缴票，视察中资项目的安全情况与建设进度，并了解周边维安部署，显示当局正加强确保中资重大项目的稳定运作。不过自5月中旬起，若开军对缴票附近海军基地发动攻势，军方也出动战机与舰艇反击，激战造成大批村民逃离家园。随着若开军已实际控制若开邦大部分地区，外界高度关注其对中资项目的态度与当地局势发展。对此，代表缴票的人民院议员认为，尽管局势紧张，但相信各方会保持克制，不会波及这些重大项目。
13: 这个没有人能保护，就是说能够让人来对吧，就是一项就是你的脑袋卡，就是说你们一定没有无机的那些那些人还有没有第二一波嘛的我批的了，我批的不，公路了，地脉比比的，比起来看了，俺们有的要批不来嘛。
12: 缅甸新政府日前正式启动运作，并将缴票经济特区与深水港列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核心计划，希望借由中资投资带动国家发展。然而，随着若开军攻势持续逼近港区周边，缴票局势急速恶化，不仅基础建设进度受阻，外资信心与当地民生也受到严重冲击。目前缴票南部多地已落入若开军控制，军方则持续加强港区周边防卫与兵力部署。当局则强调，未来将调整利益分配与提高当地居民参与，以发展促和平作为化解冲突的重要方向。
13: 这条路地大对了，我不知道俺们这条这条路外边边印尼边的目的，这里 embassy 啊，我等等你要到马拉拉布的对吧？你要吃吃家的，我嘛他妈又要家的，俺们有的不？这条路外边古地大对了，你那。当不到公寓吧嘞， 人家那里那里大，外边边，像那路底下的路那里看，一堆过就一过这边，一些然后，然后高那路的密码。
3: 随着若开军表态，将在2027年前全面控制若开帮后。

0: 角漂战事持续升温，目前除了十队角漂于麻昂外，多数城镇已落入若开军控制，军方则尚未对战况作出回应。舆论认为，未来若开局势恐将持续升高，并进一步牵动中资项目与区域安全发展。凤凰山上部缅甸仰光报道。
1: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两国务实合作的代表项目之一。从2008年起步建设到现在，这里已经从一片荒漠发展成为了聚集超过200家企业、实际投资额超过43亿美元的产业平台，也成为了观察中埃经贸合作升级的一个窗口。
2: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位于埃及苏伊士省，距离开罗约120公里，靠近红海港口和苏伊士运河航道，是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重要节点。从2016年两国元首共同为拓展区揭牌，到近期三期拓展区配套项目完工，合作区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入驻企业明显增加。随着园区进入产业聚集阶段，它的发展重点也从早期的招商开始转向更看重企业质量和产业配套的择商。
3: 应该说现在呢，也是契合埃及本国工业化的一个进程啊。我们现在招商从这个产业门类的选择，以及这个行业的入驻啊，也都了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是一种传统的企业，中小型的企业为主，进入新的阶段，这种以这种大型的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上市公司为主。我们从招商进入择商的一个转变，也体现了中埃经贸合作进入了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2: 合作区吸引企业靠的不只是土地和厂房，更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的政策支持，以及埃及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区位优势。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在这里设厂既能靠近目标市场，也能利用港口物流、当地劳动力和政策条件降低综合成本。
4: 投资这个埃及公司啊，应该说是填补了他们很多那个工业的空白，尤其是大口径的球磨离心铸铁管，在埃及这种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中埃友好这种长期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交通便利，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人口红利比较好，适合企业长期投资。
2: 截至2025年底，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吸引超过200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43亿美元，累计销售额超66亿美元，直接创造约1.2万个当地就业岗位，间接就业5万人。今年以来，新能源、纺织、特种玻璃等新项目继续落地。从一片荒芜到如今超过1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这里让中国企业在埃及扎根，也让合作成果真正地走进当地人的生活。从合作区项目落地到产业扎根，从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和制造能力的提升，园区的变化折射出中埃合作方式的升级。在中埃建交70周年这个节点回看，合作区记录的是一带一路落地埃及10年的合作成果，也延续着两国70年来相互走近的轨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苏伊士省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

0: 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周三公布中美首尔经贸磋商的细节，表示双方原则同意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或甚至更低。中国商务部网站刊登了美大司负责人对于首尔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解读。在关税安排方面，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的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而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商务部表示，安排落地之后，不仅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也将会为全球开放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另外，双方经贸团队还将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路透社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报道，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来续签。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稳定，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经享有较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因此会再同中方接触。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国事访问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会面，贝森特称他会再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磋商。路透易普所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5%，逼近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其中，他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也在下滑。
2: 民调结果显示，35%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的工作表现，仅略高于上月创下的34%任内最低点。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本届任期时，支持率为47%。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民众深受汽油价格飙升之苦，特朗普的支持率遭到重创。与此同时，不满情绪在其所在的共和党内也正蔓延。民调显示，21%的共和党人不认可特朗普的表现，而在2025年上任初期，这一比例仅为5%。约79%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能胜任工作，低于刚上任的91%。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国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尤为不满，仅有47%的共和党人对其表示认可，46%认为他表现不佳。而在全体美国人中，仅有1/5认可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在对外问题上，近30%共和党人不认可特朗普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2/3的独立选民也持同样观点。至于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则压倒性不认可特朗普。这项为期4天的调查于18日结束，共有1271名美国成年人参与。共和党政治策略师表示，特朗普支持率下滑可能预示在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共和党选民的热情正在减退。有分析人士预测，共和党可能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3: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3: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講。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何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今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0: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计还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下面我们进行大范围会谈。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1: 习近平和普京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中关系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愿继续保持这种势头，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0: 各位朋友，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当前，俄中关系已达成了空前的高水平，并持续在平等、互助、相互支持和睦邻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且他们是具有自身价值，不受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的任何的发展，成为邻国的关系的一个典范。强调的是，我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也包括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也继续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我国是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和煤炭的供应国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向中国市场稳定供应这些燃料。
2: 习近平今天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启动中俄教育年是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协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2: 普京在致辞中表示，俄中两国将进一步的增进和深化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合作。他还提及俄中高校、教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中俄在科技创新、人文历史方面的合作项目，表示希望关注俄中两国的青年教育，也希望双方能够发掘其中的合作机会。普京还强调，俄中双方将共同携手，进一步深化在传统领域合作，进一步推动俄中之间极具前景的项目，而这种合作是全方位、没有限制的。习近平和普京随后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有关普京访华的更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下午好，雅倩。
2: 好，伟伟，接下来普京还有哪些行程上的安排？目前你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3: 他在前，我们现在所在位置依然是在人民大会堂。稍早之前，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镜片看到了，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普京抵达到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一系列的互动，包括欢迎仪式、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签约仪式以及共建记者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仪式等等。这一系列活动是在下午3点半左右的时候结束，普京离开了大会堂。可以看到两位领导人今天早上全程互动是有4个多小时的时间。双方对全面的中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包括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一个新的部署。所以说从整体安排来说的话，可以看到中俄双边关系重点我们还要放在两个字，一个就是全面，另外还是一个战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是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确实对于中俄两国都是各自有利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所以说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习近平用一段话说下一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机遇上可以更有作为，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接下来的日程安排，我们看到刚刚是在3点半左右的时候，普京离开了人民大会堂，返回到他所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之后，还会见了一位中国工程师，就是2000年，也就是2000年4月份，普京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曾经在北海公园遇到的小男孩，时隔了26年之后，两人再次再相逢。我们看一看时间，26年，这一次是普京对中国进行第25次访问，可以看到这26年间，中俄关系的发展在中俄战略协作的全面战略协作的关系基础上，尤其是在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基础上，法律所确定下来的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持续在稳步的向前发展。从最开始的战略协作关系到之后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以及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等，这一步一步的提升其实是中俄关系一步步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这一次是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43次会晤了，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普京今天也非常明确，他希望出席在今年底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未来还会对中国进行再一次的访问。所以说中俄双边关系在双方领导人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对于中俄关系的持续稳健的发展将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景。亚倩，
2: 好的，谢谢伟伟带给我们现场的最新观察和报道。关于中俄元首外交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与分析。郑先生，从早晨观察到现在那么您对于这一场元首外交呢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关于多极世界出现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的签署以及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又将会如何促进两国友好的发展？
4: 先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个人的工作关系一直保持非常密切两个人呢是老朋友相互这个称呼那么多次的见面那么而且呢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两个人还可以互通电话这个呢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史上其实呢是极为罕见当然普京总统呢他行事有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些风格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无论是俄中之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两国的元首首先呢是本着两国的这种坚实的政治互信来通过各种形式的无论是见面也好通话也好来进行必要的战略沟通所以呢这样的一种非常牢固的非常有自信心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工作关系它也为两国关系的稳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更多的是两国的关系呢它是以政治文件特别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样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的政治文件的所约定的。那么无论未来形势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相信呢只要这个条约继续的延期，只要两国的最高层能够保持互动密切的互动的话，那么中国关系它仍然会行远致稳好了关于这个另外一个文件，就是中国发表对待世界局势的看法的这个联合声明。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中俄交往的历史上发表联合声明呢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今年的这个联合声明啊，它是分开了两个，就是中俄啊睦邻友好啊，这个全面战略军事伙伴关系啊，进一步提升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文件啊，一个联合声明。另外呢，就是两国对当今的世界的看法，多极世界，是另外一个联合声明。在过去呢是一份啊，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呢，今天把它展开为

0: 两份。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在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两国紧紧地抓住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用单独的一个联合声明来阐述中俄的共同的立场比方说对地区的这种动荡伊朗问题这个国际能源通道的这个问题核不扩散的问题，否定或试图否定二战成果军国主义复活等等这些重大的问题，牵扯到人类这个安全共同命运的这些重大的议题来阐述这个中国的相同相近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和看法，就显得极为的重要。我们刚才也不断的强调一点，就是习近平主席他说在当前这个风云变幻的这个世界局势之下，因为中俄两国的战略全天候的全面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世界注入了一个关键衡量这个关键衡量呢，我理解呢就是一个稳定性那么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按照这个战后所形成的一个国际秩序那么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那么中国两国是背靠背的来共同的对当前的世界的这种形势风云变化各种挑战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已经暴露出来的都共同发声，发出这个两国的声音。那么这个呢本身也是体现了中国两国之间这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不仅要发声而且要有行动。我们也看到呢，在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重要的平台，还是在一些区域性的平台，包括金砖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等等这些平台上中俄呢都是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当前这个形势的发展，就是世界形势的就全球安全形势这个发展，已经不仅是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和冲击，而且对人类的命运也同样造成了严重的一个冲击我们说先不说这个安全的冲击，就是经济上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让世界经济这个发展遇到了强大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阻力。所以呢，面对着这样一个形势，那中国两国共同的发表一个对世界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性就在于两国不仅要发声，而且呢要共同的协力要解决这个问题。两国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行动合作这个呢其实呢在过去我们看到双方都有过这种战略上的一个任务担当包括联合军演，包括地区反恐包括对重大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快速的一些反应，这个呢都已经反映出来两国在应对全球形势的变化以及各种潜在的暴露出来的风险挑战上已经开始发生，而且还在发力。
1: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在下节我们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首次访华时，曾经偶遇了一名叫做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学业，回国也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两人20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普京和彭湃亲切握手，普京表示他在访华前专门回顾两人26年前的合照，今天很高兴能再次的见到彭湃，并且对彭湃选择到莫斯科留学的决定是感到欣慰。彭湃则称教育是他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收获，莫斯科相当于他的第二个家乡，自己现在正在把俄罗斯所学到的东西，包括了知识和经验，投入到家乡湖南的建设当中。彭湃向普京赠送了一套湖南的瓷器。而普京2000年首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访华期间，临时决定到北京北海公园泛舟，就与当时年仅12岁大的彭湃偶遇。普京当时拥抱并且亲吻他的额头。而受到了这一段经历的启发，彭湃进入到莫斯科汽车公路国立技术大学学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在中国访问，其代表团成员包括了俄罗斯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企业高管。有分析指出，双方可利用优势互补，推动中俄经贸进一步深化合作。
4: 目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25年达到2279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6年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农业等传统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有学者认为，未来中俄双方可以借助彼此优势，推动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持续释放。
5: 比如这个俄国人的这个算力，这方面的，因为俄国人是数学大国，优秀的这个数学天才真是很不少。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这个互补合作，很好的互补合作，包括在这个应用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些新的模态的出现，能不能对目前的比如说这个电子商务啊、跨境贸易啊、改造我们的基础设施啊，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实际上两国之间已经有很具体很深入的探讨了。
4: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首任会长指出，随着中俄贸易不断增加，双方对彼此的信心逐渐建立，不少的投资机会正在显现。
6: 中国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提高，所以对俄罗斯商人有吸引力，他们对中国的 AI 设备、智能产品，对中国的就包括现在车展上，那他们都很感兴趣，所以这种吸引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是一种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创新力和这种韧性吸引了这个俄罗斯的商人，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多。
4: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机会开始出现，在俄语翻译等方面存在一定市场缺口，仍有诸多配套工作有需跟进。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1: 中俄经贸互补，多领域蓬勃发展。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小文。小文，你好。
7: 谢谢，下午好。
1: 小文，就你的观察，中俄在经贸，特别是石油、能源等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合作成果？
7: 好的呀，倩啊，确实如你所说啊，经贸问题、经贸的合作也是这次普京访华的一大重要的看点。那从普京访华的阵容来说啊，就可以看得出呢，包括俄油的总裁、俄气的总裁等一众的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的都是随行访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谈具体的合作、谈具体的协议。那么从到目前为止的行程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呢，已经是有一些具体的进展了。那包括在今天午间，两国元首共同出席的签字仪式当中呢，双方呢 一共是签署了有40份的合作文件，而在现场签署的这20份当中，我们关注到有涉及到贸易科技、有可持续贸易啊等等方面的合作。而其实在访华之前呢，外界最为关注的还是中俄能源方面的合作，那特别是呢此前双方已经同意要建立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但是因为价格谈判的问题。

0: 问题呢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所以外界期待，如果在这次元首访问当中能够展现一定的灵活性，取得进展的话呢，相信也会为中俄的能源贸易，特别是中俄贸易的整体再来注入强劲的动力。而从贸易整体来看啊，刚才其实新闻片中也谈到，已经连续三年双边的贸易是超过了2000亿美元，而这个目标是中俄此前提出的目标，可以说已经是提前完成了。那么展望未来呢，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此前也表示啊，他相信在2030年前达到3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那虽然两国没有具体的提出这个目标的额度，但相信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可以努力争取的一个现实的目标。好，稍后呢，我们也会关注到接下来的访华行程以及更多的具体的经贸成果。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倩。
1: 好的，谢谢小文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普京此访经贸能源合作是重点，中俄未来还有哪些合作空间？我们继续请教到郑浩先生来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我们知道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那么未来中俄能源合作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格局呢？
2: 中俄能源的合作前景非常的广阔，问题就在于要解决中国两国之间的在能源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呢，其实在2006年这个项目就开始启动了，经过了环境的评估，然后呢，俄罗斯方面又单方面的提出了要改道啊，那么随后啊又有价格的这个谈判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呢，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呢是每年它的设计量啊是每年有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传输给中国。500亿立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那就是一亿人口啊可以用一年的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它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俄的能源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很长的时间了。但问题就关键在于，就是一方面啊，在线路的规划啊、投资啊、获益保养啊这些问题上，那么中俄两国如何来更加细化啊相关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啊一些这个细节。在当前啊，有一个新的形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因为这个美伊战争，所以呢受到了一个目前来讲是受到一个管控。而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中国啊这个能源啊，就是石油、原油的进口，差不多一半是来自这个中东地区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呢，世界上1/3的这个原油的出口也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个海峡的管控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么俄罗斯已经看准了这个机会啊，他现在又要准备要开发另外一个石油的管道，就是经过哈萨克斯坦。那么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风控啊，所以呢俄罗斯对俄罗斯从战略上来讲，它不仅仅这个风控，它不仅仅风控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商业通道，对俄罗斯来讲它更是一个利用陆上的管道啊进行这种贸易交易的啊，甚至于地缘战略的一个战略必需品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话，俄罗斯他会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那利用自己的一些优势来和中国进行谈判。这方面的话，有很多潜在的一些问题，甚至于可能会出现分歧啊，双方呢仍然会进行磋商。但是不管怎么样，按照更高质量的向前发展的话，能源领域的合作也会出现更好的局面。亚倩，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清晨讓能量激活感知，釋放資訊活力，觸發敏鋭，實時連線國際，清晰辨別，立體透視重點，思路快活，要聞全面搜羅。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富连今天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民心，他的5点谈话充分暴露出了私利内荏以及狡诈卑劣的本质。而朱富连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湾现状。
2: 台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朱凤莲指出，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对于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5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朱凤莲指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朱凤莲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湾现状。台湾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赖清德520讲话回应指，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郭家坤又指，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的，美方应以实际的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3: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干什么？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نت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بعد 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展开他任内的第25次访华行程。那今天一天是行程紧凑，成果颇丰。这节新闻我们持续关注普京的访华之行。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和风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女乒解放军一道队，日本兵请迎接越南。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来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俄小范围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
5: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 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5: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4: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5: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二十五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俄教育年活动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正式启幕，有关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倪晓文来了解更多。晓文你好。
6: 陈晓你好。
2: 晓文，我们看到文化交流一直是中俄两国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纽带，那今年的教育年活动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值得关注？另外，普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访华行程呢？
6: 好的，全全，那毫无疑问啊，今年教育是两国人文交往当中的一个最大亮点啊，那这也是两国举办的第十次国家级的这个人文交流的活动。而不同于往年的青年交流和媒体交流呢，今年的教育交流其实涉及到的这个规模会更广，那包括有师生的交流，也有科研机构的交流等等。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两国元首在开幕致辞当中也表示啊，那期待这个以今年教育年为契机，可以进一步提升两国教育合作的水平，特别是要在培养优秀人才以及

0: 和联合公关方面要进一步取得这个可视化的成果。那我也特别关注到两国这个双向留学的问题啊。那么此前中俄是制定了人文交流的一项路线图，那么在路线图当中提出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前要实现双向留学人数达到10万人的这个目标。那目前呢，这个中俄之间的双向留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那么以交易年为契机，那么此前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古尔莫尔古洛夫也表示。 相信这个10万人的目标会有望提前实现。啊，最后也带大家来关注到今天接下来的行程啊。那么此时此刻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正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晤。那么在稍晚一些时候呢，他还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共进晚餐。习近平会为他举行晚宴。而在晚宴之后的最后一项行程呢，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一个小范围的茶叙。而且俄方此前表示呢，这个茶叙啊会。 每方限定在4人，是一个小范围的，也是更加相互信任和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那预计到在这样的场合呢，双方也就会就国际议程当中的一些热点议题来交流。那外界也期待啊，也预期啊，那比如说像俄乌局势的一些最新进展，以及伊朗局势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以及在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些美国因素、中美俄关系等等啊，相信都是两国元首会在今天茶叙当中会交流到的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会在北京为大家守候啊，会带来今天晚间最新的访问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圈圈。
1: 好的，谢谢小文。 那正如小文提到的，习近平和普京呢今天下午是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且会见记者。随后两人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的活动。那更多关于普京访华的消息，马上连线另外一路正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圈圈，下午好。
1: 伟伟，麻烦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另外，根据你的了解，两国元首达成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成果和共识呢？
2: 好的，全全，我现在所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的车辆现在都停在我身后，他是在稍早之前的北京时间6点钟的时候抵达到人民大会堂，在这里将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这次会晤的话，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一些纪念早上，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一系列双边的合作的一些意向，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签字仪式上签署了 20份的合作文件，总共会达成40份的合作文件。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落实方面，包括尤其是大家重点关注到的这次签署的文件当中比较多的分量的是在经贸部分，尤其是在科技合作有多份文件都签署到涉及到科技方面。所以说这一部分如何去接下来落实下去是一个关键。同时在这次的签署文件当中，我们看到在传媒合作以及在两国之间大学之间人才培养方向的一些合作的文件是比较 比较多的占比非常大。如何去落实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关键。您刚刚未到了，如何总结今天到现在为止的整个日程安排？我们回顾一下，其实从今天早上的11点开始到现在为止，普京的日常是日程是非常的紧凑。今天早上到大会堂之后是停留了4个多小时，整个的日程是非常紧凑。可以看到，总结起来，其实这一次大家去过度关注某一个点的话，或许有一些过于片面了。而这一次，俄罗斯方面和中方 非常强调的是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中的两个词，一个就是全面，一个就是战略上进行一些对表。全面当然不仅仅是涉及到双边关系的哪一个方面会有侧重点啊，我们看到在扩大范围会谈的时候，其实是两国政府之间的5个合作委员会的双方主席，也就是俄罗斯方面带来的5位副总理以及中方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报告了双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合作 上的一些成果以及未来的规划，这主要就涉及到的是5个领域，分别是投资、贸易、能源、地方合作、人文这些领域，合作委员会之间要进行一个对表。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两国的外长要进行再对表，这就是从目前来说的话，是一个全方位的。习近平主席也特别强调，这一次的对话和普京的会晤在战略问题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战略对话。那么强调的一个战略性，这就是在当前我们回顾说今年是，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再加上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的25周年，通过这30年的时间来回看的话，中俄关系是一

0: 步的持续发展，到新时代以来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这样的定位之下，中俄关系是在全面的推进，如何实现全面推进是当前的一个要务。尤其大家谈到中俄之间常常谈的是贸易问题，中俄之间的贸易额现在突破了2000亿美元之后，如何去实现新的一个突破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如何实现产业链更进一步的合作，比如说谈到最多的能源合作，如何让中国的能源企业在开发领域，在开采领域实现进一步的与俄罗斯企业合作，以及之后的化石燃料能源部分如何在加工领域实现进一步的一个合作和突破，都是各方非常关注的。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双方的官员以及企业的代表，一有机会双方都会坐下来站到一起相互进行讨论，讨论的气氛是非常热络的，不仅仅是两位领导人的友好氛围是非常好的，其实各个对口单位之间企业之间的讨论可以说是见缝插针，任何有时间都在进行进一步的紧密的对话和交流，这是我们目前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娟娟。
1: 讨论的气氛热络，而且经贸合作也再添助力。好，谢谢伟伟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到元首外交为后续中俄各领域合作掌舵定向，那两国未来还能在什么样的领域去拓展更深入的合作呢？相关话题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娟娟。
1: 郑先生，我们来观察对比去年普京访华的随行阵容，今年团队当中呢是新增了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部级官员，还有一些科技企业的代表。那这种人员结构的变化说明中俄今后在高科技领域会有什么方向的合作呢？
2: 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呢，就是中俄两国未来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这些方面呢，会进一步的加深，甚至于呢，会通过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呢，让高科技能够出现一个崭新的一个局面。我们知道，在高科技发展、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发展，那中国应该是要比俄罗斯，总体上要强啊。那么就是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已经是领先于俄罗斯。我说的是某些方面啊。那现在呢，就是这次的啊，普京总统率领一个庞大的一个政府代表团、企业代表团到中国来进行访问的话，实际上呢，是要在某些行业啊进行一个对接啊，也就是说呢，在过去我们看到呢，中俄之间的合作，往往呢是在三大领域啊比较多，能源、航天航空，还有就是国防工业，啊这个三个领域呢合作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面对着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就是 AI 时代啊，数字经济的时代。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如何来加强俄中之间啊，中俄之间的这个合作呢，就显得非常的迫切，而且带有战略性。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啊，它绝不会，也绝不可能要在 AI 和数字经济、高科技领域、创新科技要落后于其他国家。虽然现在暂时可能是在硬件方面有所落后，但是啊，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中俄一定不会输给其他的国家。这是一场啊，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范围之内的一场竞争，而这样的一个竞争会非常的激烈。中俄两国有各自的优势啊，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基础的科学研究啊、基础理论啊是非常发达的啊、非常先进的，而中国啊在研发这方面有巨大的一个潜力，而且中国啊有非常高的高质量的、非常多的一些科技人才，因此呢，两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数字经济领域、 AI 技术领域啊这些的合作呢，它有着无限的一个场景。我还要特别提的呢，就是在今天签署的一个中国两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这个看法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有两国对 AI 啊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前景的看法。这个看法呢，不一定是说啊中国两国啊如何的向外界透露啊一些合作的细节，但是呢，两国对 AI 对人类的发展的贡献啊，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啊，会有共同的相近相同的一些看法和立场，一些主张都会在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当中啊会有具体的一个体现。所以呢，中俄两国之间啊在高科技领域啊，特别是在 AI 领域的这个发展，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技术方面、人才方面的一个交流，而且呢，把它已经扩展到一个站在更高的战略的一个高度来看待 AI。

AI 未来的一个发展，这就说明中俄两国啊有意而且正在努力为未来 AI 的啊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形成一个国际的标准规则来制定啊。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续。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下午，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

0: 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3: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2: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4: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2: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密切的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5: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普京今天下午还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并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6: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很高兴共同见证中俄教育年隆重开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3: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 持续深化，成果明显。两国双向留学规模稳步扩大，校际合作持续拓展，科研平台、联盟机制协作紧密，共育的优秀人才和协同产出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6: 习近平指出，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3: 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协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6: 习近平表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他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圆满成功，两国教育合作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普京在致辞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建立了15个大学间合作组织。与此同时，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公民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人数已超过10万人。他指出，中俄教育年活动涵盖中高等院校的数百的项目，两国将举办一系列教师研讨会、竞赛和学生暑期学校，尤其关注与创新技术应用相关的突破性学科，旨在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科学密集型领域的先进研究中心。之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下午共同签署文件，并举行了联合记者会。那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7: 你好，叫娟娟。
1: 郑先生，我们看到中俄两国元首在今天下午共同会见记者，您观察到双方有什么样的重要表述，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今天中俄元首共同举行的签字仪式有什么亮点？为未来中俄合作指明了哪些方向呢？
7: 我觉得呢，释放的重要的一些信号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抓住了这一次中俄两国元首啊北京会晤的一个实质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成果，最大的一个看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这个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习近平在开场的重要讲话当中，他讲的三个点啊，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是耳目一新，可以说啊，有些提法是耳目一新的。比方说，他提到了就是中俄关系要成为世界啊百年变局的啊一个关键衡量，啊衡呢是永恒的衡，量呢是力量的量。那么这个呢是第一次听到啊，来确定啊，就是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下，中俄两国关系应该为世界的稳定发展啊，成为一个关键的衡量，一个稳定的一个衡量，一个正向的一个衡量。这个呢在过去的是没有提到过的。那么第二一个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前中俄的关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啊，因此呢未来的发展

0: 展应该是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个也是第一次提出，而且习近平主席呢，他提得非常的详细啊，一共提了四点啊，这四点我个人认为呢，也是为未来中国关系的发展向着更纵深、更高质量的发展啊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么具体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三一个呢，就是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当前呢要尤其要警惕啊，那么对二战成果的否定，以及啊为法西斯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啊招魂方案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啊，这个打击啊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还是中国啊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啊来反抗日本侵略者，那么两国家肩并肩的啊这个进行战斗，而且在1945年啊，就是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斯大林还派苏军呢进入到我国东北地区啊，打败了这个击垮了这个关东军啊，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整个太平洋的结束赢得了宝贵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中苏两国在当时二战的时候是肩并肩啊，这个用鲜血凝成了这样的一个战斗的友谊。中国当时也有就是华人的军团啊，在苏联啊为这个伟大的卫国战争来进行战斗。所以呢，在当前啊，就是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实际上就是日本了啊，那么这个正在啊要修改和平宪法，为这个二战啊这个要进行方案，那要在这个复活军国主义的这个道路上啊小步快跑啊，告诉扫描政府啊正是这么去做啊，这个向啊海外呢出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等等，所有的这些现象啊都说明。这样的一种为军国主义招魂呐喊的这些行动，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实在在已经出现了在西方在一些前这个东欧的国家对苏联在二战时期的这个杰出的贡献也有各种否定歪曲抹黑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普京曾经说过一句狠话，任何要否定二战成果，否定卫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他绝无好下场啊。那么就是说呢，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绝不会允许为法西斯、为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来招旗呐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关键的一些用词上，我们看出这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实际上呢，他对外所释放的信息是极具战略性的。极具这个深远的现实意义当然它也有历史意义。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记者会上习近平主席的一个发言，他所释放的这三点、三个关键词、三个重要的方面，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对外说明，中国在未来应对无论是地区、全球的这个挑战方面，仍然是会肩并肩、背靠背来进行这个密切的一个战略合作。全权。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普京和26年前首次访华时偶遇的男孩重逢，稍后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剖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宣布，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天，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也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7: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0年首次访华的时候，曾经偶遇一名名叫做彭湃的中国小男孩，而现在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学业，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两人20号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重逢。普京和彭湃亲切握手。普京表示，他在访华前专门回顾了两人26年前的合照，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见到彭湃，并对彭湃选择到莫斯科留学的决定感到欣慰。彭湃称，教育是他在俄罗斯的最重要收获，莫斯科相当于他的第二家乡，自己正把在俄罗斯留学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投入到家乡湖南的建设中。彭湃向普京赠送了一套湖南醴陵的瓷器。而普京2000年首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访华期间，临时决定到北京北海公园泛舟，和当时年仅12岁的彭湃偶遇。普京拥抱并亲吻了他的额头。受这段经历的启发，彭湃进入莫斯科汽车公路国立技术大学学习。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当中的重要一极。中俄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那相关话题继续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8: 你好，娟娟。
6: 郑先生，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印太战略啊，强化美日韩三边同盟，并且推动北约亚太化的趋势，那中俄将会如何从战略层面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呢？
8: 首先呢，就是中俄它不是同盟的关系啊，所以呢，对待其他的一些西方的、美国的一些同盟，在印太地区、亚太地区所做的做法，那么当然是坚决反对，但是呢，不会采取一个类似于同盟关系的这种行动啊，那么更多呢是从立场表述上面来反对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渗透，要加强盟国之间的关系，遏制这个中国，遏制俄罗斯啊。那么当然啊，就是反对刚才我也说过，像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啊，不断的来， 要复活军国主义，要这个修改这个和平宪法等等这些做法，那否定二战这个成果啊。那么当然啊，还有美国呢，就是美军的一些行动呢，实际上已经是构成对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上的一些威胁，包括部署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啊、中程弹道导弹啊等等。当然还有现在的无人机的一些部署啊等等。那么这些的话，都对中国两国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啊、领土完整啊、安全啊，构成了直接的一个威胁。因此呢，中俄两国在军事方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配合啊，包括你比方说在，海上啊进行联合的海上军演，在陆上、在空中啊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演习，目的呢是向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来发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坚决捍卫我们的国家的核心利益啊，绝不允许西方国家啊，美国、日本好来挑衅我们的国家的核心利益的底线，但是呢，因为中俄它不是一个同盟的关系啊，所以呢，在战略上啊，在具体的实施上，它可能还有别于军事同盟的一些做法。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和朝鲜是军事同盟啊，而且这种同盟关系呢，已经真的是用血肉来凝成了啊，但是呢，中俄啊，可能呢更多的是通过采取在一些平台，包括上

0: 和组织啊，包括中国两国之间的已经建立起的这种国防安全啊、军事合作领域啊展开的一些行动啊，来对外啊释放一个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毅力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能力啊，更多的是这样。那么，关于这个涉外的啊，就是对国际啊这个关系国际这种形势的一个新的一个联合声明，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啊，有包括。从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这个供应链的保障反对核扩散非安全领域里面的合作军事扩张恐怖主义那么当前最热的地区的这个冲突等等都会有这种共同的一个立场阐述所以呢，这份文件呢，它所涵盖的内容虽然聚焦是国际但是呢，它展示的展现的透露的却是中国两国对全球事务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全全
1: 是的另外中俄呢携手在联合国还有上合组织以及金砖国家还有20国集团等等的多边框架内都是紧密合作的普京这次和中方会晤会如何在区域局势还有全球治理改革等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再次统一立场呢
0: 各种平台都会加强合作全球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之一那么俄罗斯呢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呢用行动来配合中方的行动，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平台，还是在上合组织，金砖一带一路这所有的这些平台都是在进行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要提的就是今天还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在中亚地区，那我们看到呢，中俄两国之间在这个地区有合作。那上合组织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呢都是相互重复的，因此呢，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保持着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同时，但是呢，也有一些竞争也包括一些利益上的竞争包括这个，你比方说，那已经举行了两届的中国和中亚五国就是5+1的这个峰会在莫斯科看来，它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因为毕竟呢，中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就是这些斯坦国，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此呢，这个俄罗斯有舆论认为有舆论认为，就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进一步的一个介入，实际上呢，可能对俄罗斯后院或者是对俄罗斯的后方可能会构成一定的这个竞争的一个压力。没有关系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些看法有这些判断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中国和中亚五国的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古代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等等等上合组织这个平台。因此呢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它绝对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是要分薄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而是说通过和这些中亚国家的合作来更好的巩固整个中亚大中亚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安全的态势。我们知道在中亚地区还有反恐那还有阿富汗的问题对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区中国和中亚国家展开合作和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完全不是矛盾的，而且它还有助于俄罗斯来放心大胆的来对付西方国家。那因为如果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了，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俄罗斯确实呢存在这种戒心，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一再强调，要让这个政治互信更有更高的质量，政治互信。其实就包含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各种意图既有政治方面的意图，也有军事的意图、外交的意图、经济发展、贸易、人员来往，各种意图都存在没有关系。中俄通过各种机制，在各种平台加强密切的沟通，对两国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进行沟通，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地区的这个形势的发展。全全，
1: 好的，谢谢郑先生点评分析。最后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从能源合作突破到全球治理战略协调，双边经贸文化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两国元首也就地区和全球热点议题深入对表。当世界格局加速重构，中俄如何协调立场，以战略互信为支点，为世界政经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呢？ 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将会播出习普会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着眼最新态势，透视两岸前景，时事直通车，海峡两岸。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华人情华视，欢迎您收看赛乐论泰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宣布，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当天，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0: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3: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同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
4: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4: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4: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3: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

0: 习近平同普京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随后，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 报社、饲料书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 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2: 今年是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1: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3: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2: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 必将行文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1: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4: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地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 贸易，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5: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 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1: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

0: 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同普京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且为中俄教育年微标节目。
2: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很高兴共同见证中俄教育年隆重开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3: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果明显。两国双向留学规模稳步扩大，校际合作持续拓展，科研平台、联盟机制协作紧密，共育的优秀人才和协同产出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2: 习近平指出，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3: 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协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2: 习近平表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他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圆满成功，两国教育合作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普京在致辞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建立了15个大学间合作组织。与此同时，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公民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人数已超过10万人。他指出，中俄教育年活动涵盖中高等院校的数百个项目，两国将举办一系列教师研讨会、竞赛和学生暑期学校，尤其关注与创新技术应用相关的突破性学科，旨在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科学密集型领域的先进研究中心。之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两国经贸务实合作进行深入讨论。

0: 新的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普京表示，本次访问意义非凡。中俄签署了一揽子重要分量的文件，为发展各领域合作设立了新航标。双方会推进农业、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扩大青年交流和人员往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年首次访华时，曾经偶遇一名叫做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学业，回国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两人20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 普京和彭湃亲切握手，普京表示他在访华前专门回顾两人26年前的合照，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彭湃，并且对彭湃选择到莫斯科留学的决定感到欣慰。彭湃则称教育是他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收获。莫斯科相当于他的第二个家乡，自己正在把俄罗斯留学所得到的知识与经验投入到家乡湖南的建设当中，而彭湃也向普京赠送了一套湖南李陵的 瓷器。普京2000年首次与俄罗斯总统身份访华期间，临时决定到北京北海公园泛舟，与当时年仅12岁的彭湃偶遇。普京幽默并且亲吻他的额头，而受到这一段经历的启发，彭湃进入到莫斯科汽车公路国立技术大学学习。 好，有关于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的本台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晚上好，
1: 雅倩。
0: 好，伟伟，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普京访华的行程当中有哪些亮点？
1: 是的，雅倩，我们要总结今天的行程的话，我们就从刚刚您介绍的彭湃和普京的会面说起来。刚刚介绍了彭湃是在2000年4月份普京首次的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相遇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所以说，在过去的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一步步变化。1996年4月，中俄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2001年的时候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将协作伙伴关系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再回看这20多年的时间，中俄关系是在一步步的持续发展。这今天下午或者是整一天的行程过程当中，其实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位领导人的称呼，习近平和普京都用老朋友来称互对方。确实，我们从2013年至今回看的话，两人的会晤已经进行了40多次。这个老朋友和26年前普京和一个小男孩的相逢，这其实 都在传承的是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一个传承。其实不仅仅这种友好关系体现在如此，今天下午在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紧接着要进行的是签字仪式。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刚刚结束了大范围会谈的中俄双方的官员， 在大范围会谈当中谈的还不尽兴，进入到签字仪式现场，在等候两位领导人抵达之前，还在一直在谈，包括中国的央行行长潘功胜和俄罗斯央行的行长一直站在一起进行交流和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这一对，其他有很多的即将签署协议的双方都是在实时的一直在见缝插针。我这里用了一个见缝插针，是任何一点空缺的时间，有空的时间都在进行交流和对话。这反映的其实 是在各个方面中俄双方之间都在进行紧密的交流对话，这也推动着中俄双方高质量关系的一个发展。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现在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机遇，要抓住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推动的是中俄关系的更有作为、更进一步的发展，让中俄关系实现的是一个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发展。其实，在今天下午，普京返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之后，展开了一系列行程。他是在6点钟的时候返回到 人民大会堂，这些一系列行程正在进行之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普京所举行的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方面通报的消息，两人还进行茶叙，就进一步的，尤其是包括现在比较敏感的俄罗斯方面谈到包括俄乌冲突以及中东等等的一些地区局势，如何去应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对话的交流。相关情况，我们会在前方实时的关注， 带来及时的报道，雅倩。
0: 好的，谢谢伟伟持续守候在现场，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中俄元首会谈释放出哪些信号？下节我们请到了俄罗斯问题专家来分析点评，一会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普京第二十五次访华，并且与习近平举行会谈，释放出了哪些信号？而未来中俄合作又有哪些新的发力方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军先生，为我们点评与分析。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3: 好，刘先生，关于中俄元首会谈之后，双方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么这一份条约2001年签署，今年刚好25周年，您如何来解读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中的作用？而条约延期对于未来中俄合作又有哪些现实意义？
4: 好的，主持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条约，我们通常称之为大条约，就是中俄之间最重要的条约。就是这份条约，它是关总的方向，它是有法律意义上的指导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份条约。那么这份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那么到今年是25周年，每5年双方有一个延期，那么上一轮是2021年延期的。这份条约最重要的功能，在保障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方面，它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是一个法律的保障，它是一份法律制度文件。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在中俄两国啊在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定盘心，它是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有法律的保障作用。那么在这份条约里面，它是规定了这个中俄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核心的理念。那么平常我们经常见到的，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见到的，像八个字，哎，这八个字就是这份条约里面所，这个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啊，另外还有9个字，就是3个不，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也是这份条约里面所规定的，所以这份条约它是非常重要的。保证了中俄关系之间的一些大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原则与理念，也是这个未来中俄关系向前发展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保障。那么它的延期，同样也是对未来的中俄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主持人。
3: 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本，这当中涵盖了经贸、能源、科技等多个领域。那么您认为未来中俄合作这个新的发力点会集中在哪些方向呢？
4: 好的，主持人，这次普京总统访华呀，也带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代表团，有副总理，有部长，有一些大公司的一些总裁，包括一些中央银行这个整个金融系统的，所以说阵容很强大。从这个阵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俄方是高度期待、高度重视 与中方的合作，也想在务实合作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点。因为过去30年来，中俄合作啊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那么，在面向未来30年，新的发力点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中俄两国都在探索，都在研究未来的发力点在一些什么地方。那么，总体来看，在经济方面，这个2年前在中俄之间有一个关于在2030年前中俄两国经济发展的8大重点方向。那么这份文件，因为是2年前签署的，我觉得到今天它还是这个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是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说，中俄两国应该在这些方面要加强合作。那么，有工业、有农业、有金融、有物流、有贸易、有科技创新等等。那么，除了在这个经济方面的8大重点方向之外，我们知道这个最新的还有今年是中俄教育年，那么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教育、文化还有免签政策、旅游等等方面，在人文交流方面，我觉得中俄两国也是高度重视的。那么此外还有地区合作方面，我们知道这个2022年以后，俄罗斯的重点这个发展方向啊，它转向东方，那么这个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的东北地区的合作呢，这个也要成为一个新的重点领域。我觉得等等吧，这些方向都是未来中俄合作的一些新的发力点。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第一，在已经有的传统的合作领域要这个进行创新。那么第二，在一些新的领域，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中俄之间要进行布局，在这些新的领域也要开展合作。主持人。
3: 是您刚特别提到这个中俄元首呢，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那么这事呢，也是这一次的普京访华重头戏。中方今天也宣布将会对俄免签延长至2027年底。那么您的观察，为什么民间交往如此受到中俄双方的重视？
4: 好的，主持人，这次的中俄教育年呢，是这个中俄从这个旅游年、体育年、这个语言年一系列的国家年的当中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制度设计吧。每2年一个国家年，我觉得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好。那么中俄教育年，作为我们在大学工作的教授们来说呀，我觉得是我感到是尤其重要的。那么今天的开幕式，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也坐在现场，见证了中俄两国元首这个宣布中俄教育年的开幕。那么中俄教育年，我觉得这个它的重点，我觉得是在中俄两国的年轻人身上，因为总书记习主席在讲青年强则国强。那么中俄教育年，我觉得是重点是面向中俄两国未来的年轻人，他们才是中俄友好、未来友好的一个新的使者，所以在中俄教育年，我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的，为中俄关系来这个出力，为中俄关系来贡献自己的这个智慧的这一批年轻人身上，所以我觉得中俄教育年它的意义啊是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刘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而在下节当中，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同意讨论对等降税安排，议会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廣邀高朋，匯集獨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擴展東方交流邊際。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祝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成立24周年。
6: 习近平指出，建国24年来，东帝汶国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去年东帝汶顺利加入东盟，国际和地区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和东帝汶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方赞赏奥尔塔总统一贯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国际场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习近平表示，愿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商务部周3公布中美首尔经贸磋商的细节，表示双方原则同意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而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于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或甚至更低。中国商务部网站刊登了美大司负责人对于首尔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的解读。在关税安排方面，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商务部表示，安排落地之后，不仅是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也将为全球开放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另外，双方经贸团队还将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针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提到了台湾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国台办20号表示，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7: 纽约邮报报道引述特朗普说法称，对台军售目前搁置，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朱凤莲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8: 民进党当局努言卑膝、穷兵黩武，充分暴露其谋独邪恶本质和仰人鼻息的心虚胆寒。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意外谋独、以武谋独是痴心妄想，绝路一条。
7: 特朗普近日还点名施压台湾芯片产业赴美建厂，指责台湾窃取美国芯片产业，强推台积电布局亚利桑那州。朱凤莲回应，民进党当局拿台湾半导体产业换取政治私利，出卖岛内利益，早已令两岸民众不齿，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才是

本立法会在20号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财政预算案建议，将售价达1亿港元或以上的豪宅物业印花税税率由4.25%大幅调高至6.5%。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新税率适用于今年2月26日或之后签署的文书。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措施秉持能者多付的原则，预计每年为政府增加约10亿港元的收入，只有约0.3%最高价的住宅物业交易会受到影响。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习普会特别节目，我是杨舒，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你好。
2: 杨舒你好，大家晚上好。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两国元首在

0: 度会晤，就地区和全球热点议题深入对标。世界格局加速重构，中俄如何以战略互信为支点，为世界的政治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在北京现场，本台记者霍伟伟、周嘉欣会带来中俄元首会晤的前方观察。另外，在明斯克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以及我身边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将会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好，首先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任务完毕，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大范围会谈。
5: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5: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国元首会谈表示，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这次访华行程时间短，但内容丰富。好，这次中俄元首互动有哪些重点？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霍维维。维维你好，普京这次访华行程非常紧凑啊，给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些亮点？现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6: 是的，杨叔，确实普京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日程是非常的紧凑，甚至我们记者之间说今天是一个急行军，从早上开始到晚上马不停蹄的一直在赶行程。现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本门外，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普京所准备的欢迎晚宴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说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总结过去一天，刚刚我们的芯片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很多内容了，我们要从几个柔性的角度 来看一看。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普京抵达北京之前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有一段话，他是谈到中俄两个大国关系能够稳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有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外，同时根是在于两国人民的利益，世代友好之间是对于中俄关系发展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两位领导人，首先从元首的战略引领来看的话，今天有一个小细节，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习近平和普京对相互的称呼都是老朋友、好朋友。确实，从2013年至今，习近平和普京这次见面已经是43次的会晤了，包括今年内还有多次会晤的计划。所以说，这种定期的元首会晤，用普京的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是高层的战略引领。而从更下一层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在会场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温馨的场面，比如说在大范围会谈，我们看到有10多位的部长级官员在现场进行一些汇报呀、对话交流，然后在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紧接着要进行的是签字仪式。可以说现场大范围会谈还没有谈得尽兴，很多的部长或者是一些对接方相互是在签字仪式现场，在等候两位领导人抵达之前，也在密集的对话交流，站着交流、坐着交流，停不下来，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场面。同时还有一个场面，我们看到的是普京在大会堂早上活动和下午晚上活动的空隙之间，还回到了他所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的是2000年，也就是2000年4月份他首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在北海公园遇到的一位小男孩，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其中这一系列故事传递出来的就是根在什么地方，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在于双方的人民之间的利益所在，也在于世代友好的关系的发展。所以说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来说的话，下一阶段可能有一些波折，可能有一些风雨，但是在战略引领之下能够持续稳健的高质量的发展。杨叔，
2: 好的，谢谢伟伟来自前方的观察。好，普京总统的这次访华行已经来到了尾声，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北京现场的另一路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中方今天晚上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啊，宴会有哪些亮点，普京接下来行程你掌握？
7: 是杨叔呢，正如你所说呢，目前中方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晚宴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也可以看到我身后其实普京总统的车队一直是在大会堂的北门外来进行等候。那我们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呢去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些高光的时刻。我今天也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普京总统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中俄元首外交，我觉得是再合适是不过，因为这一次普京访华呢，的确是中俄元首外交常态化、机制化的一次非常具体的落地。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已经是第25次到访中国，而在2013年之后呢，普京同习近平也已经进行了40多次的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说，的确是常态化，确实是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而这一次呢，双方的会谈呢，最受关注的其实就是今天上午11点。开始的这个小范围、大范围会晤，还有包括后面刚刚伟伟提到的这个签字仪式、共建记者等等，4个小时之内特别密集的行程，两国元首也进行了非常广泛议题的交流。我也留意到当中确实有很多务实的成果，特别是在人文领域。我们看到今年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那这也是中俄之间的第10个国家级的主题的这样的交流年份。我们也看到延续以往的传统呢，双方一直是坚持每2年就会设定一个国家级的主题年交流活动，包括像2022年聚焦的是体育交流，2024年聚焦的是中俄文化年，而今年呢则是落点到了教育方面。中俄之间的教育合作确实是一直在不断的拓宽和加深的。我们也看到当前呢是有20000名的俄罗斯留学生在中国，也有60000的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那这一次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也特别提到的是要利用教育年的机会来加强双方的这个留学生的规模，也进一步加深双方的这个教育领域的合作以及科研的合作。所以说这个亮点是我们今天印象非常深刻的。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嘉欣来自北京的观察报道，谢谢。普京第25次访华和之前有哪些不同，立刻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来分析点评。张先生您好，那么在今天的中俄元首会晤当中有哪些表述令您印象比较深刻，你认为普京这次来中国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8: 应该说普京这次访华确实有一些不同。首先应该看到国际格局、国际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冷战之后一超多局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深度变化，特别是在2024年、2025年，我们看到多极化已经成为国际世界的一个现实，而不是一种趋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上所有的大事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国家啊，这都有啊发生的这个权利，都有呢这个影响事物事态发展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愿望。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国际冷战之后的国际局势、国际秩序啊，确实是因为局部战争、大国竞争发生了深度的调整。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确定。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中东的伊朗危机正在持续的发酵之中。所以说呢，新的形势啊，要求中俄两国啊进行啊战略对标啊，通过啊战略协作来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第二呢，应该看到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于此次峰会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无论是从大国的关系的典范，还是两国历史最好水平，可以看出呢，中俄关系啊正在延续一条积极向上的趋势发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对于目前中俄关系的这种评价，也显示出啊对于面对啊国际局势的这种不确定性，中俄呢继续合作啊，就是为啊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第三呢，应该看到中俄的合作啊，不仅关注双边，还聚焦于地区和全球治理。特别是我们看到啊，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越来越多的威胁到啊那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啊这个许多小国啊弱国啊，他们面临的外部的挑战越来越大。那么中俄呢，希望能够维持联合国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多边的这个国际机制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要就坚持维护基于国际法的现有的国际秩序。那显然啊，中俄在双边、多边以及这个地区层面上都有各种的想法，希望能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不仅要促进中俄两国社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发展，更要为世界发展和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
2: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习近平今天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能走到当前的高度，就是因为双方有千磨万击还环境的毅力，以及更上一层楼的精神，还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好，在香港直播间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解读一下，怎么看刚才的这个表述以及当前中俄关系的一个定位。那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成果之一就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这有一个怎样的现实意义吗？
9: 中俄关系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包括西方的围堵、西方的挑拨离间，而中俄两国也在这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很多一些大小的各方面的一些变化。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变化，就已经很说明问题啊。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无论是国家的综合能力在国际的政治舞台。

0: 不管怎么样，就是中国两国之间的这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这种啊42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世代友好的这种愿望，以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啊中苏两国到中俄两国之间的这种长期的啊友好啊这种睦邻的关系，确确实实啊让中国两国的双边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呢，这个定位呢是新时代啊。这个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呢是中国对外关系定位的最高层级啊，没有中国没有和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只有和俄罗斯，所以呢这种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啊，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是特殊的啊，这种关系的话为中国两国的关系的发展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次我觉得那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北京会晤里面释放了很多很多的消息，除了双边的啊一些信息之外，包括对全球的啊局部地区的全球的事物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啊，那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 是。
0: 这个新的时代的背景，就是因为世界发展非常的迅速啊 ，AI 时境已经到来啊，各方面的挑战啊层出不穷。但是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幻交织的世界格局，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要更上一层楼，这个更上一层楼呢，当然是从四个啊更加这个高质量发展来定位。
1: 嗯，好，谢谢郑先生的点评。稍后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3: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4: 都可以咁講。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俄罗斯民众的态度。有不少莫斯科的市民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
3: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Я п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 с коллегами из Китая.

0: часть рекламы, IT-технологий. Вот, очень часто принимаем коллег из Китая в нашем офисе, и в Москве, и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такой хороший залог на будущее и там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с там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1: Н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да, плюс закупк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оже, я дума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люс, я думаю...
2: Как дружба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Хорош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анкции не повлиял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как раз между... ну, стеснение вот,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оно дало развити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у, в позитивном ключе.
3: 好，中俄是传统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贸易伙伴的地位。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了2000亿美金。来看一组数据，自从去年5月以来，中俄贸易的整体波动趋势呈现高度同步性，到12月迎来较大幅度的增长，双边贸易额都在此时达到了最高点。这有可能与年底季节性结账或集中清关等因素有关。 总体来说，虽有震荡，但呈现增长态势。而从进出口货物类别来看，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货物当中，有超过1/3是机器和电器设备等。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也是重要出口货品，能够体现出中国的工业优势。而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货物当中，矿产占绝大部分，也符合俄罗斯矿产出口大国的地位。 还可以看出，中俄贸易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各自的优势。中俄贸易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金。普京这次访华，双方又签署了几十份合作文件，涵盖贸易、能源、农业、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这将如何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我们继续请出张宏先生。
4: 张先生您好，那么在这次签署的合作文件当中，您认为哪些是最最核心、最关键的？中俄两国在经贸上会迎来哪些新的增长点？
5: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经贸关系发展较为平稳，连续3年，2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000亿，特别是应该看到双方在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过去呢，中俄只是你买我卖，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俄企业在上下游结成紧密的这种合作关系，比如说中国企业向俄罗斯企业提供配套，包括发动机、机电产品，以及双方在能源的上下游加工、开采、销售等各领域都在进行深度合作。这种合作是一种紧密合作，可以说呢，在去全球化压力之下，中俄进行的深度的。 紧密的这种合作，确实呢，为两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性、连续性。同时，我们也看到，普京这次访华也在重点要扩大对华能源出口。应该看到呢，俄罗斯现在的天然气产能有一些过剩，特别是在西方要跟俄罗斯进行能源脱钩的背景下，为了维持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呢，也为俄罗斯未来的工业化。 积累资金，俄罗斯希望呢扩大对华能源出口，所以呢双方在西伯利亚二号力量二号的这个谈判也在积极的推进之中。第三呢，我们看到中俄在铁路方面也在有合作。事实上呢，中俄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阻碍就是交通物流的这种这个运输量有一些限制。 那么俄罗斯与中国有关部门积极的合作，正在扩大口岸的这种货能力，也是为未来的中俄能源合作、交通物流合作、产业合作创造一定的条件。所以现在呢，正在做中俄贸易这个提质、扩量、增量的这样一些细致活动通过机制化。 来完善中俄经贸合作中的一些短板问题，那补足短板，为未来的中国合作注入更大的动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俄两国呢正在在高科技领域启动合作，特别是俄罗斯认识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包括先进制造等一系列的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俄罗斯呢希望能通过与中国的高科技合作来提振自身经济的竞争力。 来提升俄罗斯现代化的水平，可以说呢，现在的中国合作是既要规模也要质量。
3: 好，我们看到那个西伯利亮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是中俄能源合作的焦点。那欧洲呢也是计划2027年切断俄气。在这样的这状况下，这个俄罗斯向东战略转移，是否会让中国在这个合作当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呢？你怎么看？
5: 中俄能源合作是双边互利共赢的一个合作，而绝不是说某人占某人的便宜啊。事实上，俄罗斯通过对扩大对华的这个能源出口啊，为自身的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升级是积累资金，积累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技术。那么从应该看到呢，现在呢西方啊是不以基于安全和政治因素拒绝俄罗斯的天然气，所以呢俄罗斯希望将天然气由这个欧洲转向亚太市场。那么其中呢，中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能源消费上确实有一定的市场潜力，但是呢西伯利亚二号的这个天然气管线如何去合作啊，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这还取决于市场。应该看到尽管由于伊朗这个冲突所带来的全球油价天然气价格的飞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
3: 是
5: 事实上啊，就是在中国增加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同时，我们的国内能源消费量并没有增长。说白了，中国并不缺油，并不缺气。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俄罗斯想希望扩大对华能源合作，它就需要基于市场原则去跟中国谈。还是那句话，即便把天然气卖到了中国，也要有人去消费。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的这些能源行业来说，他们也要需要按照市场规则来办事儿。是不是有主动性？我觉得这中国一直把能源合作作为双方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是通过优势互补来进行合作，所以一定是一场双赢并不见得就是说俄罗斯有求于我。的反倒认为现在的俄罗斯能源有更高的自信，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布伦特油价超过100，所以说呢扩大石油出口就意味着更多的能源收入，更多的国家实力。
3: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的点评。好，各位观众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晚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桥梁，中俄教育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持续扩展，中国赴俄罗斯的留学生数量在不断增长。来看一张图，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在2019年中国赴俄罗斯留学的留学生人数迎来爆发式增长，首次突破了50000人，而随后呢是因为疫情等原因出现小幅下降，但从2022年开始恢复了稳步增长的态势，2025年达到6.6万人，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则首次突破8万人，这也说明俄罗斯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子深造的选择。而随着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中俄双向留学规模有望进一步增长。中俄元首今天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开幕，教育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民心相通？我来请郑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你怎么看？
4: 中国教育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因为每隔2年中国呢都会举办由国家来操办的，也就是说是国家行为了，国家级的这种特定的一些活动增加中俄双方的这种交流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教育或者是缺乏教育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它一定不会富强或者说它一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可发展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对年轻人加强教育鼓励他们到其他的国家去看一看，走一走，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经验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这个社会的现状对学生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之间实际上呢这种教育的往来呢可以远远的追溯到上世纪的50年代那么如果你再往前追的话，其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前，中苏两国之间其实呢就有这个教育的这种交往我们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当时中国很多的有志青年到苏联去，苏联当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军事，而苏联也派一些专家到中国来指导这个武装斗争等等。那么到了50年代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在苏联的政府的这个大力的援助之下，中国政府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各行各业都有潜赴这个莫斯科，这些青年向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啊，在这个苏联全国的境内主要的城市莫斯科呢，这个列宁格勒啊等等来进行学习啊。我父亲也是这些青年的留学中当中的一员啊，因为当时呢有一个口号，就是一切向苏联看齐。

0: 系，一切是苏联，苏联是老大哥。那么，但是由于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其中有差不多十多年是中断了。现在，那么中国两国恢复这种教育的交往啊，大量的派遣留学生到彼此的国家进行学习。一方面是要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而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也是非常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国情、社会经济状态、科技发展的优势，然后呢回到国家以后为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呢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加强中俄两国的学生、科研人员专家团队这种教育这种教育上的这种合作和往来，那对中俄两国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都是有非常的好处。它为中俄可持续的发展来培养后备军、
1: 后备人才。
0: 对，
1: 好，谢谢郑先生分析。我稍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4: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3: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5: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3: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密切的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6: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中俄关系高质量发展对全球格局起到怎样的稳定作用？继续请出张宏先生来分析。张先生，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啊，您认为中俄接下来的双边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中俄背靠背战略合作对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有怎样的价值？
7: 的确，新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对于地区和全球治理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呢，要维持中俄周边地区的安全，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看到，在冷战结束之后啊，中俄牵头所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和发展。那么我们看到，过去中亚面临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还有一些这个极端宗教势力的这种三股势力的一些袭扰压力，包括我们看到阿富汗的这样一些冲突危机。那么事实上呢，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协同作用之下，我们看到现在的中亚正在成为一个繁荣的中亚是一个发展的中亚，稳定的中亚。那么中俄继续要战略协作就是要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我们看到在中俄在半岛朝鲜半岛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都是在积极的支持国际法，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反对个别国家干涉他国内政，对这个国际法进行的这种践踏行为。那么中国继续合作，就是要维持地区完全稳定防止出现这个大型的安全的危机和冲突。第二呢，就是中俄呀这个战略协作要促进世界秩序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国际社会面临着是各种去全球化的这样一些主张，以安全和政治为理由脱钩，产业脱钩，供应链脱钩。那事实上呢，我们是积极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的贸易，反对以安全和政治为理由来切断产业链或者是制裁他国。因此呢，中俄呢还会在继续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各种机构组织来积极推动全球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2: 好的，谢谢张先生。我们再来看全球外交，看东方。在过去几个月，大家也注意到多位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可以说北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接待重要的外宾，堪称宾客盈门。来看一张访华时间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联合国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都相继到访中国，可以说相当罕见。好，这次普京访华还有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都提到会支持中国办好年底的 APEC 峰会，而美国在十二月份呢则会举办 G20 峰会，可以说大国元首外交将再迎高潮。我们继续请教的是郑浩先生，怎么看接下来这些有更多的机会两国元首互动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至少在今年下半年，中俄两国的元首还有两次机会有可能是三次但是呢有两次呢是确定的，一个呢就是八月份，那么在这个比什凯克那么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峰会，另外呢就是十月份在深圳有一个 APEC 这个首脑非正式会议，另外呢九月份的话，在这个新德里有金砖国家的这个首脑的会议，但是习近平主席会不会去参加这个会议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我们看到的在今年的下半年，普京总统、习近平主席至少有两次的这种高峰的会晤，两国元首频繁的这种会晤不仅是对中国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要把脉指引航向定下战略的这样的目标，同时呢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呢也增加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这次呢我特别注意到，就是在多年基本上有一段时间了吧两国之间没有再提要夯实提高政治互信，那这一次呢又再次的提出来要更高质量的来夯实两国的政治互信，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其实呢它有一定的一个原因和背景。两国政治互信其实不存在问题，但是呢两国在一些涉及到彼此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分歧或者是不同的看法。那么在一些地区那么在一些平台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竞争，比如说在中亚地区。那么中亚地区呢，中国和这个另外五个这个斯坦国就是五加一的这个平台已经有两年峰会了。那么对此呢，莫斯科呢是抱有一种 怀疑或者是不是很理解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也很正常，因为中亚国家曾经是俄罗斯的啊这个加盟共和国，那也是俄罗斯的战略后方。那么中国进入到啊中亚地区的这个啊建设和发展，让俄罗斯呢觉得好像是在背后啊在跟他竞争，是分了啊莫斯科的一杯羹。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中俄两国元首啊通过各种不同的平台来进行沟通啊，来认识彼此的战略意图、政治意图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些分歧，看似是分歧，是能够化解的。包括上合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虽然是由中国牵头、俄罗斯大力支持来成立的，但是呢，在组织发展壮大的方面，中俄之间其实呢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啊，把谁纳入到进来啊，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方式啊，都有啊。更何况在中亚地区啊，在这个独联体还有一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那么这两个组织虽然在地区反恐啊建设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这个作用和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因为这两个组织高度覆盖啊，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碰撞甚至一些分歧，没关系啊，只要是两个国家元首经常呢保持这种高频密的深入的这个会谈会晤的话，两国的关系未来一定是发展非常顺利。
2: 嗯，好的，非常谢谢郑浩先生分析。好，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习普会特别节目，有关中俄元首会晤达成的成果，还有后续双方的互动，我们也将会持续报道，敬请留意，再会，
8: 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林工重机。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e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公路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习近平欢迎普京访华，双方举行会谈，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2: 中俄元首出席中俄教育院开幕式，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友好图片展。
1: 中国商务部指中美同意讨论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
3: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in a very nice manner.
2: 特朗普称希望迅速结束伊朗战争，而美国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这是普京的第25次访华之行，中俄两国元首再次在北京面对面会晤，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5: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

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列位官兵，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来关注到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会谈，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6: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6: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6: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4: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6: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和普京在人民大

0: 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俄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共同会见了记者。
3: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4: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3: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5: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3: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6: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3: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中俄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
7: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7: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举行茶叙，来看最新画面。
8: 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9: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у вас
8: 总统先生，您今天的访问是成果非常丰硕。可以说这一次访问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边都签了多项的文件协议，最重要的是我们也签署了进一步推进我们双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文件，这也是有着象征意义。尽管您此次的访问为期只有一天，但是您讨论的内容都有着现实和历史意义，成果非常丰硕。在此次茶叙当中，我也希望继续同您交换意见。感谢主席先生。我们双方的代表团都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也讨论了在过去几年我们双边关系当中各项紧迫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今天的工作是非常丰富的，但是针对每一个问题，我们未来的发展都有着非常详尽的步骤。这次的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地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预集中俄两国近年以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地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1: 图片上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主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2: 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普京访华，而习近平晚上便和普京茶叙。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人在国期前握手合影。 李强说，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关系始终保持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一点尤为宝贵，也是双方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底气。当前，两国各领域合作蒸蒸日上，希望继续保持定力、创新思路，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4: 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
5: 推动我们双方合作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此行访华，俄中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合作文件，包括联合声明，表达了双方共同的主张，为全面发展俄中合作设立了新的航标。普京也特别提到，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强调要继续落实好俄中2030年前经济合作发展规划，继续推进航天、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等创新领域合作。
6: 我们要将要继续落实好俄中2030年前经济合作发展规划，确保两国务实合作免受外部。
3: 不利的影响，在这个方面，两国扩大本地结算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继续在青年和旅游交流方面扩大往来。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一整天的行程安排都非常紧凑。不过，我们看到呢，在每一场中俄双方的沟通对话当中，紧扣的议题都是双方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要更好的凝聚共识，加强战略协调，来应对持续演变的世界局势。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普京在2000年首次访华的时候，曾经偶遇一名名叫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学业，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两人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普京和彭湃亲切握手。普京表示，他在访华前专门回顾了两人26年前的合照，今天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彭湃。 并对彭湃选择到莫斯科留学的决定感到欣慰。普京2000年首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访华期间，临时决定到北京北海公园泛舟，和当时年仅12岁的彭湃偶遇，普京拥抱并亲吻了他的额头。受这段经历的启发，彭湃进入莫斯科汽车公路国立技术大学学习。 还有关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7: 钱钱科夫，二位晚上好。
1: 伟伟，从昨晚到今天，你是一直在采访报道普京的访华之行，那他此行有什么样的亮点？你又有什么细节方面的观察呢？
7: 好的，钱钱，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本门外，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普京的车队现在已经是在台阶下待命的状态。刚刚新闻片最新的现场画面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正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北京厅进行茶叙。按照俄罗斯方面透露的消息，茶叙原本是在北京时间的9点钟就会结束，普京一行将会前往机场结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行程。现在时间是已经接近到了9点半的时间，也就是按照表定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的。

0: 时间，这也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时间看到的两位领导人会晤的过程当中有说不完的话。而对于这场茶叙来说的话，其实俄罗斯方面早前也透露，陪同的官员是分别四位，主要进行的对话是在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下深入进行交流，会涉及的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外界分析就认为可能包括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等，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变乱交织、百年变局之下，该进行一些战略协调是双方会谈论的一个重点意义。确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在跟普京这次对中国的访问行程，从今天早上的11点到今天下午的3点半，普京离开人民大会堂4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钓鱼台休息了2个多小时之后，今天下午的6点钟再次回到大会堂，现在已经是超过了3个半小时了。记者们都形容这是一场急行军式的一个访问行程，所以说这时间是非常紧凑，但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谈到比较印象深刻以及总结这一次国事访问的一些成果的时候，其实两份联合声明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于中俄双边关系发展上，我们都看到了要提升的是进一步的深化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另外一个是深化的是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其中传递外界过去分析认为这一次普京访华重点将会谈的是中俄的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是双方谈的不仅仅是在贸易、能源贸易的问题，需要的是全面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习近平就特别强调现在是一个更有作为、更高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要进一步的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另外一份声明，那就是关于国际问题，在当前百年变局之下向外界传递的是一个稳定的信息，这点也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关于普京稍后的行程，我们会在前方持续的跟进，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全权。
1: 好的，谢谢伟伟。
2: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到2027年底。
1: 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俄愿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水平。
3: 中国外交部周三宣布，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4: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3: 这次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的合作文件。双方还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如何来解读？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军来做点评和分析。刘先生，晚上好。您认为中俄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可能具有什么特点？中俄在其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好的，主持人。新型国际关系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提出来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的特点主要是有3点：第一是相互尊重，第二是平等相待，第三是合作共赢。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啊，我们是用当前的世界一个最大的特点，4个字：变乱交织。首先俄乌冲突，然后巴以冲突，现在的伊朗以及中东的乱局，我觉得现在一个最主要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今天啊，这个很多国家呀，这个尤其是一些大国、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这个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把整个世界搞成一团糟。所以我们今天提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针对当前的国际变局、乱局来进行中俄来进行合作，来改变这一现状。我觉得中俄在这个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中国俄罗斯不仅仅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而且也是一种表率。

0: 时间轴，通过自己的双边的合作呀，不仅仅是双边关系，非常健康、非常良好的向前发展，而且通过双边的合作带动的周边地区，比方说通过在上海合作组织、在金砖国家的合作呀，是整个世界呀，这个团结在正义的一边，团结在公平的一边，这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新型国际关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军先生的分析。
2: 下节关注到，特朗普表示，如果和伊朗谈判失败，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祝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成立24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建国24年来，东帝汶国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去年东帝汶顺利加入东盟，国际和地区影响不断提升。中国和东帝汶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方赞赏奥尔塔总统一贯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国际场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习近平表示，愿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周三公布中美首尔经贸磋商的细节，表示双方原则同意讨论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或甚至更低。中国商务部网站刊登了美大司负责人对首尔经贸磋商初步达成的成果解读。在关税安排方面，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商务部表示，安排落地后不仅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也将为全球开放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的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了伊朗战争，表示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战争，并强调必须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假如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就可能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是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权利，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批准。
3: 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每年一度的国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4: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就任两年发表涉台海言论，国台办发言人20号批评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他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0日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表示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
2: 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对于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朱凤莲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在台湾，赖清德20号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演说内容充满了谎言，只有堆砌的词藻和形容词，是今年的最大笑话。
4: 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20号发表演说，阐述未来的政策愿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对赖清德的通篇谈话表达看法。
5: 很抱歉，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只是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对于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立场重大的谈话，你的心虚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吗？
4: 郑丽文强调，特朗普已经挑明不支持台独，不会为了台独出兵，但赖清德在演说中却避而不谈。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执政后藐视立法院，司法也成了阐述异己工具，如今赖清德却在谈话中提到会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当讽刺。
5: 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4: 对于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出多项利多，包括推出1000亿台币振兴中小企业，送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对此，郑丽文回应，民进党过去的政见没有兑现，如今又开出新的支票，让人民难以相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早盘是低开之后持续在平盘的下方震荡，收盘下跌0.18%，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则收在平盘的上方，科创50指数收涨逾3%，再创历史新高。香港股市今天是牛皮偏软，全球的债券收益率攀升和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57%。台湾股市也是震荡走低，加权指数连跌4天，收盘是下跌0.39%。
3: 下期关注到香港政务司长访问德国高校考察创科建设。
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调解破裂，工会明天起罢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3: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19号率团到访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考察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建设。
1: 陈国基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继续德国访问行程，到访斯图加特大学。这里是德国顶尖的研究型理工大学，也是德国理工大学9校联盟的成员之一。代表团参观了斯图加特高技能算力中心和汽车研究园区，深入了解该校在促进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协作、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建设创新园区及产业圈，以及促进跨领域研发与测试的具体经验，并就加强双方高等教育交流及人才培育合作交换了意见。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不仅是人才培育的摇篮，更是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斯图加特大学在实践教育、前沿研究与产业发展深

0: 度融合方面表现出众，并成功构建以产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他期望透过这次访问，借鉴该校在对接人才培育、学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经验，强化香港在教育、科技创新及产业应用的连结，促进知识转化，把北都大学城打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和创新枢纽，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能。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和资方20日就奖金的发放上限标准等进行第三轮事后的调解会议，但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表示21日将如期启动大罢工。三星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代表当天表示，19日20:20工会对雇佣劳动部旗下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协调方案表示同意，但是公司方面拒不接受调解的方案。随后会议则延长到第三天，即20日。工会表示，公司方面只反复称尚未做出决策，没有表明立场。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主导下，事后调解会议结束，工会将于21日组织约4.8万名工人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
2: 随着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逼近皎漂，在当地的中资深水港和油气管道等重大项目的安全备受关注，当局仍然强调将会尽全力维持项目运作与区域稳定。
3: 近期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升级并逼近中资核心皎漂镇，当地不仅设有马代岛中缅油气管道起点，也涵盖深水港与经济特区等重大项目。随着若开军已实际控制若开邦大部分地区，外界高度关注其对中资项目的态度与当地局势发展。
4: 你以前我就在那里，那都看，就那如果那地方，人民都不记得他家了，那拍了我，我还表表，底下一波嘛着，我还记得了，我还记得不？我弄到对面比比着，第四来看到，俺们有那个拼没来嘛？
3: 随着若开军表态将在2027年前全面控制若开邦后，皎漂战事持续升温。目前除了10队皎漂与马昂外，多数城镇已落入若开军控制，军方则尚未对战况做出回应。舆论认为，未来若开局势恐将持续升高，并进一步牵动中资项目与区域安全发展。凤凰卫视上报缅甸仰光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我已经出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在古人众多的雅士乐士当中，有不少是和天气相关的。比如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可以望云，可以后月占星；在冬天阳光好的时候，可以享受复轩之乐；下雪了呢，还能静静地赏雪。除此之外，古人还喜欢听雨。不过我想，人们喜欢听的雨更多的应该是温和一些的吧。像这两天在图上的这些小雨或者是中雨的区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古人听雨的乐趣呢？而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地方，着实就有些让人担忧了。昨天从黄淮到华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像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明天起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24到26号还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连而至。总的来看呢，未来10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地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会偏多一倍以上，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谨慎地前往山区、河流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受频繁阴雨波及，华北、黄淮等地未来2天的气温会持续的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左右。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就是25度，随后可能雨水还会比较的频繁，大家出门呢需要加件外套，带好雨具。天津明天最高气温是25度，后天呢也会有小雨飘落，可能会来到23度最高气温。那上海未来几天基本都是非阴即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28度的水平。在华南大部已是炎炎夏日，特别是本周后半段，最高气温将普遍达到30度以上。南宁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后天将升到30度以上，伴随雨水，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香港明天最高气温29度，后天起呢也将升到30度以上。眼下夏天范围正在大幅的北扩，北方多地已经步入到夏天的怀抱，很多地方呢比常年平均入夏日期是提前了不少。要知道冬消寒夏避暑也是古人的乐事呢。其实听雨也好，避暑消寒也罢，重要的是我们能拥有那种静欲随心自在平和的心态。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普京结束和习近平的茶叙，离开人民大会堂，来看最新画面。
1: 画面中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走出人民大会堂，结束他这一次的访华行程。
2: 对，普京已经出来了。
1: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属座驾阿鲁斯，移动碉堡。普京总统已经上车。那在稍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就将驶离人民大会堂，直接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那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呢，是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从2013年以来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的会面已经超过了40次。为中俄关系来定向领航。好，可以看到目前车队正在驶离人民大会堂，从北门出发。普京总统的专车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将会直接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结束这一次的访华行程。

0: 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普京今天的访华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

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

科瓦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力量解放军一道队，列举人民，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与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4: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会谈，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5: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5: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4: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和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6: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 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俄两国元首在会谈之后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7: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7: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3: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7: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8: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7: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9: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20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7: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2: 那普京的车队呢，会在稍后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乘专机离开北京。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0: 全全晚上好。
2: 嘉欣，你的观察，普京这次访华行程整体的节奏如何？从中俄元首会晤再到双方的茶叙，都有哪些关键词呢？
10: 是全权的，正如你所说，这一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华行程确实整体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他在昨天晚间抵达之后呢，今天全天才是正式的访问的行程。那包括从早上的这个欢迎仪式，到两国元首的小范围、大范围的会晤，那之后呢是签字仪式，还有共建记者。而在下午呢，还有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仪式。晚间的时候呢，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普京总统准备的晚宴，以及刚刚两国元首还一同去参观了聚焦中俄双边关系的一个图片展。所以说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一次普京的访华。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友好。我们看到今年呢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而这一次呢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进一步的延期这一条约。那其实这一些年来呢，自从这个条约签署之日开始呢，中俄一直是在这个条约的法律约束，包括这个保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来去发展双边关系，并且呢也在之后取得了跨越性的合作的成果所以说呢这一个条约也是继续的延续到了接下来去指引中俄关系的发展。那特别是在当前我们看到国际形势呢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呢也是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今天在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单边霸凌面临这样的一系列的外部挑战的情况下来去延续这一个条约呢，可以说是正当其时。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战略了。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双方是要发表两个联合声明，来去进一步的在不仅是双边议题上，而更多也是在面临这个国际性的全球议题上去进行战略的对表。特别是今天也提到了无法绕开的这个中东局势的问题，那习近平也表示呢，当务之急就是要去全面的平息战火，那不要让战争去影响到了能源供应以及产供链的稳定，还有就是全球的贸易。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呢，能源问题也是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个重点聚焦的话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这样的背景之下，也给能源的安全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说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这一次普京访华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也看到呢，在外界备受关注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项目上呢，虽然双方是没有签署这样的协议，不过也已经在路线图还有包括一些基础性的层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一领域上在天然气的合作方面去进行了一些沟通对接。而第三个关键词呢，我们看到就是人文领域的交流。这一次呢中俄教育年的启动是普京访华的一个亮点行程。其实中俄一直保持着每两年就会去启动一个国家级的主题交流年活动这样的一个频次，那包括2022年是聚焦体育的交流，2024年聚焦的是中俄文化年，而在今年呢则是聚焦到教育领域。那这也是中俄之间能够进一步去挖掘合作这个层次更加深入的一个领域。我们看到目前双方是保持着总量是8万留学生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今天呢习近平也表示说，要利用这个教育年的这个契机去进一步的提升双向的留学生这样的规模，并且加强的是教育还有包括科研机构这样的一些合作。所以说这一次整体普京的访华行程呢，我们可以看到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两国元首聊的内容也是比较务实。那在稍后呢，他将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去结束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全权，
2: 这是一趟成果很全面，同时重点也很突出的访华之行。好，谢谢嘉欣。正如嘉欣说到，普京的访华之行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连线另外一路记者杨希来了解最新情况。杨希，你好。
11: 你好，全权。
2: 杨希，普京的车队预计什么时候抵达机场？另外，各界是如何评价普京这次的访华成果呢？
11: 好的，全权。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即将是结束访华行程，稍后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专机回国。预计呢，普京的车队呢将会在稍后抵达。现场呢也是感受到安保措施呢已经是明显的加强。那对于这次的访华成果呢，外界普遍是认为中俄是进一步巩固了高层的战略互信。那同时呢，也是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双边关系持续深化的这样一个信号。在普京访华期间，我们也知道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多 轮的会谈。那双方呢，除了就中俄的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呢，重点还是讨论了能源合作、地区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同时呢，中俄双方还是共同发表了有关世界多极化和新型的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外界就认为啊，这也是反映出双方将在国际事务中来进一步的加强协调。那另外呢，能源合作依然

0: 的一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多个方面。以上呢是我们现场的观察，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1: 好的，谢谢杨希，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再来看到，习近平20号还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3: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2: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0号晚上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地回忆起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国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习近平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另外再来看到，习近平20号晚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茶叙。好，下节我们关注到法国国民议会通过360亿欧元军费追加法案，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6: 现场，公路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的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伊朗战争，表示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战争，并且强调必须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假如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 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每年一度的国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5: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high.
4: 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致伊朗连用于战争的物资也没有，强调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5: We have to stop them. They have nuclear on their mi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We've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in a very nice manner.
4: 白宫当天稍早时开放宴会厅建筑工地让记者参观，特朗普突然出现，也提到伊朗战争。他说，如果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5: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o the war, but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nother big hit. Well, I'm saying 2 or 3 days, maybe Friday, Saturday, Sunday, something, maybe early next week,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Because we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过去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他在近日宣布将原定于19号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称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0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展开一周内的第二次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发表书面讲话称，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如果美国和伊朗再次侵略，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于凌晨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据悉，两人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国家电视台20日宣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指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地区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与此同时，伊朗安全部门继续搜捕以色列间谍，一名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有关联的人员在首都德黑兰被逮捕，这名嫌疑人活动过的部分区域此前曾遭到梅伊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国防预算修订案，决定在2030年之前为军队追加360亿欧元的预算，以应对新的国际安全环境。
7: 法国国民议会19号以440票赞成、12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政府此前提出的军事规划法修订案。该修订案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变化加剧的背景下提出，旨在提升法国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与现代化水平。根据法案，国家将在2030年前为军队追加360亿欧元预算，以应对新的国际安全环境。这也标志着法国国防开支将进一步扩大。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该法案旨在回应威胁加速升级的现实需求。
8: Alors aujourd'hui, cette loi permet de répondre à l'accélération de la menace. Plus de munitions, plus de drones, une tramchasse renouvelée, une tramchar repensée, un espace reconquis. Voilà ce que nous vous proposons dans ce texte.
7: 有分析指，随着这项修订案的通过，法国国防政策进入到了新一轮的调整周期。另外，法国国防部长就表示，目前这项修订案只是阶段性的调整，后续仍需要制定新的国防规划法，并在此之前呢，要更新战略白皮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强调赖清德言行无法掩盖台独本质，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二十号就赖清德520讲话中涉及台海问题的不当言论作出严正回应。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的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蒋斌强调，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好，再来看到针对赖清德在520讲话中说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外交部斥责其为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2: 赖清德还称，外部势力没有办法决定台湾的未来。对此，郭家坤表示，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对于赖清德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演说内容充满了谎言，只有堆砌的词藻和形容词，是今年最大的笑话。
3: 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20号发表演说，阐述未来的政策愿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对赖清德的通篇谈话表达看法。
4: 很抱歉，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只是堆砌的词藻跟形容词。对于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台湾立场重大的谈话，你的心虚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吗？
3: 郑丽文强调，特朗普已经挑明不支持台独，不会为了台独出兵，但赖清德在演说中却避而不谈。郑丽文指出，民进党执政后藐视立法院，司法也成了阐述异己工具，如今赖清德却在谈话中提到会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当讽刺。
4: 沦为当权者的马前卒、遮羞布，将独立的司法作为执政者追杀异议、追杀在野党的刽子手，是谁在破坏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谁没收了司法独立？是谁没收了新闻自由？罄竹难书啊！
3: 对于赖清德在演说中提出多项利多，包括推出1000亿台币振兴中小企业，送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对此，郑丽文回应，民进党过去的政见没有兑现，如今又开出新的支票，让人民难以相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治民播出。With
1: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治民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乘专机离开北京，来看最新画面。
3: 现在画面看到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专机停车坪，我们看到普京的专机正在滑行，现场的安保级别也是明显的提升，那大批的警卫呢也是在场的等候。我们现在看到普京的车队已经是抵达。 已经正在与中方的官员刚刚是进行握手致意，现场的红毯以及舷梯已经准备好，两旁的青年正在欢送普京的这次访华。 普京呢，即将是登上专机回国，他在与俄方的官员在进行握手致意。

0: 这是在与张国清握手致意。现在普京正在沿着舷梯登上专机。
1: 好，您刚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访华行程，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上专机离开的最新画面。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和普京总统保持着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之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单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延长对俺罗斯的免签政策到2027年底。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俄愿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水平。在被问到中俄元首会晤是否谈及乌克兰危机时，郭家坤回应说，中俄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 中国外交部周三宣布，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3: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2: 20号上午，中俄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被问及中俄元首是否谈及乌克兰危机时，外交部回应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3: 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将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次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的合作文件。双方还将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含了俄罗斯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企业的高管。有分析指出，双方可以利用优势互补，推动中俄经贸进一步深化合作。
4: 目前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2025年达到2279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6年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农业等传统领域合作不断深化。有学者认为，未来中俄双方可以借助彼此优势，推动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持续释放。
5: 比如这个俄国人的这个算力，这方面的，因为俄国人是数学大国，优秀的这个数学天才真是很不少，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这个互补合作，很好的互补合作，包括在这个应用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些新的模态的出现，能不能对目前的比如说这个电子商务啊、跨境贸易啊、改造我们的基础设施啊，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实际上两国之间已经有很具体很深入的探讨了。
4: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首任会长指出，随着中俄贸易不断增加，双方对彼此的信心逐渐建立，不少的投资机会正在显现。
6: 中国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在提高，所以对俄罗斯商人有吸引力。 他们对中国的 AI 设备、智能产品，对中国的，就包括现在车展上，那他们都很感兴趣。所以这种吸引力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人为的，是一种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创新力和这种韧性吸引了这个俄罗斯的商人，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多。
4: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机会开始出现，在俄语翻译等方面存在一定市场缺口，仍有诸多配套工作有需跟进。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1: 普京在2000年首次访华的时候，曾经偶遇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学业，回国成为一名工程师。两人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那彭湃稍早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他最大感受就是普京非常亲切友好，而他也在会面中向普京赠送了一套湖南醴陵的瓷器。这背后有什么巧思？我们来听听彭湃怎么说。
7: 这个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次我到北京来再次见到普京总统，我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他也给我准备了礼物，单纯就是我觉得能够再次见到他，我非常的开心，我想给他赠送一个礼物来表达我的感情，然后我想我要送一个礼物，既要代表中国，又可以代表我们湖南的元素。然后我觉得瓷器首先肯定是代表我们中国，然后产自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就代表也代表了我们湖南，所以就想到送一套这个产自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然后这个壶呢，这个壶子呢，它是一个这个鸟鸣壶。到这个壶拿起来就往出倒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像鸟叫一样的这个清脆悦耳的声音。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这个鸟叫声应该也是一个这个报喜的这么一个吉祥的喜庆的寓意，所以综合考虑就给他送的这个礼物。
8: 我一定会。
7: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巧合的点是，普京总统主动聊到了。

0: 说他知道我的家乡是湖南，他也知道毛主席的这个家乡也是湖南。然后在介绍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也有向总统提到这个我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然后毛主席曾经使用的这个他自己使用的瓷这个瓷器使用的这个物品瓷器也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这样。
1: 第五届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国际会议19号在巴黎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加强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他警告说，如果监管缺位，加密货币可能会演变为犯罪和恐怖融资的新渠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闭幕讲话中表示，全球金融体系不能重新走向无序状态，否则将破坏金融稳定与和平环境。他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金融体系曾长期缺乏监管，而正是这一状态催生了后续各类针对流动性、透明度以及资金追踪的国际规则。他同时警告，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加密资产领域可能被犯罪组织和恐怖分子利用，成为绕开现有金融体系的通道。
3: Ne laissons pas s'installer autour des cryptoactifs une forme d'opportunité pour les criminels et les terroristes ou de voie de détournement des règles que nous avons créées。
2: 马克龙在最后还强调，在当前背景下，不能允许类似监管空白在加密资产领域再次出现。近年来，随着加密资产快速发展，围绕其监管问题在欧美国家持续引发争议。一方面，各国希望推动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担忧其可能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与监管漏洞。加密资产监管正在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新的焦点议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日本观光厅表示，赴日外国游客的人数明显下滑。一会儿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欢迎回来，来关注财经消息。全球主要国家债券市场抛售潮周三暂缓，美元汇价继续在六周最高位附近持稳，亚洲货币继续下跌，印尼盾和印度卢比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促使印尼央行大幅加息。
1: 再有邮轮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舒缓了全球债券市场的紧张情绪，有助抛售潮在周三暂缓。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债收益率轻微回调，但美国30年期收益率仍然距离周二所创的19年新高不远，10年期收益率仍然贴近16个月高位。日本财务省标售公债反应较预期理想，长期债券收益率回落，40年期收益率脱离历史最高位，10年期收益率也脱离29年新高，但短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触及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美元汇价走势坚稳，美汇指数逼近99.5，再创6周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刷新6周新高，对英镑贴近6周最高位附近。部分亚洲货币继续下跌，印度卢比和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央行议息后决定加息半厘，高于市场预期的1/4厘，指标利率上调至5.25水平，是过去2年来首次加息。央行行长佩里指出，加息是进一步提升盾汇价稳定以及控制通胀在目标范围内的先发制人措施，央行便会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裕，缓和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冲击，盾汇价应声明显反弹。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2个基点到6.8397，暂时脱离超过3年新高，较预测的6.8072偏弱325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回落。即期汇价明显开低上100个基点，但午后脱离低位，中场小幅收低21个基点到6.806，但仍然是2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到138个基点，成交维持在512亿美元。离岸汇价早盘一度逼近6.82水平，但之后回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连续第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但是一改近日的地量逆回购操作，大量的大幅的增量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有助债市资金价格维持在低位。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公布5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一年期利率持平在3厘，5年以上利率持平在3.5厘，是连续第12个月不变，符合市场事前预期。至于逆回购操作方面，央行一改近日接连以定量操作的模式，大幅放量至500亿元，净投放495亿元，反映资金需求正在上升。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稍有收敛，但仍然较为宽松，各主要回购利率由低位轻微反弹。而近日没有受到全球债市抛售潮冲击的中国债券市场则延续偏稳格局，大部分主要国债期货价格收在平盘上方。现券收益率走势分化，中长券收益率微升不足1个基点，短券收益率大多下行1个基点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观光厅20号公布，4月访日外国游客大约369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中国大陆游客大约33万人，大减大约57%，成为主要客源地中跌幅最大的市场。
3: 日本观光厅周三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今年4月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据显示，4月访日外国游客约369万人，去年同比减少约6%，出现下滑。其中中国大陆游客减少最为明显，4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3万人，较去年同期大减约57%，是主要客源地中跌幅最大的市场。而相比之下，韩国游客持续增加，4月访日韩国游客约88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22%，继续位居第一。日本观光厅认为，中国政府提醒民众避免赴日、航班减少等影响，导致中国大陆访日游客低于去年同期。
4: 九の地域におきましては4月としての過去最高だ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もございます。まあ、あの観光庁といたしましては、あの中国からの訪日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引き続き、まあ、注視をしてまいりますとともに、このようにさまざまな国や地域からの訪日の促進、そして消費単価の高い旅行者の誘致、まあ、こういったこと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3: 日本政府提出到2030年实现访日外国游客约6000万人的目标。日媒称，中国游客大幅减少将直接影响日本地方观光业、百货店和免税消费。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20号宣布，6月1号起，散装和袋装水泥将获30%至32%的价格补贴，只有普通刚需可承担房屋项目享受这一折扣，豪华公寓和高端住宅项目则是不享受水泥补贴的范畴。
5: 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延续并扩大这一惠民水泥计划，将确保水泥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联邦及各州民生住宅开发项目都将获得成本保护。他并介绍，马来西亚住房自有率高达77%，位居世界前列。马来西亚政府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国家政府推出此类惠民住房政策。他并表示，自2023年以来，马来西亚房地产稳步回升，去年销售额创下数十年来交易额新高，房地产市场基本面稳固，增长稳健，政府也未雨绸缪，密切监控市场走向，防范经济放缓风险。
6: JP Morgan has predicted, in time of crisis like this, all Asia's countri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However, there are two countries, economies are resilient and able to survive. Number one, China. Number two, Malaysia. Because of our fiscal discipline, reducing deficits, reducing new debt, control inflation, record low unemployment rate, record high.Trade value record high, the FDI.
5: 全球供应链受到危机影响，预计三季度将更明显，尤其冲击物价、企业运营成本与就业市场。尼可敏说，马来西亚有十足信心平稳度过全球风暴，而发放水泥基建平稳价格补贴是一项关键惠民政策，锁定水泥建材价格，让开发商没有理由上调房价。此外，身兼2025至2027年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主席的尼可敏也回应了有关世界格局变化如何影响经济与民生的问题。他强调，无论地缘格局与政治局势如何变迁，人文关怀必须放在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民众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尼克敏担任2025至2027年联合国人居署大会主席，他是全球首位华裔人居署大会主席，也是马来西亚首位执掌联合国机构的华裔领袖。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普特莱加亚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两国务实合作的代表项目之一。从2008年起步建设至今，这里已经从一片荒漠发展成聚集超过200家企业、实际投资额超过43亿美元的产业平台，也成为观察中埃经贸合作升级的一个窗口。
7: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位于埃及苏伊士省，距离开罗约120公里，靠近红海港口和苏伊士运河航道，是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重要节点。从2016年两国元首共同为拓展区揭牌，到近期3期拓展区配套项目完工，合作区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入驻企业明显增加。随着园区进入产业聚集阶段，它的发展重点也从早期的招商开始转向更看重企业质量和产业配套的择商。
8: 应该说现在呢，也是契合埃及本国工业化的一个进程啊。我们现在招商从这个产业门类的选择，以及这个行业的入驻啊，也都有新的一个变化。最早的时候是一种传统的企业，中小型的企业为主，进入新的阶段，这种以这种大型的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上市公司为主。我们从招商进入择商的一个转变，也体现了中埃经贸合作进入了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7: 合作区吸引企业靠的不只是土地和厂房，更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的政策支持，以及埃及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区位优势。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在这里设厂既能靠近目标市场，也能利用港口物流、当地劳动力和政策条件降低综合成本。
9: 投资这个埃及公司啊，应该说是填补了他们很多那个工业的空白，尤其是大口径的球磨离心铸铁管，在埃及这种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中埃友好这种长期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交通便利，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人口红利比较好，适合企业长期投资。
7: 截至2025年底，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吸引超过200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43亿美元，累计销售额超66亿美元，直接创造约1.2万个当地就业岗位，间接就业5万人。今年以来，新能源、纺织、特种玻璃等新项目继续落地。 从一片荒芜到如今超过1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这里让中国企业在埃及扎根，也让合作成果真正的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10: 从合作区项目落地到产业扎根，从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和制造能力的提升，园区的变化折射出中埃合作方式的升级。在中埃建交70周年这个节点回看，合作区记录的是一带一路落地埃及10年的合作成果，也延续着两国70年来相互走近的轨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苏伊士省报道。
0: 随着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逼近缴票，在当地

0: 缅甸的中资深水港和油气管道等重大项目安全备受关注。尽管局势紧张，当局仍然强调将会全力维持项目运作与区域稳定。
1: 近期，缅甸若开邦战火持续升级，并逼近中资核心角漂镇，当地不仅设有马德岛中缅油气管道起点，也涵盖深水港与经济特区等重大项目。若开邦新任首席部长日前前往角漂，视察中资项目的安全情况与建设进度，并了解周边维安部署，显示当局正加强确保中资重大项目的稳定运作。不过，自5月中旬起， 若开军对角漂附近海军基地发动攻势，军方也出动战机与舰艇反击，激战造成大批村民逃离家园。随着若开军已实际控制若开邦大部分地区，外界高度关注其对中资项目的态度与当地局势发展。对此，代表角漂的人民院议员认为，尽管局势紧张，但相信各方会保持克制，不会波及这些重大项目。
2: 缅甸行政部日前正式启动运作，并将角漂经济特区与深水港列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核心计划。 希望借由中资投资带动国家发展。然而，随着若开军攻势持续逼近，港区周边角漂局势急速恶化，不仅基础建设进度受阻，外资信心与当地民生也受到严重冲击。目前，角漂南部多地已落入若开军控制，军方则持续加强港区周边防卫与兵力部署。当局则强调，未来将调整利益分配与提高当地居民参与，以发展促和平，
3: 作为化解冲突的重要方向。随着若开军表态，将在2027年前全面控制若开邦后， 角漂战事持续升温，目前除了10队，角漂与马昂外多数城镇已落入若开军控制，军方则尚未对战况作出回应。舆论认为，未来若开局势恐将持续升高，并进一步牵动中资项目与区域安全发展。凤凰山上部缅甸，仰光报道。
0: 下节关注到，港府表示，香港可以成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国际示范平台。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香港政务

0: 斯司长陈国基当地时间19号率团到访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考察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建设，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
1: 陈国基率领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继续德国访问行程，到访斯图加特大学。这里是德国顶尖的研究型理工大学，也是德国理工大学九校联盟的成员之一。代表团参观了斯图加特高性能算力中心和汽车研究园区，深入了解该校在促进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协作、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建设创新园区及产业圈，以及促进跨领域研发与测试的具体经验，并就加强双方高等教育交流及人才培育合作交换了意见。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不仅是人才培育的摇篮，更是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斯图加特大学在实践教育、前沿研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方面表现出众，并成功构建以产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他期望透过这次访问，借鉴该校在对接人才培育、学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经验，强化香港在教育、科技创新及产业应用的连结，促进知识转化，把北都大学城打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和创新枢纽，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能。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2026香港绿色能源周论坛20号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香港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已经具备成为绿色低碳技术国际示范平台的条件。
2: 国际氢能发展论坛分论坛香港绿色能源周论坛20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探讨如何通过新能源发展推进城市绿色转型，并分享香港的经验和贡献。香港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致辞开幕礼表示，香港积极制定绿色氢能标准认证计划，已具备成为绿色低碳技术国际示范平台的条件。
3: Given Hong Kong's strategic urban context, characterized by high density, complex infrastructure, and stringent safety requirements, our city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serve as an exceptional 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platform for green and low carbon technologies.If cutting-edge hydrogen innovations can be safely applied and successfully scaled up in Hong Kong, this will not only validate their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feasibility, but also provide a highly credibl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model for modern cities worldwide.
2: 论坛同场还举行了香港绿色能源周、香港秘书处以及香港绿色能源周妇女委员会成立仪式。机构落户香港浸会大学，希望赋能更多女性领导者和专业人士参与绿色转型，讲好香港在通过新能源，尤其是氢能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故事，为建设绿色能源一带一路传经送宝。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一连两天的全球繁荣峰会在香港闭幕，召集人叶刘淑仪总结，这次峰会聚焦讨论多个议题，包括太空经济方面，香港也能出一份力。
4: 我们还有好好讨论有关国际贸易、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还有香港可不可以在太空经济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香港扮演的角色就不只是说在上游那里的生产卫星的火箭嗰啲方面，而係咧喺下游提供服務咧，以及而家個衛星咧，特別遙感衛星咧，係有大量嘅數據係未有人開發嘅。咁香港可以為呢啲新型嘅航天公司提供金融服務、法律服務，同埋咧係仲裁服務。
0: 葉劉淑儀又提到，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面臨許多變化。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世界资本市场的服务中心，可以在不同领域为全球提供服务。他引述与会者指，在全球最急切的问题上，例如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香港能扮演一个超级联系人的重要角色。劣质汤房问题困扰香港多年，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年3月推出简朴房制度，希望改善基层租户的居住环境。房屋局最新展出了2个由汤房改造而成的简朴房样板房，每间改造成本最低只要2.5万港元。一起来看一下。
5: 这个一汤三，也就是一间分隔成3间的单位，位于九龙城启德道，面积大约37.6平方米。其中一个分间单位内部楼面面积不足8平方米，需要改动间隔，涉及拆除及安装洗手间工程。另外还要增设供水点，

0: 更换有百叶板的洗手间门、通风设施及喉管等。工程费平均每个分间单位用了大约51000港元。至于另外一个位于牙签两道一摊二的单位，基本上已经满足要求，只需要做少量改动，例如增设独立火警侦测器、更换防烟门、增设灭火器、安装独立水电表等，租户不需要搬迁就可以完成有关工程。而平均每个分间单位需要用大约2.5万港元。柬埔寨房制度由今年3月起生效，并设为期12个月的登记期，业主必须为现有分间单位进行宽限期登记，并在48个月内取得柬埔寨房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房屋局将两个市建局收回的旧楼单位改为样板房供业主参考。当局指两个单位改造时间大约3到4个星期，有关成本属于合理价格，相信房间大部分的单位都可以做到。
1: 好少会是说全部单位都是全部都是不符合的都要执行过晒，这样的话呢也都很老实说都是几劣质的单位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好普遍的情况呢都是会可能真的一个单位是会差了一些面积的，但是执行得到。我们也都有计过，其实那个回本呢其实几个月就已经是回返了，好像这个这样呢其实可能讲紧呢真是3个月这样2-3个月其实已经是回返本了。
0: 凤凰卫视林佳敏、赵龙香港报道。
2: 由香港海关所举办的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结束，海关关长岑子达在总结的时候表示，本次会议取得丰硕成果，除了通过多项区域决策，香港海关也和巴基斯坦海关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后者正式加入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电子文件验证平台计划。
3: 这一项的合作标志着区域数码合作迈向新里程，并将进一步推动创新科技在不同的地区海关的应用。我们期望未来会有更多亚太地区的海关组织会加入 ReadyDeb 这项项目，携手深化区域合作，持续去推动区域的数码合作。
2: 陈子达又提到，本次会议的与会成员一致支持香港海关主任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为期2年至2028年，相关提名有待下个月在比利时举行的海关合作理事会通过。他认为这反映各方对香港海关工作的肯定，香港海关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合作，推动区域持续而有意义的发展，并借此对外说好香港故事。5月20号，上海多地的婚姻登记中心线上预约名额是早早就约满了。记者来到一处婚姻登记中心，观察到现场有上百对新人选择今天登记，而上海也推出了消费券等新婚大礼包服务，为新人带来祝福。
4: 漂亮的新娘手捧花卉，在民政局大厅等待叫号，很快就可以领结婚证并宣誓了。在年轻人心中，520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幸福日子。
5: 对，因为觉得520很有纪念意义，然后特地预约的徐汇，因为我们俩都是徐汇，住在徐汇，感觉很幸福，就是被民政局重视的感觉。我们谈了大概快2年了，然后大概是从一开始就奔着结婚的。
4: 跨省办理已成为上海婚姻登记的主流选择。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上海办理的结婚登记中，超30%新人选择跨省通办，打破了以往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其中既有在沪外地户籍新人，也有专程到上海结婚领证的外地新人，来上海登记结婚已经成为时尚。
6: 上海市民政呢也是特地今天推出了我们甜蜜一个消费券，然后给新人带来了很多关于他们新婚可以购买的一些消费券以及一些福利礼包。然后我们徐汇呢特地为新人也是准备了我们520的一个幸福礼，其中是包括了一些我们婚姻家庭的手册，还有一些我们徐汇的文创产品，然后也是带给新人一些甜蜜的体验感受。
4: 近年来涉外婚姻登记也逐年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至2026年5月10号，上海全市共办理涉外婚姻登记2517对，同比增长75.16%。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20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中美举行经贸磋商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

0: 美元或以上，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商务部也呼吁美国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而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他表示，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享有较低关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透过接受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乘专车同步抵达广场，随后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力量解放军一道队伍，烈士们，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普京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

0: 般关系的典范。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习近平同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仪式上宣布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非常重要，从临行前在莫斯科发表的视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晤现场，他不断赞扬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重申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这是大实话。如果说中美关系对全球都有影响力的话，那么中俄关系确实它是两大邻国互利互助的关系。更不用避讳的是，俄罗斯目前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稳定其经济，面对长期的西方制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虽未崩溃，但已经进入高度依赖战略纵深的抗压状态。此番访华，俄罗斯稳定经济的底牌清晰地指向了3个核心维度。第一，以人民币加卢布构筑金融护城河。俄罗斯稳定经济的首要命脉在于确保跨境贸易结算的绝对安全。在 G7 集团冻结其外汇储备、切断 SWIFT 系统之后，中国的人民币与金融基础设施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全球化金融避风港。普京此次访华，据说中俄财经官员与影子银行应对专家的对仗是重头戏。面对美国财政部日益严厉的次级制裁威胁，俄罗斯迫切寄望与中国建立更隐蔽、更有韧性的跨境清算替代渠道，防止中俄贸易的资金链因西方金融长臂管辖而产生梗阻。第二，能源东进用中国市场的长期订单对冲欧洲损失。俄罗斯经济是典型的资源本位型，在永久性失去欧洲这一最大天然气与原油市场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完全取决于其能源能否在亚洲成功转包。近2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稳定维持在2000亿至2450亿美元的高位。俄罗斯以原油、天然气和大量原材料换取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和汽车。这种能源换工业的结构是俄罗斯暂时民生与基础工业不至于停摆的底层逻辑。第三，依赖中国制造重建俄罗斯本土消费与工业。西方品牌的全面撤离一度让俄罗斯国内的汽车、电子、机械和日用品供应链面临空心化危机，而过去几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迅速填补，才使得俄罗斯没有爆发恶性通胀和物资匮乏。从边境小镇绥芬河卢布与人民币的紧密流动，到俄罗斯满大街的中国品牌汽车与消费电子，中国产能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已经从替代选择上升为生命线。这次访问推动中俄在教育、科技、双边免签旅游，而且还启动2026到2027的中俄教育年等多层面的深嵌，将两国的经贸纽带从单纯的大宗商品交易升级为全面的产业共生，以此对冲俄罗斯本土工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次元首访华不仅是一场打破西方外交孤立的 外交秀场，更是其经济在惊涛骇浪中能够锚定住的关键设计。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时提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他说现在正处于是战是和的转换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不同场合多次谈及伊朗战争，表示希望非常迅速结束战争。他说给伊朗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假如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每年一度的国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3: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high.
2: 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致伊朗连用于战争的物资也没有，强调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 have to stop them. They have nuclear on their mi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ve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in a very nice manner.
2: 白宫当天稍早时开放宴会厅建筑工地让记者参观，特朗普突然出现也提到伊朗战争，他说如果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o the war, but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nother big hit. Well, I mean, I'm saying 2 or 3 days, maybe Friday, Saturday, Sunday, something, maybe early next week,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Because we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过去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他在近日宣布将原定于19号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称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盛顿时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发布最新制裁通告，不仅针对19艘涉及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运输的跨境油轮，更将矛头直指以阿明钱庄为核心的地下金融与跨境洗钱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中下旬的国会听证会及 X 平台上曾经公开宣称，经济狂怒才刚刚开始，其核心目标就是对伊朗实施系统性的经济绞杀，将军事上的史诗狂怒转化为金融维度的极限压制。这次的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表示，此次制裁就是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观察美方此次制裁的细则，可以发现其极具针对性与毒辣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最高限度的施压，德黑兰高度依赖2根跨境血管维持经济运转，一是隐蔽的地下钱庄网络，二是挂着第三国国旗，通过这个关停定位等欺骗性手段运送原油的幽灵船队。这次制裁行动一方面直接锁定在阿联酋、土耳其以及亚洲等多个关键枢纽运作的阿明钱庄网络，实质是在定点清除伊朗跨境结算的影子银行系统；另一方面，截其水路，19艘货船及油轮遭到全面封锁，多国籍的旗帜的掩护被强行的剥离，叠加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破坏伊斯兰革命卫队财路的举措，美方正试图将伊朗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彻底清零。从史诗狂怒到经济狂怒，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对伊朗开始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意图以此扼杀伊朗政权。 在军事上维持极限施压，堵死关键海峡隘口，将伊朗的防御力量死死拖在本土防线上，并且随时威胁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在经济上，禁止任何跨国银行、航空企业和独立炼油厂与德黑兰发生任何微小的纠连。正如美国财政部所言，任何继续向德黑兰提供支持的海外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次级制裁。这不仅是在扼杀伊朗，更是借此警告全球不愿服从华盛顿中东秩序的第三方力量。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说明，美国似乎不指望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政权，而采用了经济窒息的长期战略。不过，这种狂怒经济的方式真能彻底让德黑兰屈服吗？回首过去47年的历史，就是长期制裁的历史。除非这一次与以往有不同的手段和强度，如果美方全面封锁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命脉，无法带来华盛顿所期盼的最终妥协，那么反而可能带来强烈的全球副作用，把伊朗逼入绝境的溢出效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红海、波斯湾等主航道的安全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和债券市场压力持续升温，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多年高位，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相关压力成为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重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需要采取清晰政策立场，避免让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
10: 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债券市场紧张情绪持续蔓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报4.61%，高于长期平均值4.25%。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198%，创近19年来最高水平。借贷成本上升令市场承压，周二美国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放眼全球，债市承压也成为本周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战争和疫情推高政府支出之后，各国如何管理不断膨胀的债务？债券价格下跌推高政府债券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融资成本同步上升。此轮压力主要来自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进而抬升通胀，并促使市场重新讨论各国央行是否可能重新加息。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和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也加剧了近期债市抛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二在巴黎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11: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is room.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10: 在被问及是否担忧债券市场时，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油价高企和战争影响已经反映在市场波动之中。
11: We are see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bond market, and what they indicate is that when oil prices hover above $100, and there is already impact of this war baked in.Inevitably, there would be a response. Very important that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at there is a clear policy stance. Don't put in place measures that would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10: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正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上升。其中，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超过100%。不过，相比日本和英国，美国受到的市场冲击相对有限，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债仍具有独特优势。分析指出，全球投资者长期更倾向持有美国国债。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强，也使其继续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不过，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升，投资者预期也从此前压住美联储降息，转向担心未来可能重新加息。而另一边，在过去一周，英国和日本长短债收益率差距明显扩大，反映出市场对两国政治和财政前景的焦虑。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9: 近期，从美债到英债、日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正遭遇大面积、持续性的抛售潮。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至多年来的历史高位，而债券收益率的暴涨就意味着价格的暴跌。债券市场对通胀是最敏感的，本轮抛售的核心催化剂无疑就是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直接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伊朗战火重创了中东原油生产，并严重的威胁了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航运的咽喉。那么油价的急剧攀升，直接就推高了全球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物流与能源的成本。全球通胀在经历过去两年的艰苦治理之后，原本已经呈现放缓趋势。然而呢，能源价格这剂这个亢奋针呢，瞬间打破了市场的乐观预期，投资者开始担心通胀可能在更高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甚至引发系统性的滞胀的风险。过去几年当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积累了庞大的主权债务。如今呢，在暂时高通胀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借贷成本呈现指数级的上升。市场开始怀疑，如果利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些国家是否还有能力偿还或者是维持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呢？这种对主权信用溢价的担忧正在演变成一场抛售潮。那么各国的央行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为了救经济而降息，那么通胀将彻底失控，而如果为了抗通胀而继续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的话呢，脆弱的债市流动性可能会率先的断裂，甚至引发金融机构的系统性破产。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市场最恐惧的毒药。全球债券抛售的全面蔓延，本质上就是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后疫情时代金融脆弱性的一次全面的总账清算。它不是单一市场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地缘战火、能源危机与财政过度扩张共同反噬金融资产的必然结果。巴黎的G7会议和 IMF 的警告表明，依靠单一的货币手段已经无法抚平市场的焦虑。全球债券市场想要真正的迎来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央行能否给出清晰而且透明的政策前瞻，更加取决于中东地缘冲突能否尽快的降温。那么在能源地缘政治的利润之下，全球债市的这场失血进程恐怕还将持续试探国际金融秩序的耐受极限。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本来就已经这个债台高筑，那么现在呢，如果债券再下跌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主要讲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呢，这个经济威胁很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facci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0: Ma non ci credo, ma può uscire Robby?
9: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11: S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12: This is our final warning.
13: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4: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9: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11: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11: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6: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14: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伊朗最高领袖称伊朗人民正进行历史性的抵抗。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出现转机，工会暂缓罢工，初步薪资协议交付投票。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日本兵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的会谈。习近平指出，要以更高质量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
1: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谋万机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

0: 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2: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1: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十一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4: 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坚持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0: 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4: 习近平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
4: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将继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普京指出，俄中关系经受住诸多考验，是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2: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является образцом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о основано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дружбы и подлинн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4: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签署25年，俄方愿继续同中方在国际平台上加强合作。
2: За 25 лет с даты подписа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илось. Наши профильные ведомств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есны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дальнейшим продвижением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и инициатив. 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и дальше в таком же ключе работ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где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тес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зд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ую базу дл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озд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俄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 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5: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同普京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6: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6: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0: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0: 谢谢大家。
1: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2: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1: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3: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二十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1: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4: 习近平同普京周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5: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6: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5: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

0: 俄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联欢标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周三晚间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地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地忆及中俄两国近年以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习近平周三晚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以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的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的新的重要共识不断努力。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保持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普京周三晚结束访华行程，乘机离开北京。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之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之后，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在欢送声中，普京是登上舷梯，步入舱门，并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22:40左右，普京的专机飞离北京。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以后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周三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展开一周之内的第二次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三发表书面讲话称，伊朗人。

0: 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日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这是纳克维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于凌晨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据悉，两人通话时间长且具有戏剧性。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国家电视台20日宣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指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

0: The U.S. will stay involved in Europe, also over time,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bu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ventional.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we know that adjustments will take place. The U.S. has to pivot more towards, for example, Asia. This will take place over time in a structured way. What you have clearly heard yesterday from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from General Krinkevich, when it comes to this announcement, the 4,000, the 5,000, it is rotational forces not having an impact on NATO's defense.
1: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凯维奇日前表示，随着欧洲盟友逐步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美国未来重新部署部分驻欧兵力是可以预期的。美国目前在德国驻扎约3.6万名士兵，长期以来被视为北约在欧洲的重要军事支柱。美军减少在欧洲驻军，正值欧洲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之际。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欧洲内部对美国未来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分析认为，美国调整驻欧军事部署，也将进一步推动欧洲加速强化自身防务与战略自主能力。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结束对韩国的访问，日韩确认将扩大能源供给、重要矿物和供应链的合作。 而日本专家认为，日韩的穿梭外交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双方的对话姿态仍有温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三结束对韩国的访问，返回日本。这次日韩首脑会谈确认，日韩将在能源供给、重要矿物、供应链领域加强合作，并新设产业通商政策对话框架。
2: 高市总理在明确认，将加强原油、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协作，并在印太地区推进包括石油储备在内的能源供给稳定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总额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下推动相关合作。まあそうした困難な課題に関して、まあ日韓が首脳がまあいわゆるシャトル外交という形で会って、まあ話し合うということは、まあそれ自体にやっぱ意味が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私は今回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に関する日韓の合意もね、日本にまあもちろん韓国にとってもそうですが、日本にとってもまあある程度メリットがある、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かなと。
3: 不过在对华政策和地区合作框架上，日韩表述存在温差。李在明在记者会上提到，为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日韩三国相互尊重与合作十分重要。高市早苗则强调了日韩及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
2: イ・ジェミョン大統領は、日中韓の協力は重要だと。 いうことをおっしゃられたんだけども、高市総理は、日米韓の協力だけに言及されたわけですね。まあやはりこの背景にはやっぱり日本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今高市総理の発言に起因して日中関係の緊張がやっぱ依然として高まっていると。
1: 这次访问延续了日韩领导人的穿梭外交。今年1月，李在明访问了高市早苗的故乡奈良。这次高市到访李在明的故乡安东，韩方以准国宾集待遇安排仪仗队欢迎。李在明在酒店门口亲自迎接。日韩强调将继续保持首脑互访。高市还表示，下一次日韩首脑会谈可以考虑安排在日本的温泉，并称希望带李在明前往风景美丽的地方。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出现转机，工会周三晚间和资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停方案，并决定暂缓原定于周四展开的18天罢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勋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分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已签署一份初步的薪酬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领导人表示。 工会内部将于周六到下周四投票表决初步的协议，他预计协议将会获得通过。工会领导人将就此次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只为来会尽力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周一起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但是调解一度破裂。 双方周三晚在金荣勋的斡旋下重启薪资谈判。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0: 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在520讲话中称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在北京外交部周三斥责其为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做什么、说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4: 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5: 赖清德还称，外部势力没有办法决定台湾的未来。对此，郭家坤表示，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4: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5: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赖清德520讲话中涉及台海问题的不当言论作出严正回应。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将统一的大事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的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的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蒋斌强调，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针对赖清德就任2年发表涉台海言论，国台办周三批评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台湾民意机构周二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充分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6: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0日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表示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
7: 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只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承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实，两岸对话沟通机制就能够重启， 两岸关系就能够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6: 台民意机构19日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
7: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地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6: 对于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朱凤莲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3: 赖清德政府就职满2周年，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赖清德政府要以民生为念，少一些认知作战。而同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表示，两岸和平、台海稳定是所有市民的心声，不容其意者破坏。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0号赴台北市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同视察户外负压式吸烟室。适逢赖清德政府执政满2周年，蒋万安表达看法：
9: 应该好好的回顾这2年多的风风雨雨，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民众的期待是少一点政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认知作战，多一些民生经济。赖政府要以民生为念。
8: 根据网络媒体民调显示，有过半比例的民意对于赖政府处理两岸关系不满意。对此，李四川强调，两岸和平是大众心声。
10: 两岸的和平以及台海的稳定是台湾跟美国，包括我们所有市民的心声，这个不容这个有歧义的人对这个和平来破坏。
8: 在赖政府就职2周年前夕，国民党人士包含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都呼吁民进党顺应世界局势，删除台独党纲。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3: 那周三美股到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那么全球的债券市场抛售似乎是暂时缓和了，那么市场开始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恢复部分通行的积极信号，投资者认为这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那么油价方面，美国 WTI 原油期货是下跌约4%，回落至每桶$99附近。周三进入午盘，13大指数继续上涨，那么其中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领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84%，纳指上涨1.18%，道指的是上涨1.08%。那么投资者也是聚焦英伟达周三盘后即将公布的财报，市场期待这家 AI 芯片龙头再次交出强劲业绩。那么英伟达现在上涨近2%，那么分析师是认为过去几年美股的大部分涨幅都是受到了 AI 推动，而英伟达则是当前最重要的 AI 股票，因此呢这次财报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重大。今年以来英伟达的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近21%。那么分析师还认为投资者将会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是否会压缩利润率，另一方面则是公司如何应对中国市场销售问题。与此同时，SpaceX 备受关注的 IPO Job 股书也是有可能最早在今天提交。那么市场同时也在关注周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4月份的会议纪要，进一步的观察美联储对于通胀和利率路径的判断。此前呢，美债收益率是一度飙升并在周二的时候压制市场。那么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破了5.19%，创下了近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升至4.687%，而目前呢是回落了10个基点，目前来到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87%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是跌多升少，沪指仅仅微跌，跌势相对收敛。上海股市小幅的回调，但是深市平手，科创50指数收涨超过3%，刷新历史新高。芯片股持续走高，但是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回落。香港股市偏软，全球债券收益率攀升和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拖累大盘下跌，但是芯片股大幅拉升。日本股市下挫1.23%，失守60000点大关，到月内最低位。投资者获利了结 AI 相关股份，拖累大盘下跌。软银重挫6%领跌。台湾股市是温和收低，40000点大关是失而复得。外围股市转弱，电子股下跌，影响大盘继续回调，但是资金转向防守性的金融和电信等板块，有助于限制大盘的跌幅。 神舟23号计划今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于上周六转移至发射区，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周三展开了全系统合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截至周三，以南洋侨批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突破6亿，成为近期大荧幕上的黑马作品。影片的主创团队周二走进北京的高校，和学生面对面交流，讲述这一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5: 做人
6: 一封封横跨山海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横跨半生的守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潮汕妇女叶淑柔独守老屋，等待远赴南洋的丈夫郑木生归来的故事。这部全程采用潮汕方言对白的影片，没有宏大叙事，但凭借温情的故事内核与叙事表达，击中了观众的泪点。
7: 男主突然想到就是舒柔姐的那一刻，就真的特别的触动，然后眼泪就再一次流下来。可能这样的情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需要用心才能感受到，但是这部影片就集中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特别触动人。
8: 因为我们可能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人，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今天就是通过这个电影，我不仅就是特别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故事。

0: 事，然后也更加的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在映后交流环节，导演蓝宏春坦言，创作的灵感源于侨乡真实存在、充满风骨的生命个体。
2: 远隔重洋去到海外的这些人，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给到我的冲击，我觉得情感来源更多来自于真实的生命个体。你们看到里面真善美的每一个个体是我真实见过的人，我并没有说高度提纯，就是虚构，其实没有，就是都是有这样真实的对家国有如此热烈的情感，然后曾经的那老一辈人有那样的风骨，都是我见过的。
1: 为保证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影片大量启用潮汕本土素人演员，饰演谢南之与郑木生的两位青年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3: 我没有经历过他那么沉重的那种离别，但是我可以懂他那种就是心里有所挂念，所以会格外坚持，然后有自己的那种坚韧的那种劲儿。所以我在拍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跟他一步一步一起成长的。就当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之后，可能我觉得我就会把他那种情感给表现出来。
4: 我身边有一群兄弟，也是特别有情有义的人。我在当演员打零工那段时间，其实是收入不够养活自己的，那段时间要靠他们帮持。我觉得这个他们真身上这些有情有义的部分，也会帮助我塑造陌生这个角色。
1: 截至20号，《给阿玛的情书》在内地主流影音评分网站上凭借9.1的高分，刷新了今年内地上映影片的最高分。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宣布，将于今年9月，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首站。谭咏麟为了回应歌迷多年来的期待，他与团队决定这次演唱会以双主题、双歌单的模式呈现，将更多金曲与回忆用最完整的音乐演出。回想1984年，谭咏麟在红馆举行首个个人演唱会。及至1989年，在红馆连开38场演唱会，成为在红馆连续开歌唱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至今仍然未有歌手可以超越。谭咏麟表示，这次《终极篇》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歌迷极具历史意义的聚首。
7: 今年呢，会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年。9月，红馆见。
6: 香港演员魏诗雅出席护肤品牌宣传活动。本身是护肤达人的他，不知又有什么护肤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8: 我觉得清洁是最重要的，就是底层的清洁，还有紧致，还有啱自己的护肤品很重要，不要说人家觉得这样东西好你就去追求，是要自己试了先。
6: 香港著名魔术师曾泽权将于6月25日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首个个人魔术演出。这天，曾泽权进行街头魔术快闪，让市民一起感受魔术的乐趣。不知他现在准备得怎样，心情又如何呢？
9: 而家好紧张啦，咁因为时间越嚟越紧迫啦，幻想自己一个月之后就到我噶啦，嗰个画面系点样咧？不断喺脑入边喺度谂。
10: 我都想邀请埋女女，到时可能都有机会同你一齐同台演出下咁样，想唔想？
9: 都会啊，佢都好想啊，佢成日都问咧，我系咪可以上台啊，爸爸咁样？我话上台做咩？佢话唱歌。这个不是演唱会的，咁啊变魔术啦，咁可能我都会安排一 part 同佢上台。大家都好。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结束访华，乘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要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5月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国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位元首指出，中国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底部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国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3: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4: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 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2: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 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2: 近期面对不少下台呼声的斯塔默，迫于压力取消了英国国内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反对党显然不满意斯塔默的做法，攻击他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不仅要面临下台的可能性，还需要更换工党的整体策略。
3: Yesterday we saw them huddled in the corridors talking about Andy Burnham and West Streeting. The fact is he's got a cabinet fighting to replace him,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ey aren't getting rid of him over his terrible agenda.
2: 但斯塔默回呛他，通过工党的治理，英国的经济已经在慢慢好转。
4: A lot's been happening in recent days, so she may have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last week the ONS announced we got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 Last week we had the biggest fall in NHS waiting list for 17 years. Today inflation's come down more than expected.
2: 尽管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表明，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年通胀率降至约2.8%，但英国经济界担心，现在通胀下降只是阶段性现象。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未来数月里能源与运输成本上涨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水平。许多英国家庭也感受到生活成本压力，食品价格和住房支出依然维持高位。
5: 英国央行也警告，全球能源供应风险以及国际运输压力可能进一步对英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能源价格上涨，英国央行可能会推迟降息的计划。且最新数据表明，英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升至约5%，就业人数减少了大约10万人，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凤凰一山会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日在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全球燃料供应链受到中东冲突的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必须重视审视自身的燃料安全和工业韧性，塑料、化肥、医疗用品及道路沥青等制造能力已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
6: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号出席罗伊研究所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发酵，全球燃料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依赖问题因此更加突出，制造塑料和化肥、医疗用品以及道路用沥青的能力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核心要素。
7: But during the previous coalition government, 4 of the 6 Australian refineries closed their door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ppreciating in a new w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2 refineries which remain open. The attention given to refining capacity has asked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other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are central to our resilience. The ability to make plastics and fertilizers.Medical supplies and bitumen for roads all come to the fore as being central to our economy.
6: 马尔斯被问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否维持行动？他回应称，自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专门用于国防军的燃料储备已在过去4年内翻倍，对此他充满信心。
7: And actually, in the last 4 years, we've doubled our defence fuel reserves dedicated to the defence force. So I actually would hav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bout that. But I think that, you know, for me, the bigger question is about what I think this moment highlights.Is how dependent we are on our sea lanes, our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8: 海洋岛国出现燃料供应问题比大陆国家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日前在澳大利亚总理的要求下，中国已答应给澳提供60万桶航空油，以避免更多的澳大利亚航班取消飞行。凤凰卫视杨颖，悉尼报道。
0: 欧盟20日就与美国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近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5: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

0: 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三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近期重大外交事务做新闻发布，包括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签证及联制度，以及泰国重申将通过金砖机制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
2: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副发言人表示，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的签证及联制度已正式生效。
3: The visa cascade regime is not a visa exemption. Thai nationals are still required to apply for Schengen visas through the normal process. Again, to be eligible for longer validity visa, applicants must maintain a good travel record, including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2: 签证及联制度是欧盟针对非免签国家频繁入境旅客推出的一项逐步递增、自动延长多次入境申根签证有效期的便利化机制，旨在简化常旅客的申请手续，避免频繁申请签证，并鼓励规范用签。帕尼东表示，这一进展是泰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外交的重要成果。
3: It demonstrates the EU's strong confidence in Thai passport holders as high-quality travelers.We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2: 目前，泰国是全球第7个，也是东盟第2个享有这一待遇的国家。帕尼东也公布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成果。泰国将继续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重点推动经济、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技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泰方同时强调，将继续加强区域及多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希望包括金砖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泰国在东盟倡导的区域主义、韧性与相关性理念。
4: 有分析指出，随着成员扩容，金砖机制正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协调领域。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吉奥在亚洲科技峰会上警告，随着最先进的 AI 模型逐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科技公司的手中，未来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与权力失衡。
5: 本吉奥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放和使用。随着 AI 逐渐主导全球经济竞争力，技术与权力也进一步集中，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经济风险。他警告，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
6: If our local companie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And you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the

0: automation is going to create a loss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And if companies, for example, here in Singapor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 will not survive.
1: 本吉奥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提升 AI 模型的诚实性指标，希望未来能成为其他 AI 系统的安全护栏与监督机制。亚洲科技峰会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办，新加坡也正加快布局可信 AI 枢纽。当局二十日宣布多项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将在新加坡设立 AI 研究实验室，研究具身人工智能与高效 AI 技术。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与 OpenAI 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应用型 AI 创新与人才培养，并与谷歌建立新的国家 AI 伙伴关系。
2: Our national AI missions provide strong reasons for leading AI firms to anchor themselves here to develop, test, and scale AI solutions that are trust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in area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We are harnessing AI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1: 峰会期间也召开东盟美国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在地区协助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人才的培训与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区域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保障机制。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传因得罪蓝营的意见领袖，造成党内分裂。影响地方选举，推测年底恐怕会输掉三个原本执政的县市。
4: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除了要力拼连任的县市，其余县市几乎已完成提名。不过现在有党内辅选要决直言，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争议不断，将令不出党中央。并断言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原本执政的十四个县市恐直接掉三席。
5: 彰化县长的人选征召已经定案了，那未来胜选与否，就由党中央与县党部来负责。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那我相信就这样子来处理。
4: 立委谢依凤因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话说得很酸，但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则忧心忡忡，就怕蓝营调决继续放话，让蓝军选情雪上加霜。
6: 高层这边纷纷扰扰，刚刚还有听到我们委员跟我讲的哈，就是这边到处大家在晃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应该了。国民党如果没有拿回行政权，国民党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我的家沉重的呼吁的，我们这党内的先进大家都各退一步，或者是大家串联一下，好好的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要如何来因应
7: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仗不好打了，这个我们还是团结一致了，有什么误会就沟通化解嘛。所以我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中央的责任，他责无旁贷。
4: 郑丽文近期才因为军购立场掀起党内风波，最后顺利落幕。近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又频频公开痛批郑丽文，甚至要求蓝营参选人别管国民党中央，让党内互打浮上台面。这场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郑丽文严重失职，还是去年党主席选举时留下的新仇旧恨，又或是2028的大选角力提前开打，种种内部矛盾恐将冲击蓝军年底选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圆桌会议，汇集立法会议员及特区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打造香港成为人才聚集高地。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指，香港所具备的制度、科研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新港。
8: 香港最具国际化优势的城市，拥有多所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学，世界一百强我哋有五所，亚洲的一百强我哋几乎嗰八所都喺入边噶啦，未来仲会再增加、再排名、再提升嘅。咁呢一種深厚嘅科研嘅實力，再加埋我哋完善嘅一國兩制之下嘅體制同埋自由開放嘅營商環境啊發展咧，都係我哋要培育 更多本地优秀的人。

0: 才，又吸引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来港留港兴港啊。
1: 立法会议员及民建联副主席葛佩凡认为，应将 AI 素养。

并加快推进河套香港园区与深田科学城的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俄两国今天在北京签署了40项合作协议，涵盖了贸易、科技和能源等领域。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将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谈到了中东局势，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另外，今天商务部解读了中美经贸初步成果，表示中美拟商讨对等降税300亿美元或更多。那中方表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会依法依规管制稀土。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从19号的深夜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早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普京访华。两人之后先举行小范围会谈，再举行大范围会谈。在会谈中，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小范围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并握手合照。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
2: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小范围会谈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推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谈到中东局势时，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又称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了中国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彼此关系。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
0: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下午同俄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双方官员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贸易和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媒体合作协议等20份双边合作文件，一共涵盖贸易、反垄断、农业、运输、教育、影视等多个领域。仪式上，双方宣布中俄将会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那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在见证了双方合作文件的签署仪式之后，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习近平表示，

0: 在他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了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各位朋友，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2: 当前俄中关系已达成了空前的高水平，并持续在平等互助、相互支持和睦邻友好的原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且他们是具有自身价值，不受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的任何的发展，成为邻国的关系的一个典范。强调的是我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贸易额达到了2400亿美元的规模，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也包括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我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也继续积极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我国是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液化气和煤炭的供应国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向中国市场稳定供应这些燃料。
0: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将会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表示，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观光、探亲和交流，过境不超过30天，是可以免办签证入境的。啊，胡定亚博士，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朱先生，中俄关系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它对于全球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应该说呢，中俄关系它这种战略协作是一个相互的，就像这个两国的人民的来往一样。去年俄罗斯是200万人过来，中国人呢是100万人过去。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双方的这个人文的交流、人民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的密切。 其实我们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误区，说这个过去几年中俄的经贸大发展，是不是就俄罗斯依靠中国？也不是的。那在今年我们看得非常明显，今年油气价格上涨，而且呢油气的供求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大幅度的波动，因为波斯湾那边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像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今年是增长了35%左右，就是三分之一。而且呢现在这个势头还很猛，所以呢就是对中国现在的能源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的能源是多元化的，而且呢我们就算这油气本身它的进口来源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相互的。但是我们说看中俄关系还要看它投放到全世界这个舞台上有什么样更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有一个事情谈到的中俄之间的贸易结算2400亿美元基本上是要本币结算的，那它对未来很多国家去摆脱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制裁就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中俄能做的，那中国和其他国家也能做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也能做到。还有一个多边机制，所以普京他也表示这次是他25次来中国，今年 APEC 在中国召开，他说他很高兴受邀请，应该呢他还会在今年来第26次。
0: 你就说两个关系是典范，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相处模式也是一个示范的效应啊。谢谢朱先生，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中美的经贸关系。商务部美大司今天就中美达成的初步的贸易成果做了一个解读，其中涵盖了像关税、飞机采购还有稀土等。那发言人表示，在这次的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是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透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了积极条件。那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所商定的彼此关注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那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对此保持密切沟通。那么另外呢，负责人也表示，按照商业化原则，那中国航空将会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那同时在稀土方面，商务部表示，那中美双方将会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那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为促进两国企业互利合作、保障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创造良好条件。而路透社呢，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在1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并不着急延长在去年11月份和中国所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的休战协议，因为可能在今年稍后的会谈当中会续签。那贝森特表示，目前中美的贸易局势是稳定的，那又指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几个月已经享有较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不是完美的，因此会和中方进行接触。那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9月份国事访问美国同特朗普会面，贝森特称他将会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问题进一步的磋商。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继续和朱文辉先生点评。朱先生怎么来看，就说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相关的成果怎么去落实到位？
1: 从刚才这两边的表态来看，肯定是话里有话，就是中美元首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呢，共识后边双方要推动去落实。那现在第一步达成了一些协议，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大家可以相互来降低关税。那中国是购买波音飞机、购买农产品，美国那边就是出口这个航空发动机和零部件，其实是中国自己国产飞机也需要的这些东西。下一步还得谈，所以对于这个美方关心的稀土畅开供应，那中国的明确表示关注到了对方的关切，但是我们是向它的民用恢复供应，但军用的军事领域的用途，那要看以后如何来谈，对吧？当然就是这边贝森特也在卖关子，说是不急于延长贸易休战，但延长到什么时间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原来达成的协议是一年嘛，就是到11月份，前面有个说法说是延长半年，那现在看这肯定是个方向，但是呢，这份礼物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下次两国元首再举行峰会前，他还会再谈，因为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这个谈判是一轮一轮的，然后呢，这个磋商和交锋也是一轮一轮的，
0: 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才能看到事件的一个真相。再来关注到日本证券业协会宣布，4月份日本证券主要是指原始期限10年期以上的日本国债净卖出有813亿，这也是2024年12月以来的首次净卖出。那自日本央行开始正常化货币政策，并且缩减债券购买规模以来，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就日益增强，而借贷成本的上升让政策制定者坐立不安。 那通胀压力重燃，其实引发的不只是日本的债券收益率飙升，美国也是一样。那所以标指和纳指都是承压，接连三天科技和半导体板块首当其冲，而黄金一度是跌了超过2%。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日本股市呢今天是下挫了1.23%，失守了60000点大关，到了月内的最低。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6%，主要是因为获利卖压脱离大盘继续下跌，但是三星电子传稳，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台湾股市下跌0.39%，40000点大关是失而复得。那香港股市今天牛皮偏软，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651点，下跌146点，跌幅0.57%，主板成交了2620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走势分化，那沪指收报4162点，跌了7点。深成指则收报15569点，涨了不到1点。创业板指则涨了0.34%。那另外 A 股有一个新的动态，就是中国领先的储存芯片的制造商长江存储已经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备案，这也是朝着备受关注的 IPO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中信证券据报呢是已经成为首席保荐机构。那么另外最近几个月热炒的记忆体热潮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有人说可能是和内地的

0: 啊长鑫科技准备上市，要集资扩充产能有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记忆体就是芯片股，本来呢就是无法去摆脱产业的周期命运。还有韩国的一些业界人士预测，那明年下半年可能记忆体价格会出现一个回落的情况。再来看韩国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韩国三星电子的劳方和资方啊相关谈判，尤其是关于这个奖金发放上限标准进行的第三轮事后调节会议，但是双方呢是没有能够达成协定，谈判最终是以破裂告终。那工会表示，21号会如期启动大罢工。三星电子集团跨企业工会三星电子分会代表在当天表示，19号那工会对于雇佣劳动部旗下的劳动关系委员会所提出的协议方案表示同意，但是呢，公司方面拒不接受协调方案。那随后会议就延长到第三天，也就是20号。那工会表示，公司方面只是反复称尚未做出决策，没有表明立场。在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主导之下，那事后呢调节会结束，那工会在21号会组织约4.8万名工人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当然在罢工期间会继续努力争取和资方达成协定。再来关注到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会在6月初会出访中亚的两个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这次连同政府官员还有超过60位香港和内地的高级别商贸代表，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也是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个外方代表团，希望能够进一步去开拓新兴市场，同时也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也会向当地商界去推介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香港平台来拓展商机。李家超指出，要构建的一种合作模式是枢纽对枢纽，因为这两个中亚国家都是外资进入到中亚市场的枢纽，那香港不用说，是外资进入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那所以说，两个枢纽如果能够去对接的话，有助于啊，就是为两地都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增长的空间。这次代表团谈到商贸代表呢是超过30位啊，涵盖了像工商、金融啊等相关领域，其中呢还有内地的企业代表。包括了像大型的央企，像东风汽车，还有上市公司紫金矿业等。预计呢，这次在这个中亚的考察行程，主要会朝着4个方面啊，去适合这些香港的商家去参与。第一就是物流产业，第二是货物运输和贸易，第三呢就是黄金和大宗商品贸易，第四就是金融服务。而贸发局表示，那中亚因为有非常丰富的黄金储备，如果能够和香港交易、结算、仓储展开合作的话，是有助于香港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那另外，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啊，就是他们在石油以及啊，在一些啊棉花被称为白金啊，石油呢被称为乌金，天然气被称为蓝金啊，再加上本身有黄金，就是四金资源都非常丰富。胡德远博士，那朱先生怎么来看？在6月初啊，香港即将展开的这个中亚的行程？
1: 我觉得呢，香港特区政府组织一个非常高级的代表团，包括政界、包括商界去中亚进行访问，这个访问是来得非常及时的。就是我们看到中亚地区这几年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派遣高级代表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进到了在欧亚大陆这个中心的一个地带里头，它其实有某种这个真空，既有这个政治角力的真空，也有这个经济发展的某种真空，所以呢各方都在这个变局的时候去抢抓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坦率地说，香港人不是很了解这个地方，所以呢这次去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次尝试。但反过来说，就是中亚地区的人是很喜欢香港的，这里边就有一种不对称的状态。我认识一些中亚的朋友，对，他们每次来香港，其实就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在香港这里生活、居住和投资。那么以前的时候呢，像港交所啊，还有香港的金融机构，它和中亚地区有一些有意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它并没有有效地扩展开来，所以我们看见中东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局，像阿联酋它的传统的金融贸易和旅游的地位受到冲击，

0: 很多人都说，那香港是能不能改？其实阿联酋很长时间就是中亚这些地区往那边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也是一个枢纽。那现在香港呢，就给中亚地区提供了另外一个枢纽，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看。所以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安排配套，比如说，直航的航班，签证的便利，资金融通更便利等等，这样呢，香港和中亚地区它的这种联系可能就会后来居上。
1: 嗯，这种枢纽对枢纽做模式啊，空间还是让人遐想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财经》，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5: Il fischio di Pull,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6: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nel buco nero. Poi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7: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1: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6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结束访华，乘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5月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国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底部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3: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4: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5: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 前2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3: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 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1: 近期面对不少下台呼声的斯塔默，迫于压力取消了英国国内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反对党显然不满意斯塔默的做法，攻击他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不仅要面临下台的可能性，还需要更换工党的整体策略。
2: Yesterday we saw them huddled in the corridors talking about Andy Burnham and West Streeting. The fact is he's got a cabinet fighting to replace him,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ey aren't getting rid of him over his terrible agenda.
1: 但斯塔默回呛他，通过工党的治理，英国的经济已经在慢慢好转。
3: A lot's been happening in recent days, so she may have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last week the ONS announced we got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 Last week we had the biggest fall in NHS waiting lists for 17 years. Today inflation's come down more than expected.
1: 尽管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表明，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年通胀率降至约2.8%，但英国经济界担心，现在通胀下降只是阶段性现象。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未来数月里能源与运输成本上涨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水平。许多英国家庭也感受到生活成本压力，食品价格和住房支出依然维持高位。
4: 英国央行也警告，全球能源供应风险以及国际运输压力可能进一步对英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能源价格上涨，英国央行可能会推迟降息的计划。且最新数据表明，英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升至约5%，就业人数减少了大约10万人，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凤凰一山会称许一轩伦敦报道。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日在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全球燃料供应链受到中东冲突的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必须重视审视自身的燃料安全和工业韧性，塑料、化肥、医疗用品及道路沥青等制造能力已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
5: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号出席罗伊研究所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发酵，全球燃料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依赖问题因此更加突出，制造塑料和化肥、医疗用品以及道路用沥青的能力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核心要素。
6: During the previous coalition government, 4 of the 6 Australian refineries closed their doors. But at the same time,We are appreciating in a new w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2 refineries which remain open. The attention given to refining capacity has asked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other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are central to our resilience. The ability to make plastics and fertilizers, medical supplies and bitumen for roads all come to the fore as being central to our economy.
5: 马尔斯被问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否维持行动，他回应称，自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专门用于国防军的燃料储备已在过去4年内翻倍，对此他充满信心。
6: And actually, in the last 4 years, we've doubled our defense fuel reserves dedicated to the defense force. So I actually would hav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bout that. But I think that, you know, for me, the bigger question is about what I think this moment highlights.Is how dependent we are on our sea lanes, our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7: 海洋岛国出现燃料供应问题，比大陆国家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日前，在澳大利亚总理的要求下，中国已答应给澳提供60万桶航空油，以避免更多的澳大利亚航班取消飞行。凤凰网徐英悉尼报道。
0: 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和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8: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两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9: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2: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2: 又佢唔夠靚，身材
3: 都可以咁講。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6: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3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近期重大外交事务作新闻发布，包括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签证及联制度， 以及泰国重申将通过金砖集制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
7: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副发言人表示，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的签证集联制度已正式生效。
8: The visa cascade regime is not a visa exemption. Thai nationals are still required to apply for Schengen visas through the normal process. Again, to be eligible for longer validity visa, applicants must maintain a good travel record, including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7: 签证集联制度是欧盟针对非免签国家频繁入境旅客推出的一项逐步递增、自动延长多次入境申根签证有效期的便利化机制，旨在简化常旅客的申请手续，避免频繁申请签证，并鼓励规范用签。帕尼东表示，这一进展是泰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外交的重要成果。
8: It demonstrates the EU's strong confidence in Thai passport holders as high-quality travelers.Who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7: 目前，泰国是全球第七个，也是东盟第二个享有这一待遇的国家。帕尼东也公布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成果。泰国将继续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重点推动经济、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技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泰方同时强调，将继续加强区域及多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希望包括金砖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泰国在东盟倡导的区域主义、韧性与相关性理念。
9: 有分析指出，随着成员扩容，金砖机制正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协调领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吉奥在亚洲科技峰会上警告，随着最先进的 AI 模型逐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科技公司的手中，未来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与权力失衡。
10: 本吉奥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放和使用。随着 AI 逐渐主导全球经济竞争力，技术与权力也进一步集中，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经济风险。他警告，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
11: If our local companie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and you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automation is going to create a loss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And if companies, for example, here in Singapor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 will not survive.
10: 本吉奥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提升 AI 模型的诚实性指标，希望未来能成为其他 AI 系统的安全护栏与监督机制。亚洲科技峰会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办，新加坡也正加快布局可信 AI 枢纽。当局二十日宣布多项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将在新加坡设立 AI 研究实验室，研究具身人工智能与高效 AI 技术。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与 OpenAI 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应用型 AI 创新与人才培养，并与谷歌建立新的国家 AI 伙伴关系。
12: Our national AI missions provide strong reasons for leading AI firms to anchor themselves here to develop, test.And scale AI solutions that are trust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in area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we are harnessing AI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13: 峰会期间也召开东盟美国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在地区协助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人才的培训与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区域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保障机制。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5: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传因得罪蓝营的意见领袖，造成党内分裂，影响地方选举，推测年底恐怕会输掉三个原本执政的县市。
14: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除了要力拼连任的县市， 其余县市几乎已完成提名。不过现在由党内辅选要决直言，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争议不断，将令不出党中央，并断言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原本执政的14个县市恐直接掉三席。
15: 彰化县长的人选征召已经定案了，那未来胜选与否，就由党中央与县党部来负责。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那我相信就这样子来处理。
14: 立委谢依凤因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话说得很酸，但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则忧心忡忡，就怕蓝营要决继续放话，让蓝军选情雪上加霜。
16: 高层这边纷纷扰扰，刚刚还有听到我们委员跟我讲的哈，就是这边到处大家在晃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应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拿回行政权，国民党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我的家沉重的呼吁的，我们这党内的先进哈，大家都各退一步，或者是大家串联一下，好好的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要如何来因应。
17: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仗不好打了。不好打了，这个我们还是团结一致了，有什么误会就沟通化解嘛。所以我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中央的责任哦，他责无旁贷。
14: 郑丽文近期才因为军购立场掀起党内风波，最后顺利落幕。近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又频频公开痛批郑丽文，甚至要求蓝营参选人别管国民党中央，让党内互打浮上台面。这场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郑丽文严重失职，还是去年党主席选举时留下的新仇旧恨，又或是2028的大选角力提前开打，种种内部矛盾恐将冲击蓝军年底选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圆桌会议，汇集立法会议员及特区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打造香港成为人才聚集高地。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指，香港所具备的制度、科研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新港。
18: 香港最具国际化优势的城市，拥有多所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学，世界一百强我们有5所，亞洲的一百強，我們幾乎那8所都在裡面的了，未來還會再增加、再排名、再提升的。那這種深厚的科研的實力，再加上我們完善的一國兩制之下的體制和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啊、法治呢，都是我們要培育更多本地優秀的人才，又吸引全球頂尖的科技人才來港、留港、興港啊。
5: 立法會議員及民建聯副主席葛佩凡認為，应将 AI 素养纳入中小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系统化 AI 培训，以传导教育学生，同时推动香港高校增加交叉专业学科，对接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葛明指，未来将加强国际创科合作以及对初创

0: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刺激美国三十年期的长债收益率突破五厘，升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大摩警告，如果长期收益率呢再持续攀升，那么 AI 热潮推动的股市上涨，恐怕会面临显著的回调风险。而亚太区股市呢，今天则持续承压。另外，内地的楼市四月份呢，整体呈现出销售边际改善，房价跌幅收窄，但投资端和供给端仍然承压的这种特征。那么，就应该如何解读当前楼市最新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稍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0: 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那首先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而会谈后两个人共同会见记者。我们来看报道。
1: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习近平提出4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3: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1: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民大会堂还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中俄还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4: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于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在20号呢，连续第12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但是一改近日的地量逆回购操作，大幅度的增量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这有助于债市的资金价格维持在低位。
5: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公布5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平在3厘，5年以上利率持平在3厘半，是连续第12个月不变，符合市场事前预期。至于逆回购操作方面，央行一改近日接连以定量操作的模式，大幅放量至500亿元，净投放495亿元，反映资金需求正在上升。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稍有收敛，但仍然较为宽松，各主要回购利率由低位轻微反弹。而近日没有受到全球债市抛售潮冲击的中国债券市场则延续偏稳格局，大部分主要国债期货价格收在平盘上方。现券收益率走势分化，中长券收益率微升不足一个基点，短券收益率大多下行一个基点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从二月份启动收储二手房用于保租房试点，近四个月以来，在首批包括了浦东、徐汇还有静安等四个试点城区，已经完成了收储超过500套的房源。试点呢，也在二季度开始扩围到了全部的中心城区。上海房管局指出，其中徐汇区收购了458套，主要聚焦城市更新，解决核心区的保租房供需紧张的情况。又表示，自今年二月出台了新户七条，叠加去年的户六条政策效应持续释放，通过收购二手住房等综合施策，上海市的二手住房市场的活跃度得以提升。3到4月份的二手房共成交了5.41万套。同比增长14%，这是近五年来的高位。二手房价指数环比呢，已经保持连续3个月的上涨。从最新的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来看，四月份的上海的二手房价环比涨幅达到0.7%，这个涨幅呢，在4大一线城市当中呢是居冠的。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颜悦进先。颜先你好。如果从数据来看的话，是不是意味上海的二手房的这个收储政策呢，已经发挥明显的这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6: 必须呢，这个比较积极的看待当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从这个上海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数据来看呢，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里面呢，整个这个交易的一个量和价呢，都是比较这个靠前的也就说明呢。在这一轮这个楼市稳中向好的过程中呢，上海呢是扮演了这个示范的先行的这样一个这个代表。那么这个背后的一些逻辑它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呢，这个像这一次啊，这个上海这个专门啊针对几个区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它已经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发布会或者说说明会，实际上进一步说明呢，上海在这个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方面呢，这个工作啊，今年呢持续的推进，也有这个较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从整个市场的一个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呢，包括二手房的交易量呢，应该说持续位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相关数据呢也显示啊，已经连续6个月左右呢，每个月的交易量都位于2万套以上的一个水平啊。甚至有个别月份呢是超过3万套的一个水平，这个也体现了啊，就是说当前呢二手房总的一个交易呢是进入到一个更加活跃的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同时从这个原因上来讲呢，应该比较客观全面的去看这个相应的原因，比如说刚才所讲到的收购这个500多套的这些二手房，它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也能够为更多的这些居民家庭啊，这个房源的一个去化提供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渠道和这样一些这个路径。当然，这个也不完全说是这个最绝对的这样一个这个模式。实际上，这个传统的一些中介门店的一些二手房的一些销售，它也是其中的一类比较重要的一种模式。所以说呢，就是说结合这个当前的一些房价数据可以看出来呢，总的一个二手房去化的一个路径渠道它越来越广了，既有我们政府去收购这些二手房，也有我们一些传统领域的一些中介门店的一些二手房买卖，他们共同为当前的一些二手房的交易活跃交易上了一个新台阶呢创造一个条件，同时也能够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标方面呢有较为积极的这样一个表现。
0: 如果从4大一线城市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一手房跟二手房的环比涨幅都录得连续2个月的上涨。那么2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则环比降幅收窄到0.1%，3线城市呢则呈现了持平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数据呢反映出1线到3线城市的房价指标都呈现出了改善的这种迹象。所以您预计楼市的这种底部企稳的态势，它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延续下去？对于当前房价的前景，您又怎么看？
6: 从这个各个城市的一个分类来看呢， 当前啊，楼市止跌回稳，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比较清晰的。第一呢，一线城市现在这个当前整个房价呢，已经保持了这个连续啊两到三个月的一个百比的一个正增长，这个其实已经意味着当前一线城市啊，已经在这个过去几年的一个调整下呢，率先进入到一个啊楼市啊这个转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二线城市呢，刚才也讲到了一些数据呢，它也在改善，虽然还在下跌，但是它的跌幅呢是在收窄的，所以也就意味着呢，从我们研究机构来看呢，今年的二季度呢，应该是二线城市它的房价它会开始上涨，那么三四线城市呢，它当然要稍微滞后一点。所以说这个背后的逻辑很清晰啊，一线城市现在已经由跌转涨，二线城市即将由跌转涨，三四线城市呢也要进入到一个跌幅进一步收窄的一个积极态势，这是我们啊对这个啊相应的投资者可以对整个房价的一个走势呢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本轮的楼市的回暖的城市，普遍都是一些啊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年轻人、青年人比较多的城市。除了我们讲的北上广深合一二线城市以外呢，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啊规模比较大的、人气比较高的一些地级市啊，当前也是在这个所在省里面房价相对来说走势是比较好的。那这一点来讲，对我们后续判断整个楼市的逻辑是有启示的，要专注于一些啊城市规模比较大的、青年人口比较多的、就业市场相对比较好的这些城市，它会成为当前二季度、三季度楼市率先止跌回稳，或者说由跌转涨的这些城市的一些代表。
0: 不过我们看到在销售端回暖，同时开发端则持续受压啊。四月份的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幅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今年前四个月房企拿地的金额同比降幅接近五成左右，但是地块的成交价格呈现了冰火两重天，核心城市呢频频出现高溢价的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房企的这种汰弱留强，您认为会不会进一步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实际上呢，就是说啊，研究这个房地产也要关注这个供给端的，或者说投资端的一些这个数据。虽然开发投资的一个数据呢，它现在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跌幅比较大。但是另外一个衡量投资端的指标，就是我们的库存的数据呢，其实它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下降了。这个下降呢，主要是讲同比的指标它出现下降了。那么从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机构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去化周期，卖房子的速度啊，最大的一个压力期已经过去了，卖房子的速度呢肯定是有所加快的啊。虽然它这个还是偏这个有压力，但是加快的这个节奏呢，它确实也是体感上能够看出来的。所以说呢，其实从供给端来讲，这个逻辑也很清晰。首先对于一些库存或者说没有销售的这个房子，这个指标呢它现在已经开始改善了，但是它要完全传导到一些开发投资啊，就像刚才所讲的一些企业啊，一些城市的拿地的数据呢，虽然有活跃度，但是呢它的这个量它现在是偏少的。所以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借助于我们的一些销售的数据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销售数据接下来持续的改善，包括房价的指标改善，那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状况它会改善，它慢慢的会传导到我们的开发投资的指标，开发投资呢接下来它也会这个跌幅会持续收窄，进而有一个由跌转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逻辑其实总的一个逻辑是很清晰的，接下来还是要关注一些重点城市的销售数据，销售数据好，那么一方面量价的指标它会好，第二个呢供求关系的指标也会好，第三个呢市场跟企业之间的数据它也会逐渐变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楼市啊回暖方面的一个逻辑和这样一个脉络。
0: 非常谢谢严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化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再关心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7: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集合全球报章。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债市的抛售潮呢，已经威胁到亚太区股市这一轮由 AI 热潮推动的升势。其中，日本股市连跌5天，失守6万点；台湾股市也连跌4天，一度失守4万点。而香港股市呢，再跌146点，勉强企稳在250天线。而内地股市则走势分化，沪指收在平盘下方，但科创50指数净扬3%，再创新高。
5: 内地股市周三走势分化，沪指早盘低开后持续在平盘下方震荡，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收在平盘上方。从盘面看，芯片板块持续走高，液冷服务器和电池板块也表现活跃，但电力和老机接口板块今天震荡调整， AI 应用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4162点，下跌0.18%，深成指收报15569点，涨不足一点，创业板指数涨0.34%，科创50指数涨3.2%，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两市成交略微放量至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偏软，全球债券收益率攀升和主要央行加息的预期，拖累恒生指数开低88点之后反复下探，早盘最多下挫242点，午后维持反复争持，中场温和收低近150点，全天波幅只有158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5651点，下跌146点，跌幅0.57%，主板成交2620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和金融股跌幅居前，电信股也回调，但石油股继续上扬，部分科技股呈现反弹，芯片股强势拉升，华虹半导体急涨近14%，中芯也大涨近10%，不过昨天走强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已下跌作收。亚太区股市周三延续跌势，日本股市收跌1.23%，失守6万点关口，韩国股市跌0.86%，台湾股市也收跌0.3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后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周二呢，根据相关的规则披露其就职前的首轮资产出售计划，但文件当中并没有说明资产出售的对象，这也令到在野党对潜在买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感到担忧。在一份政府道德办公室表格当中，沃什列出了他所持有的资产名称，但是并没有列明出售的金额跟买方的身份。而根据上个月的财务披露文件，这次列出的一项基金投资至少价值1亿美元，而此前每年可能会带来超过1000万美元的收入。沃什在上个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将会令到自己的资产持有情况符合美国政府跟美联储的道德规则，他也承诺会剥离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改以现金的形式持有财富，以确保作为美联储主席的独立性。但是已经有民主党参议员对潜在买家的身份和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表达担忧。尽管全球债市的抛售潮今天略微放缓，但美元的汇价持续坚稳，导致部分亚太区的货币持续走贬。其中，印尼央行超预期大幅加息半厘，捍卫汇价，带动印尼盾呢一度脱离历史的最低位，反弹大约0.5%。
8: 再有邮轮离开霍尔木兹海峡，舒缓了全球债券市场的紧张情绪，有助抛售潮在周三暂缓。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债收益率轻微回调，但美国30年期收益率仍然距离周二所创的19年新高不远，10年期收益率仍然贴近16个月高位。日本财务省标售公债反应较预期理想，长期债券收益率回落，40年期收益率脱离历史最高位，10年期收益率也脱离29年新高。但短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触及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历史新高。 美元汇价走势坚稳，美汇指数逼近99.5，再创六周新高，其中对欧元也刷新六周新高，对英镑贴近六周最高位附近。部分亚洲货币继续下跌，印度卢比和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印尼

0: 央行议息后决定加息半厘，高于市场预期的四分之一厘，指标利率上调至5.25水平，是过去两年来首次加息。央行行长佩里指出，加息是进一步提升盾汇价稳定以及控制通胀在目标范围内的先发制人措施。央行并会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裕，缓和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冲击，盾汇价应声明显反弹。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2个基点到6.8397，暂时脱离超过三年新高，较预测的6.8072偏弱325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回落。即期汇价明显开低100个基点，但午后脱离低位，中场小幅收低21个基点到6.806，但仍然是两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到138个基点，成交维持在512亿美元。离岸汇价早盘一度逼近6.82水平，但之后回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中国商务部呢在20号公布了中美首尔经贸磋商的细节，也正是双方原则同意要讨论建立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元，300亿美元或者更多。那么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可以适用最惠国汇率，以及甚至是更低的关税。双方将透过即将成立的中美贸易理事会来讨论细节，双方同意对各自关注的同等规模产品进行降税。中方呢期望美方可以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者是替代对华关税，对华关税的水平都不可以超过先前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限制。而除了降税安排外，双方也针对了推动解决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达成共识。中方承诺会采购美国的波音飞机，而美方则会解决美国牛肉在华注册等相关检疫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另外，为了避免经贸争端再度升温，双方也同意要成立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由危机式的应对转为机制化的管理。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将会在6月份在香港举行。主办方表示，今年的车博会呢，重视解决车企出海难题及促成合作，将会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
2: 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以渠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将于6月18至22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聚焦汽车科技全产业链。在今年展会上，将秉持三大战略，包括锁定右舵车蓝海市场，定位香港成为内地车企首发站等。
3: 现在新能源汽车很多都开始想进入这个右太车的南海，其实香港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右太车，是都是一个他们可以来香港落地试验右太车的情况。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则认为，香港一直是内地车企出海的重要桥头堡，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4: 那么经过我们这几年在香港呢举办这个车博会，内陆的整车企业也好，还有这个供应链企业也好，也都把目光投向了香港，希望呢通过香港来走向世界。
2: 主办方指，今年展会将会策划新车发布、高端论坛、商贸对接、汽车文化等四大板块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0: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4: Yeah, my little one, the very little. My hoodie,
15: no?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The metal world in a year on a cutter would do all in a telemachaga grimmed or go good to other guy. The gun target.
16: Man, that's the telegraph.
17: It's a little sign I
16: got. In Busatal Chord. Machine blew my little punjum. Kanga one shot.
1: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1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普京接受访华程，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要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5月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此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国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位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

0: 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抵步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2: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3: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2: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急剧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珠、吴若明微信报道。
1: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4: 近期面对不少下台呼声的斯塔默，迫于压力取消了英国国内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反对党显然不满意斯塔默的做法，攻击他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不仅要面临下台的可能性，还需要更换工党的整体策略。
5: Yesterday we saw them huddled in the corridors talking about anti-burn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3: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3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近期重大外交事务做新闻发布，包括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签证及联制度，以及泰国重申将通过金砖机制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
4: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副发言人表示，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的签证及联制度已正式生效。
5: The visa cascade regime is not a visa exemption. Thai nationals are still required to apply for Schengen visas.Through the normal process. Again, to be eligible for longer validity visa, applicants must maintain a good travel record, including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4: 签证级联制度是欧盟针对非免签国家频繁入境旅客推出的一项逐步递增、自动延长多次入境申根签证有效期的便利化机制，旨在简化常旅客的申请手续，避免频繁申请签证，并鼓励规范用签。帕尼东表示，这一进展是泰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外交的重要成果。
5: It demonstrates the EU's strong confidence in Thai passport holders as high-quality travelers.Who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4: 目前，泰国是全球第七个，也是东盟第二个享有这一待遇的国家。帕尼东也公布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成果。泰国将继续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重点推动经济、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技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泰方同时强调，将继续加强区域及多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希望包括金砖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泰国在东盟倡导的区域主义、韧性与相关性理念。
6: 有分析指出，随着成员扩容，金砖机制正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协调领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吉奥在亚洲科技峰会上警告，随着最先进的 AI 模型逐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科技公司的手中，未来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与权力失衡。
7: 本吉奥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放和使用。随着 AI 逐渐主导全球经济竞争力，技术与权力也进一步集中，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经济风险。他警告，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
8: If our local companie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and you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automation is going to create a loss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And if companies, for example, here in Singapor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 will not survive.
7: 本吉奥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提升 AI 模型的诚实性指标，希望未来能成为其他 AI 系统的安全护栏与监督机制。亚洲科技峰会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办，新加坡也正加快布局可信 AI 枢纽。当局20日宣布多项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将在新加坡设立 AI 研究实验室，研究具身人工智能与高效 AI 技术。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与 OpenAI 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应用型 AI 创新与人才培养，并与谷歌建立新的国家 AI 伙伴关系。
9: Our national AI missions provide strong reasons for leading AI firms to anchor themselves here to develop, test.And scale AI solutions that are trust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in area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we are harnessing AI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10: 峰会期间也召开东盟美国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在地区协助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人才的培训与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区域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保障机制。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传因得罪蓝营的意见领袖，造成党内分裂，影响地方选举，推测年底恐怕会输掉三个原本执政的县市。
11: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除了要力拼连任的县市，其余县市几乎已完成提名。不过现在有党内浮选要诀直言，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争议不断，将定不出党中央，并断言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原本执政的14个县市恐直接掉三席。
12: 彰化县长的人选征召已经定案了，那未来胜选与否，就由党中央与县党部来负责。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那我相信就这样子来处理。
11: 立委谢依凤因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话说得很酸， 但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则忧心忡忡，就怕蓝营调决继续放话，让蓝军选情雪上加霜。
13: 高层这边纷纷扰扰，刚刚还有听到美国人跟我讲的哈，就是这边到处大家在放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应该了。国民党如果没有拿回行政权，国民党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我的家沉重的呼吁的，我们这党内的先进哈，大家都各退一步，或者是大家串联一下，好好的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要如何来应应。
14: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仗不好打了，不好打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团结一致了，有什么误会就沟通化解嘛。所以我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中央的责任啊，他责无旁贷。
11: 郑丽文近期才因为军购立场掀起党内风波，最后顺利落幕。近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又频频公开痛批郑丽文，甚至要求蓝营参选人别管国民党中央，让党内互打浮上台面。这场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郑丽文严重失职，还是去年党主席选举时留下的新仇旧恨，又或是2028的大选角力提前开打，种种内部矛盾恐将冲击蓝军年底选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圆桌会议，汇集立法会议员及特区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打造香港成为人才聚集高地。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指，香港所具备的制度、科研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新港。
15: 香港最具国际化优势的城市，拥有多所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学，世界一百强我哋有5所，亚洲嘅一百强我哋几乎嗰8所都喺入边噶啦，未来仲会再增加、再排名、再提升嘅。咁呢一种深厚嘅科研嘅实力，再加埋我哋完善嘅一国两制之下嘅体制同埋自由开放嘅营商环境啊、法治咧，都系我哋要培育更多本地优秀嘅人才，又吸引全球顶尖嘅科技人才来港、留港、兴港啊！
2: 立法会议员及民建联副主席葛佩凡认为，应将 AI 素养纳入中小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系统化 AI 培训，以传导教育学生，同时推动香港高校增加交叉专业学科，对接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葛明指，未来将加强国际创科合作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支援，并加快推进河套香港园区与深田科学城的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商务部20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中美举行经贸磋商后，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以上。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商务部也呼吁美国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而美国财长贝森特19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续签。他表示，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后，中国近月已享有较低关税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提高，中方会透过接受新的301条款恢复此前的关税税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乘专车同步抵达广场，随后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

握手寒暄，互致问好。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请您解决。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前往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普京此次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第25次到访中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是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俄方完全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行动，他非常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谈之后，习近平同普京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仪式上宣布，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3: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总统

0: 这次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非常重要。从临行前在莫斯科发表的视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晤现场，他不断赞扬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且重申两国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这是大实话。如果说中美关系对全球都有影响力的话，那么中俄关系确实它是两大邻国互利互助的关系。更不用避讳的是，俄罗斯目前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稳定其经济。面对长期的西方制裁，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虽未崩溃，但已经进入高度依赖战略纵深的抗压状态。此番访华，俄罗斯稳定经济的底牌清晰地指向了三个核心维度。第一，以人民币加卢布构筑金融护城河。俄罗斯稳定经济的首要命脉在于确保跨境贸易结算的绝对安全。在 G7 集团冻结其外汇储备、切断 SWIFT 系统之后，中国的人民币与金融基础设施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全球化金融避风港。普京此次访华，据说中俄财经官员与影子银行应对专家的对仗是重头戏。面对美国财政部日益严厉的次级制裁威胁，俄罗斯迫切寄望与中国建立更隐蔽、更有韧性的跨境清算替代渠道，防止中俄贸易的资金链因西方金融长臂管辖而产生梗阻。第二，能源东进用中国市场的长期订单对冲欧洲损失。俄罗斯经济是典型的资源本位型，在永久性失去欧洲这一最大天然气与原油市场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稳定完全取决于其能源能否在亚洲成功转包。近两年来，俄中双边贸易额稳定维持在2000亿至2450亿美元的高位。俄罗斯以原油、天然气和大量原材料换取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和汽车。这种能源换工业的结构是俄罗斯战时民生与基础工业不至于停摆的底层逻辑。第三，依赖中国制造重建俄罗斯本土消费与工业。西方品牌的全面撤离一度让俄罗斯国内的汽车、电子、机械和日用品供应链面临空心化危机，而过去几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迅速填补，才使得俄罗斯没有爆发恶性通胀和物资匮乏。从边境小镇绥芬河卢布与人民币的紧密流动，到俄罗斯满大街的中国品牌汽车与消费电子，中国产能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已经从替代选择上升为生命线。这次访问推动中俄在教育、科技、双边、免签旅游，而且还启动2026到2027的中俄教育年等多层面的深嵌，将两国的经贸纽带从单纯的大宗商品交易升级为全面的产业共生，以此对冲俄罗斯本土工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次元首访华不仅是一场打破西方外交孤立的外交秀场，更是其经济在惊涛骇浪中能够锚定住的关键设计。习近平在和普京会谈时提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他说现在正处于是战是和的转换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不同场合多次谈及伊朗战争，表示希望非常迅速结束战争。他说给伊朗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假如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草坪主持每年一度的国会野餐会，邀请了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到来共聚。特朗普致辞时谈到想尽快结束伊朗战事，又指这可能会影响油价，但股市不受影响。
2: 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oil prices plummet.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There's so much oil out there. They're going to come plummeting down. But even with that, the stock market's at an all-time high.
1: 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海军和空军，致伊朗连用于战争的物资也没有，强调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 have to stop them. They have nuclear on their mind, an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we've done a hell of a job.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ished with that very quickly.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In a very nice manner.
1: 白宫当天稍早时开放宴会厅建筑工地让记者参观，特朗普突然出现，也提到伊朗战争。他说，如果同伊朗谈判失败，未来几天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o the war, but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nother big hit. Well, I mean, I'm saying 2 or 3 days, maybe Friday, Saturday, Sunday, something, maybe early next week,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Because we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过去一段时间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他在近日宣布将原定于19号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推迟2到3天，称希望在恢复军事行动前先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盛顿时间5月19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发布最新制裁通告，不仅针对19艘涉及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运输的跨境油轮，更将矛头直指以阿明钱庄为核心的地下金融与跨境洗钱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月中下旬的国会听证会及 X 平台上曾经公开宣称，经济狂怒才刚刚开始，其核心目标就是对伊朗实施系统性的经济绞杀，将军事上的史诗狂怒转化为金融维度的极限压制。这次的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表示，此次制裁就是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观察美方此次制裁的细则，可以发现其极具针对性与毒辣性。长期以来，面对西方最高限度的施压，德黑兰高度依赖两根跨境血管维持经济运转，一是隐蔽的地下钱庄网络，二是挂着第三国国旗，通过这个关停定位等欺骗性手段运送原油的幽灵船队。这次制裁行动一方面直接锁定在阿联酋、土耳其以及亚洲等多个关键枢纽运作的阿明钱庄网络，实质是在定点清除伊朗跨境结算的影子银行系统。另一方面，截其水路，19艘货船及邮轮遭到全面封锁，多国籍的旗帜的掩护被强行的剥离，叠加美国悬赏1500万美元，破坏伊斯兰革命卫队财路的举措，美方正试图将伊朗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彻底清零。从史诗狂怒到经济狂怒，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对伊朗开始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意图以此扼杀伊朗政权，在军事上维持极限施压，堵死关键海峡隘口，将伊朗的防御力量死死拖在本土防线上，并且随时威胁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在经济上，禁止任何跨国银行、航空企业和独立炼油厂与德黑兰发生任何微小的纠连。正如美国财政部所言，任何继续向德黑兰提供支持的海外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次级制裁。这不仅是在扼杀伊朗，更是借此警告全球不愿服从华盛顿中东秩序的第三方力量。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两手策略说明，美国似乎不指望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政权，而采用了经济窒息的长期战略。不过，这种狂怒经济的方式真能彻底让德黑兰屈服吗？回首过去47年的历史，就是长期制裁的历史。除非这一次与以往有不同的手段和强度，如果美方全面封锁伊朗的金融与能源命脉，无法带来华盛顿所期盼的最终妥协，那么反而可能带来强烈的全球副作用，把伊朗逼入绝境的溢出效应，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红海、波斯湾等主航道的安全可能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和债券市场压力持续升温。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多年高位，英国、日本债市也出现波动，相关压力成为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重要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需要采取清晰政策立场，避免让当前局势进一步恶化。
6: 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全球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债券市场紧张情绪持续蔓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收报4.61%，高于长期平均值4.25%。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198%，创近19年来最高水平。借贷成本上升令市场承压，周二美国三大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跌。放眼全球，债市承压也成为本周巴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一项核心议题。在战争和疫情推高政府支出之后，各国如何管理不断膨胀的债务？债券价格下跌推高政府债券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融资成本同步上升。此轮压力主要来自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进而抬升通胀，并促使市场重新讨论各国央行是否可能重新加息。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日本和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也加剧了近期债市抛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二在巴黎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关键时刻，各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缓解冲击。
7: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to bring focus on policy measures that can ease the pain of the shock w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n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is room.It's so very important to find the right path forward.
6: 在被问及是否担忧债券市场时，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油价高企和战争影响已经反映在市场波动之中。
7: We are see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bond market, and what they indicate is that when oil prices hover above $100, and there is already impact of this war baked in.Inevitably, there would be a response. Very important that I want to stress that there is a clear policy

0: stance. Don't put in place measures that would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1: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正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正在上升。其中，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自二战结束后首次超过100%。不过，相比日本和英国，美国受到的市场冲击相对有限，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债仍具有独特优势。分析指出，全球投资者长期更倾向持有美国国债。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强，也使其继续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不过，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上升，投资者预期也从此前压住美联储降息，转向担心未来可能重新加息。而另一边，在过去一周，英国和日本长短债收益率差距明显扩大，反映出市场对两国政治和财政前景的焦虑。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2: 近期，从美债到英债、日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正遭遇大面积、持续性的抛售潮。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至多年来的历史高位，而债券收益率的暴涨就意味着价格的暴跌。债券市场对通胀是最敏感的，本轮抛售的核心催化剂无疑就是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直接导致的国际能源价格的暴涨。伊朗战火重创了中东原油生产，并严重的威胁了霍尔木兹海峡等全球航运的咽喉，那么油价的急剧攀升直接就推高了全球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物流与能源的成本。全球通胀在经历过去两年的艰苦治理之后，原本已经呈现放缓趋势，然而呢，能源价格这剂亢奋针呢，瞬间打破了市场的乐观预期。投资者开始担心通胀可能在更高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甚至引发系统性的滞胀的风险。过去几年当中，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积累了庞大的主权债务，如今呢，在暂时高通胀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借贷成本呈现指数级的上升，市场开始怀疑，如果利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些国家是否还有能力偿还或者是维持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呢？这种对主权信用溢价的担忧正在演变成一场抛售潮。那么各国的央行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为了救经济而降息，那么通胀将彻底失控，而如果为了抗通胀而继续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的话呢，脆弱的债市流动性可能会率先的断裂，甚至引发金融机构的系统性破产。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市场最恐惧的毒药。全球债券抛售的全面蔓延，本质上就是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后疫情时代金融脆弱性的一次全面的总账清算。它不是单一市场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地缘战火、能源危机与财政过度扩张共同反噬金融资产的必然结果。巴黎的G7会议和 IMF 的警告表明，依靠单一的货币手段已经无法抚平市场的焦虑。全球债券市场想要真正的迎来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央行能否给出清晰而且透明的政策前瞻，更加取决于中东地缘冲突能否尽快的降温。那么在能源地缘政治的利润之下，全球债市的这场失血进程恐怕还将持续试探国际金融秩序的耐受极限。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本来就已经这个债台高筑，那么现在呢，如果债券再下跌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主要讲的一些发达经济体呢，这个经济威胁很大。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4: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结束访华，乘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国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国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底部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国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时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
0: 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3: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4: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5: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 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3: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微信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 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1: 近期面对不少下台呼声的斯塔默，迫于压力取消了英国国内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反对党显然不满意斯塔默的做法，攻击他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不仅要面临下台的可能性，还需要更换工党的整体策略。
2: Yesterday we saw them huddled in the corridors talking about Andy Burnham and West Streeting. The fact is he's got a cabinet fighting to replace him,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ey aren't getting rid of him over his terrible agenda.
1: 但斯塔默回呛他，通过工党的治理，英国的经济已经在慢慢好转。
3: A lot's been happening in recent days, so she may have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last week the ONS announced we've got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 Last week we had the biggest fall in NHS waiting lists for 17 years. Today inflation's come down more than expected.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14: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3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

0: 更多本地优秀嘅人才，又吸引全球顶尖嘅科技人才来港留港兴港啊！
1: 立法会议员及民建联副主席葛佩凡认为，应将 AI 素养纳入中小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系统化 AI 培训，以传导教育学生，同时推动香港高校增加交叉专业学科，对接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葛明指，未来将加强国际创科合作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支援，并加快推进河套香港园区与深田科学城的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欧盟就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国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抵步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2: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3: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2: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急剧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微信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 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4: 近期面对不少下台呼声的斯塔默，迫于压力取消了英国国内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反对党显然不满意斯塔默的做法，攻击他在地方选举大败之后不仅要面临下台的可能性，还需要更换工党的整体策略。
5: Yesterday we saw them huddled in the corridors talking about Andy Burnham and West Streeting. The fact is he's got a cabinet fighting to replace him, and the worst part is they aren't getting rid of him over his terrible agenda.
4: 但斯塔默回呛他，通过工党的治理，英国的经济已经在慢慢好转。
6: A lot's been happening in recent days, so she may have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last week the ONS announced we've got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G7. Last week we had the biggest fall in NHS waiting lists for 17 years. Today inflation's come down more than expected.
4: 尽管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表明，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年通胀率降至约2.8%，但英国经济界担心，现在通胀下降只是阶段性现象。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未来数月里能源与运输成本上涨可能会再次推高通胀水平。许多英国家庭也感受到生活成本压力，食品价格和住房支出依然维持高位。
7: 英国央行也警告，全球能源供应风险以及国际运输压力可能进一步对英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能源价格上涨，英国央行可能会推迟降息的计划。且最新数据表明，英国现在的失业率已经升至约5%，就业人数减少了大约10万人，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凤凰一山和陈许一轩伦敦报道。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日在洛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全球燃料供应链受到中东冲突的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必须重视审视自身的燃料安全和工业韧性，塑料、化肥、医疗用品及道路沥青等制造能力已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
8: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19号出席罗伊研究所活动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发酵，全球燃料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依赖问题因此更加突出，制造塑料和化肥、医疗用品以及道路用沥青的能力已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核心要素。
9: During the previous coalition government, 4 of the 6 Australian refineries closed their door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ppreciating in a new w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2 refineries which remain open. The attention given to refining capacity has asked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other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are central to our resilience. The ability to make plastics and fertilizers.Medical supplies and bitumen for roads all come to the fore as being central to our economy.
8: 马尔斯被问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澳大利亚国防军能否维持行动？他回应称，自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专门用于国防军的燃料储备已在过去4年内翻倍，对此他充满信心。
9: And actually, in the last 4 years, we've doubled our defence fuel reserves dedicated to the defence force. So I actually would have a sense of confidence about that. But I think that, you know, for me, the bigger question is about what I think this moment highlights.Is how dependent we are on our sea lanes, our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10: 海洋岛国出现燃料供应问题，比大陆国家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日前，在澳大利亚总理的要求下，中国已答应给澳提供60万桶航空油，以避免更多的澳大利亚航班取消飞行。凤凰之声，谢谢你报道。
0: 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和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11: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两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12: This was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 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11: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13: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 for such a safety net.
11: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委内瑞拉本周将释放300名囚犯。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3: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3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近期重大外交事务作新闻发布，包括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签证及联制度。 以及泰国重申将通过金砖集制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
4: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副发言人表示，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的签证级联制度已正式生效。
5: The visa cascade regime is not a visa exemption. Thai nationals are still required to apply for Schengen visas through the normal process. Again, to be eligible for longer validity visa, applicants must maintain a good travel record, including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And regulation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4: 签证级联制度是欧盟针对非免签国家频繁入境旅客推出的一项逐步递增、自动延长多次入境申根签证有效期的便利化机制，旨在简化常旅客的申请手续，避免频繁申请签证，并鼓励规范用签。帕尼东表示，这一进展是泰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外交的重要成果。
5: It demonstrates the EU's strong confidence in Thai passport holders.As high quality travelers who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4: 目前，泰国是全球第七个，也是东盟第二个享有这一待遇的国家。帕尼东也公布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成果。泰国将继续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重点推动经济、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技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泰方同时强调，将继续加强区域及多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希望包括金砖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泰国在东盟倡导的区域主义、韧性与相关性理念。
6: 有分析指出，随着成员扩容，金砖机制正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协调领域。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吉奥在亚洲科技峰会上警告，随着最先进的 AI 模型逐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科技公司的手中，未来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与权力失衡。
7: 本吉奥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放和使用。随着 AI 逐渐主导全球经济竞争力，技术与权力也进一步集中，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经济风险。他警告，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
8: If our local companie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And you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the automation is going to

0: create a loss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And if companies, for example, here in Singapor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 will not survive.
1: 本吉奥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提升 AI 模型的诚实性指标，希望未来能成为其他 AI 系统的安全护栏与监督机制。亚洲科技峰会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办，新加坡也正加快布局可信 AI 枢纽。当局二十日宣布多项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将在新加坡设立 AI 研究实验室，研究具身人工智能与高效 AI 技术。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与 OpenAI 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应用型 AI 创新与人才培养，并与谷歌建立新的国家 AI 伙伴关系。
2: Our national AI missions provide strong reasons for leading AI firms to anchor themselves here to develop, test, and scale AI solutions that are trust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in area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We are harnessing AI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3: 峰会期间也召开东盟美国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在地区协助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人才的培训与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区域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保障机制。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传因得罪蓝营的意见领袖，造成党内分裂。影响地方选举，推测年底恐怕会输掉三个原本执政的县市。
5: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除了要力拼连任的县市，其余县市几乎已完成提名。不过现在有党内浮选要诀直言，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争议不断，将令不出党中央。并断言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原本执政的十四个县市恐直接掉三席。
6: 彰化县长的人选征召已经定案了，那未来胜选与否，就由党中央与县党部来负责。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那我相信就这样子来处理。
5: 立委谢依凤因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话说得很酸，但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则忧心忡忡，就怕蓝营要诀继续放话，让蓝军选情雪上加霜。
7: 高层这边纷纷扰扰，刚刚还有听到我们委员跟我讲的哈，就是这边到处大家在晃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应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拿回行政权，国民党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我的家沉重的呼吁的，我们的党内的先进大家都各退一步，或者是大家串联一下，好好的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要如何来因应。
8: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仗不好打了，不好打了，这个我们还是团结一致了，有什么误会就沟通化解嘛。所以我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中央的责任，他责无旁贷。
5: 郑丽文近期才因为军购立场掀起党内风波，最后顺利落幕。近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又频频公开痛批郑丽文，甚至要求蓝营参选人别管国民党中央，让党内互打浮上台面。这场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郑丽文严重失职，还是去年党主席选举时留下的新仇旧恨，又或是2028的大选角力提前开打，种种内部矛盾恐将冲击蓝军年底选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圆桌会议，汇集立法会议员及特区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打造香港成为人才聚集高地。民建联副主席陈永指，香港所具备的制度、科研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新港。
9: 香港最具国际化优势的城市，拥有多所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学，世界一百强我哋有五所，亚洲的一百强我哋几乎嗰八所都喺入边噶啦，未来仲会再增加、再排名、再提升嘅。咁呢一種深厚嘅科研嘅實力，再加埋我哋完善嘅一國兩制之下嘅體制同埋自由開放嘅營商環境啊，法治咧，都係我哋要培育更多本地優秀嘅人才，又吸引 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来港、留港、兴港啊。
4: 立法会议员及民建联副主席葛佩凡认为，应将 AI 素养纳入中小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系统化 AI 培训，以传导教育学生，同时推动香港高校增加交叉专业学科，对接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葛明指，未来将加强国际创科合作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支援，并加快推进河套香港园区与深田科学城的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接受访华乘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起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位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抵步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2: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3: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2: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急剧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微信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 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把握大局，建基於調研分析，分析就要從無數信息之中透視宏觀經濟，理性判斷走向，追蹤產業發展。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8: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

0: 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六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三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则表示，气候变迁或会加速病毒的传播，比如全球暖化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蝙蝠能更快速繁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9号表示，当局本周将根据一项旨在释放政治犯的大赦法释放300名囚犯。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从18号到22号将有300人获释，包括一些未成年、70岁以上或患有疾病的罪犯。委方强调，此举是当局超出大赦法适用范围，为这些人额外提供的福利。据人权组织刑事论坛称，自1月以来，已经有近800人被释放，其中186人是根据大赦法获释。泰国外交部19日就近期重大外交事务作新闻发布，包括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签证及联制度，以及泰国重申将通过金砖机制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的发展。
2: 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副发言人表示，欧盟批准对泰国护照持有人实施的签证及联制度已正式生效。
3: The visa casket regime is not a visa exemption. Thai nationals are still required to apply for Schengen visas through the normal process. Again, to be eligible for longer validity visa, applicants must maintain a good travel record, including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2: 签证及联制度是欧盟针对非免签国家频繁入境旅客推出的一项逐步递增、自动延长多次入境申根签证有效期的便利化机制，旨在简化常旅客的申请手续，避免频繁申请签证，并鼓励规范用签。帕尼东表示，这一进展是泰国与欧盟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外交的重要成果。
3: It demonstrates the EU's strong confidence in Thai passport holders as high-quality travelers.Who respect and comply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2: 目前，泰国是全球第7个，也是东盟第2个享有这一待遇的国家。帕尼东也公布了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的成果。泰国将继续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重点推动经济、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扩大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技术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泰方同时强调，将继续加强区域及多边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希望包括金砖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借鉴泰国在东盟倡导的区域主义、韧性与相关性理念。
4: 有分析指出，随着成员扩容，金砖机制正逐渐从经济合作平台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协调领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吉奥在亚洲科技峰会上警告，随着最先进的 AI 模型逐渐集中在少数国家和科技公司的手中，未来可能会加剧全球经济与权力失衡。
5: 本吉奥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放和使用。随着 AI 逐渐主导全球经济竞争力，技术与权力也进一步集中，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经济风险。他警告，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
6: If our local companies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and you can see th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the automation is going to

0: create a loss of revenues for governments. And if companies, for example, here in Singapore,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they will not survive.
1: 本吉奥表示，正在研究如何提升 AI 模型的诚实性指标，希望未来能成为其他 AI 系统的安全护栏与监督机制。亚洲科技峰会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主办，新加坡也正加快布局可信 AI 枢纽。当局20日宣布多项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将在新加坡设立 AI 研究实验室，研究具身人工智能与高效 AI 技术。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与 OpenAI 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应用型 AI 创新与人才培养，并与谷歌建立新的国家 AI 伙伴关系。
2: Our national AI missions provide strong reasons for leading AI firms to anchor themselves here to develop, test, and scale AI solutions that are trusted and globally relevant. At the same time, in areas like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We are harnessing AI for the public good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3: 峰会期间也召开东盟美国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讨论如何在地区协助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人才的培训与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区域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保障机制。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传因得罪蓝营的意见领袖，造成党内分裂。影响地方选举，推测年底恐怕会输掉三个原本执政的县市。
5: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除了要力拼连任的县市，其余县市几乎已完成提名。不过现在有党内浮选要诀直言，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争议不断，将令不出党中央。并断言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原本执政的14个县市恐直接掉三席。
6: 彰化县长的人选征召已经定案了，那未来胜选与否，就由党中央与县党部来负责。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那我相信就这样子来处理。
5: 立委谢依凤因争取彰化县长提名失利，话说得很酸，但获得党提名的参选人则忧心忡忡，就怕蓝营要诀继续放话，让蓝军选情雪上加霜。
7: 高层这边纷纷扰扰，刚刚还有听到美国员跟我讲的哈，就是这边到处大家在放话，我是觉得非常不应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拿回行政权，国民党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我的家沉重的呼吁的，我们这党内的先进大家都各退一步，或者是大家串联一下，好好的开个会，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要如何来因应。
8: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仗不好打了，不好打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团结一致了，有什么误会就沟通化解嘛。所以我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中央的责任啊，他责无旁贷。
5: 郑丽文近期才因为军购立场掀起党内风波，最后顺利落幕。近日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又频频公开痛批郑丽文，甚至要求蓝营参选人别管国民党中央，让党内互打浮上台面。这场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郑丽文严重失职，还是去年党主席选举时留下的新仇旧恨，又或是2028的大选角力提前开打，种种内部矛盾恐将冲击蓝军年底选情。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政治团体民建联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圆桌会议，汇集立法会议员及特区政府官员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打造香港成为人才聚集高地。民建联副主席陈永指，香港所具备的制度、科研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来港、留港、新港。
9: 香港最具国际化优势的城市，拥有多所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学，世界100强，我哋有5所。亞洲嘅100強，我哋幾乎嗰100所都喺入邊噶啦，未來仲會再增加、再排名、再提升嘅。咁呢一種深厚嘅科研嘅實力，再加埋我哋完善嘅一國兩制之下嘅體制同埋自由開放嘅營商環境啊、法治咧，都係我哋要培育更多本地優秀嘅人才，又吸引全球頂尖嘅。

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普京此访携带了一个庞大且豪华的代表团，含5位副总理、8位部长，俄政府一半的成员随行。此外，还包括多位大企业的负责人。普京此访对中俄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中俄要在哪些领域深化合作？普京此访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动之际。普京访问如何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当前全球秩序剧烈动荡的节点上，中俄关系持续稳。

0: 定向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何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蒂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队，日本地，请您检阅。
1: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现场少年儿童兴奋挥舞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向孩子们微笑挥手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军乐团随后进行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2: 普京这次访华呢，是带了一个非常豪华的代表团，包含了五位副总理、八位部长、央行的行长，还有其他各大企业的一个负责人，阵容非常的豪华啊。这个阵容的组成您怎么来看？
3: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呀，我觉得一方面是体现出双方的关系呢进一步深化。我们知道今年呢是两个重要节点啊，一个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啊这个30周年，还有一个呢是中俄啊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所以继去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看到双方有密切的高层互动。今年呢，我想这一次呢显然也是啊，这个双方要把今年啊继续啊给它做成一个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访问呢，可以说是普京总统的代表团呢可以非常全面。我们看到好几位总理部长啊都在其中。甚至这个俄方开玩笑啊，说现在在莫斯科只剩下了这个总理米舒斯金啊在那儿看家啊，其他的俄罗斯政府我们看是凡是涉及到像经济、能源、文化、教育啊各方面的啊这个涉及到经济民生事务的啊包括文化事务的官员呢都悉数到场。我想这体现了中俄关系的一个全面性啊。再一个呢，我们知道今年其实对中俄关系来说啊，看上去是重点要发深化和发展经济、能源，包括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我觉得这也体现出啊，中俄关系啊，除了我们知道啊，此前比较硬核的部分啊，包括能源合作，包括这个战略合作之外，实际上我觉得这次体现的更多的是，软性的层面啊，就是中俄之间呢，不仅要在战略、在军事、在能源方面要合作，而且也要把这种合作积极效应啊，进一步扩散到涉及到经济、民生和社会层面。
2: 在行程安排方面同样是非常的紧凑和高规格，包含了大范围的会谈、小范围的会谈、双方领导人的茶叙。俄方就说呢，这个小范围的会谈会重点的聚焦双边关系当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议题。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3: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呢，我觉得还是体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就是一方面行程短，但是呢行程短日程紧，但是内容丰富。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一个配套啊，这个小范围、大范围，然后双方的一些这个纪念双方的一些这个互动等等。这一方面呢体现出啊这个中俄关系的这种深度。我们看到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一对一的小范围会晤。俄方的说法呢是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我想现在对中俄双方来说啊，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稳定双边关系。因为中俄关系啊，我们知道不仅是两个大邻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行为体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理事国之间的合作，所以这对双边关系啊它的这个全球意义、地区意义非常重要。所以在小范围会谈过程中呢，除了双边关系啊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外，涉及到国际局势，涉及到全球战略稳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冲突，中俄在这些冲突中啊是什么角色，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然后这个共识多大程度上能够进一步啊提升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会涉及。再一个，既然俄方带了这么一个阵容豪华的啊政府团过来，那显然啊中俄双方在大范围会晤中啊各领域各部门啊会进行进一步的政策对接和协调。我想很多啊双方具体的合作项目呢也会在这次普京访华过程中呢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2: 普京这次访华呢，双方签署大约40份的合作文件，也是涵盖了方方面面啊。双方的合作，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看？
3: 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啊，中俄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里面啊，它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的摆脱以前啊相对单一啊相对局部的一种合作，
2: 更多元化。
3: 对，不断的多元化，不断的深入，而且不断的向前沿方向推进。现在当然有一个客观的背景，就是俄罗斯方面现在正在遭受啊西方国家的制裁。这个制裁不仅涉及到它的金融层面、经济层面，还涉及到它的技术啊，包括产业各个方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俄方加强和中国全方位的这个经济合作，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看到前沿的这个新兴的产业领域、新兴的科技方面呢，它有很大的需求。而且对俄罗斯来说啊，它自身的经济结构呢，也不能长期的仅仅依赖能源或者说军工，它也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双方我觉得是相向而行。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一方面是咱们的制造业啊，这个产业，咱们在制造业领域和俄罗斯的产业合作不断加强，而且现在涉及到比如说前沿的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啊这些方面，双方也在不断的开拓啊新的领域。这样的话，我想给中俄关系本身呢，能够提供一个更全面、更稳定的一个经济支撑，同时呢，也在不断的优化中俄双方经济合作的结构啊。这样的话，我想不仅是涉及到一些传统的领域，而且更多的面向未来，开拓新的领域。
2: 能源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压舱石啊。这次普京访华呢，外界也非常的关注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项目。这个管道项目一旦落地的话，对中俄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从中俄最早签订相关的框架协议到现在啊，围绕着西伯利亚力量二项目的这个讨论已经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里面呢，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由于在能源领域，中俄双方啊供求关系的一些变化，包括地缘政治一些因素等等，实际上到近几年呢，我觉得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呢是出现了加速。一方面呢，俄方是希望把中国进一步啊开拓为一个主要的能源出口市场，因为像他现在受西方制裁和欧洲的能源关系啊不断的降级，最终呢可能会完全脱钩。而现在对中方来说呢，目前的美伊冲突，包括中东地区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等等，实际上也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呢提出了新的课题。就显然啊，双方现在要加强围绕西伯利亚力量二项目的合作，这个迫切性是在增加的。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啊一旦这个管道项目能够落地的话，在现有的中俄之间天然气合作领域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量的增长。我们看到目前啊，这个我们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呢，主要是靠两条管线来实现。现在加起来呢，大概不到600亿立方米每年。但是仅仅是西伯利亚力量二管道项目，它的设计能力呢就是500亿立方米。换句话说，在现有基础上呢，会增长将近一倍。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啊大部分中国对于天然气方面的需求。当然，目前呢，我想围绕这个项目啊，双方还在进行更具体的技术性的谈判。因为去年啊，实际上中俄，像去年9月份的是吧，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方啊，就是围绕着这个项目呢，达成了一些这个基本的框架协议。但是至于具体的，比如说线路的问题啊、费用的问题啊、设计施工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还在进行中。但是我相信呢，很快啊，这个项目呢就会有揭晓。
2: 在交通物流方面，包括北极航道、中欧班列，这些也是会重点涉及到的议题。中俄想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物流通道？在贸易通道打通之后，对中俄的经贸合作又会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3: 我们知道中俄两国啊，从地理上来看呢，实际上我们都是处于欧亚大陆，而且呢，这两个大国之间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国家，实际上我觉得对双方啊，如果要博化一个对双方都有利、对地区有利的一个经济格局的话，首先呢就要重点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我们看到此前中方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里面，其中主要的一条线路呢就是连通欧亚，就是要从东北亚然后到这个西欧这一块呢要打通。尽管现在啊这个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在下降，但是显然就给了中俄之间更多的要加强经济联系、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一个动力。 现在无论是从北到南的这个北极航道，还是从东到西的这个中欧班列，实际上我们看到未来啊，如果按照这个规划去设计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啊，无论是海陆联运还是陆路交通啊，形成纵横交织的这样一个公路网路和这个港口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平台和网络。这样的话，我想对双方今后啊进一步去促进，比如说贸易上的联通啊，金融上的联通啊，包括人员往来呢，都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俄方透露啊，双方在查叙环节重点讨论国际跟地区的热点议题，哪些议题会被讨论到呢？
3: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这个中俄关系的一个高水平的稳定发展，它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呢，就是双方作为两个大国，他们要就共同关心的，而且不同程度的，有利益相关的这样一些地区问题啊、热点问题啊，进行讨论和沟通。这也是中俄在战略层面加强协作、加强协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前呢，世界呢多场地缘政治冲突爆发，而且还出现这个相互交织的形式。我想这个给中俄之间加强战略沟通、增强战略互信，而且要共同的形成这个战略共识，我觉得是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很复杂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我们看到俄罗斯呢是直接当事方，中方呢虽然不是直接当事方，但是俄乌冲突的一些外溢效应啊，对中国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美伊冲突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无论是能源还是通道问题，实际上和中俄之间都有很大的关联。何况中俄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尽快的让地区冲突走向和平解决，然后尽快的更好的抑制地缘政治冲突给世界经济啊、给能源啊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中俄双方啊需要承担的共同的责任。所以我想聚焦当前的冲突，然后呢，通过协商，通过对话，找到更好的共同解决的方案。我想这是这次普京总统来访，中俄双方领导人在涉及地区和热点问题上，需要去实现的目标。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这个两位大国领导人先后到访中国，我觉得这一方面体现出啊，当今的这个格局啊，我们看到变乱交织，而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国之间如何进行更好的协调，来抑制住啊变乱交织中乱的部分，而更好的帮助这个国际社会啊，无论是在全球安全治理的层面，还是经济发展层面，尽快的走向一个变革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不仅是各个大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各个大国啊通过协调来达到的目标。
2: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接着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普京访华，中俄关系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2: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3: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
3: 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6: 中俄元首呢还共同出席了2026年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仪式啊，外媒就评价说呢，中俄是把文化合作抬高到了最高的政治级别，人文纽带如何推动中俄的互信？
7: 我们知道这个在中俄关系里面啊，现在它的全面性的体现，就是不仅是在战略层面、政治层面的高度互信，也不仅是在经济、能源领域的这个越来越深度的合作，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双方啊需要在社会层面、民众层面，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等等这样一些看上去比较软的领域啊，也要加强这个也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之轻国之教在民相轻嘛，无论是教育也好，文化这些合作呢，实际上都是着眼于长远，这次呢，中俄之间呢要共同开启一个第一个就是以教育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合作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俄之间的教育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因为双方啊这个不仅在历史上啊，包括在地理上啊，这种相互接近的这样一种感受啊，它其实是要更好的转化在双方在日常的比如说对青年人的培养啊，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合作。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中俄双方啊这个双向已经有8万人左右的留学生啊，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教育合作的纽带。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高校之间的这个合作呢，也非常的深入和全面。现在呢，有接近200所高校，现在共同组成了一个中俄高等教育联盟啊，就是双方呢在教学科研层面呢有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双方啊这个比如说人员往来、互免签证，随着各种机制的这个对话合

0: 作，现在应该说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然后如何更好的去为双边关系啊建立一个稳定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会随着教育合作年啊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呢，不断的推进的。
1: 普京总统在访华前录制的视频当中就提到，中俄的友谊不针对第三方，在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而且中俄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怎么看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0: 中俄关系呢，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因为这对关系呢，它举足轻重，所以很容易啊，它就会被解读为啊，这个它可能是有针对第三方的目的。比如说我想啊，现在在中俄啊这个高度密切的互动中，其他的相关方面，你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甚至包括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啊，他们可能都会去这个观察，甚至是揣摩啊，中俄之间会谈什么，中俄之间呢会形成什么样的新的共识。因为中俄两国啊，我想他们之间的合作啊，一方面它是对地区形势会有直接影响，尤其是在欧亚地区啊，我们知道中俄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啊，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就只要中俄之间能够合作，能够和睦共处，能够能够这个互惠啊，能够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那整个欧亚地区的大部分就是稳定和和平的。这样一来呢，给欧亚地区的多数国家带来了更多是发展和稳定的这个机遇。那反过来啊，如果中俄两个大邻国之间有矛盾有分歧，甚至闹得不可开交，那显然整个欧亚大陆，尤其是它的核心地带呢，就会处于一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状态。我们看到这么多年啊，中俄之间的关系高度互信，深度合作，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很好的解决了欧亚大陆的稳定和发展问题。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啊，因为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接下来啊，双方在这个全球层面，在全球治理层面，实际上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说在维护了欧亚大陆的基本稳定之后，能不能进一步把这种合作的效应呢发挥出去？不仅是核心地带，包括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我觉得也需要实现合作和和平。还有呢，就是在全球层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核的问题上啊，在能源供应的稳定问题上啊，在这个世界经济复苏啊，在全球啊能够抑制冲突和动荡等等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中俄之间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呢还有很多。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觉得中俄之间现在双边关系的层面啊，不仅是让双边让地区稳定下来，还要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呢要做出示范。此前其实双方就一再强调啊，中俄关系呢应该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我们知道这个典范的意义就是，双方啊尽管有很多的不同啊，甚至是有分歧，但是呢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啊，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合作啊协作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我觉得这样一种关系啊取得的成就啊，是需要不断的向国际社会去推广这种经验。我想无论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其他大国和地区大国其实都应该去从中俄关系的成功，从中俄关系的成功中啊去借鉴友谊的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今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节点啊，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中俄关系会不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0: 我觉得中俄关系啊，其实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高度稳定啊，再一个呢，双方呢是始终啊，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方向，而且相向而行。我想未来一段时期啊，这个基本的态势和特点呢还会延续。那至于说中俄关系会不会进入新的阶段，我觉得一个呢是要看双方啊现在不断的把这种关系啊这个全面化、深入化这种发展啊，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动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好的物质基础之后，我觉得中俄关系接下来需要啊进一步的向周边发力，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啊，中俄如何把双边关系的这个稳定的效应、发展的效应进一步释放到周边地区。我觉得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可以去想象，我们也可以去期待啊，未来双边关系啊能够带动整个欧亚大陆的稳定和发展。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中俄关系呢的确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然后最后呢，在全球层面啊，如果中俄之间的稳定性、这种合作的啊有利的条件能够进一步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大国协调啊，你比如说以中俄之间的稳定性，然后来吸引其他的，包括美国呀、欧洲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大国也能够加入到一个有着相似的有着共同的需求，然后有着共同的话题，最终呢大国之间能够承担起足够的责任，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中俄关系的新的阶段，就是如何把双边关系内生的稳定性和发展进一步外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进一步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
1: 好，非常感谢崔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普京接受访华程，搭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欧盟就要全面落实对美关税协议达成一致。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访问中国，他在离开北京前，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的图片展，并一同举行茶叙。茶叙结束后，乘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专机离开北京。
1: 5月20日晚，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国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位元首指出，中国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两人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并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双方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普京在与习近平茶叙后，乘车离开人民大会堂，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同现场送行的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并与他底部时一样，机场组成了仪仗队，大批学生在现场挥舞国旗，在欢送声中，普京登上舷梯，向送行人员挥手致意，步入舱门，结束这次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11个小时的会谈、会面和礼宾活动。此行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20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情况。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增速居北京市首位，其中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成为本地的核心优势产业。
2: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 ，2016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3: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务，目前80多家市级部门已完成搬迁，市级机关搬迁基本完成，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
4: 坚持与雄安新区的两翼齐飞，协同联动，错位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完成。 前两批市属国企的搬迁，适时推进更多的央属市属国企的疏解落地，不断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接疏解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与雄安新区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助力首都功能优化提升。
2: 北京持续推动城市副中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助力相关园区建设与重点项目落地，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协同，初步形成汽车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凤凰卫视刘君柱、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据白宫随行记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处于最后阶段。 报道指，特朗普在谈及伊美局势时称，后续走势有待观察，并表示双方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将采取一些强硬举措。不过，他希望事态不会走到这一步。阿拉伯电视台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斡旋美伊谈判各方正在认真工作，为美伊协议文本做最后润色。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可能于21日访问伊朗，宣布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已经完成。如果他不前往伊朗，则协议文本的最终版本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宣布完成。下一轮谈判将在朝觐季节之后于伊斯兰堡进行。由于伊朗局势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加上在野党持续向执政的工党施压，英国首相斯塔默20日宣布暂停原定在今年实施的上调燃油税计划，将会维持现有的燃油税政策直到年底。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日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持续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其国内东部地区至少有136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全国已发现543例疑似病例和32例确诊病例，而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也有2例确诊病例。
2: 在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19号有一批16吨的医疗物资运抵机场。当局19号报告指，其东部地区24小时内新增26例疑似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尼亚办事处主任斯基里表示，这批物资将预先部署在卫生中心，并在蒙布瓦卢、布尼亚和卢安帕拉3个地点按需发放。当地已加强筛检措施，并实施边境限制。同时，卫生专家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及有限的检测能力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更难以控制。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将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9号表示，目前正在重点研究3种实验性疫苗，以评估其对抗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性。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

0: 立法会议员及民建联副主席葛佩凡认为，应将 AI 素养纳入中小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系统化 AI 培训，以传导教育学生，同时推动香港高校增加交叉专业学科，对接国家的新兴产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葛明指，未来将加强国际创科合作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支援，并加快推进河套香港园区与深田科学城的合作，将北部大学城建设成为更具国际水准的产学研平台。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4: 又佢唔够靓，身材
5: 都好，都可以咁讲。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世界杯中国转播权协议压哨签订，
2: 普遍外界认为说是国际足联是做了重大让步。
1: 价格拉锯持续数月，背后有何玄机？
3: 要具体的数字，因为这个是对于签约双方的一个商业机密。
4: 国际足联不光是希望中国能够获得世界杯版权，他更希望中国去参加世界杯。
1: 凤凰聚焦，央视 VS 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成交背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距离2026世界杯已不足一个月，中国球迷终于松了一口气，央视与非法谈妥转播权成交。历时将近两年的拉锯战，一波三折的谈判过程，背后是非法怎样的定价机制？中方又如何锚定价值理性？
1: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转播权拉锯战画上句号，这场焦灼的谈判备受关注，激发了全民的支持浪潮。谈判几次破裂，却在5月15日下午突然峰回路转，央视和国际足联均官宣达成转播权协议。该消息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开来，在多个平台登上热搜榜首，仅微博一家平台45分钟内的浏览量就超过2700万次。
2: 5月15号，双方最终是签字了。在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说一两年时间，双方都在就这个价格，或者说最终的版权能不能签下来，做一个长时间的这种沟通，甚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不瞒你说，在5月13号的傍晚，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说这个谈判分歧很大，就是在正式签约的前两天，双方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还是有分歧的，就等于说这个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哎，大家都觉得中国要看世界杯，中国从80年代我们第一次有世界杯的版权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必须要有，不是这样，这个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但是最终的结果，其实不管是圈内人还是说真正参与者，都是判断的都是一致的，最终我们会拿到这个版权，但最终这个呈现也是这样的。
1: 这份备受瞩目的最终协议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一份声明中，央视宣布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四个大赛的版权合作，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男足世界杯、2027年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而国际足联显然也松了一口气。协议达成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在媒体前露出了笑容，还有人注意到他的西服领口别着一枚中国国旗胸针。在官宣声明中，格拉夫斯特伦表示，中国市场对全球足球至关重要。有分析指出，国际足联的妥协另有深层原因。联想、蒙牛等中国赞助商已经投入了超过5亿美元的赞助，并且转播权的版权价值随着开赛临近而递减，因此国际足联的妥协意愿也更为迫切。
3: 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开始，中国是世界杯第一大赞助商，中国企业呢大概是接近14亿美元的赞助，第二位是美国企业11亿美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即便当时版权还没有谈下来啊，像蒙牛啊，像反正就是很多中国企业都有谈赞助嘛，基本谈下来5亿美元了。但是所有的这些赞助合同都不是无条件的，它都有约定的，这个约定就是央视要转播。就我这个大企业，我跟你谈赞助对吧，我说我给你赞助多少多少道，你保证露出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他必须过来争取。世界杯离不开中国赞助商，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央视上播出，实际上你的这个对于中国赞助商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这会影响严重影响世界杯的收益。就是你想卖这么高的版权，那成交不了，成交不了以后，中国赞助商就不会跟你签约，你的损失会更大，会更大。
1: 央视与国际足联最终达成的这份协议究竟涉及多少金额呢？这是广大中国网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能透露协议的细节。
3: 从央视买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版权来看呢，也都是保密的，就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从来没有，就历届买都是保密的。而且国际足联呢跟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签的这个协议也基本都是保密的，都是不公开的，所以不公开价格是惯例。
4: 价格不公布确实是一般来说都不会公布，所以我们也其实对于上届世界杯或者之前世界杯到底什么价格，其实大家也都是在一个猜测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 有可能是知道一些，但知道大概的范围，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这个是对于签约双方的一个一个商业机密的一个保持吧。
1: 无论是央视还是国际足联的官方通稿中都没有提及具体协议金额。尽管如此，网络上开始涌现各路小道消息。5月15日，在总台官宣与国际足联达成版权合作的同一天，中国大陆媒体发稿，称其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每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稿件特别强调，这是2026年一届的价格，不是4项赛事总的打包价。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还大量流传了另一个版本的价格。大量自媒体账号发布消息称，从消息人士处获得的价格为1.1亿美元，但无论是6000万美金还是1.1亿美金，都无从获得官方确认。实际上，根据总台发布的信息，此次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是打包4届赛事，从未拆分报价。从总的打包费用中猜测，其中1-2届赛事的具体金额并不合理。
4: 世界杯的这个版权呢，它首先，国际足联对于它本身的在全球的世界杯的转播权的销售，每一届都有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这届呢，他们是希望是比上一届涨25%，这是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总收入增加25%。一个原因呢，因为它成本增加了，就它在这个原来是64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因为32个球队参加，这届世界杯48个球队参加之后呢，一下子比赛增加到了104场。也相当于他的比赛增加了，其实这个60%左右的比赛，他成本会增加。当然，这个他的赞助金额也上升了，他的这个转播权的金额也上升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他应该不太会接受比上一届世界杯便宜很多的这个金额去销售这个版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 网民的大量转发证明了全民对此事的极大关注，网友的探讨也把世界杯赛事版权转播费这一话题推上了热点。
3: 从这次压哨成交的这样一个消息来看呢，普遍外界认为说是国际足联是做了重大让步，至少他一开始这个大幅涨价这个想法呢应该是落空了，最后成交的价格呢肯定是更倾向于央视提出的主张。之所以央视提出的主张能够最终获得这个国际足联的认可呢，是因为我们的报价呢是比较客观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你每个国家这个世界杯啊，它这个收费模式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主流收费模式呢，它不是这个付费，它不是像这个英国呀，像它付费转播，它不是这样的。中国绝大多数呢用户是通过公共平台免费收看，所以其实你这个版权没那么值钱，你不能用这个所谓付费收看的这样一个有这种付费习惯的欧洲市场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是不合适的。
1: 协议签署时，距6月11日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1个月。而坊间曾一度担忧，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杯将首次缺席中国。这场谈判其实比多数媒体提到的时间持续数月要开始得更早。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央视和国际足联就启动了下一届世界杯的谈判。而谈判被大众熟知是在2025年底，当时《北京日报》爆料，国际足联开出的报价是单届世界杯2.5亿到3亿美元，但与央视方面的预算预期差距巨大。到今年4月，随着世界杯的开幕不断临近，双方的溢价大战开始愈发焦灼且白热化。此时，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关注世界杯转播权的帖子。民众注意到，国际足联对中国开出的报价逐年水涨船高。
3: 这个我们这个中老年球迷习惯了免费看球赛，这个年轻的这个球迷呢，老实讲呢，他们这个看球赛途径多啊，他也不是说哇，万一真谈崩了他就看不了球赛。一方面他可能爱好多，他瘾没那么大；另外一方面，这帮年轻人我问了，这不00后啊，这帮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所以国际足联的讹诈没用的，讹诈不了不想付费的中国球迷。这问题说明的很直接啊，就是没有中国不行啊，就中国将近占了他的网络播放量一半啊，那没有中国你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就降一半，你降一半你的商业价值，你的商业估值得降多少啊。 你离开中国球迷不行，虽然说世界杯没有中国队照样踢，但是你没有中国球迷，没有中国市场，没有中国收视，真不行，就这么一个情况。更何况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中国市场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中国市场是具有这个全球影响力的市场。
1: 据多家行业媒体猜测，2010年和2014年两届世界杯的中国转播权约为1.15亿美元，而到了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的打包价却达到了3亿美元，几乎翻了三番。到2026年世界杯，国际足联已经为单届男足世界杯开出了高达3亿的报价，较上两届的打包价又有翻倍涨幅。这种涨幅，央视不想接受，中国网络民众更不想接受。
2: 对于中方来说，觉得你这个涨的是不是太快了？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然后你每来一次就涨一次价，就跟租房很像。我觉得，就是我在你这租房，我是一个长租的用户，然后你每到一个租期结束之后，你说今年涨了，今年可能觉得小区绿化好了，今年又觉得这个地铁站又近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国际足联有自己的想法。央视这个现在能够站出来，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从买卖角度来讲，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3: 这次中国球迷站在央视一边很正常啊，我们不站央视一边，我们站国际足联一边，我们支持国际足联割我们韭菜，我们脑子进水了。对不对？央视的主张我们都受益啊，免费看球赛，我们怎么可能不站在央视一边呢？对不对？就你真想看世界杯，你就得站在央视一边，对不对？谁愿意多花钱呢？是吧？就是我都不说什么民族情绪了，这很正常的。想看世界杯，想免费看世界杯，你就得站在央视一边，就这么回事儿。
1: 在相关的话题和帖子下，中国网民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央视和国际足联砍价。抖音、微博、B 站等网络平台上，有关央视硬刚国际足联的短视频、帖子，往往获得高赞和高转发量。网友们在评论区团建，集体发声，反对国际足联割韭菜，甚至有人喊出了"不看世界杯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更爱看中国本土赛事村超和苏超"。更为刺激中国民众神经的是，国际足联对中国和同样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做出了差距极大的报价。在中国拿到高达3亿的报价单时，人口比中国还多的印度拿到的报价单仅为1亿，而这个价格印度还嫌贵。此后国际足联甚至降价到3500万美元，印度还是不准备下手。
4: 这事呢，不能这么简单的去测。其实印度跟中国类似的地方是人口多，另外呢，他们其实也有一个政策，就他们的国家电视台必须是独家的谈判方，某种意义上跟央视非常相似，它不是一个非常完全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但同时呢，足球其实在印度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项目，因为在对印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板球，其实板球的这个转播权可能就是足球的好几倍。板球世界杯明年也要在好像斯里兰卡吧进行。球的这个金额在日本，在印度就是他们这个足球大概5倍到10倍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不能简单的去看比人口，因为它最终是的价值是确定在首先你这个内容在这个国家是不是受欢迎，有多少人看，是吧？
1: 从央视方面，还价考虑的因素可能更多。美加墨世界杯对中国观众来说堪称时间最差的一届，70%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举行，淘汰赛开球不会早于凌晨1点，1/4决赛后更是场场比赛都在凌晨3点之后，这让中国收视率和

0: 广告商收入都面临压力。同时，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48支队伍参加，扩军后世界杯仍然没有中国队参加，首次入围世界杯的海地、库拉索等队伍与传统强队有着巨大的差距，导致比赛可看性也不高。更有业内人士指出，观看媒介的变化也在蚕食转播权的商业空间。很多人每天不用观看整场比赛，只需要早上打开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一样获取比赛的最新结果和亮点集锦，一样有谈资。与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对中国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商业价值和关注度难以评估，但转播权报价却上涨了不少。
1: 其实他每一年在这个给报价之前，或者说很早之前，他就会做相关的市场分析，他会分析你前两届，你这个比如说央视，你究竟赚了多少钱。啊，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你究竟赚了多少钱是很难拿到的确切数字，但对于这些国际组织，像国际足联这种组织，它是可以拿到的。就大概你他会发现你通过这个版权啊分销也好啊，这个其他的企业广告投入也好，赚到的这个钱是特别的多，翻了好几倍。那他自然就会，哎，我下次再卖你的时候，你赚那么多钱，我也是不是可以卖你更贵，反正你也能赚到更多的钱。那同时国际足联也觉得，哎，你赚了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你这个赚的钱通过我卖更高的版权，我也赚一点，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商业逻辑。
0: 国际足联久攻不下，中国方面也一点松口的意思都没有。5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坐不住了，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将紧急访华，亲自来谈这笔生意。对于国际足联来说，中国市场实难舍弃。这片足球热土上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球迷群体，高达2亿人关注足球运动。国际足联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用户在全球数字和社交平台上的观看时长占比高达49.8%。更不用说，依托巨大的球迷群体，掏出巨额赞助金的世界杯中国广告商们。
1: 而且国际足联不光是希望中国能够获得世界杯版权，他更希望中国去参加世界杯。因为一旦中国去参加世界杯，那不管是这个广告收入，还有这个版权收入，各个方面的收入是增加的，他是很看重的。但是其实对于这个版权来讲，我觉得国际足联之所以这么看重，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包括中国的赞助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有3家的中国赞助商，占比还是非常高的。一旦说中国没有版权，那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方的中国的赞助商在国内的这种传播，对于他们赞助世界杯的这种兴趣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国际足联不希望看到的，这是这几个赞助商不希望看到的。
0: 其实此前多届世界杯，央视均是通过第三方与国际足联达成版权合作，但本周期随着国际足联回收版权主导权，央视是与国际足联直接展开谈判的。两方在2023年就有过一次激烈交锋，当年的女足世界杯，直到赛事开幕当天，国际足联才宣布央视获得中国大陆地区电视转播权。这次央视和国际足联的交锋依然颇具看点。5月12日，有媒体爆出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迟迟搞不定中国和印度的转播权合同，头疼不已。5月13日，再有内幕消息爆出，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依然没有拿下中国合同，双方分歧巨大。5月15日，两方的合作就达成了。在官宣中，无论是央视还是国际足联都对达成协议的现状表示满意，而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则是这轮博弈谁更胜一筹，这份合同对中国来说到底赚不赚钱呢？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5月17日，中国官方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北京举办了名为《决战绿茵之巅》的央视版世界杯预热大会，官宣央视取得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以及公布后续的节目矩阵、技术方案、招商合作等。
6: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7: 大家好，
6: 欢迎来关注央视频世界杯的脱口秀。他们之所以找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总台主持人当中踢球最好的。我之所以答应来，是因为仔细一想，我是现在总台主持人当中看世界杯时间最长，尤其是看的场次最多的，没有之一。青春就是几届世界杯。
0: 合作达成过后，这场分销大会成为重头戏。根据以往惯例，央视拿下世界杯独家转播权后，会通过版权二次分销进一步盘活商业价值。2018年，央视将世界杯转播权转售给咪咕和阿里巴巴集团。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咪咕、抖音和4家地方电视频道从央视手里获得转播许可。
1: 这些可能想要获得分销版权的机构或者说是平台，因为他们拿到这个版权之后也可以做很多的事，他们的节目啊，他们的转播啊，他们引入其他的这个赞助商来投资自己。
8: 就这么讲吧，央视从国际足联那里拿了价格，降价了，但是呢，转身来买它分销的这些平台，其实付费能力更强了，因为这背后是像我们这些人，现在也开始习惯，的确看比赛你要充会员了，而且卖的越来越灵活，既有什么年票啊、季票啊、月票啊，还有单场付费了。我现在看 NBA 我都单场付费了，在腾讯上看的单场付费的。这个付费的习惯正在逐步养成，付费的能力正在增加。
0: 近年来，国际足联已经多次在与各地区的电视转播权谈判上因价格问题而遭遇拖延。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国际足联就被指其为了赚取更多利益，而在几个关键的欧洲市场将谈判拖到最后一刻。去年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还一度面临没有转播商的窘境。而这也并非是央视第一次在价格上和国际足球管理机构谈不拢。去年世界杯预赛期间，央视就没有购买电视转播权。据多家媒体爆料，原因就是亚足联开出不合理高价。
8: 这么说吧，就国际足联这几年涨价也没人治他，就有点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涨习惯了，反正他觉得我涨价你都得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这个足联呢，它内部斗争嘛，就是每次这个权力斗争的时候吧，那领导人叫封官许愿嘛，封官许愿最直接的就是你支持我，我给你发钱嘛。所以这个国际足联实际上是，这么说吧，就是许诺出去的蛋糕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创收啊、增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吧？你要增产创收，那你肯定就是想找中国这样的富裕市场要嘛。加上他又觉得10年以前找你要的少了。是不是现在到了收割的时候了，你又有钱了，对吧？那可不得找你多要吗？没人惯他们这毛病，就得改掉他这毛病，动不动就涨钱，年年都涨钱，涨得理直气壮。
0: 而央视在2000年就被授予了独家谈判权，包含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等重大赛事。其后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央视的独家谈判权又被覆盖到新媒体平台，这意味着在中国，国际足联只有一个谈判对手，就是央视。
9: 我觉得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市场并不是那么成熟，
7: 然后有央视这样的一个机构在去稳住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锚点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也需要看啊，因为国际组织它的这个需求也是每年每次都要有一些递增，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需要去博弈。就从世界杯的角度，世界杯奥运会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夸张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我夸张的增长是指比如说中超变得十倍二十倍的价格，新兵也变得十倍二十倍的价格，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它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随着转播版权协议落定，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力挺声浪也随之告一段落，而这场央视巨高价网友共助力的奇妙场景则被诸多外媒观察到。分析认为，国际足联的相对妥协将会影响他未来对世界杯转播权的分销，这个手握世界最大体育 IP 的国际组织将面临转播权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以后再想过度抬高价格恐需要三思。还有更多人谈到了溢价大战背后的意义，比如中国国力的增强、民族信心的提升等。这场价格拉锯战究竟会为未来的转播权市场带来什么？还有什么深层意义需要探究呢？
1: 我希望就是大家回归于理性。如果说这个版权事件，可能我们现在确实啊，就不是说这个任何一方说我就这样了，你一定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各个方面的这个话语权啊都在增加，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在市场上有更多的主动性吧。也希望我们将来的中国男足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当然进入到世界杯之后，这个版权又会更贵，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9: 有分析说，对比其他多国的天价转播费来说，央视这回上演的是教科书级的溢价谈判。对非法来说，能继续与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好好合作，就是最大的满意。祝您今年世界杯期间看球快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元首出席多场活动之后，普京乘专机回国。
1: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警告谈判失败将会恢复打击，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辖做出界定。
0: 以军无视停火协议，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至少19人死亡。
1: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举行联合核力量军演，泽连斯基说与美方就俄乌和谈保持良好接触。
0: 古巴批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找军事行动借口，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
1: 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刚果金死亡人数上升到139人，德国应美方的请求收治一名确诊美国公民。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奥翔。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俄方车队通过长安街，上午11时许，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普京。普京走下专车，两国元首握手寒暄，互致问候。随后，普京分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握手。习近平在普京陪同下与俄外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利科娃等俄方官员一一握手。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俄中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中方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而中俄也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2: 仪式上，习近平与普京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随后，在两国联手见证下，双方签署并交换20个合作文本，包括贸易、科技合作协议、可持续贸易、城市合作协议、反垄断、干部培训协议、报社、饲料输华合作协议、通讯社、科技合作协议、媒体合作联合活动合作协议、电影知识产权合作协议、铁路建设人才合作协议、新闻合作共建工程师学院合作协议、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仪式上宣布，双方还签署了创新能源、新闻教育等领域共20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俄两国20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4: 声明表示，应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特性，尊重各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努力弥合分裂和消除各领域跨国障碍，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符合各国根本利益。声明指出，各主权国家在保障自身安全方面都享有平等权利，应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就安全问题加强协调，抵制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反对军事同盟扩张、混合战争和代理人战争，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均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和国际协作模式，霸权主义不可接受，应予以抵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控制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全球治理体系应得到不断完善，为各国平等参与决策进程、共同受益创造条件。坚持多边主义是解决全球性复杂问题的主要办法，应强化其作用，防止联合国权威被削弱。声明又指，各国应倡导坚持平等互鉴对话的文明观，增强不同民族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信任与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保护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俄两国元首在会谈后也共同会见记者。
5: 习近平在中俄元首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5: 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四点要求，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6: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
5: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不受当前国际形势任何发展的影响。
7: 我们继续扩大两国本币结算，这也推动了我们双向贸易，而结果俄中几乎所有的进出口交易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已经构筑了不受外部影响的和国际市场不利行情影响的贸易体系。
5: 此外，普京指出，俄中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采取战略协调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提供稳定性。
8: 我们要继续在多边合作领域进行协调，其中包括二十集团、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新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
5: 从上午11点的欢迎仪式到共建记者历时近4个小时，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晤是深入友好、富有成果，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在中俄双边关系上，双方进一步的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要深化睦邻友好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双方将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3: 习近平20号还同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9: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6: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9: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雕揭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也举行欢迎晚宴，款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晚宴之后，两国元首也举行茶叙，并且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的图片展。活动结束之后，普京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乘专机回国，圆满结束这次的两天访华之行。
10: 5月20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晚宴和茶叙。习近平指出，他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双方已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在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高质量发展，更上层楼。普京则对此次北京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普京表示，双方通过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未来两国的合作方向，有助于保持俄中关系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期待俄方未来能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战略协调，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两国元首又共同参观了由新华社与俄罗斯塔斯社联合举办的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图片展展示了近年来中俄元首的密切互动以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展。在参观图片展时，两国元首回顾了近年来的交往与合作成果，双方一致表示，中俄友好关系符合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未来必将行稳致远并向前发展。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普京驱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现场还有大批学生在挥舞两国国旗。普京同送行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等中俄官员一一握手后，登上舷梯回国。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0号的晚上，大概是10:55左右，我们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外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乘坐的这架型号为1R96的总统专机从这里起飞离开。那么这架飞机在北京停留了大概是24小时的时间离开，也标志着普京这次的访华行程收官。
10: 随着专机飞向北方，彰显中俄关系稳定性与深化发展的普京第25次访华之行画上圆满句号。凤凰卫视吉鸿萤火刘家浩、赵伟北京报道。
3: 普京2000年首次访华时，曾经偶遇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小男孩。如今时隔26年，彭湃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学业，回国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两人昨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逢了。
1: 彭湃稍早前接受我们的采访，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普京非常的亲切友好，而他也在会面当中向普京赠送了一套这湖南醴陵的瓷器，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巧思？来听彭湃怎么说。
12: 这个我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这次我到北京来再次见到普京总统，我其实事先并不知道他也给我准备了礼物，单纯就是我觉得能够再次见到他，我非常的开心，我想给他赠送一个礼物来表达我的感情，然后我想我要送一个礼物，既要代表中国，又可以代表我们湖南的元素。然后我觉得瓷器首先肯定是代表我们中国，然后产自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就代表也代表了我们湖南，所以就想到送一套这个 弹着我们湖南醴陵的瓷器，然后这个湖呢，这个湖字呢，它是一个这个鸟鸣湖，这个

0: 的这个家乡也是湖南，
1: 就是
0: 然后在介绍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也有
1: 希望
0: 向
1: 可以有更多的
0: 总
1: 这个
0: 统提
1: 交流
0: 到，
1: 的机会，也许我们
0: 这
1: 也许
0: 个
1: 得
0: 我
1: 到
0: 送给他的这个礼
1: 是
0: 物
1: 一个
0: 是
1: 多
0: 产
1: 的
0: 自这个
1: 互
0: 湖
1: 动的
0: 南
1: 机
0: 醴
1: 会。
0: 陵，然
1: 然后许
0: 后
1: 多可能许多
0: 毛
1: 不
0: 主
1: 是
0: 席
1: 我们
0: 曾
1: 学
0: 经
1: 习的时候
0: 使用的这
1: 我就
0: 个
1: 选择为我
0: 词，
1: 目
0: 他
1: 前
0: 自己
1: 认
0: 使
1: 识
0: 用的词，这个瓷器使用的这个物品，瓷器也是产自这个湖南醴陵这样。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将会恢复军事打击。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Armele!
3: Roya!
4: Atletino, Copar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称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来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但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方将会重新启动军事打击。
13: 特朗普也提到，在伊朗正式的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也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空袭，也威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战火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新启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给外交谈判最后一次机会，但强调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15: So we're going to give this one shot. I'm in no hurry. You know, everyone think, oh, the midterms, I'm in a hurry. I'm in no hurry. I'd like to see few people killed.As opposed to a lot.
14: 此外，特朗普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方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朗普还开玩笑表示，自己目前在以色列的支持率高达99%，甚至可以去竞选以色列总理。
15: At 99% in Israel, I could run for prime minister. So maybe after I do this, I'll go to Israel, run for prime minister.
14: 伊朗方面显然也并未放松警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一份音频声明中表示。美军近期公开和秘密的行动显示，美国正在筹备新一轮空袭计划。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也发表强硬声明，警告称，如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次发生，此前所警告的地区性战争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而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外界也开始关注和平协议是否接近达成。据沙特官方媒体2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巴基斯坦预计将在近期公布美国与伊朗之间和平协议的最终草案。目前各方正加紧推进相关工作，以敲定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协议的最终文本。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最快可能于周4前往德黑兰，并宣布双方已就协议最终草案达成一致。若穆尼尔最终未能成行，这份协议草案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正式对外公布。

0: 皇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近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安全人员的武装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安全人员死亡。
2: 报道就提到了一伙的武装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当地一条交通干道上向安全人员来开火，而当地警方表示正在追捕袭击者，也已经启动应对方案。
1: 另外，美伊冲突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再度强调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甚至警告如果有必要，美方不排除会进一步的升高军事打击。
2: 同一个时间点呢，特朗普也大谈关税与制造业的回流政策，相关言论再度引发关注。
3: We will 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s very simple.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4: 美伊战争僵局未解，特朗普最新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发表演说，仍坚守对伊朗立场，称绝不让对方拥有核武，还说若有必要，可以更狠地打击伊朗。
3: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we hit them very hard.We may have to hit them even harder.
4: 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重创对方海空军能力，但若谈判失败，美方不排除进一步升高军事行动，显示战事与外交谈判仍同步进行中。
3: Because of the word tariff, as you know, one of my favorite words.
4: 除了外交与军事议题，特朗普在演说中也再次大谈其经济与关税政策，宣称在高关税措施推动下，大量制造业与资金正回流美国。他批评前朝政府导致产业外流，并点名台湾带走美国芯片产业，但强调如今情势正在逆转。
3: We have $18 trillion being inve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many, many times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last administration.For 4 years, had less than $1 trillion. We were building plants, auto plants, every kind of plant you can imagine,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y're coming in from Canada. They're leaving other countries. They stole our auto business. They stole our chip business. We'll have close to 50% of the chip business by the time I leave, and right now we have none practically. And we'll have. It was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4: 不过，外界对特朗普所称的$18兆投资与50%全球芯片市占仍存有高度质疑。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数字明显高于目前公开统计和预估。特朗普这番谈话也再次凸显其“美国优先”与制造业回流主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逼近，从伊朗冲突、关税政策到芯片供应链议题，都已经成为特朗普近期演说中反复强调的重要主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做出了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且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要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2: 而伊朗外交部同时就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合作，要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美伊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 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两倍。在20日，有3艘油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油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油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古巴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而与此同时，美方又起诉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社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早上好，杨子祥毅。美军南方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称，美军最老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将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进行军事演习。贴文称，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尼米兹号于1972年下水，原本今年5月退役，后决定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至明年3月。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古巴局势不会升级，并称他认为没有必要。就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加大对古巴施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以及外长罗德里格斯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古巴民众也普遍指责美国歪曲历史，抹黑古巴，为军事行动制造借口。不过美国4名古巴裔众议员则赞许特朗普政府的决定。
7: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指责美国此举并不合法。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驳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涉谷言论。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其用心昭然若揭。古巴国内的人民普遍反对外国介入古巴本身的事务。他们认为，美国在30年后重新翻出劳尔当年批准击落侵入古巴领空的飞机一事，并非为了追求正义，而是为了给古巴革命领导人安插罪名，以此为军事行动制造正当理由。相信美国之后还可能通过新的方式歪曲历史，抹黑古巴，从而为进一步干预古巴寻找借口。他们强调，古巴并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真正威胁，不过多数人都同意与美国搞好关系对古巴人有利。美国4名古巴裔众议院议员则赞许特朗普政府的决定。
8: Today is a glorious day for the Cuban people. After 6 decades of tragedy, of misery, of distress, Cubans will be free soon. And there are no words to describe the joy they feel, not only the Cubans on the island, but the Cubans that we represent in South Florida.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CNN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将很快就针对古巴的长期禁运政策发布新的声明，引发外界关注美古关系是否可能出现变化。目前，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经济禁运和石油封锁，而持续恶化的能源危机也让古巴面临严重的粮食、电力和燃料短缺问题。特朗普表示，目前古巴局势已经失控，因此没有必要进一步升级对古巴的施压措施。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始终关注古巴问题，并称美国已经等待这一刻65年。此外，特朗普还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上周访问古巴，并强调国务卿卢比奥拥有古巴家庭背景，美国在古巴问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不过，特朗普也表示，古巴民众当前生活状况极其困难，美国必须向古巴提供帮助。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跟进到是俄乌战事持续的大背景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从19号开始开启了为期3天的核力量军演，而演练遭受到了侵略的时候对核力量的准备以及应用。
1: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盟所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会在未来的几周内到位。同时他还说，乌方团队与美方就安全合作以及俄乌和谈保持着良好的接触。
5: 白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视频称，白俄罗斯军队与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核力量演习。本次演习于19号开始，为期3天， 将动用超6.4万人和7800多件军事装备，重点演练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以及在遭受侵略时对核力量的准备及应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计划的首批款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到位。他还说，他的团队与美方就安全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保持着良好的接触。
9: Хороші контакти були у нашої команди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по питаннях нашої безпекової співпраці і по дипломатії щодо росіян.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цими тижнями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 змістовної тристоронньої комунікації і якщо вдасться залучити європейців, це буде правильни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Ми зі свого боку готові до таких відповідних кроків.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партнери теж будуть готові, що росіяни не будуть ховатись. Я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5: 俄乌战事依旧持续。此前一夜，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遭到俄罗斯空袭。空袭过后，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号发布视频显示，工作人员从敖德萨一栋无人居住的居民楼中移除了一架目击者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携带有50公斤未引爆的炸药，卡在了这栋24层住宅楼的第15层的外墙内。目前装有炸药的弹头已被技术人员手动拆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持续的恶化当中，世卫组织的官员20号表示，最严重的疫区刚果金已经有51人确诊，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39人，疑似病例也猛增到将近600例。
1: 另外一方面，德国应美方的请求，收治了一名确诊埃博拉的美国公民。德国当局强调，全程将会遵循最高的安全标准，不会对公众产生威胁。
5: 针对在非洲刚果金东部爆发并快速发展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日表示，已有数十人经检验确诊被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同时疑似感染病例仍在快速增加。而鉴于病毒在疫情被察觉之前已在当地传播了一段时间，预计相关数字还将继续上升。谭德赛强调，相关特效疫苗研制工作正在进行，但预计需耗时数月，因此目前首要任务仍是和疫区密切合作，切断病毒的传播链。但他同时指，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冲突频繁，医疗设施运转能力不足，因此推进防疫难度较大。
10: Hundreds of thousands displaced in Ituri and live in camps. And displacement means not only displacement of the population, but of course including the health workers. And you know, health facilities cannot work optimally when there is conflict, and when the health workers are also fleeing as part of course, the community which is displaced.
5: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仍在持续不断地向疫区转运紧急救援物资。此外，多个国际医疗救援组织也正致力于加强与疫区当地社区的合作，共同遏制病毒扩散。刚果金东部多地卫生部门也纷纷加强对埃博拉病毒的监测力度以及卫生管控措施，尽力防止疫情蔓延。另一方面，一名日前在非洲确诊感染埃博拉的美国公民20日被转运至德国柏林接受治疗。德国政府官员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应美国政府请求，柏林夏里特医院接收了这名患者，德方将确保遵循最高安全和隔离标准，在特殊隔离病房对他进行治疗，不会对公众产生风险。官员并强调，欧洲出现埃博拉病毒二次传播的可能性极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神舟23号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的演练，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元首出席多场活动之后，普京乘专机回国。
1: 川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警告谈判失败将恢复打击，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做出界定。
0: 以军无视停火协议，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至少19人死亡。
1: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举行联合核力量军演，而泽连斯基说与美方就俄乌和谈保持良好接触。
0: 古巴批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找军事行动借口，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
1: 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而刚果金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39人。德国应美方请求收治一名确诊美国公民。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蒋斌在20号就赖清德520讲话中涉及台海问题的不当言论做出严正回应。
0: 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头，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
1: 蒋斌也强调，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针对赖清德就任2年发表涉台海言论，国台办发言人20号批评说，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他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2: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20日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表示台湾是国际上负责任的一员，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
3: 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掩盖不了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2: 对于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朱凤莲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神舟23号计划在近日要择机实施发射，而船舰组合体已经在16号转运到了发射区，发射场也组织了这个单位，20号要展开全系统的核练。而在发射系统的统一调度之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的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的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的功能检查跟紧急的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而演练当中，航天员的系统也展开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的状态设置，还有进舱之后的流程等任务进行一比一的演练，所有的流程跟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达成协议，工会暂缓罢工，一会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0: 都可以咁講。
1: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再关注一下股市动态，美股周三全线反弹，市场对美伊停火谈判的前景乐观情绪升温，叠加油价大幅回落，带动三大指数集体走高，道指重新站上五万点的关口。
3: 科技股以及芯片股持续为大盘提供支撑，而市场就聚焦集中在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这一个英伟达的部分。那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0009点，上涨645点，而涨幅1.3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70点，上涨399点，涨幅1.54%。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在7432点，上涨了79点，涨幅1.08%。
2: 美联储最新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与会者普遍判断，鉴于通胀数据持续处于高位，加之中东冲突持续时间及其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维持当前政策立场的时长可能要超出此前的预期。在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且鹰派倾向明显抬头。纪要显示，多数决策者认为，如果伊朗的战事让通胀继续保持高位，可能确实有必要加息，而且有许多的官员在上个月的会议上倾向于在决策声明当中放弃宽松的偏向，发出下一步利率行动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的信号。不过这些与会者不占多数，声明最终保持不变。分析认为，相比三月的会议纪要，四月会议纪要的鹰派倾向更为增加。三月纪要显示，仅有一些与会者对加息是持着开放的态度，而到了四月份，这一群体扩大到了许多，他们更是倾向于在政策声明当中使用更为中立的措辞。
3: 韩国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现在出现转机，工会20号的晚间与资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停方案，并且决定要暂缓原定在21号展开的18天罢工。韩国雇佣劳动部的长官金荣训就表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利润的分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已经签署了一份初步的薪酬协议。三星电子的工会领导人就表示，工会内部将会在5月23号到28号就会投票，要表决初步的协议。他预计协议将会获得通过，而工会的领导人就这一次的劳资问题给公众带来的忧虑表达歉意，也指出未来会尽力的要稳定三星的劳资关系。而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从18号起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但调解一度破裂，双方20号的晚间在金荣训的斡旋之下重启薪资谈判。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俄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元首出席多场活动后，普京乘专机回国。
6: 川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警告谈判失败将会恢复打击，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作出决定。
5: 以军无视停火协议，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至少19人死亡。
6: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举行联合核力量军演，泽连斯基称与美方就俄乌和谈保持良好接触。
5: 古巴批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找军事行动借口，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加勒比海。
6: 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持续的恶化，刚果金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39人，德国应美方的请求收治了一名确诊美国公民。
5: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聚焦相关的重点信息。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